0: 对沙特关联船舶构成的安全风险。器鱼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初步调查后列作诈骗案，正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警方初步怀疑那名员工抽取样本时出错，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器鱼生殖医学中心确认，事发后有员工突然离职，并已经即时向相关调查部门通报。卫生署正审视中心提交的调查报告和改善措施。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则表示，调查小组已经向警方提供资料，将继续全力配合调查。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57.51,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05, 人民币 6.753,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51,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 64,079 点，升32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59.23 美元，卖出 4,060.3 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嘅。咁另外啦，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急收啦，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到屯利街嗰段，即系怡丰园对出嗰段啦，都系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噶。咁再重复多次位置啦，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咁去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到屯利街嗰段，即系怡丰园对出嗰段啦，都是全线封闭的，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暂时一带就未有挤塞的，但揸车朋友留意现场的指示。而路面方面，在新界区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日北区医院一段就比较车多，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华都花园一段慢车，现在龙尾排到去新墟街市，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車多，車龍排到去屯門騎術學校。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FM94.8 至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4: 有音樂有快樂。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6: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拳头小白，暑假我就谂住同屋企人一齐打波，阿奥你咧？
7: 我都想打波喎，近排我中意打匹克球啊，不如我屋企人同你屋企人一齐打，咪打成一片咯。
6: 一于咁话啦，再搵到个室内场翻嚟，咁出面打风落雨都唔使惊啦。
5: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8: 中文歌曲龙虎榜赴州精选，
9: 由官方亦即系佢自己认证一首好系 Jeremy 嘅作品。

0: 再留。
1: Jeremy 心心念念黑色的蛇，交咗呢个命题俾填字人之后，对方将佢再升华，变成有自我意识嘅蛇，接受自己嘅阴暗面，同时创造属于自己嘅黑蛇传。祝福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上班两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11位，李俊杰。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8点11分星期二的早上，立即请我们的财金嘉宾出场。今天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早晨 Kenny。
2: 嗨，早晨。
1: 看看隔晚美股呢，哇，三大指数高收，升的原因何在呢？是不是看到个国际知识率有少少跌返落来呢？大家都市场以至投资气氛都相对亢奋少少，定还是是见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埋伊朗方面嘅谈判好似有进展，定还是系冇进展？个限期究竟系点？我以为琴日咧晏昼嘅时间咧已经系天下太平，点不知又未至于系咁。且战且走，究竟点去发酵咧？一次过交俾咧会长帮我哋分析下外围市况先，唔该晒你。
2: 好啊，咁啊就外围方面啦，就琴晚美股係好好嘅，咁啊道指升咗693点啦，升超过1%啦，咁啊另外就标指升咗1.48%添啦，就纳指方面呢更加夸张，升超过2%啊，升咗540点啊，咁啊就两个因素啦，第一就係嗰、那个中东局势呢，就知道特朗普呢一时又话打，一时又话唔打咁样，大家好似都已经係都即係習慣咗佢嗰啲即係出口術啦，咁所以就大家都唔係好理啦，咁變咗油價上面嘅話咧，都叫做係比較係温和翻嘅啦。咁你再加埋嗰個債息上面嘅話咧，亦都係因為嗰個油價落翻嘅話咧，咁嗰個債息方面咧，亦都係即係舒緩咗啦。咁所以大家對於嗰個加息上面嗰個壓力上面咧，亦都係獲得舒緩啦。咁另外最第二咧，就係話啲科技股啊又嚟過啦嚇，即係投資者方面咧，嗰啲風險胃納方面明顯係改善咗。咁所以你睇到咧，就係嗰啲雲計算啦，同埋AI 相關嘅科技啊、通訊嗰啲板塊方面咧，其實都係即係做得係非常之好嘅。咁當中有一個原因就係Amazon 啦，就話因為雲端嗰個係基礎設施嗰個需求係即係大幅咁樣增加。咁所以令到股價方面咧就係顯著上升啦。咁另外 Google 啊同埋 Meta 呢啲同 AI 相關，亦都可以利用到 AI 就變現嘅公司方面咧，亦都係有琴晚有唔錯的升幅嘅。咁升咗4.9%同埋6%嘅分別。咁所以睇到咧嗰、那個即係嗰個局勢緩和咗之後啦，同埋整體個就股市緩和咗之後咧，啲資金又翻去 AI 相關嘅板塊啦。
1: 咁AI 重臨啦，咁亦都引嚟一波嘅炒作或者資金啦，睇到琴日港股都係喎，港股琴日有得升啦，升124点啦，升呢就全靠可以咁講啦，阿里巴巴單天保自轉啦，咁話一個月嘅高位啊，琴日單日呢升咗7%啦，咁反而拖住後腿啊隻小米啊，真係真係爭少少啦，咁究竟阿里當中新推出嘅一啲叫做比較大嘅 AI 模型啦，系咪都有助佢哋刺激阿里嘅股价咧？以至系呢个新嘅系统3.8 Max 究竟内容系啲乜嘢咧？系咪有好高嘅技术含量咧？亦都一次过交晒俾 Kenny 帮我哋讲下，唔该你。
2: 咁阿里方面咧，而家佢嗰個係即係千問3.8 Max 咧，就係正式上市啊嘛。咁咧佢個總參數咧就達到呢個2.4万亿啦。咁就係而家呢個千問方面咧、那個系列最強嘅大模型啦，亦都屬於算係即係全球開源嘅大模型嚟講嘅話咧，就係即係即係最勁噶啦，基本上係。咁就所以大家咧就會覺得未來咧嗰、那個中國嗰個係即係大模型上邊嘅話咧。可以同呢個外國方面啊，譬如Anthropic 啊嗰啲嚟到佢即係比拼嘅，咁所以大家對於嗰、那個阿里上面咧嗰、那個估值上面咧，就喺 AI 或者大模型嗰 part 咧就有所係提升咯，咁但係、那個

0: 問題在於啦，我哋成日都喺節目討論啦，其實就你大家都知道，其實去大模型啊，或者係雲端啊，或者係芯片係做得真係非常之好嘅，但係無奈咧就係嗰個電商業務佔嘅比例咧都仍然係大嘛，咁就睇下市場上面嗰個著眼點係放去邊度啦。過往嚟講咧，大家都係著眼點就放咗喺嗰個電商嘅慢嘅低增長度。咁會唔會慢慢轉變咧？即係隨住阿里方面咧越嚟越多呢啲咁嘅大模型啊，或者係即係雲端嘅服務推出之後嘅話咧，會唔會將個重心市場嘅擺佢嘅重心咧，側重翻喺依一啲高增長嗰度咧？咁呢個就係阿里個估值能唔能夠提升嘅一個好重要嘅關鍵點啦。咁其實我會覺得佢係比騰訊咧賣點係多啲嘅。
1: 咁啊，真係可能喺個業務嘅多樣性嗰度咧，就可以參考一下。咁啊，與此同時就睇下恆指啦。咁啊，恆指琴日咧就原先到午市嘅時候都爭少少嘅。咁當然啦，臨尾嘅時候咧就真係靠住幾隻大科技咧好努力咁樣啊。咁啊，重上咧26,000点嘅水平，並且記得穩喎。琴日都升啊嚇，升124点。咁啊，後市尤其是去到八月開局啦，第一次同 Kenny 傾偈啦。你覺得八月份係？咪繼續咧可以食住條水上咧，恆指話26,000搞得掂，下一站就26,500，甚至乎27,000。我記得我哋年頭嘅時候有講過啊，如果年尾嘅時候28,000，好似係樂觀咗啲，不過都唔係冇可能咁樣咁啊。又究竟係咪仲係維持呢個睇法咧？內容係點咧？會長交俾你講，唔該。
0: 其實講真，恆指雖然升翻咁多上嚟啦，但係講真，佢係翻翻起步點嘅啫。即係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其實年初嗰時咧都係26,000点呢啲位咯。而家叫做翻翻係比較正常啲嘅水平，亦都係咧基本上炒 AI 啊，或者炒呢個係即係記憶體個浪潮之前咧，其實恆指大部分咧都喺25,000-26,000裏邊 trade 嘅。咁突然間咧，因為大家就狂炒啲記憶體啊，就狂炒啲係芯片相關啊 PCB 嘅話咧。就去曬美股啊，或者係去翻啲係香港非恆指嘅股份裏面啦，所以令到恆指方面咧就碌到落去22,500啦。咁而家叫其實翻翻去正常水平嘅，我又唔係覺得佢跑贏啲咩外圍嘅大市啊，或者跑贏其他，反而咧我會覺得要需要留意就係咩咧？頭先講啦，美股似乎又開始重拾翻動力啦。跟住咧，又係嗰啲主題又翻翻去啲 AI 相關啦。咁如果係持續嘅話咧，反而我會擔心咧，會唔會影響到流入恆指股份裏邊嗰啲錢咧，會慢慢咧就減慢咗個速度啊？
1: 咁可能咧就係資金輪動咧，去翻咧美國市場，甚或乎即係去南韓啦，或者其他嘅亞太區股市之內啊嚇，因為佢哋有相關呢啲 AI 嘢係咪？
0: 都可以講講一樣嘢，就係話如果係啦，其實我哋頭先講咗啦，啱啱一開始就分析咗好多納指上面啲股份啦，似乎資金而家又去咗嗰啲咩納指七紅啦，即係頭先講嗰啲咩 Alphabet 啊嗰扎 Meta 嗰扎啦，咁都係圍繞 AI， 但係咧就唔係話好似之前嗰啲炒嗰啲記憶體嗰啲AI 嘅概念裏面。如果係真係咧成個主題炒翻啲大模型啊嗰啲話咧，咁啊反而頭先講啦，我哋講啲阿里巴巴啊或者喺香港上市呢啲咁嘅大嘅咩呢個係百度啊呢一扎嘅話咧，可能就有啲運行啦。
1: 明白明白，咁啊，還至最後覆蓋埋啦，咁啊，匯控都要前瞻一下嘅。今日放榜嘅有匯控啦，同埋咧創科啦，咁啊，匯控都叫做咧，哇，好接近啊年內嘅高位啦。咁亦都過往啊，即係直情可以講升幅啊，跑贏恆指啦，由年頭到依家，咁啊算好靠譜啦。咁啊，今次份業績有機會有啲咩亮點，大家有可以睇得到咧，散股民又可以多去研究一下咧 ，Kenny。
0: 嗰個股價靠好係正常嘅，因為點解咧？大家都預計第二季個業績方面咧，普遍都係唔差嘅。咁啊，估計平均有計話咧，都有90多亿美金嘅税基。即係嗰個基準嘅税前利潤嘅，咁啊比起即係舊年同期第二季方面咧，都有成50%以上嘅增長嘅。但係咧，我會覺得市場嗰個焦點會睇喺邊度咧，就話會唔會重啟個回購股份計劃啦？因為都一段時間就冇回購啦。咁今次咧會唔會話有機會重啟翻回購嘅話咧，就對嗰個匯控嘅股價方面咧，就有機會係即係更上一層樓啦。咁另外就係私有化恆生咗之後嘅話咧，嗰個盤漲咧就會反映。咗落匯控上邊啊嘛，咁啊究竟對匯控方面咧係正加分啦，定係減分咧？會唔會話繼續會有一啲即係減值啊撥備因素喺度嘅話咧？呢個都係一個 focus 啊。
1: 明白，咁啊，汇控啊，今日放榜啦，睇下到时咧业绩出嚟系点啦，咁啊，听日咧再同会长咧多去啊探察一下。咁啊，早上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长 Kenny 邓胜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Kenn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只有冇持有咧？
0: 系
1: 主持人都冇嘅，唔该晒 Kenny， 听日再同你倾偈啊，拜拜。

0: 属于 J 风冯允谦《人间缺陷美》。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啊，终于有阳光啦，有几阵骤雨啊，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1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啊吓，亦都系吹微风嘅。展望咧未来两三日咧天气会好转嘅，亦都有一两嘅骤雨啦。咁啊，周末期间咧天气就会热一啲啦。依家27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咧89%。
1: 晨光第一线，嘉明、小白、
2: 阿欧、
1: Vicky。
2: Yena，
1: 晨光第一线。
0: 喂，问下两位拍档啦，你哋咧依家都年轻啊，当然系啊，即系但系细个嘅时候咧，有冇去唔同嘅 party 玩下？即系依家咪好兴嗰啲打碟 party 啊，嗰啲 disco party 嘅咁样。你细个嘅时候有冇都去呢啲 party 嗰度摁下摁下咁样啦吓？
3: 我细个唔系好中意，因为好大声，
0: 好嘈啊！你觉得
3: 好嘈？
0: 好嘈啊！
3: 我就麻麻地嘅。
0: 系啊，小白有冇去过咧？呢啲
4: 我都唔多，有去过，
0: 系
4: 但系唔多。
0: 系咁，
4: 即系有啲 mirror ball 嗰啲啊嘛。
0: 系啊。系啦，即系嗱，旧时嗰、那个叫做 party 咧，就一定觉得系喺 club 入边去发生嘅。咁、但系依家好多时候都户外打碟噶嘛。
4: 但系你有冇去过嗰啲有 mirror ball， 但系系滚轴溜冰或者溜冰场嗰只？
0: 有嗰阵时有个 reboot 喺太古嗰边，又好似有啲朋友仔
4: 都似有
0: 搞
4: 过
0: 有啲 roller 场咁样，你就一路喺度拉龙，跟住又播住啲可能啲。
4: 其實而家法國巴黎都仲 hit 緊
0: 嘅，會
4: 而家都仲係有緊嘅。
0: 同埋法國係電音國家嚟嘅，係法國係最主張呢啲電子音樂嗰啲咧 EDM 嘢，咁多年都歷久不衰嘅，係啊。即係你諗下，我同你細個學做電台嗰啲 techno 音樂咧，即係你打 techno 係一樣款式嚟噶嘛 ？techno 咧好多啊，八成都係法國嘢嚟噶，係歐洲嘢嚟噶，係啊，未必係亞洲嘢。
4: 所以揾好多 track 咧，其實佢入邊。即係就算佢 index 佢都係寫住法文
0: 嘅。係啊係啊，真係㗎。即係細個嘅時候咪攞住呢一堆 CD 咪 mixing 囉。即係整啲 trailer 成咁樣。即係呢啲驅王儀。咁依家今次咁打碟呀講氣氛啦。咁我哋有啲同事都係即係將啲廣東歌啊就同啲唔同嘅歌手去聯繫咁會打返啲新歌舊歌咁樣。前排我見到 Kelly 同埋我哋啲同事仔都有啲唔同嘅演出。咁今日想講咩呢，西九嘅 M 加博物館就宣布啦。咁即係上年其實搞得好成功啊，叫做 M 加夜不同啊，咁啊即係9月一次、11月一次、12月一次，其實我上年呢就真係去過一次。咁呢個 M 加夜不同呢個 party 喺邊度進行呢，就係、是、呢大家有去過 M 加博物館啦，佢係中間呢好似一個你當 M 加博物館好似漢堡包咁樣，佢中間咪夾住個餡嘅，中間夾住個餡就係啲人囉。即係啲人就喺中間夾住餡個位，即係佢係類似半歐洲啊底下去玩呢一個咁嘅叫做狂歡派對啦，即係就係不斷有啲 DJ 打碟啊，跟住有歌手喺台上面唱歌啊，唱一陣歌，跟住又會換另一批嘅歌手唱歌，跟住再有另一啲朋友再 jam in 再打碟啊咁樣咯。哇，氣氛真係超好，我估唔到咧 M 加博物館咧係可以容納到三四千人咧，大家係攞住一杯嘢喺度一路飲住一路揈下揈下咁样，好 enjoy 喺音乐嘅维度之中咯。
3: 咁系艺术嘅一部分啦。
0: 哇，好正啊！我觉得呢个艺术嘅呈现，
3: 去到都系艺术品啊。
0: 系啊，哇！
3: 共同制造一个艺术出嚟。
0: 系啊，就系、是、音乐同埋咧，即系成
4: 咁似啲稿嘅呢啲。
3: 人嘅连结啊嘛，
0: 系啊，同埋你知 M 加博物馆噶啦，系几有一个建筑之美喺当中噶嘛。咁即系我哋又成为艺术品或者建筑嘅艺术嘅一部分咁样啦。其实都几。正嘅，咁今次除咗有我哋有啲同事都会参与啦，咁其实云浩影啊或者其他嘅乐队都会参与其中啊，咁睇翻咧主办方咧都话咧希望将活力咧带嚟一个咧好似夜间游乐场咁样啊，咁呈现咗咧一啲大人啦，可以有现场音乐啊，有舞蹈表演啊，甚或乎咧有故事分享，仲有呢个创意工作坊，即系你嚟到咧唔系就系一个好似单单系 party 或者 clubbing 嘅一个地方，系真系有一个文化涵养同埋文化传承喺当中噶，咁为到咧其实唔止本地人啦，同埋令到旅客咧都有一个非常难忘喺香港嘅夜生活体验， 哇，我覺得呢個幾好喎，其實，即係你喺個博物館嗰度咁樣去打碟，咁嗱，我哋本地人就 enjoy 音樂啦，咁但係外國人都會 enjoy 音樂，佢會了解多咗廣東歌，同埋佢都估唔到，哇！香港咁前衛啊，可以喺個博物館嗰度兼容到，係咯係咯，好好喎、啊！我覺得
4: 如果我哋去到人哋外國，譬如我哋去翻法國咁樣啦，咁、我哋就知道佢譬如電音犀利嘅。如果佢喺譬如邊度邊度啲歷史地方，譬如巴黎鐵塔下低，
0: 係咯打碟、
4: 原來都有啲咁樣嘅，我哋都會 enjoy。雖然我哋又譬如唔識法文啦，咁但係你個氣氛啊，你個文化加埋啲燈光啊，成個氛圍啊，
3: 呢、這個先係最重要。
0: 加埋啲靚仔，到時就可以啦。
3: 最重要
0: 巴黎鐵塔
4: 反轉再反轉啊！
0: 將个罗浮宫都啊倒转嚟睇啊，唔知系咪咁样？大家享受喺文化之中啊，可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缅甸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基与红十字会代表会面，是他2021年军事政变被拘留以来首次与外宾会晤。缅甸总统办公室发布照片，显示昂山素基和国际红十字会驻缅甸代表德巴克会面。相一面，昂山素基面带笑容和对方握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证实，组织驻缅甸代表星期一拜访昂山素基，并同对方私下对话，未有透露内容。一直要求缅甸当局提供母亲再生证据的昂山素基儿子阿里斯，形容今次会晤是重要一步，希望最终能够促成母亲与所有政治犯一同立即无条件获释。法国内政部表示，警方至今拘捕超过370人，涉嫌同近期的山火有关，包括140多名未成年人士，大约占总被捕人数 37.9%。近期法国吉伦特省、奥德省和塞纳马恩省等地接连发生火灾，部分和持续高温和干燥天气有关，部分就可能涉及人为疏忽或者故意纵火。就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的水管维修工程，水务署表示争取中午12点前恢复食水供应，并在听朝早重开有关行车路。水务署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由于相关水管位于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北行快线和慢线之间，为保障行车安全和水管维修需要，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屯兴路至屯利街的北行线已经在昨晚9点半全线封闭，呼吁驾驶人士改用其他道路。署方工程团队正在抢修，除非遇上特别工程困难，例如恶劣天气影响等，争取在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和恢复食水供应，并在听朝早6点重开该段行车路。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57.39,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04, 人民币 6.753,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51, 澳元对美元 0.70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 63,463 点，跌29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60.1 美元，卖出 4,061.3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由北角码头至到柯达大厦一段就行车缓慢。 喺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国际工业大厦对出。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喺海丽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啦，龙尾就喺青田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有线电视大厦对出。丁九桥去翻九龙咧都系车多噶。咁再提一提大家啦，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咁而家青山公路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到屯利街，即系怡丰园对出嗰段咧，都系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嘅九巴路线要改道行驶啦。咁虽然有封路措施，咁暂时一带交通咧都系正常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8: 饰演三大主角嘅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嚟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佢哋饰演嘅乾隆、纪晓岚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系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7: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今日嘅我都做得到
3: 咧，就係、咧做
2: 玩下啲新興運動。
3: 係啦，與此同時就係、即係試一啲你未試過嘅啲運動項目啦。咁啊，兩位拍檔，不如交俾你哋講先啦。
2: 好啊，我最近咧試咗呢一項新興運動咧，我睇佢個名咧，唔知佢係運動嚟嘅，就係芬蘭木棋啊。我以為係咪一啲奇藝嘅活動嚟㗎咁樣啦、原來芬蘭木棋咧係唔係一個叫做桌上遊戲嗰啲嚟嘅喎？咁、其實佢就係結合咗咧保龄球同嗰啲飞镖嘅元素，咁喺个地下玩嘅，咁就好似类似保龄球咁样，咁佢就有一至到十
4: 保龄球
2: 嘅
4: 樽系嘛？嗰啲保龄球嗰啲樽啊？
2: 唔系樽嚟嘅，
4: 即系有个波噶嘛？
2: 唔系，而家就讲话就系佢一共咧系有一至到十二根嘅。柱細嘅柱，你就當好似一個水樽咁上下嘅高度啦。咁佢就咧 group 埋咧，由細至大有唔同嘅號數要排嘅，排咗喺一個位度。跟住咧，你就好似打保齡球，有一個距離，佢有一個嘅set 定嘅距離，你就然後咧攞住。其另外一支柱係啦，嗰支柱咧就好似攞住個保齡球波咁樣，咁、
3: okay.
2: 就係打環嘅。咁咧你
4: 幾長啊？嗰支柱你知唔知啊？
2: 大概一我知15cm 左右咯。
3: 係啊，好精準，好清楚，好精準，好精準。
2: 係啦，或者去到20cm
3: 左右。
2: 你咁樣問我，我要即刻。
3: 好精準。
2: 係啦，
3: 即係佢好似嗰啲面粉棍咁樣，就木做嘅。咁啲面粉棍大就15cm， 咁你就係啦，面粉棍咧，你唔係打洞碌過去啊嘛，你
2: 打
3: 環。咁樣碌過去嘅，
2: 打環咁樣壓住佢，然後咧就叫做好似投球咁樣咧就推過去或者拋過去嗰啲柱嗰種一至到十二號嘅柱當中。咁、但係點樣計分嘅咧？計分咧就係假設你只係打中咗其中一支，咁嗰個其中一支因為一至十二號噶嘛，假設嗰個係九號嘅 number， 你就有九分。假設如果你打中咗譬如係三四支嘅咁樣，咁你又唔係計入面嗰個嘅號碼噶咯，你就計譬如我打中咗四支，我就得四分咁樣。咁、就係有兩組人一齊玩，然後最快計數噶，最快打到去50分，咁、你就為之贏啦。
4: 咁即係應該個攻略咧，
2: 你可能會爆煲咗㗎。
4: 個攻略係開頭應該係盡量打到一支，而嗰支咧係比較上高分嘅。當高分嗰啲打中咗，我唔知道嗰個樽就會唔會再整翻起啦。
2: 唔會整翻起㗎。
4: 唔會整翻起。咁即係之後嗰個咧，就一次個數咧就數四支而低分嘅，咁樣嘅攻略
3: 係啊，有少少保齡球 feel 喎，都真係。
2: 少少保齡球 feel。
3: 但就唔係用球體去玩咯，那個 game 就係、
2: 是。咁、然後咧最重要咧，其實有一個嘅少少策略嘅，佢哋教我玩嘅時候個 tips， 第一下咧應該要。第一下就已經打散曬嗰啲嘅唔同嘅號數嘅棍，打散曬唔同嘅地方，分散曬唔同地方，咁你之後咪可以逐個逐支逐支去攞嗰個一支嘅分數咯，即係譬如你啱啱講話攞最高嘅分啊嘛，就係12分。但係當佢哋 group 埋一齊嘅時候，你當一齊散開，你攞咗三支嘅時候，即係嗰12號啦、10號啦同11號一齊咧跌咗嘅時候，咁但係你就只係攞到3分嘅啫嘛。係啦，咁所以其實個 tips 就係一開頭嘅時候要散開曬佢哋咁樣咯。
4: 所以個 tips 咧就應該打亂咗佢之後，而繞敵計咧就係將最高分嘅 group 埋一齊，等對方攞唔到分。
3: OK，
4: 等對方攞唔到分。
2: 但係呢個好難㗎，因為係要卡拉卡拉咁樣玩㗎嘛。
3: 遊戲之王啊，又去翻遊戲之王。小白，你會玩咩新嘅運動或者活動啊？
4: 喂 ，Cookie， 你哋有冇玩過啊？曲棍球。
3: 冇，
4: 你冇玩過啊？
3: 真係冇，真係冇。
4: 我就有玩過曲棍球嘅，係啦。咁但係hockey 即係曲棍球又好啦，或者冰上曲棍球，其實喺香港都比較上係容易見。咁曲棍球可能大家都未必成日，可能我弟弟以前有玩曲棍球嘅，咁、所以亦都容易接觸到，同埋又識得啲即係港隊朋友啦，而家做教練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冰上曲棍球就外國咧就會 hit 好多啦。咁例如係加拿大最出名啦，冰上曲棍球啦，係啦，冰曲啦。咁有陣時。亦都會見到啲即係超技術啦，都見唔少嘅。
3: 係都唔知係打波定打人啊！
4: 有陣隻眼開隻眼閉嘅超技術都有見過嘅。好啦，原來一種咧叫做水底曲棍球啊，係啦 ，underwater hockey。咁啊，呢一個
3: 好有趣喎，係咪？
4: 水底曲棍球咧。原來香港咧都有協會咧，就係去到做呢一個水底曲棍球嘅。
3: 香港真係一個運動先進嘅城市啊！即係有陣時你諗到嘅。 都做得到。點樣玩嘅呢小白呢一個
4: 水底曲棍球呢咁其實亦都曾經啊喺2019年嘅時間啦咁當時東南亞運動會上面呢就首次亮相。咁當然同曲棍球都係一樣啦你需要有支棍啦亦都有嗰、那個有個波㗎。
3: 嗯
4: 啊、我哋見 Hockey 其實佢都有個波啦 ,Ice Hockey 有第二隻波啦咁樣即係嗰個滑長度會亦都因為個波嗰個質量或者個、取材就唔同啦咁樣。咁呢一個呢就叫做水底曲棍球啊水底曲棍球呢咁佢都係喺個泳池入面進行㗎。咁亦都係個玩法都係一樣。其實你就會戴住嗰啲類似浮潛嗰啲面罩呢罩住咗自己啦咁樣。咁就你亦都唔可以呢因為罩住咗啦，你亦都大聲嗌都冇用。
3: 係啊，咁即係大家指手畫腳咁樣去傳波或者眉來眼去。
4: 咁同埋有好多嘢咧，就要留意嘅。第一，你都係將個波送去對方個龍門嗰度啦。第二，你就要留意嗰個吸氣嗰個時間。咁、所以隊友同隊友之間嗰個換氣或者去到當我進攻緊嘅時候，可能後防嘅球員咧就即刻去吸氣。咁亦都視乎咧就大家嗰個吸氣然後閉氣個時間係有幾長嘅。咁、你話通常可能都係佢都用分。鐘去計㗎啦，咁你一般人可能閉氣都係25秒、30秒，佢哋都用分鐘去到計嘅。咁你如果你話去到最關鍵嘅時候，你需要去自己個籠門度做防守，但你冇氣喎。
3: 係咯。
4: 咁你都要焗住上去㗎。
3: 咁咪空籠囉咪變咗。
4: 都冇辦法㗎。
3: 咁你係要條命定係要救到個波係咪
4: 咁梗係要條命啦、如果你
3: 即係未水未得耐就有著數囉呢啲係咪
4: 咁佢哋呢就喺個水底嗰度做呢個比賽啦、香港都有機會可以俾大家試下嘅、如果即係我哋今日嘅命題就啱啦試一個大家叫做咩啊？
3: 未試過嘅、
4: 或者係好特別嘅運動嗰邊，呢個水底曲棍球咧，係或者係水底曲棍球可以大家試一試喎。
3: 幾好喎、啊！我就簡單啲嘅，你哋嗰啲都比較暫新啲啦。我聽落都好有趣味啊！我就玩翻呢、這個直立板啫，淨係因為我對上一次去旅行
2: 咧，對於你嚟講係新係咪啊？
3: 我其實細個學過一次㗎，
4: 好耐㗎啦，玩咗。
3: 我學咗一次㗎、我嗰時有個證書啊，但係咧我而家上翻直立板咧。我玩唔翻啊！我玩唔翻，我有啲 balance 唔到啊，同埋咧，我企起身嘅時候咧，有啲腳啊嗰啲冇以前做得咁好咯，可能年紀大咗，我覺得我又要重新學過呢一個運動啦。係啊，即係有啲嘢咧，
2: 講求平衡噶咯喎。
3: 係啊，有啲嘢咧，你丟低得耐咧，你就真係冇咗嗰個技能咧，即係好似語言咁啊。即係運動其實呢運動記憶同語言差唔多㗎你語言又係呢你好耐冇講嗰個語言就算你哪怕係學咗三年、跟住呢你都可以完全俾返晒老師㗎咁、原來呢個直立板呢我都係發生住同一樣嘅嘢㗎啊咁所以希望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即係你堅持一個運動呢你真係堅持落去㗎你丟低兩三年呢你從頭學過呢你個感覺上呢都幾痛苦㗎我想講。

0: 2026年嘅8月4号星期二，今日系乜嘢日子？平时你食饭系用筷子、匙羹定系叉多呢？今日系筷子日，你对筷子嘅认识有几多？又点解会有呢一日？转头 Vicky 话你知。冇错啦，今日咧就系筷子啊！筷子喺我哋日常饮食当中，特别系华人社会啦，都系扮演住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嘅角色。
1: 好多外国人咧都会学揸筷子啊，好多 YouTuber 咧就专教啲外国人揸筷子咧，跟住啲外国嘅朋友仔咧学识揸筷子，好开心。系啊，因为讲真，亚洲嘅饮食文化啦，即系唔净止系中国人啦，咁其实我哋周边你就算去泰国，你食碗粉都系用筷子。食嘅好多时候都系嘛，即系譬如你食寿司都系用筷子食。我想先问下你啦，你揸筷子，你揸得高定系揸得低嘅咧？
0: 我揸得高啊，其实我都算高噶。
1: 系，你揸得几好喎？
0: 同埋，咦，我哋两个都识揸筷子噶。
1: 系啊，我细个咧，
0: 我哋系俾
1: 人
0: 嘅揸筷子方法，
1: 严格去锻炼嘅，如果唔系就会俾人哋打隻手。
0: 我細個呢就唔係好叻，但係大大下自己呢就喺度學自己 train
1: 啊，專業係
0: 啊，喺飲茶嘅時候，以前飲茶咪有兜花生嘅，
1: 係啊，
0: 就
1: 夾啲花生係嘛，
0: 逐粒花生咁樣練返嚟嘅，
1: 幾刻苦喎、啊、你個訓練過程入面好犀利喎，即係嗰陣時呢好鍾意玩一啲遊戲，我記得舊時電視部都有啲遊戲綜藝節目嘅，咁呢有啲 game 呢就係攞啲長筷子去夾啲啊，即係玻璃珠啊，玻璃珠、啊、玻璃珠嗰个系叫咩啊？大家玩个棋咧，
0: 系啊，我知啊，
1: 玻璃棋，突然间谂起叫咩棋？
0: 波子棋，
1: 系波子棋啊，就夹啲波子啊，跟住就好考呢个筷子功嘅咁样啦。咁啊，细个嘅时候都系啊，屋企人就要教啲小朋友咧，好好咁样揸好筷子。咁我大个我都觉得系啱噶，即系因为咧，我依家有阵时出去食饭咧，见到啲朋友咧拳头揸筷子咧。
0: 系啊，
1: 系真系会秒秒地噶，我自己都。
0: 或者手指公对住人啊，食指飞起咗啊，咁样嗰啲。
1: 系，其实拳头揸筷子扒饭或者拳头揸咧，真系好似冇咗我哋中国嘅 table manner 咁样。你觉得系咪噶？其实
0: 都系噶。
1: 即系如果你啱啱识一个男仔啦，即系佢系你心仪嘅对象啦，外貌端好啦，靓仔啦，大只啦，乜都好，
0: 揸筷子。
1: 系咯，好似食饭嘅时候咁样，拳头识揸筷子咧，好似又真系会减好多分。你觉得系咪啊？
0: 好似唔
1: 系
0: 好得睇咯。
1: 好，我调翻转头，如果我对一个素未谋面嘅女士，可能第一次 meet up 嘅时候咧，佢都系食中餐嘅时候咧，佢太唔识揸筷子咧，睇下佢得唔得意啦。如果佢好得意，我可能会教佢，系咪先？
0: 或者系你嘅爱可以包容呢一切，然之后送匙羹俾佢，宁愿用匙羹啦，不如我帮你夹晒佢啦。
1: 咁都系，同埋依家啲细路仔学揸筷子就好多嘅叫做科技
0: 辅助器啦，
1: 教佢哋噶嘛，即系依家教学揸筷子有啲纸毛啊，即系你只要将个食指摆边度，跟住嗰个无名指摆边度，你就可以夹嘢夹得好噶啦。阿明仔，跟住阿明仔就好快就学识揸筷子咯，好似而家系咁。不过我哋
0: 都好似揸笔咁样啫嘛，类似揸笔写字咧，点揸笔写字嘅咧？咁样佢揸筷子都有一啲嘅辅助神器，就系、是、无论你系边对筷子都套落去嘅时候咧，跟住佢嗰个位压住咧，你就可以识得尝试用嗰度力噶啦。
1: 咁样会好啲咯。我哋细个就冇呢啲嘢。不过筷子日究竟嘅内容又系啲咩咧？
0: 是啊、究竟點解會有筷子日呢？因為筷子真係喺我哋亞洲人啦，又或者華人社會呢裏面經常都係要用到佢嚟到去輔助使用進食啊，所以希望透過呢一個新興嘅日子呢，去提醒大家我哋要珍惜同埋承傳筷子嘅文化。其實講開筷子啊，唔知你有冇發現喺筷子嘅世界裏面有林林種種唔同種類啊，但係我哋可以分為三大種類㗎喎，就係、是、日式類啦、中式類啦同埋韓式類嘅。
1: 韓式嗰只筷子系我自己最唔中意嘅。
0: 我啱啱问小白，小白都系最唔中意。
1: 圆氹氹啊，又铁咧，同埋咧嗰种铁咧，你食落口咧，硬系会觉得影响咗嗰个食物嗰个味蕾噶。我唔知道你有冇咁嘅感觉噶。
0: 味蕾我就唔知道，但系咧佢就真系偏重嘅，佢系偏重啦，偏扁嘅，亦都系做过调查，啲人咧都觉得系最难用嘅咧，就系韩国嘅筷子。咁点解佢要系扁身又咁重咧？因为原来韩国人佢哋主要嘅饮食咧 都系食啲饭啊同埋汤为主啊。扁嘅筷子咧，能够避免佢哋咧唔会沾过多嘅汤汁，唔会滴来滴去啊。即系佢会一嘢削翻落去嗰只碗里面。
1: 哦，
0: 系啦。咁同埋我哋经常咧食韩国嘅时韩菜嘅时候咧，都会有嗰啲嘅萝卜啊，啲萝卜咪一粒粒嘅，容易啲夹啦。然后嗰啲譬如泡菜就一片片啊，系啦，一丝丝可以好容易撕开。咁所以点解佢就会扁身嘅啦？咁但系你话啊，日式嘅筷子系点样嘅咧？日式嘅筷子原来就比较偏短身啲嘅。
1: 日式嘅筷子咧就好靓嘅，
0: 个头咧就比较偏尖噶嘛。
1: 系，同埋佢有啲图像喺度噶嘛，即系个筷子尾巴嘅时候，即系通常有一幅画咁样圆碌碌捆住咁样，系啦，有啦，好似好有艺术咁样噶嘛。
0: 系啦，咁日式嘅筷子咧，原来佢哋个筷子头咧就偏尖嘅，咁偏短啦对筷子。咁点解会偏尖咧？就系因为日式咧好多时候我哋系食啲鱼嘅嘢啊，咁就容易咁尖嘅时候，即系筷子头咁尖咧，就容易挑起啲鱼刺，即系啲鱼骨啊，容易啲夹起咁样。
1: 明白，明白。
0: 咁去到我哋中式啦，我哋中式咧就系偏长嘅，亦都系圆身啲嘅。咁点解会偏长咧？中式嘅筷子，我哋可以就系谂一谂，就系日式食饭咧就一份份，韩式食饭都系一份份嘅。点解偏短啊？就系因为佢哋食嘅嘢都喺自己附近啊嘛。但系我哋中国人嘅饮食文化就
1: 系
0: 一班人一齐嘅。系啦，咁所以筷子咧就会比较偏长啲，夹餸嘅时候咧就会夹得方便啲。咁所以呢一个咧，我都可以睇到哦，原来从筷子嘅里面都会睇到三个地方唔同嘅饮食文化。所以其实筷子呢一日咧，筷子日咧都系好重要，因为提醒大家要去珍惜同埋成全我哋嘅筷子文化。

听过有 Carl 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啦，有几阵雨，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1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但又冇乜雨噶吓。根据呢个预测系咁样讲啦吓，咁啊吹微风，咁展望咧未来两三日咧天色好转啊，系啊，好多朋友都话啊，成个六月七月啊，睇咁落雨落咗20几日啊，咁啊阵时嚟嘅。咁啊，希望啦，即系嚟紧啦，天气酷热啦，太阳又出翻嚟啦，热唔紧要，见翻几日太阳啦，大家个心情上冇咁啊抑郁啊嘛。依家28度气温啦，相对湿度84%。晨光第一。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初步调查后列作诈骗案，正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警方初步怀疑那名员工抽取样本时出错，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希裕生殖医学中心确认，事发后有员工突然离职，并已经即时向相关调查部门通报。卫生署正审视中心提交的调查报告和改善措施。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则表示，调查小组已经向警方提供资料，将会继续全力配合调查。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份星期一提出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应该予以废止，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关税措施。这些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出诉讼，说新一轮大规模关税措施超出总统对进口商品征税的法定权限。俄勒冈州总检察长雷菲尔德在声明批评，虽然屡战屡败，但是特朗普仍然试图再次为家庭和本土企业带来更多混乱。白宫发言人回应说，加征关税是对其他国家不公平贸易行为的适当而合法回应。法国内政部表示，警方至今拘捕超过370人，涉嫌与近期的山火有关，包括140多名未成年人士，大约占总被捕人数 37.9%。近期法国吉伦特省、奥德省和塞纳马恩省等地接连发生火灾，部分与持续高温和干燥天气有关，部分就可能涉及人为疏忽或者故意纵火。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 63,137 点，跌617点，港金报37,900元，升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6.79美元，卖出4,047.68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嘅慢线咧，又坏车咗路，现时车龙咧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嘅慢线又坏车咗路，现时龙尾咧去到中山纪念公园。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嘅一段多车，车龙咧排到去百德新街，而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嘉华国际中心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去到鲗鱼涌公园。而同时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观塘码头，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现时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要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返香港国际机场网页。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7: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8: 我哋系三五成群，
9: 我系子豪，暑假就梗系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10: 我系天怡，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11: 我系阿摄啊，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度都系打边炉噶啦。
9: 咦，我哋三个人嘅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
11: 咁啊整个 day trip 一齐出发啦
10: ！Go go go！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两位都是创作型的才子才女，2017年穿越火线之后，事隔九年再次合作，这首作品可以说是乐迷久违了的 K 房必点男女对唱歌。
16: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早晨，早晨咧，9:08啊，投资 O2O 啊 ，O 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八月开局做好啊，道指咧创咗历史新高，咁啊道指有得升啊，升693点啊，标普500指数咧升110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升540点啊，港股 ADR 微微跌8点，大型蓝筹股咧普遍微微高收少少啦，不过亚洲区内股市麻麻地啊，咁啊日经要跌啦，咁啊跌500几点啊，咁啊南韩首尔综合指数都要跌嘅，咁睇下今日气氛好似都继续观望，咁啊恒指26000点守唔守得住啊？守得住当然可以咧，尝试一啲更高嘅水平，譬如26500嗰啲位啦。咁啊，如果搞唔掂，咁啊打翻落去咧25800咧，都系呢个 trading range 嗰度啊，上上落落噶啦。今日嘅预估系咁啦，究竟实情系点咧？转个头开始，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股票市场嘅资讯啦。
1: 晨光第一线，
2: 星级主持，
3: 我系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噶。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1: 听住晨光第一线，
2: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晨光第一线，
1: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消失的地图呢，咁当然同各位听众继续找下啲得意嘅地方，咁正值暑假啦，8月4号，咁好多朋友都会呢度去嗰度去。
0: 正啊，依家嘅机场。

0: 你先可以食到。
1: 所以真係呢要，因為我都有試過喺嗰間美式快餐嗰度呢落 order 啦。咁我呢就真係
0: 要佢落㗎。
1: 知要佢落㗎。如果你唔要佢落嘅話呢係啦，真係有排等啊。係啦，不過你用你落嘅時候佢都會提醒你呢個喺禁區範圍之內嘅。係啦，咁你就可以舒服穩定位或者排隊等位，跟住再等埋你個餐。
0: 尤其是早餐時間啦，即係好多爹哋媽咪以至即係小朋友都想朝頭早喂整個熱香餅熱辣辣咁樣。
1: 你個 good morning 啊嘛。
0: 但我唔知道啊。
2: 可能係 good afternoon
1: 呢。
0: 可以即係總之即係各取所需啦，呢段時間飛嘅你當然開心。有啲朋友揀飛東南亞，有啲朋友揀飛內地嘅，內地都好多好嘅城市可以去玩。
1: 如果你話淨係講內地啦，如果今日就聚焦講下上海嘅話，你咪都話上海喎，有啲咩地方可以去睇下呢，或者去欣賞呢。如果帶小朋友呢，我試過同小朋友都去好多唔同嘅學府嗰度呢就遊覽嘅。純粹你知就係大學嘅就 open 㗎嘛。咁你入去你咪參觀下囉望下囉咁樣。咁其實香港嘅大學都有好多就好值得睇嘅地方。但我哋去到外地嘅時候不妨都去人哋嘅大學嗰度呢就先望一望。因為呢每一間大學都有佢哋自己嘅一個歷史可以睇得到嘅。咁例如如果你話上海其中一間最出名嘅當然就係復旦啦。
0: 復旦啦。上海交通啦，係啊，南拳北腿嚟㗎。
1: 係啦，咁如果暑假去到大家呢參觀大學嘅話呢，復旦大學其實都可以去嘅。因為佢就好似呢就令到我自己小朋友有帶過佢香港幾間大學，咁其中有一間呢，咁去到嘅時候嘩呢度又有山又有水。
0: 最尾唔講啫，復旦你係講香港嗰間你都講啦。
1: 喺香港標榜其中一間大學嘛。
0: 唔緊要㗎，間間都好㗎，香港啲大學。
1: 我都講到明咁多山好嗰度都係，你已經得返兩間啦，三間揀啦。
0: 有山有冇水先？
1: 有山又有水。
0: 我有水嗰間，即係西貢嗰間。
1: 附近嗰個叫吐露港。
0: 教育大學。
1: 咁佢嗰個就係講埋佢就喺中大睇囉，
0: 中大啊。
1: 咁佢喺中大睇嘅時候佢發現呢間學校呢都好好喎，即係佢嗱一個五年班小朋友佢睇嘅時候呢間學校又整潔啦，入面個感覺又好舒服啦，咁就可以為小朋友呢就好似埋下一粒種子。
0: 好，我覺得好嘅教育。
1: 佢而家問佢你第日想讀邊間大學啊，因為佢開始要諗升中㗎嘛，中學佢想讀邊間，跟住大學我都係想讀返中大咁樣，咁因為覺得呢間大學呢就感覺好舒服，咁當然就亦都會帶佢不斷去探索其他大學啦。
0: 咁好啊，我覺得係一個好嘅教育嚟啊，讀中大都幾好啊，咁
1: 廣大都好，
0: 間間都好嘅，間間都好，香港間都好，
1: 間間都好嘅，
0: 復旦都好。其實即係我都知道有好多校長推薦計劃，其實多咗好多我哋本地嘅學生其實翻到內地去升學啊。復旦同埋上海交通其實都係兩間好知名嘅學府俾大家上去讀。
1: 咁如果你話復旦大學嘅話，咁更加其實交通都幾方便，因為佢都有復旦大學站，其實行路咧就已經到嘅。香港好多學府都係一樣。你只要同鐵路接軌嘅話咧，好快脆就已經出到去。咁復旦啦，咁其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歷史喺入邊，即係1905年嘅時間咧，都已經即係創立咗啦。咁呢個都係好值得大家去即係感受一下高傲嘅感覺嘅。好啦，咁但另外一間嘅大學啦，就係華東政法大學。咁我哋可以觀賞下佢嗰個校園。點解咧？因為即係上海嘅高等教育咧，其實都好犀利嘅。咁亦都可以睇到今次呢一間嘅大學就係由其中一間大學就係聖約翰大學。咁佢舊址咧就位于上海市万航道路嘅入边嘅，咁即系话而家就系华东政法大学嘅长宁校区入边噶。咁呢间大学其实佢亦都即系见到佢外墙咧，各样嘢都系中西合璧，咁啊变咗佢有好多唔同嘅层次喺边。上海本身都已经系一个即系中西汇聚嘅地方嚟嘅，
0: 即系你成日都会感觉到有种法国 feel 喺嗰度。
1: 系冇错，系啊。咁你即系上海滩又即系外滩，咁大家都去过睇好多唔同。咁佢更加咧就校舍入边被列入咗就系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嘅单位嚟嘅，咁所以净系观赏佢嗰个校舍，甚至乎咧就系睇翻四项大学近代建筑个修缮嘅成果咧，其实都可以感受得到到底一个工艺啦、历史啦、氛围啦，同埋嗰个学术啦、教育啦。全部擺曬喺入面，這個呢課親子遊嚟講呢，我覺得真係都幾好。所以啦，如果你話我帶埋小朋友去嘅話呢，呢兩個景點我覺得真係走唔到。
0: 同埋幾好㗎，入到呢啲大學呢，佢有啲紀念品鋪啦，咁呢就俾你買下啲叫做 tote bag 啊，或者買一啲 tea 啊，咁寫住可能復旦大學咁樣，或者復旦大學有啲腰包仔咁樣，咁等個小朋友遊歷完之後，咁即係有個新嘅書包或者有個新嘅 tote bag 咁樣囉。
1: 同埋有陣時啲心口針啊定係點樣呢，你扣咗書包嗰度。你一孭书包先系细路仔，一孭其实就会谂翻起，我第日要读呢间，
0: 系咯系咯，
1: 要读到好似佢咁劲嘅大学
0: 噶，复旦同埋上海交通做官嘅大学嚟啊。
2: O K，
0: 第时阿小小白

0: 升官发财，唔好唔记得 Vicky 姐姐同埋 O 哥哥啊！
1: 唯有
2: 老土讲句就系成你归燕啦。
1: 系啦，咁如果你话咧带小朋友就可以去呢啲地方啊。如果你话啊，我系同朋友啊，又或者同男朋友，想有充满住多啲唔同嘅体验嚟到去记住呢一个嘅旅程啦。原来上海都有好多唔同嘅体验，甚至乎有一啲咧系非物质文化遗产添嘅。好似喺上海咧都会有一个咧宋代嘅点茶技艺体验啊。
2: 哦，呢啲好玩啊！呢啲
1: 系啊，俾你自己去点样去冲个茶、泡个茶，甚至乎佢会教你咧点样去磨埋嗰啲茶嘅泡沫。跟住喺上面咧见到有啲相片咧，就有啲外国人咧要攞住支牙签点样喺个泡沫上面写个福字啊，写字咁样，即系自己做完之后咧又可以饮翻。咁呢一啲其实都系沉浸式嘅体验，都可以俾大家去了解得到，究竟中国古代嗰啲优雅嘅茶道仪式系点样啊？甚至乎咧，你可以了解多啲同我哋中国历史文化相关嘅嘢。
2: 喂，有啲地方咧玩呢一个送茶嘅嘅茶艺啦，点茶嘅茶艺啦，咁佢哋有啲系着埋汉服玩嘅，系啊，咁而且佢哋嗰啲
1: 代入感仲更加强嘅，
2: 而且佢啲茶室啦，咁我先叫茶室啦，佢哋嗰啲茶室其实咧系之后装修都系模仿翻当其时嗰个朝代啊。其实中国嘅茶艺就好犀利，每一个朝代都会有少少嘅不一样嘅，
0: 系
2: 茶种啦，茶嘅泡法。可能水温啦、器皿啦，亦都因應住當其時嗰個盛世咧有所改變嘅，所以每個朝代咧，佢哋有佢哋自己好唔同嘅茶室同埋嗰個茶藝喺入邊嘅。呢、這個就送啦，你玩嗰、那個泡泡，跟住揾啲牙籤寫字嗰啲咧，好受歡迎啊！
1: 係啊，因為咧佢可以
2: 又好打卡啦，呢啲
1: 可以點樣打成一啲綿密嘅泡沫嘅茶湯咧？即係唔係人人做到噶嘛？
2: 外國人喺上面寫英文都得噶，
1: 都得噶，但係佢哋寫中文我見到
2: 係啦，
1: 你嚟得呢度，梗係寫中文啦、
2: 有啲文。唔識噶嘛會，
0: 亦都有啲唔識，係啊，咁人哋不知者亦都不罪，
1: 寫翻哈魯
0: 都冇乜所謂
2: ，Good morning，
0: 哈魯都不為過 ，HELLO 都 OK， 係啦，
1: 驚太長啫。
2: 你諗下，如果見到啲即係外籍人士啦，即係佢哋金頭髮嘅外籍人士，佢哋著住漢服，然後玩呢個茶藝，即
0: 係
2: 我哋作為中國人都會覺得犀利，
0: 文化交融，
2: 人哋都會真係冇錯感受得到嗰個文化交融。嗰個魅力喺度，
1: 冇錯啊！嗰個交流咧，除咗係我同你講啊，你中意啲乜嘢啊，或者呢度興啲乜嘢嘅時候，你又可以識多咗個朋友嘛，幾開心！除咗呢一個咧，就係點茶嘅體驗咧，仲有另一個咧，都係古色古香啲嘅，就係可以製作一下一啲古法嘅香牌同埋香嘅錦囊。
2: 哦，
1: 呢一啲咧，對於外國嘅朋友咧，又係好有興趣。
2: 咁似啲四大才子成日執到地下，唔知邊個邊個嘅香囊嗰啲，
0: 唔係姑娘，
1: 喺個腰度嗰啲咧，係啦，咁你又可以。
0: 泳儿姑娘嘅香囊，系啦，执到佢，
2: 哎呀，
1: 系啦，就系有个儿字喺面嘅，咁样系嘛，
0: 跟住尾巴绣咗个花，咁样啊，
2: 系啦，
0: 此香气代表此女仔非常脱俗，
2: 攞嚟一闻嘅时候，依林泳儿有阵狗除喺度噶嘛，嘅香囊，
0: 可能佢系一个中意小动物嘅，好善良嘅人，
1: 冇错啦，咁究竟有冇动物嘅味咧，就唔知，但系呢一啲嘅。香囊香牌咧，就系以一啲天然嘅香料或者草本植物制成嘅。咁大家咧喺上面咧可以就系挑一啲咧你自己喜欢嘅花嘅图案啦。香牌嘅话，如果你话咧就系香囊嘅话咧，就可以俾你刺绣下一啲简单嘅图案。
2: 刺绣先至难啊！
1: 但系你可以学得到，
2: 系啊，
1: 好开心。
2: 所以咪要去揾呢啲 workshop， 即系我哋去一个地方玩咧，譬如头先参观大学啦，你感受嗰个教育嘅氛围啦，你去玩呢一个刺绣或者茶。你是要進入他們的過程裡面、你才覺得豪華，你在外面拍張照片你就覺得不、就是這樣咯，
1: 其實你感受過嘛，深刻體驗過、
2: 即是你想想我們譬如、你可以受你自己的性譬如蒙我想白啊林啊
0: 蒙
2: 啊
0: 太多筆畫了，我寫回自己最後個字寫個亮字或者寫個 O 字
2: 亮多、
0: 亮寫個 O 字就最好咯，收個圓形出來是啊是不是圓形圓形，
2: 所以外國人都是一樣是、去到玩的時候他收個 G字喺度，
0: 收个 M 字咁样 ，Michael 咁样收个 M 字咁样，
2: 呢啲就真系要去即系 join 埋佢哋嗰啲 workshop 咧，先至感受到嗰个文化魅力嘅呢个。
1: 咁大家就可以去同小朋友又可以探索下，究竟嗰边有啲乜嘢啱小朋友去。如果你话同朋友、男朋友去，又可以去下呢啲体验啦。
2: 我哋打电脑嘅时间，唔知道你有冇发觉键盘嘅上边有左至右一至到零嘅排序，或者你个键盘系大少少嘅，会见到一个数字盘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仲有个零，然后 Enter 都喺你嘅右手边嘅。呢、這个叫做数字键盘。嗱，数字键盘点嚟嘅咧？佢灵感就系嚟自1902年一位叫做威廉嘅人发明嘅。嗱，当其时发明嘅就唔系数字键盘，就系一个叫做十键计算机。十键计算机咧，系指用零至到九呢十个嘅数字键，去到进行一啲数字输入或者就系运算嘅机械或者电子装置。嗱，佢系现代电脑数字嘅缩小键盘嘅电子计算直系嘅祖先嚟噶。好啦，讲翻佢哋嘅历史进程，去到1968年嘅时间，有美国嘅电脑大厂啊，正式就将呢一个嘅设计，即系头先提及过嘅数字键嘅设计，植入去电脑嘅键盘，因为对于会计同埋金融嘅人员嚟讲，传统横向嘅数字实在输入数字得太慢啦。独立嘅小键盘能够极大地提升佢哋资料输入嘅效率噶。不过唔知大家有冇发觉，电脑数字键盘一呢个字就喺左下，而电话嘅按钮一就喺左上边噶。点解会相反嘅咧？有段估嘅，就系因为1960年代嘅时间，有电脑实验室开发拨号电话嘅时候，发现如果沿用翻计数机，即系一喺左下方嘅排列嘅话，打字嘅速度会快好多，因为人哋系入一啲金融数字或者计数嘅数字嘅，打电话其实就唔使咁快嘅。为咗减慢翻人类手指打得太快嘅速度，所以刻意就将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同埋零嘅数字咧，就调转咗个位置，希望可以减慢大家输入嘅速度。而呢一个咁得意嘅设计，竟然间系沿用至今。数位科技日新月异，我哋不妨听多一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1: 我是 Vicky 泳儿，我最欣赏自己的地方是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为什么的？什么来的？脑入面充满着1000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不完，每日都有东西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嘛。
3: 晨光追踪三十一，
2: 嚟到星期二嘅追踪三十一，等我先打电话俾阿畅先。喂，阿畅喺唔喺度啊？
4: 喂，喺度喺度。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2: 早晨，阿畅。咁啊，今日夜晚咧喺港台电视三十一台嘅时间有啲咩精彩节目咧？
4: 啊，先系傍晚6:30有呢个凝聚香港。今集咧带大家认识一班女童军啊。咁啊，但系咧大家以为童军咧都系儿童参与啦，啊非也。今集咧介绍嘅系一班乐龄女童军，咁系一班银发族嘅姨姨组成嘅全女童军。咁啊，节目咧会带大家去到探班啊，睇下呢班乐龄女童军咧，佢哋咧即系过证明咗退休之后咧，一样可以投入社群，学下新嘢，展现才华咁话。咁啊，节目主持人会带大家去到睇下佢哋咧点去准备啊，落去社区嗰度服务。为呢件事做足准备，佢哋咧即系学会练习跳舞啦，要表演啦，又去准备一啲简单嘅游戏俾啲参与者玩啦，甚至乎咧佢哋自己亲手整一啲制服，整一啲道具添。咁啊，如果大家都想即系睇下究竟啊，自己都可以想参加下呢啲乐龄女童军嘅话，又或者睇下佢哋点样玩法咧，今日傍晚6:30一齐留意凝聚香港啊！
2: 系啦，咁啊呢啲都非常之啱睇啊吓。好啦，9:30之后咧就轮到大港脚重中超啊！上次有阿佳佳啦，咁啊今个星期又有边位咧？
4: 嗱，今集咧带嚟另一位名将啊，就系、是、阿力斯祖 Jojo 啊。咁啊，阿力斯祖咧踢开闸位嘅，佢啊效力过愉园、东方、大埔，全部都系一啲即系好超班嘅球会。咁啊，佢咧即系佢系土生土长嘅香港人嚟嘅。咁啊，虽然佢讲主要系讲普通话同英文啦。咁啊，阿力斯祖咧喺2025年啊登陆咗中超，加入咗上海海港。佢一去到第一季就成为咗第一位捧起中超超联赛冠军奖杯嘅香港球，
2: 哇，都几架势堂喎、
4: 啊，犀利啊！咁啊，阿力斯祖咧喺2026年啊，即系今年2026年咧，佢转咗会，佢由上海海港转咗去成都荣城。嗱，成都荣城而家喺中超联赛咧系 榜首嚟噶，佢有機會成為第二個嘅聯賽錦標冠軍，即係佢有機會今年再捧多次中超。咁啊，但係一隊班霸咧，即係大家知道啦，每個位置咧競爭激烈，出場機會咧其實真係要爭翻嚟嘅。阿力斯祖喺即係去咗個新嘅城市，去咗成都，佢生活亦都要適應。究竟佢點樣面對佢呢個要爭位踢嘅挑戰呢？佢去練波嘅時候，究竟係點嘅樣嘅呢？如果大家都想開下眼界嘅話，今晚九點半一齊留意大港腳闖中超啊！
2: 好，咁大家一齊留意住啦。唔該，阿昌，拜拜，
4: 拜拜。

like 曾彼得，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但我哋已经接通咗啦，转个头就可以博听众出去晨光 morning call。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針對伊朗否認美伊談判重啟的講法，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發文反駁，強調談判已經重啟，威脅伊朗要在達成協議或者徹底投降之間作出選擇。特朗普形容伊朗領導層極為虛偽，又說是伊方懇求會談，談判已經啟動，後續會談亦都在日程之上，但伊方就公開並傲慢地聲稱未進行任何討論，只是與阿曼打交道。特朗普又說霍爾木茲海峽已經完全由美國海軍控制，除非達成協議或者伊朗徹底投降，否則美國將繼續封鎖伊朗港口，強調伊朗絕對不可能擁有核武器。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當地星期一表示，近期沒有接待代表團或派遣伊朗代表團的計劃，伊朗目前沒有和美國進行任何談判，又說目前所有磋商都集中在和阿曼就霍爾木茲海峽安全通航事宜展開的雙邊對話。英國廣播公司引述歐洲足協高層消息人士透露，國際足協會長因芬天奴的反對者威脅除非他辭職，否則不會和國際足協合作，包括拒絕參與國際足協會議。雖然因芬天奴取消將國際足協旗下賽事股權出售給私人投資者的計劃，但仍然未能平息爭議。BBC 報導，歐洲足協早前預告可能採取法律行動，威爾士足總撤回支持因芬天奴競逐連任。報導說，國際足協理事會有權透過召開緊急會議，迫使因芬天奴辭職。紐約郵報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自因芬天奴上星期五放棄出售賽事股權的計劃之後，他曾經多次嘗試聯絡美國總統特朗普，但是不成功。報道說，由於鋪天蓋地的負面報導，因芬天奴感到孤立無援。日本共同社報導，熊本縣、熊本市中央區以及谷池市昨日分別錄得攝氏 40.3 度和 40.2 度，是熊本縣第一次測到40度以上的高溫。熊本縣上星期發生 7.1 級地震，目前與地震災害相關的死亡人數增加至38人，當地仍然有大約45,000戶無水供應，超過8,200人棲身在縣內155個避難中心，有人仍然要在車入面過夜。朝日新聞報導，災區將繼續面臨危險的高溫天氣，熊本市今明兩日最高氣溫預計都將達到38度。天氣方面，預測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日間最高氣溫大約31度，下晝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微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天色好轉，亦有一兩陣驟雨，週末期間天氣酷熱。而家氣溫29度，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經濟行情報導。
1: 恒生指數報26,083點，升74點，總成交金額183億6000多萬。上證綜合指數報3808點，跌1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3548點，升102點。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27.9升2.7，腾讯控股491.4升1蚊，药明康德185.3升22.4，XLE 南方海力士34.12跌1.36，盈富基金26.58升1.2，智普995升55蚊，国富量子1.71跌1.1。 药明生物40.84升2.04，中芯国际63.1升9，中制旭创1080升7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57.5，瑞士法郎0.81，加元1.405，人民币6.756，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329，跌425，港金报37,900升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1.78，卖出4,052.3。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礼顿道咧又坏车，咁影响到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受阻噶。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嘉宁街。咁重复一次坏车嘅位置啦，就系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礼顿道咧，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咧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嘉宁街。而另外咧，喺九龙湾嘅上怡道去牛头角上村方向，近住 Mega Boss 咧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啦。就系九龙湾嘅上怡道去牛头角上村方向，近住 Mega Boss 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出行到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平治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咧现时去到东九龙走廊，近住上香道。咁仲有之前啦，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喺江乐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慢线嘅坏车咧都已经离场噶啦。龙尾咧就去到中山纪念公园。睇翻隧道情况咧，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劳资审裁处，仲有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去北角汇。仲有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咧去到骏业街。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系持续发展嘅支柱。两文三语除咗推动中外交流，仲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哋喺生活中发现新嘅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嘅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朱妮饰演嘅优华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埋一齐，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嚟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今年34岁嘅 Sam Smith 嚟自英国伦敦，佢都系金牛座嘅。今次呢一首新歌有花啲嘅味道喺入边啊。

0: 2014年凭住佢嘅 debut album In the Lonely Hour 成为格林美嘅大赢家，而今年2026年咧回归音乐基本啊，本周上升到 Hong Kong Top 10嘅第八位 ，Sam Smith My Guy。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早晨，早晨，9:42啊，嚟到星期二嘅早上，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小白啦，有 Vicky 啦，又话
1: 喺度
0: 同听众朋友倾偈喎。早晨，国泰，
2: 早晨，国泰，
3: 早晨，
2: 你好啊，系想有啲乜嘢开心嘅事，透过晨光 Morning Call 同你身边嘅人讲翻句噶。
3: 我祝我仔咧生日快乐。
2: 嗯。
3: 身体健康同埋万事如意。
2: 系，佢系生日咗啊，定系嚟紧生日啊？
3: 生日咯。
2: 哦，几时啊？
3: 几日算打到啫？
0: 多谢你啊，多谢你打几日都打上嚟啊！
3: 佢早日咧结婚生仔啊！
2: 哇！
0: 哇！开心啊你！
2: 但系你都唔好俾太大压力佢。
3: 38
2: 啊！点样话？点啊？
3: 我话我仔唔细，38啦已经。
2: 哦，
3: 哇咁。点会唔急咧？你话未啊？
0: 今日抱孙啦，依家系咪啊？整姜醋啦，阿嫲嫲系咪啊？点啊？
3: 婚都未结，
0: 系咩？哦，即系你而家，我即系早日结婚，因为头先收得唔好，系啦。
3: 系啊，我而家喺商场啊。我哋停电冇呢，所以我早啲落嚟咯。
0: 哦，原来系咁样，咁啊，即系嗱，阿媽咪又打開口牌啦，就係話阿仔阿仔係時候呢俾返杯新抱茶阿媽咪飲啦，係咪？
3: 係呀係呀。
0: 但有心儀嘅對象有拍拖嘅，其實阿仔依家
3: 咪。佢唔話俾我聽。
0: 佢唔話俾聽。你知知地。
2: 佢自己收埋，係咪諗住突然間俾個 surprise 你呀？
3: 聽返囉。
0: 係囉，係呀。咁搞。
2: 你把聲都算得好鬼馬喎，真係。
0: 鬼馬你呀，鬼馬。
2: 係咪你係睇你好想抱孫啊，國泰係嘛？
3: 梗係想啦，抱啫，抱啫，唔係湊啊，冇能力
0: 啊。咁啊，好啊，到時弄孫為樂。咁啊，仔叫咩名啊？等我喺大電幫幫你打下開口牌啦嚇。
3: 我仔叫做浩朗啊。
0: 浩朗啊，
3: 朗
0: 哥。
3: 系，我叫做
0: 朗朗嘅。哦，你叫朗朗，朗朗呢个名交翻俾你讲啦，呢乳名系啊。
4: 我哋叫朗兄，
0: 我哋叫俊朗，叫朗朗爷，朗爷啊，叫佢
2: 朗爷，朗哥哥，
0: 朗哥哥吓，好嘛？
3: 仔叫做朗仔得嘅咧。
0: 朗仔要同我差唔多年纪，点叫佢朗仔啊？佢平辈嚟嘅。
3: 仔喎。
0: 系啊，小白姐有仔嗰个，系咁希望你全家都开心。喂，停电你而家去边度威啊？咁样。
3: 我而家去商场咯，行下咯，跟住
0: 早餐。食早餐，饮个茶咁样嘛，饮西茶定红茶。
3: 10点钟冇 lift 啊，所以落咗嚟先咯。
0: 好快会整翻嘅。
3: 得唔清咯。
0: 系啊，定期维修系好正常嘅，你又喐动下啦，行下楼梯啊，健康啲嘛，系咪啊？开心。
3: 行楼梯，我趁有 lift 我就搭嘅，我就
0: 唔掂啊。哦，咁食完使唔使等到有 lift 先上翻屋企啊？
3: 11点钟到啦。
0: 啊，11点钟
3: 到。
0: 哦，
3: 翻
0: 去
3: 有
0: 电
3: 噶啦，
0: 咁啊开心啊吓！嗱，今日拣咗咧林子祥嘅分分钟需要你，咁我哋一齐听歌好冇啊？
3: 网上你知道而家冇得听咁劲
0: 啊？有嘅有嘅，咁啊一齐听呢首作品啦，多谢晒你啦，好冇啊？拜拜，
3: 好多谢你，小白，多谢咁多位，
0: 拜拜，
3: 拜拜。

0: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2: 小白、
1: 阿欧、
2: Vicky、
1: Yana，
0: 晨光第一线。
3: 繼續同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咧，關於啊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會嘅一個留言啦。咁啊，又有聽眾朋友好喜歡廣東歌啊嚇，咁所以咧喺上海嗰方面啦，咁就留咗一個靚言啊。咁啊，呢位聽眾啊，丁小姐啦，咁啊嘅上海朋友嚟啊，內地朋友嚟啊，好喜歡咧盧冠廷嘅作品，話咧其實咧都好憧憬住咧當中一啲嘅畫面啦，同埋咧亦都好有詩意嘅。咁啊，寫咗呢幾句就係咧，相知難得，若懂若識。嗱，懂啊，懂得個懂啦。若識咧，就係珍惜個識。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咧珍惜身邊人喎。

0: 隔篱有呢首作品啦，就系、是、咧听众朋友喺上海金曲汇嗰度点嘅，正所谓时光有幸啊，相乘回响咁啊，透过咧互讲啊，音乐传来一线咁啊，呢一线就陈光济一线啦。带嚟呢首作品《一生所爱》亦都系咧电影《西游记》大结局之《仙女奇缘》嘅插曲嚟嘅。
1: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2: 好啦，今日饮食图鉴就同大家讲下牛扒，中唔中意食牛扒啊？
3: 中意。
2: 牛扒你通常食几多熟？几多成熟嘅咧？你哋
0: 喜欢？我如无饮血嘅，我去到去到好生嘅，即系我能紧三四成我都好 OK 嘅。哦，即係我喜歡有肉汁嘅感覺，咁當然啦，即係如果有啲牛排 age 過咧，其實你又會相對，就算佢感覺上好生咧，其實都係有一定嘅保障喺當中嘅。咁，但係即係好似啲營養師都話，建議唔好食到咁生嘅，係咪？都有啲咁嘅說法啦，係啊。
3: 我自己就五六成咯，唔可以太過生，我唔可以血淋淋啊個嘴度。
2: 我就都係食五成熟嘅咁樣。好啦，咁如果你話幾多成熟咧，咁有陣時我自己都會唔單止淨係煎牛煎牛扒嗰阵时都会烧牛扒嘅，咁烧牛扒嗰阵时一切出嚟嗰种嘅肉汁嘅感觉咧，就真系会令到人哋觉得系即系中意食嘅话就好心醉。好啦，咁喺入边咧，其实都如果将佢科学啲咁讲啦，咁佢亦都分咗咧就13579同埋全熟啦，咁大家都知道。好啦，咁如果你话，我係要全熟嘅，咁全熟其實嗰個牛嘅溫度都已經去到，即係入面嘅肉嘅溫度都係去到71度或者以上嘅。咁完全呢即係切開口嘅時候呢就係啡色嘅。
0: 哦，
2: 絕對係唔會有粉紅色嘅。呢一個呢就真係全熟啦。
0: well done 啦，真係。
2: 真係 well done 啦。咁入面嗰個肉質呢亦都比較上係乾嘅。咁咬口啊相當之有咬口，仲要咬好耐先至吞。因為我覺得都辛苦啲。
0: 你哋有冇食過一啲好食嘅 well done well done 嘅，即係十成熟嘅
2: well done？ 我都好少嗌嘅啦，其實應該就冇乜機會食過好食嘅 well done 啦。
0: 有，但係真係有嘅喎。
3: 有啊，
0: 有真係有啲牛扒咧，煮到十成熟咧，佢都係淋淋淋淋黏黏，入邊都係鎖住肉汁㗎，唔係話食到哇！你嚼兩啖咧，好似食緊擦子膠咁樣，要攞牙籤即刻要撩牙咧。呢個就係最差食牛扒嘅狀態，都真係有嘅。可能真係嗰啲係高端啲嘅牛肉，我又真係唔係好識分啊。嗰啲就反而
2: 是，如果照你咁講，有機會係油份嗰個比例唔同嘅牛，
3: 可能
2: 嘅
3: 部位啊，
2: 係啦。咁跟住如果你話九成熟咧，咁温度就會再跌少少嘅。咁25至68度啊，咁入邊咧其實就會有少少粉红色嘅，咁亦都偏向实嘅，咁当然肉汁亦都比较上少啦，咁越嚟越生，去到七成嘅时间个温度亦都咧就会再跌去60到63度，咁入边咧切出嚟嘅时候咧，我觉得七成同埋五成熟咧就较多人咧就未必识得分嘅，咁五成其实都系可以好清楚见到外边，即系切咗个肉之后个横切面外边有一圈咧系熟嘅，中间咧仍然系充满住咧就系嗰个肉嘅感觉噶，咁亦都系一切出嚟嘅时候。应该系会有肉汁去到切出嚟嘅。嗱，有好多人朋友就会话啦，喂，牛扒牛嗰啲血水啊，滴出嚟唔中意啊咁样。咁嗰啲咧，其实本身系牛嘅蛋白嚟嘅，咁唔系血水嚟嘅，咁本身牛嗰个蛋白嚟嘅。咁如果你话最多人嗌嘅，就应该会系五成熟嘅。
0: 嗱，
2: 我自己都系食五成熟，入边就54至57度嘅温度左右啦。咁头先入边嘅情况就形容咗啦。咁佢亦都系最嫩同埋多汁啊，最受欢迎嘅。好啦，咁如果你话譬如阿 O 中意食三成熟嘅，咁入边咧就系49至52度啦。其实切出嚟嘅时候，基本上就系外边嗰层咧，你会发觉系煎过或者烧过，
0: 入边全红。
2: 仲有一层白白地色嘅喺嗰个喺个出边包住咁样啦，
0: 系真噶，
2: 入边就已经系红色啦，
0: 系啊，
2: 入边已经红色啦。咁当然你话
0: 唔得嗱，如果咁生你
2: 三成我都可以嘅，
0: 你可以嘅应该，小白，
2: 我可以嘅三成，
3: 捞饭 OK 嘅应该，
0: 捞饭又唔会，你浸锯锯嚟食嘅，
3: 即系个感觉有其他
2: 好好地，好地喺个西餐嗰度
0: 捞你饭，
2: 唔知你做咩捞饭啫？
3: 人哋锯锯扒有好多咧，
0: 自由西餐
3: 餐厅咧，其实佢哋真系用一啲顶级嘅牛嚟到去。 鋪喺個飯上面，然後再加個蛋黃。
0: 嗰啲就牛當飯啦，
2: 係嗰啲就感覺咧，漢堡多啲嘅，
3: 唔係都有有嗰啲就一
0: 排，即係類似攞啲宮崎牛一片片，跟住中間整隻蛋咁樣，係當飯不不不嚟食咁樣。
2: 咁呢個就牛扒啦，就咁樣即係用刀叉切嗰啲啦。咁如果一成熟嘅話咧，其實基本上切開咗佢之後咧，就連外邊嗰層白色嗰層嘅油份都唔會點樣切得
0: 成色得吧？一成應該唔得㗎。
2: 一成咧，你都會見到出面輕輕係有煎過或者燒過，但係佢啱啱冚咗佢嗰個面嗰層咧，其實佢就要收火㗎啦。
0: 一成真係好生喎、
2: 啊！我有朋友嗌一成熟嘅，
0: 正所謂唔熟唔食啫，但係都未至於一成熟啊，係咪啊？同埋咧，你有陣時你慢煮咧，即有啲牛扒慢煮，其實你煮完之後咧，佢都係好低成數嘅一個熟成嘅。咁、但係咧，你慢煮唔同啊嘛，你慢煮煮咗兩三個鐘都係好似生得好緊要，咁但係你相信佢真係慢煮兩三個鐘啊嘛？
3: 嗰啲唔同嘅，真係食落去嘅口感都
2: 係完全不一樣。
0: 但你就咁辣兩邊十秒十秒跟住食啊咁樣喎，即係小白你頭先嗰個情況係十秒十秒。
2: 其實如果要煎好一成或者燒好一成咧，其實又真係保存到入邊之餘，亦都有好清楚食到就係佢有燒過嘅話咧，其實都係考功夫噶不過就五成咧就極力推薦嘅。
3: 我平時都好中意挑戰啲新嘅嘢，但呢一個就反而唔係好。
0: 我寧願食他他咯，即係你講到生嘅話，即係我就你索性唔好煎啦，你就他他牛肉跟住配塊餅乾。配個多士咁，我就我食就算啦。
3: 或者薄薄一片咁樣
0: 咯。係咯係咯，咁樣會好啲吧。
2: 薄嘅牛扒咧，或者我除咗講牛扒之外，就講埋嗰啲，譬如有啲鐵板燒嘅，例如啲和式嗰啲咧，佢哋有啲即係專係用嗰啲好貴嘅 A5 牛咁樣，跟住就去到火燒啦。呢只咧其實如果去到呢一個級數嘅話咧，基本上鐵板燒會比較上多嘅。咁因為點解咧？佢可以靠嗰個熱力令到嗰個油份咧，好容易就發揮到佢個香味。咁如果呢啲咧去到用例如食一啲譬如火鍋式嘅，你用到咁高級嘅牛嘅話咧，
0: 唔係好啱嘅。
2: 其實唔係好啱嘅，因為
0: 燒就好啲咯，
2: 燒好啲，燒好香添啊！
0: 有啲朋友就係咧屋企冇嗰啲爐咧，即係冇燒肉嘅爐咧，佢攞火槍辣咧，辣兩邊兩。即辣到有少少窿窿地邊咧，其實已經好 OK， 跟住減少少，
2: 係啦，然後出邊嗰啲即係日本鋪啦，佢哋都係用好多呢啲嘅方法啦，即係佢啲魚生都係咁樣火槍燒噶嘛，咁嗰啲火槍又即係老實講都係好容易買到啫，係啦，咁又可以即係試下呢一種嘅烹調方法啦。咁你話譬如除咗鐵板燒，跟住仲有燒就焗啦，焗咧其實有陣時咧都考嗰個廚師嗰個工價嘅，最難係咩咧？有啲人就迷思咧，就點解我焗嚟焗焗得唔好咧，係有機會佢冇預熱嗰個爐啊，咁啊放咗入去之後咧，佢可能要用嗰個預熱個時間，佢就冇計算在內，同埋預熱緊嘅時候，其實亦都係嗰種咧，就有少少似慢煮嘅感覺，嗰種嘅温度嘅，即係佢個爐未熱嗰陣時啊，未熱嗰陣時，咁啊由呢一個温度就再跳去一個熱嘅温度，中間過程嘅有機會影響咗咧，就你判斷嗰個牛佢嗰個熟成程度到底係點樣嘅。所以我通常如果你話要整呢一類型嘅食物，我都會預熱咗嗰個爐先，可能預佢分嚟兩分鐘熱咗個爐啦，跟住先再放你自己想烹調嘅食物入去，咁樣嘅時間咧，就應該會易計好啲。即係譬如你烚蝦啫嘛，你冇留凍水咁擺落去啦，
0: 你都你人
2: 哋
0: 話蝦十分鐘咁樣，但係凍水落，
2: 你擺咗入去，
3: 時間就唔同。
2: 跟住十分鐘你話撈翻水都唔熟嘅，
0: 仲有啲蝦可能擺過落雪櫃咁樣，即係凍瓜咗啲蝦先，係凍瓜咗啲蝦或者未解凍，咁你嗰個時間就不能作準咯，係咪先？即係所以大家學習烹調咧，或者烹飲咧，你真係學下啲 basic skill 先啊嚇，係
2: 啊，
0: 好即係網絡講咩你就用
2: 爐啊熱咗先，水啊煲滾先，依家先至好落去煮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就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的水管維修工程，水務署表示爭取中午12点前恢復食水供應，並在明早重開有關行車路。水務署在社交平台發文說，由於相關水管位於青山公路青山灣段北行快線和慢線之間，為保障行車安全和水管維修需要，青山公路青山灣段由屯興路至屯利街的北行線已經在昨晚9点半全線封閉，呼籲駕駛人士改用其他道路。署方工程团队正在抢修，除非遇上特别的工程困难，例如恶劣天气影响等，争取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和恢复食水供应，并在明早6点重开该段行车路。持续高温和雨量不足导致欧洲主要河流的水位下降，其中德国和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多处水位已经降至历史低位。上星期德国西部城市科隆以及莱茵河进入荷兰的第一站洛比特，水位都录得有史以来最低值。莱茵河是欧洲最繁忙的水道之一，各界忧虑水位下降令到航运受限，可能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德国另一个西部城市科布伦茨附近的考布航道樽颈处，可通航水深在上星期五降至25厘米，追平2018年历史最低纪录。缅甸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姬与红十字会代表会面，是他在2021年军事政变被拘留以来首次与外宾会晤。缅甸总统办公室发布照片，显示昂山素姬与国际红十字会驻缅甸代表德巴克会面，相入面昂山素姬面带笑容和对方握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证实，组织驻缅甸代表星期一拜访昂山素姬，并与对方私下对话，未有透露内容。一直要求缅甸当局提供母亲再生证据的昂山素姬儿子阿里斯，形容今次会晤是重要一步，希望最终能够促成母亲与所有政治犯一同立即无条件获释。古巴在24小时内第二次全国停电。古巴电力联盟通报，当地星期日晚接近11点，全国电力系统完全瘫痪后，在恢复全国电力系统的过程中，恶劣天气对电网造成影响，直接波及当时正运行的发电机组，导致当地星期一下午5点过后，电力系统再次全面断电。新华社报道，受到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难以进口燃料和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以更新，导致全国电力供应紧张。自前年10月以来，古巴因为电力设施故障和飓风吹袭等原因，多次全国大停电。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的广阔低压槽正逐渐减弱，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80点，跌129点，总成交金额680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1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2点，升213点。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26.5升1.3，腾讯控股485.8跌4.6， XL2 南方海力士34.96跌4.8，盈富基金26.38跌8仙，中制玉创1139元升133元，南方恒生科技4.74仙6跌3.4仙，智普992.5升52.5，药明康德180.8升17.9，中芯国际62.95升7.5，小米集团27.4跌5.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3，瑞士法郎9.681，澳元5.499，加元5.584，新西兰元4.601，欧元9.0275，每百日元对港元4.9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85。日经平均指数报63,319点，跌440点。港金报37,900元，升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6.09美元，卖出4057.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返啦，较早前九龙湾嘅常怡道去伟业街方向，近住 Megabox 对出嘅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常怡道去返伟业街方向，近住 Megabox 一带呢就比较车多。咁另外喺港岛区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礼顿道嘅坏车呢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礼顿道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七咸道北去返红隧啦，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呢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西边街。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就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土地审裁处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另外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啦，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青山公路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到屯利街嗰段，即系怡丰园对出嗰段啦，仍然系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就要改道行驶。咁而家一带交通咧暂时都系正常。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连翔道澳海城去尖沙咀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上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接听电话要用免提装置，但最好都是将车停定先讲电话，或者请同车乘客代劳，专心揸车，自然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7: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歌城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嘅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嘅活动咧？
8: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蹦接蹦接跳舞啦！
7: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9: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嘅，我三岁就去蹦接蹦接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啊！
8: 我同意你啊，
10: 不过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4: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佢准备好啦。

0: 早晨早晨
1: 早晨
2: 早晨早晨，欢迎大家收听风骚拍会人，我是瑞瑞，
3: 我是年年，
0: 我是欣欣。
2: 哇，今日舒服好多，
3: 哇，好多啊！
0: 系啊，
2: 落咗成个月啊，阴哥，
0: 真系成个月，
2: 真系有
3: 一个月屎啊！有啲人话个几月啊，断续咗，
0: 廿几日啊嘛，
2: 有打风，有落雨，有红雨，有黑雨啊，黑雨冇，红雨黄雨，哇，有水浸警告，好烦啊！
3: 即系雷暴警告咧，系
2: 小事，
3: 小事，
2: 冇错。
0: 诶，今日难得有。連雷暴警告都未見
3: 未有嘅，
0: 未見咧，未見
2: 未見有嘅。
3: 喊局部地區有雷暴啫，
2: 唔敢講。
3: 係啦，嗰條寫嘅喊局部地區有雷暴啫，而且氣温29度，相對濕度79%啊。
2: 冇錯，天有不測之風雲啊。
0: 佢話短暫時間有陽光，大家好珍惜，
2: 係有嘅，
3: 有幾陣驟日
0: 嚇，幾陣驟雨，
2: 幾陣驟雨，
0: 所以都帶翻把遮，
2: 啱啊，一定要，
0: 幾時都要準備好。
2: 係啦，冇錯。咁啊，當然啦，你就話即係已經落雨落。我想屙個天，即係覺得我屙嘢咁
0: 屙啦，
2: 屙 day raining， 跟住我就會覺得即係如果係呢一段時間咧，趁有太陽咧，有啲嘢你係要做嘅，例如咧就係落雨咧，你一定唔可以嘅，就係洗衫啦，
3: 洗衫啦。
2: 喂，趁呢個時候嘅話，你快啲要拎出嚟嘅，就係要起碼你要曬一曬佢啦。最後就係你屋企咧，應該都會因為濕濕立立咧，漚咗有好多嘢出嚟嘅，
0: 好多你唔知嘅嘢，
2: 冇錯。屋企有冇一啲多餘嘅食品，即係例如冬菇、
3: 冬菇啊、菇菌類嘅嘢啊，就唔好亂食啊。
0: 係啊，
3: 因為有啲木嘅嘢咧，佢哋真係會嘔啲菇菌。
2: 我哋住嗰啲地方其實係有嘅，係啊。
0: 其實香港地普遍嚟講都係濕嘅，
2: 不過
0: 有啲地方係更加濕。
2: 冇錯，我哋三個都係
0: 啊，我哋嗰邊都係
3: 啦。
2: 咁你叻啦，住海邊係嘛？咁所以
3: 海邊更加濕。
2: 佢望到啫，
0: 我望唔到㗎。
2: 你望到
0: 山嘅我，
2: 唔係你，望到
0: 你記咗另外一個，
2: 另外一個
0: 靚仔。是另外一個
2: 靚仔，
0: 係
2: 啦，都係個靚仔就冇嘅，但係都係嗰頭。
3: 咁但係咧，因為咧，即係譬如話，如果咧屋企多木嘅嘢咧，譬如話嗰啲擺設啦，
2: 你咪係咯，木家私
3: 啦，
0: 同埋好多罅位啊，
2: 罅位啊，
3: 就標一粒兩粒嗰啲菇菌咧，要小心啦。首先嚟講咧，嗰啲就千祈唔好食。第二，
0: 千祈唔會有人攞嚟食㗎嘛。
2: 喂，有啊，有啲人上山採摘啊嘛，
0: 唔係啊，喺屋企嘔嗰啲唔會攞嚟食啩。
2: 好難講
3: 嚇，
2: 咩人都有，你都食雪啦，
3: 食雪哦，咁喺加拿大。
0: 跟住屙咗成日，
3: 我又正常，
0: 千祈唔好食。你咁講又啱，係真係要提醒下大家。
2: 我
3: 試過有新聞就有啲叔叔喺山度摘佢啲菇菌都係食，跟住中毒。
2: 係啊，
3: 係啦，係啦。咁如果你屋企嗰啲咧，即係除咗最生嗰啲菇仔咧唔好食之外，嗰張凳要小心，因為佢咁樣鬆法咧，佢隨時一有水分咧，開始霉啊。
0: 哦，
3: 係長者一坐落去，
2: 嗯，
3: 因
0: 為可能佢嗰啲木嘅結構入面已經黴黴地啦，
3: 係啦，跟住我就發現我屋企咧有啲木嘅凳啦，開始啊我坐咗話點解有啲白色嘢一摸落去，誒有冇毛菌？
0: 係咪好似蜘蛛絲咁樣？
3: 佢又唔係，佢薄薄地，面頭
2: 一
0: 浸
2: 一浸白色咁樣，
3: 係啊，嗰啲啲糖粉咁樣啦，少少，我摸落去，哇，即刻要清理啦，因為點解咧？我屋企咧就平時好，即係如果太熱我先開冷氣，平時咧我同只貓咧係開風。
2: 咁慘啊！
0: 係啊，超英哥啲朋友
3: 係開風扇嘅，因為你25-26度唔使要。
2: 嗱又咁講，我哋住嗰啲地方又真係唔係太熱，
0: 因為涼少少嘛，上
2: 少少，
3: 但夏天真係太熱唔得。
0: 同埋依家即係如果落咗雨就相對涼。

0: 嘅，
1: 冇錯啦，
2: 舒服添啊，
0: 曬正嘅話，
1: 但係就潮濕啊嘛，
2: 濕咯，
1: 濕到點咧？有陣時喺我哋嘅浴室咧。個頂啊，係會開始會發現少少
0: 毛嘅，
1: 咁所以呢一啲咧，我覺得一定要清理好佢。點解咧？因為有啲朋友咧，即係佢哋可能啲皮膚比較敏感啲啊，小朋友氣管啊，長者氣管啊，成人都會係啊，咁就要小心，因為呢啲毛菌咧，對於我哋氣管都影響都幾大。
0: 佢有啲包紙定乜嘢？
2: 冇錯，就會爆出嚟㗎嘛，你會吸咗入我個肺度。
1: 所以今日有陽光咧，最緊要就咩？我自己嚇，揾個枕頭要曬，
2: 一
1: 枕頭我哋瞓落去咧，可能我哋有時啲汗啊。嗰樣嘢咧，個頭油啊，塵螨啊，即係塵螨又係嘅，要一定嘅温度，先至佢可以將佢
0: 曬完嗰陣味係唔同嘅。
1: 哇，係係，冇錯，
2: 你講得啱，係啊，係有陣味嘅，係啊，唔同
1: 嘅，好舒服嘅。
0: 就算我哋啲遮啊，有時咧，即係有時落完雨啦，咁啊濕咗啦，收埋咗擺喺度咧，你擺得耐，擺一陣都哇，成陣味噶嘛，一定係要曬咧，先可以去除到嗰陣味嘅。
1: 啲衫咧都係嘅，有陣時我哋就喺屋企咧，譬如話你揾嗰啲嘅烘乾機咩都好啦，唔夠太陽犀利，你一攞出嚟曬啊！我哋啲棉被啊，各樣嘢啲衫啊，曬完咧嗰陣味，咦 ，OK 喎，係啊，乾淨好多，佢即係唔使錢嘅，
2: 係
1: 天然嘅最好嘅，
0: 係啊，因為依啲咧菇類嘅嘢咧，我本來都唔為意嘅，因為我上個禮拜就翻外家食飯啦，咁啊喺洗手間嗰度，即係本身咧佢哋洗手間嗰度就擺咗棵佢植物嘅擺設咁樣嘅嘢，即係佢唔完全係嗰啲盆栽嚟嘅，
2: 都幾奇怪嘅
0: 植物嘅擺設啦，即係有啲木咁樣啦，
1: 即係嗰個植物。已經是沒有生命
0: 的，它有時會生一些葉出來的，
1: 那即是未死的，
2: 浸水的，
0: 應該是未死的，我估計應該是未死的，但它又不完全是盆栽，擺設，
2: 又或者是空氣草，你知不知道有一種這樣的東西，
0: 上面有個公仔，有個公仔在這裡，即是擺設，然後我就為什麼好像不同的色，我幾個月之前看，就是多了一陣白色的東
2: 西，
0: 毛，我太太就說生個菇嘛，
2: 系啊，
0: 到生个菇啊，太湿，
1: 可能真系要小心啲啦。
0: 系啊，要清理啊，
1: 有啲菌啊，
0: 因为佢又喺厕所啊嘛。咁咧，厕所其实佢嗰度系咪特别湿咧？又唔系，不过你香港地有边度唔湿
1: 啊？
0: 但系你厕所你又唔系好开窗啊，唔系好晒到嘅话咧，仲要成个月落雨咧，你又真系一定系喺啲湿气系 trap 晒入面。
1: 系啦，
0: 咁啊，真系沤咗啲唔知咩出嚟咁样，咁真系要清理下。你唔知噶，你可能咧唔为意，可能去下厕所，咦望咦有啲唔同咗样嘅。
1: 系啦，
0: 咁你先發現咯，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1: 系啊，響堪輿學上咧，我唔識
0: 啊。如果唔清就好堪輿啊，
1: 我唔識啊，
2: 真係好堪輿，好坎坷添啊，
1: 好堪輿，係啊，警防堪輿。
2: 除咗你話呢一樣嘢之外咧，我覺得仲有個就係你嘅冷氣機，
1: 冷氣機
2: 係啊，你嘅冷氣機
0: 洗啊，
2: 好大件事嘅。因為咧，我試過有一段時間就，咦點解成日都好似覺得咧個氣管唔係好舒服？我冇㗎，我完全冇敏感嘅，又唔係有陣味，佢就係未嘔到陣味，嘔到陣味都仲好，我就整個知道。就有事啦嘛，咁但系嗰段时间唔知点解咧，就永远咧都系定期地咧就会咳啦，一开嗰个冷气就会咳，我就一定系佢，系啦，咁原来冇错，唔单止系你嗰个冷气机，你嗰个嘅隔尘网，同埋嘅就系你周围附近或者你开完冷气嘅话，你总之一熄咗佢，其实佢都有好多水蒸嘅水蒸气，
0: 嗰啲
2: 导汗水啦，咁啊就喺佢附近嗰度嘅，甚至乎喺个墙嗰度嘅，咁佢话你不妨其实有时咧，你得闲无事嘅话就清一。清佢啦，咁咧我跟住咧揾个手嘅就系抹一抹啦，就有你讲嘅嗰啲好似糖粉咁样嘅毛菌啊，黐晒喺嗰度，哇！其实谂下我都，哇，应该都积咗好耐下噶啦，
1: 系啊。
2: 咁佢就话，如果你可以嘅话咧，就稀释咗嘅嗰啲喷嘅
0: 消
2: 毒药水，消毒药水可以嘅就系即系1:1或者都唔使咁浓烈嘅，咁你都要，因为咧你嗰啲嘅毛菌嘅其实。实际上佢都系生命噶嘛，咁就你都要抹咗佢嘅，咁就系用呢一啲嘅方法啦，咁你喷一喷埲墙，跟住就揾一啲即系毛巾去抹一抹佢啦，咁样真系争好远，
1: 争远噶，
2: 系啊，
0: 啲冷气真系要洗啊，我有时
2: 我要
0: 有阵味，因为佢啲隔层网咧好耐啦，隔层网要抹一抹啦，即系有时咧又系隔
1: 到，即系要搵水洗啊，隔层网
0: 系见到成阵黑色咁样，
2: 系啊。
0: 咁你里面其实仲要，我谂系嗰啲系可能要揾专业人士去處理。
2: 所以要啦，如果你见到有 attach， 你闻到有味嘅话，你就要有专业人士去闻，因为佢喺里面嚟。
0: 有时啲抽湿机入面嗰浸隔尘网都要，
2: 都要
1: 线都要嘅。而家好多风扇咧，唔错，我哋一条一碌嘅，
0: 冇叶噶嘛，
1: 冇叶噶嘛。咁佢喺底下咧有一个好似隔尘网咁样。你咧将佢咧揾只手咧去围一圈咧，你就会 feel 到哇，
0: 好恐怖噶。
1: 嗰啲又黑色啊，又灰色啊，嗰啲得闲咧真系要抹一抹佢啦，清理一下啦。同埋你讲起冷气机咧，我上网见到人话咧，当你熄咗个冷气之后咧，系
2: 唔好即刻开窗啊嘛。
1: 系唔，其实系 suppose 唔好即刻熄嗰个冷气，系点咧？转去
2: 开风，
1: 净系再吹风，
0: 吹干
1: 到佢，
2: 等佢自己干啲，
1: 一个吹啊，唔使教冷，就教吹风，去到30度，咁啊等佢吹干晒入边嗰啲嘢，咁啊会好啲嘅。
0: 哦，因为如果唔系嗰啲导航水就积
2: 住喺里边咯。
0: 咁就嘔啦，嘔下嘔下，唔知嘔咗啲乜嘢出嚟
1: 嘅，一定嘔到嘢嘅，放心啦，我哋点都嘔到啲嘢出嚟嘅，
0: 心机处处
1: 系啊，即系我哋香港人好犀利嘅，点都嘔到啲嘢。

0: 听过有陈海琪嘅新歌《完全真空》啊，嗯、大家即系趁住天气好啲啦 ，check 一 check 啦。
1: 系啊，有啲咩抽真空啦、
2: 啊。系 啊,
0: 啊，真系。
2: 我以为趁天气好真空、
1: 啊。唔系，真系最好啲嘢系啲衫，你抽真空之后，佢又扁啲，你摆嗰啲嘢又可以方便啊嘛。
2: 好易会流翻气，即系胀翻
1: 嘅
2: 事。
1: 咁啊系，麻烦嘅其实。系啊，
0: 同埋真系今日唔知听日时，可能听日又落翻雨。
2: 唔出奇嘅，
1: 唔
2: 知唔知嘅，即系不测之风。
0: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落雨噶嘛，即系嗰个感觉。
1: 中意，但系唔可以咁耐。
0: 偶尔系
2: 偶尔落下系要嘅，
1: 因为人系需要有太阳嘅。如果唔系嘅，你会抑郁嘅。
0: 系啊，
1: 有某啲地方唔可以嘅，真系。
2: 但系偶尔落下咧，即系灌溉下嗰啲树木啊，太干又唔得嘅，即系啊，好难攞到平衡。
1: 系嘅，尽量
0: 不能尽人意，只可以享受当下咯。
1: 系啦，
2: 我都望住个天话，点解你咁多雨可以落喺边度嚟嗰啲水？可以
1: 真系夸张。
0: 系啊，有时系唔知噶，真系成个月，我谂我。真系人生咁耐啦，
2: 系
0: 真系成个月都落雨。
1: 你而家特别觉啫，
0: 系啊，
1: 系啦。其实成日都系呢段咁嘅时间都会有嘅，但系就冇一个月咁耐咯。但系咁讲，正如你所讲嘅就，既然我要享受当下咧，落雨有一样嘢最好嘅就系室内活动，
0: 系
1: 最好嘅就系睇戏，
2: 睇
0: 戏
2: 啊！
0: 系咁样睇戏，
1: 好多大戏，
0: 好多大戏，动作巨片啦，
1: 冇错。
0: 咁啊，我早排就睇咗，即系有套又系咁啱上嘅英雄片啦，一睇翻。先知原来
2: 喷啲丝出嚟
0: 嘅
1: 系啊，嗰个咯
0: 系啊，咁跟住原来咧嗰个武术指导系有成家班，
1: 系
2: 有啊有，
0: 哇！即系我睇嗰时都觉得，喂，好得意，因为嗰啲动作咧都好有即系港式嘅味道，
2: 冇错冇错，系啊，系香港呢边过去嘅，
0: 系啊
2: 系啊，系都系我以前咧即系跆拳道家 Sir 嚟嘅，系啊，咁所以佢哋做得好，做咗好多年嘅啦喺嗰边，
0: 哦，喺即系喺荷里活嗰边，
2: 冇错冇错冇错，非常成功嘅，
0: 系有直情你会睇得我唔知点样讲系有嗰种港式嘅味道，有啲好似轻功啊，同埋咧佢哋耍嗰啲兵器啊，我哋成日咧即系讲嗰啲剑啊，系点子兵兵会讲嗰啲兵器嗰啲嘅形态咧。啊！真系
1: 佢用咗出嚟啦，
0: 系啦，佢用到出嚟，
2: 中西合璧咪好睇咯，
0: 系中西合璧就好睇啦，
2: 冇错啦，冇错啦，佢咩可唔可以喺入突然之间，
0: 仲要有一幕咧，好似周星驰功夫嗰个如来神掌咁，从天而降嘅掌法咁样，
2: 哦，哇，好睇，
0: 跟住我就咦咁似嘅，嗰啲分镜咁似嘅，会唔会系参考咗我哋如来神掌？
1: 如果咁讲法，我哋非常之成功啊，即系可能港式嘅功夫片系嘛，原来佢系有一套嘢，你一睇嘅时候，你系会知道佢就系，我哋。应该都是来自香港的系啦，武术指导系啦，佢哋会有一种咁嘅特色喺度嘅，我觉得真系好值得高兴
2: 嘅。同埋咧，我觉得去戏院睇嘢系好正嘅，譬如话一啲大嘅戏咧，好劲嗰啲咧，去嗰啲 IMAX 啊戏院睇咧，其实你票价系值得去睇，因为你用咗好多心机去制作啦，所以我哋睇嘅时间，哇，你会睇完出嚟嘅个心，哇！值得，
0: 唔系你同喺屋企睇又唔同，
1: 所以咪成日都讲嘅就啊，啲人少咗入场睇戏啦。我觉得你拍呢啲电影嘅话咧，呢个即系戏院度睇戏嘅话系不死噶，系唔会噶。尤其是你啲咁嘅史诗式嘅电影啊，你啲咁嘅英雄片嘅话，你喺屋企睇佢系两回事嚟噶。
0: 个感觉
1: 系
0: 唔同，
2: 好唔同嘅。
1: 系啊，
2: 咁当然咧，即系我哋喺屋企睇有另一样嘢啦，可能睇下电视剧啊，嗰样就另一样嘅享受嚟嘅，两样都要睇嘅。
1: 另外一啲譬如可能你小品啊，又或者系。啲比較小製作嗰啲咧，你如果你喺屋企睇嘅係 OK 嘅，係啦，佢係適合你喺屋企嗰度咧，間唔中去攞下嘢食啊，行開下咁樣，係
0: 啦，去廁所。
2: 轉頭呢一套電視嘅卷可以同我哋分享。
1: 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昨日有食水水管滲漏，水務署今朝早完成緊急維修，而豐源、顯發村、恆順源和冠豐源的食水供應今朝早九點半起陸續恢復正常，署方爭取午夜十二點重開行車線。涉事水管上星期三亦都曾经渗漏，屯門区议员钟建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指出，同一范围短期内三次受水管渗漏影响。经了解，今次渗漏位置同上次相对接近，两者相距大约20米，关注是否喉管老化，期望水务署尽快检视喉管情况，亦都可以研究能否有更多供水网络分散风险。水务署话已经将嗰段喉管纳入风险为本水管改善工程，会同相关部门及持份者紧密协调，尽快制定更换喉管方案，以期年底展开工程。欧盟各国内政部长今日稍后举行紧急视像会议，讨论近日几万人从摩洛哥偷渡前往西班牙北非飞地优达的事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前去信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赞扬他迅速处理危机，但认为事件反映必须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强调保护边界是欧洲的共同责任，呼吁在必要时使用实体屏障。他说星期二的会议是吸取教训的机会，欧洲需要团结行动应对非法入境者带来的挑战。冯德莱恩敦促欧盟在五方面努力，包括从源头预防偷渡客，加强外部边界，实施预警系统，打击走私网络，并加强遣返力度。罗马尼亚海军部队继续在多瑙河的巴拉水道河段进行爆破，将水流引向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罗马尼亚政府在过去的星期五表示，受到多瑙河水位跌至历史低位影响，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有反应堆停运。核反应堆停运导致发电量下降，罗马尼亚为此宣布境内进入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今次的爆破的目的是将巴拉水道的水流导入多瑙河旧河道，从而抬升水位。受到五月以来多轮热浪和降雨减少等因素影响，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部分河段的水位降至历史低位，影响农业灌溉、航运、旅游业和渔业等。核电站更加因为缺少冷却水，被迫停运反应堆，有关情况严重冲击欧洲国家的经济活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58点，跌150点，总成交金额921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2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6点，升25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26.4升1.2，盈富基金26.36跌1毫，腾讯控股486.8跌3.6， 南方恒生科技4.75跌3仙 ，XL2 南方海力士34.16跌1.28，智普984升44，中制旭创1149升143，药明康德181.2升18.3，中芯国际63.15升9.5，华虹宏力130.8升4。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3， 日元 157.7，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05， 人民幣 6.759， 英磅對美元 1.343， 歐元對美元 1.151， 澳元對美元 0.70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333，跌421，港金报37,900升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8.91，卖出4,060.11。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有阿Mon先提翻大家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富泰村是有坏车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龙尾去到屯门公路跟住杯道路。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富泰村是有坏车的，龙尾去到屯门公路跟住杯道路。另外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现在是有水管紧急维修的，就是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和屯利街之间，即是怡丰园对出的全线是经封闭了，受影响的九巴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的。还有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就是去大埔方向跟着博康村的慢线是经封闭，龙尾去到隔田村。全里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是擎天半岛，东隧九龙入口而家是油荔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是慢车的，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连翔道澳海城去尖沙咀、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还有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嘅发牌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嘅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几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1: 各位听众，点子冰冰。喂，唔系呢个啊，系呢首啊嘛。
0: 中国武术系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为中国文化之精髓，衍生出不同流派。中国武术主要内容包括搏击技艺、暗箭射。
3: 喂，唔好讲咁多嘢，开嚟见我。
4: 高上明来，
5: 我就是爱因斯坦，
6: 我是粗眉道人，
7: 我是长发大师，还有一位靓仔，
5: 他自己介绍啦，
7: 自己介绍啊，
8: 哎，我是梁博恩，
7: 他都唔记得自己的名
6: 嘅，博恩师傅，
7: 博恩师傅系啊，
5: 动
7: 作导演
5: 啊，系啦，你要自己安自己
6: 一个江湖外
8: 江湖，
5: 你会唱戏啊？你最擅长嘅系咩？
8: 我最擅长系运动咯，
7: 系，唔系改名嚟嘅，
8: 唔系改名
7: 仔，靓仔动作导演
5: 嚟
7: 嘅，
5: 系啊，
7: 今日我又帮你即系隔开咗锥噶啦，
5: 系啊，
7: 佢又收多咗，
6: 系啊，
7: 系啊，
6: 第时佢又过嚟啊，要啲咩催产素啊？
7: 成身都系，今日有博师傅啊，
8: 系啊，
7: 讲开咧，即系我哋入行啦。如果啲人想入行咧，可以有啲咩途径，同埋佢哋发展系点咧？咁啊，今个星期不如我哋讲下，其实以前啊，就算除咗你哋即系训练之外咧，好多嘅演员啊，佢哋本身读训练班嘅时间，以我所知，我冇读过，但佢哋都要开始要即系响呢一方面咧，要涉猎少少呢方面嘅知识。点解咧？你派起上嚟，唔会硬手硬脚。是啊，包括依家嘅大型嘅，即係可能一啲嘅教育學院啦，佢哋去教演戲嘅時間呢，佢哋都需要啲演員，即係學生啊，去學呢一方面嘅嘢，學習少少，有啲認識咁樣，係咪啊？
8: 係啊，因為以前譬如你無線嘅藝員訓練班呢，即係唔係動作藝員啦，藝員訓練班呢，佢就會差唔多有一個月每個禮拜兩堂咁啦，
7: 甚
8: 至三堂咁樣去清零一個武術堂嘅。
7: 咁哇，都好多，係日日
8: 日日㗎，哇，
7: 好
8: 要俾分㗎，真係要俾分，
6: 要俾分。
8: 嗰時我就係即係武術指導帶我哋有兩個父母子去教佢哋㗎，係
7: 係
8: 啊，即係有三個師傅就去教佢哋㗎，但我哋都成廿幾人嘅嗰時，
7: 其實好幸福，
8: 好幸福㗎，係啊係啊，即係嗰時好多個而家啲。明星我哋都教過，
7: 係係係，
6: 嗰時學係咯教過。
8: 即係無線嗰啲，譬如
7: 好多啦，一定
8: 好多啦，
7: 馬明啊、
8: 蔡思貝啊、馬明啊，係啊，即係
7: 林峰啊，佢哋全部一定
8: 係啊。
6: 但係佢哋學係學啲咩？
7: 學啲咩啊？
6: 教啲基本。
8: 嗰陣時因為仲係有古裝咧，就會學好多。嗰時係會有個套路嘅，有一套拳嘅，
7: 係咩？
6: 有套拳，
8: 我哋叫 TVB 拳啊。
7: 喂，
8: 你真係學啲嘢，你真係唔知嘅。
5: 係啦，
6: 就係大家都係要打嗰套㗎啦。
8: 係啦，一路以嚟唔知邊度傳落嚟呢，總之就係我哋教嗰陣時都要學咗呢套拳先㗎。係啊，就係有即係好唔係好複雜嘅。但有曬所有馬步啊，好似咩四平馬啊、前鋒後箭馬嗰時就會打，好似類似嗰啲少林拳咁樣㗎。
7: 係咩？
8: 係啊，一路以嚟我哋都要學㗎，學完先就去教佢哋。
6: 你明唔明啊？代代相傳，
8: 代可能而家失傳咗啦，可能因為而家冇咗啦。
7: 你仲記得？
5: 你仲記唔記得點打？
8: 我都唔係好記得噶啦，但係就即係有記得幾下咯，
7: 啲基本功嗰啲功嚟嘅，
8: 基本功嚟嘅。總之你去學嗰個基本功咧，你就知道哦，原來嗰個叫四平馬，嗰個叫做咩
7: 前功後箭、
8: 前功後箭、撲步咁樣，有輪臂咁樣嘅。
7: 哦 ，OK， 哇，幾得意喎！
8: 正，係啊係啊
5: ，TVB 拳
8: ，TVB 拳啊，係啊，
7: 喺個門前。
6: 男男女女，总言之入嗰班就系打呢套先嘅，
8: 就系打呢套先嘅，系啊系啊，即系入到去嗰阵时，训练班以为我哋哇，你会咁犀利嘅你嗰套拳，我哋其实啱啱一路以嚟就唔知，可能好耐之前，
7: 好耐之前
8: 传到落嚟，
7: 搞笑啊，哇，即系可能所谓嘅 TVB 拳，
8: 好多人知啊，
7: 我而家知啦，
8: 而家知嘅，系啊，咁啊跟住就会教下啲刀啊、剑啊、一啲套路咯， 都係兵器
6: 啦，長短兵器
8: 啦，長短兵器啦，跟住就會都係嘅時裝同古裝嘅打法係啦，咁啊會練一啲反應啦，中拳中腳啦，打落地啦，咁嗰陣時以前家仲有跳彈床嘅，
6: 仲係啊，即係要打關鬥
8: 啊，關鬥係啦係啦，
7: 你起碼識跳先，
8: 識跳先，
7: 未打關鬥跳
8: 識跳，
6: 跳彈起
8: 落地落地嗰啲，
7: 因為其實你唔識跳咧，好危險嘅，
8: 好易拗柴，
7: 好易拗柴，
8: 係啦係啦，咁啊仲有威亞咯，
7: 威亞
8: 係啦係，咁啊揾啲師傅過嚟，咁啊 set 好曬就俾佢吊威亞咯，
7: 係啦係
8: 啊係，
5: 吊威亞點解要學啊？
7: 哇！要噶，你俾人吊起个系要学
8: 噶，
7: 你吊起你嗰下你唔可以自己跳咗先，
8: 即系唔系学拉啊？佢哋学吊上去做动作，
5: 系啊系啊，拉你上去啫嘛，
8: 系系要学噶，
6: 要啊，因为你个力系咪要就到，即系
5: 唔
6: 知
5: 啦，
8: 系啊，咁佢会学啲，譬如佢哋喺空中做啲咩动作，
7: 系啊，
5: 好辛苦，
8: 系系啦，熟山嗰啲啊，
6: 唔系你轻功嗰只脚点样揈啊，
8: 系咁揈啊，落地点落啊，
7: 系啊，你点样跑？跑佢扯緊你跑起，
8: 系啊系啊，
7: 攞翻嚟咯，
8: 系啊系啊，
6: 輕功咯，
8: 系啊系啊，都幾多嘢學嘅其實，
5: 哇！
8: 所以真係要一個月，係啊，卧虎藏龍真係需要一個月咯，
7: 好幸福，
8: 好幸福。
7: 我哋就一路拍，就一路撞板，
8: 啦係，
7: 就一路學咯，
6: 即係訓練班就唔同。
8: 同埋嗰陣時，譬如電視台 TVB 嗰啲，差唔多係每個男藝員都要拍動作㗎出嚟，
7: 係
8: 一定係做清兵先㗎，一定會撞翻曬嘅。我就話頭一陣
6: 做即係最外邊嗰陣先，
8: 係啦係啦，最頭一陣先，
6: 係
8: 啊
6: 係
8: 啊，即係講起譬如嗰陣時拍帝女花咧，我哋拍過一場就係
6: 咪佘詩曼嗰套？
8: 佘詩曼嗰套馬俊偉嗰套啊，我拍過一場就係我哋同啲訓練班咧喺馬鞍山一個大斜坡啊，馬鞍山啊，我推支大炮上去。大炮即係以前古時大炮啊，要十個八個人推噶嘛，成架車咁長噶嘛，咁啊推
6: 真係要咁重㗎，佢
8: 係啊，
7: 天外天嗰度啊，
8: 天外天嗰度啊，
6: 哇！你哋唔知喺邊啊，
8: 係啊，
7: 嗰條斜路你上去，你唔使推大炮咧，上去啲好斜都
8: 好斜，
7: 點推上去啊？嗰個懸崖，
8: 十個人八個人推上去，
7: 係懸崖咁樣，你上咗去咧。嗰一日你就留喺個地方，因為你落翻嚟你要好嘥力，
6: 即有啲咩喺度拍定
7: 翻翻落，
8: 係啊，
7: 係有去爬山咁樣，
8: 爬山咁嘅，咁跟住就係拍一場就係落雨，有埋水車又落雨咁樣嘅，跟住拍山泥傾瀉，我記得推
6: 乜嘢都喺上面，
5: 同一日
6: 天外天，
8: 同一日天外天推上去推支大炮上去咧，我記得仲有阿黎諾燕啊，有阿哪吒，
7: 哪吒
8: 係啊，阿麥子樂啊，即係以前佢嗰集訓練班啦。好似馬明唔知佢喺咪度嘅都係，咁啊推到上山頂，佢就有個斗啊，好似嗰啲運泥嗰啲斗咧，推到差唔多上山頂咧，佢就個斗一嘢就冚落嚟，
5: 冚落嚟，
8: 咁成噸泥就冚住我哋咧，
6: 哇！
8: 你跟住連人大炮
6: 係
8: 啊，連人大炮就冚住成堆咁啊，碌翻落山
7: 山頂，
5: 呢啲咩劇情？
8: 山泥傾瀉咯，就係嘛，係啊，
7: 山腳
8: 山泥傾瀉咯，
6: 扯病。
8: 跟住去到個山腳就全部一個人都見唔到冚實曬，
5: 危險㗎！我又要推，我又
6: 係咯，
8: 係啊，
6: 推得咁辛苦，
8: 係啊，即係佢哋咪拍呢啲山嚟好慘啊！
6: 藝員都係要由呢啲做開始，
8: 係啊，嗰時佢哋訓練班嘛，
7: 係
8: 啊，就算
7: 唔係訓練班，你出咗嚟拍戲嘅時間都係好多啲情況，
8: 係好多啲情況，係
7: 啊，冬天落水啊，
8: 係，
6: 永遠係冬天拍夏天，夏天拍冬天，
7: 啲就古裝啊，
8: 古裝啊，
7: 唔係講笑，係唔係特登嘅，
6: 係
7: 啱啱編排。都係咁啫，
8: 係
7: 好多人
6: 你要後制㗎嘛，你要時間後制，咁你冬天拍夏天，夏天拍冬天差唔多啦，
7: 係啊，
8: 係
7: 啊，咁撞啱冇辦法啦，係，所
8: 以
7: 就
6: 有冇見過啲人咧，已經就做清兵嗰個階段已經頂唔上，我走
8: 多
5: 好多
8: 好
5: 多出走嘅清兵，
8: 臨時演員最多㗎啦，
6: 第一陣清兵就清咗啦，
7: 臨時演員我見過
6: 唔夠用，
8: 暈低嘛，
7: 暈低
8: 好多都有
7: 㗎，佢又唔喐得，
8: 係
7: 又曬，咁你突然之間攣。咗喺度，跟住咧俾佢坐埋一边，咁啊即系可能俾啲水佢饮啊，跟住醒翻，佢又继续，
8: 系
7: 啊，咁辛苦啊，林子演好辛苦，所以系啊，
8: 我见过一次就系咩咧，林子演员嗰啲台桥嗰啲，
6: 系
8: 台嗰啲即系唔知
7: 真系木桥嚟，
8: 木桥嚟噶嘛。 嘛，好重啊嘛，咁啊咁啊，跟住食完個 lunch 咧，見前面嗰兩個得翻兩套衫咪得，
6: 得翻兩條啩，蒸發咗，
5: 用
6: 變咗個人，
5: 蒸
6: 發咗，
7: 唔係其實喺個橋入邊，所以點解放工先出嚟瞓解啦？係
8: 啊，唔係真係好辛苦，我記得
7: 辛苦㗎。
8: 有次拍喺嗰個我哋有個叫太陽谷啊，哇
7: 係冇樹，
6: 香港嚟嘅，
7: 係香港嚟嘅，
8: 係啊，夏天拍古裝冇樹嘅，冇遮冇掩嘅嗰度係。是晒到七彩的。
7: 乜都冇嘅。
8: 乜都冇嘅。
7: 太阳为什么叫太阳谷呢？因为乜都冇。
6: 因为被太阳晒到正晒。
8: 你知唔知佢是熱到是我想真是四十度都有。
7: 有的。因为你由高高地在山中间一个大平原。
8: 大平原。
7: 是冇树乜都冇。
8: 是啊。
6: 如果是不是在劇度都成日出现。
7: 成日出现。
6: 成日出现。
7: 二海豪城第一场。是啦。那么文明史呢我们在外景那个就是太阳谷。
8: 是啦是啦是啦。
7: 揸車啊，
8: 係啊，揸車啊，即係成日拍古裝都係喺嗰度噶，係熱到係
7: 好辛苦，
8: 好辛苦，即係熱到係嗰啲演員啊，臨時演員啊，直情係有我哋有啲道具貨車噶嘛，全部瞓曬喺個車底嗰度，
7: 係啊，
6: 因為要避開個太陽，
8: 避開太陽，
7: 因為就喺個車個陰影嗰度咧，喺度食飯咯，
8: 食飯咯，
7: 係啊，最緊要帶咩咧？我哋外景凳，
8: 外景凳係
7: 外景凳，跟住喺度食飯咯，食飯，你冇心機食，因為太熱，
8: 太熱熱得太緊，
7: 會瘦曬嘅個人拍完，
8: 係啊係啊係啊，
7: 特別如果拍
5: 噴連氣咯咁樣，
8: 係啊，
6: 會瘦咗，
5: 黑咗同埋可
7: 係啊係啊，所以其實嗰陣時拍古裝功夫片係真係。
8: 特別辛苦，
6: 唔係即係未講動作嗰 part， 你就咁喺嗰個環境已經辛苦，
8: 一落車已經，
7: 你係又熱，
8: 哇又嚟啦又嚟，
7: 加上我哋係尋晚拍完廠景四點幾收工，六點幾咧開始要化妝，咁啊突然又繼續去，
6: 有冇翻到屋企嘅咧？你
7: 沖個涼，所以住得好近，係
8: 係，
7: 哇沖個涼，
6: 所以都係大家都係住嗰頭
7: 啦。跟住你或者你嗰陣時咧，我哋就喺我哋話好猛，
8: 好猛房，
6: 冷氣房，
7: 冷氣房，
8: 冷氣房，係
7: 啦
8: 係啊，
7: 咁所以係即係冇。無論是即係幕前咧，即係藝員啦，或者佢哋啦，係啊，係武術組啦，哇！即係就算係你係時裝片啊，拍警匪咧跑咧，都好辛苦嘅，
8: 辛苦啊，
7: 係啊，你喺個馬路
6: 喺條街度，
8: 係啊，
7: 係啊。
8: 譬如嗰時最熱嗰時就拍《烈火雄心》，我都諗唔
7: 明。哦，火係好驚，
8: 完全諗唔明。又夏天嚟嘅，真係好熱。
5: 又咪著嗰件衫，
8: 係咯，紅衫仲要日日入火場喎，
5: 係
8: 啊，
5: 又重啊嗰套，
8: 又重啊，係啊係啊，真係係咯，即係所以好辛苦啊，真係。我記得嗰時啲演員個個。一落嚟真係全成到身
6: 係啊，掉咗去
7: 係臭曬，
6: 因為真係要出汗啊嘛，你係
7: 啊，所以點解我哋好多時要毛巾衫
8: 係啦
6: 係啦係啦，你講話你帶
7: 幾件係啊幾件咯，同埋一次試過喺拍警匪片啦，嗰啲動作嘢咧，咁我哋成班警員啦，要喺馬路九龍城路跑追查，咁啊有 camera 有成啦，跑緊時間咧。有兩位警員真嘅警察幫手追，
6: 哦，因為以為係真嘅，
7: 係啦，咁啊見到我，咦阿洪根，哦 ，sorry， 唔緊要唔緊要唔緊要，係啊，哎呀對唔住對唔住，阻住你哋拍戲，阻住你拍戲係啊，咁啊一齊追嘅，但我哋係成身汗啊跑到，係啊，咁好多時即又係跨欄啊，呢即係我哋時裝。是動作嘅，
8: 我都試過，我有次做舞師做賊嘛，
7: 係
8: 追即係俾警察追嘛，咁係咯，跟住好似學警雄心啊，
7: 係，
8: 跟住去到唔知中環唔知邊度啊，
7: 係
8: 真係有個
5: 由邊度跑到邊度，
8: 即係由中環唔知上面有條樓梯咁啊，
5: 跑樓
6: 梯，跑樓梯，
8: 但係跑到唔知邊度咧，咁有個男人真係
7: 幫手，
8: 幫手啊，
7: 哦係啊，
8: 佢係幫手咩咧？佢好似係送貨嘅，我跑跟住推架車。出嚟，真系见到成个飞起啊！
7: 就演话，喂呢个好，
6: 呢个好，
7: 见唔见到啊？见唔见到
8: 啊？真系有啊，真系会有啊，
7: 真系会有嘅，即系街坊，
8: 街坊系啊，
7: 我都试过嘅，喺尖沙咀海防道。咁啊，當時係拍警匪片啦，同一套。咁咧就導演當時咧就話：嗱，一衝出嚟喺個後巷衝出嚟就追，我哋一衝出嚟追啦。後邊有個外籍人士，好高大嘅男人幫手追查，
6: 由你
7: 幫手，佢仲跑得快過我哋。跟住佢諗緊追邊個咧，佢又唔知追邊個，所以望翻轉頭又望到我哋有 camera 咧，講：sorry，sorry，sorry。
6: 導演同佢講：你有冇興趣做臨時演員？多一個。
7: 幫手追喎。
5: 外國人啊，外國人幫手啊。但其實真的有很多這些動作的場面的話，以前就不可以，即是他沒有申請。
7: 試過的。
5: 所以叫偷雞。
7: 是的，試過的。試過是即是捉回去的，我聽過。
8: 試過。
7: 因為以為你們真的。
5: 是。
6: 家要很乖啦。
7: 不得的，要申請的。
5: 真
7: 的。
8: 係
5: 啊，
8: 係
7: 啊，係啊，同埋要申，其實申請咗係好嘅，係啊，你知道即係譬如話有陣時真係會報警㗎，
8: 真係會報警，
7: 係啊，
8: 嚇親人啊嘛，
7: 你警方知道咩事咧，咁就好啲嘅，
6: 係啊，話古裝咧，即係我好中意睇古裝，嗱依家時裝多啲，因為依家古裝好少係咪會開，即係開嚟拍，所以個就算嗰啲演員。即係都冇乜呢方面嘅 training 啊，或者咩？
8: 而家係啊，
7: 少咯，
8: 係咪？香港直情好似冇添。
7: 冇啦，
6: 係咪？即係因為就算啊，我哋以前譬如港產嗰啲武古裝武俠劇啦，係內地好多古裝劇啦，但係我哋嗰啲同佢哋又好唔同噶嘛，
7: 係，
6: 因為佢哋嗰啲好多係咩仙俠啊，真係飛嚟，
7: 好靚，
6: 係啦，好靚，有好多即係電腦特技啊 ，CG。以前即係就算譬如我哋睇翻電視台拍嗰啲金庸嗰啲，佢都係啊，佢有少少特技，但係都係。真係硬橋硬板打嘅句子，真係打。
7: 特別邵氏以前啦，真係一上落，哇！又冇冷氣，佢啲前輩辦之前啲廠咧係冇冷氣嘅，同埋菲林。
5: 哦，
7: 哇，系啊，佢哋嗰辈
8: 好大
7: 家辉哥佢哋啊，
8: 系啊，家辉哥佢哋，
7: 系啊，所以而家系即系嗰个拍摄模式唔同咗啦，同埋少公开咧，呢个问题嚟嘅，
8: 系
7: 啊，特别古装啦，
8: 古装啦，你而家拍翻都可能揾唔到人拍啦，
7: 系
8: 啊，你即系古装，你古装真系要有个经验喺度噶，系啊，譬如你点样打咧，即系出嚟即係你甚至乎唔好話武指呢邊啦，你甚至乎你要副導演啊，或者導演啊，可能拍過古裝你先有呢個經驗係點拍嘅。
7: 嗯，係啊，佢知道鏡頭
8: 係點樣。
7: 係啊，係啊，
8: 同你平時拍時裝又唔同。
7: 係啊，即係有陣時你好得意嘅，譬如話拍古裝你打嘅時間，點解招要少少時裝咁咧？其實好
6: 你睇得出嘅，
7: 睇得出嘅，你冇理由打翻西洋拳咁樣㗎嘛？
6: 西洋
8: 好多配套嘢㗎，你哋。即係而時裝，譬如而家可能拍嘅副導演啊，或者有啲都唔係好知嘅，有啲拍古裝好多叫古裝套餐㗎嘛，
6: 古裝套餐
8: 有譬如有四五代個枯葉啊，
6: 哦，
8: 係啊，枯葉啊，係啊，
7: 你冇睇少嗰啲枯葉好貴㗎，係
8: 啊，
7: 係啊，放煙啊，煙到你啊嘛，
8: 仲有譬如有啲。有啲愛嚟燒嘅嘢㗎，有木有啲柴啊，木嚟燒
5: 嘅。好似
8: 係
5: 喎。
8: 係啊係啊，唔知點解譬如
5: 氣氛
8: 啊，係啊，無啦啦又會燒個柴堆咁樣嘅。
7: 係啊，
8: 火把啊，
6: 火把
8: 係啊，
6: 燈籠
7: 啊，但係燒香又經常。
8: 係啦係啦，有香係一定有香。
7: 一定嘅
8: 有啦，
7: 係煙到你呢啲蚊真係唔方會有蚊。係我都驚嘅燒到。係
8: 啊
7: 係啊。係
5: 啊，我而家諗翻起呢樣。
8: 係啊，你咁樣係啊係啊。
6: 古裝套餐啊，正
8: 古裝套餐，唔知
6: 嗰啲枯葉真係
7: 枯葉，
6: 會無端端有啲風咧捲起一堆
8: 枯葉咁樣，係啦，
7: 好貴㗎，
6: 好貴。跟住有個人咧，譬如《天龍八部》有個掃地僧就喺度掃嗰啲
8: 掃葉，
7: 係啦
8: 係啦係啦。
7: 咁你完咗個箱，唉，抌翻落去，翻過去，
8: 唔知點解會有個火堆咁啊？
7: 係啦，有火堆。
5: 咁先至係喺江湖嗰度，
8: 係啦，江湖就江湖啦，
7: 係啦，
8: 即係有好啲套餐嘅。我諗而家你再揾新嘅一輩嚟拍都未必知原來有呢啲套餐喺度，
7: 唔同曬啦。
8: 譬如你拍動作就係有古裝嘅套餐啦，彈床啊，
7: 彈床
8: 啊，
7: 喂呀，
8: 係啊，咁
5: 你一定會帶定去嘅喎，因為你唔知道究竟拍拍下嘅時候咧，突然之間啊導演會諗乜嘅，
8: 唔知諗乜噶嘛，
5: 咁就真係榻榻米啦，
8: 係啊係啊，榻榻米
7: 榻榻米啦，一見我哋一見到榻榻米，做咩攞咗落嚟？哎呀，今日又要唔知啲咩飯，
6: 你就知係嗰日係拍啲乜嘢啦，
7: 係啦。通常劇本寫咩咧？大打，
8: 大打係啦，大
7: 咁就一頁咁啊。哇！真係唔好食，
8: 就一寫大打，佢哋啲道具就會識執嗰啲套餐。
6: 哦，
5: 係
6: 啊 ，A 餐
7: 係啦，
6: 套餐
5: 古裝
6: 套餐
7: 小打
8: 係啦，
6: 清兵山泥傾瀉，搬大炮套餐
7: 係 啊，
8: 辛苦噶。即系佢哋又会执定，譬如啲飞机木啊，
7: 飞机木啊，因为要打烂，即系断
6: 哦，断嘅，即系可能已经系咪预先锯开咗，定系点样？
8: 嗰啲飞机木好，
5: 唔使
7: 都唔使嘅，
6: 唔使
7: 嘅，系啊，一嘢就
8: 砸落去又断咁。
7: 系啊，咁通常譬如话佢哋反台砸烂张台咧，有阵时嗰啲台咧就可能要锯少少，
8: 锯少少，
7: 锯少少。如果唔系，哇，打落去唔
8: 烂，烂
7: 你烂啊！
6: 系啊，好正啊！
5: 我有几样嘢嗬，特别有古装套餐，
7: 古装套餐
5: 啦，有外景套餐啦，同埋有呢个 TVB 券啦
7: ，TVB 券啦，时装套餐嚟啊，
8: 时装套餐啦，
6: 好正啊！好，多谢波恩师傅同我分享啊，
7: 多谢啊，波师傅啊，
5: 下个礼拜就嚟唔嚟啊？
7: 好啊，好啊，
6: 点点点，
5: 自由分晓，
8: 自由分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昨日有食水水管滲漏，水務署今朝早完成緊急維修，而豐源、顯發村、恆順源和冠豐源的食水供應今朝早9點半起陸續恢復正常，署方爭取午夜12點重開行車線。涉事水管上星期三亦都曾经渗漏，屯门区议员钟建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指出，同一范围短期内三次受到水管渗漏影响，经了解今次渗漏位置和上次相距大约20米，关注是否喉管老化，期望水务署尽快检视喉管情况，亦都可以研究能否有更多供水网络分散风险。香港工程师学会土木分部主席陈可怡在同一节目表示，建议加装压力监察仪，了解是否水管设计出现问题以及水压波动。他又认为极端天气会影响水管寿命以及相关更换工程。針對伊朗否認美伊談判重啟的講法，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發文反駁，強調談判已經重啟，威脅伊朗要在達成協議或者徹底投降之間作出選擇。特朗普形容伊朗領導層極為虛偽，又說是伊方懇求會談，談判已經啟動，後續會談亦都在日程之上，但伊方就公開並傲慢地聲稱沒有進行任何討論，只是與阿曼打交道。特朗普又說霍爾木茲海峽已經完全由美國海軍控制，除非達成協議或伊朗徹底投降，否則美國將繼續封鎖伊朗港口，強調伊朗絕對不可能擁有核武器。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當地星期一表示，近期沒有接待代表團或派遣伊朗代表團的計劃，伊朗目前沒有同美國進行任何談判，又說目前所有磋商都集中在同阿曼就霍爾木茲海峽安全通航事宜展開的雙邊對話。美國25個由民主黨主政的州份星期一提出聯合訴訟，要求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強迫勞動為由對60個經濟體徵收的301關稅措施違法，應該予以廢止，並在司法審查期間暫停執行關稅措施。這些州向位於紐約的美國國際貿易法院提出訴訟，說新一輪大規模關稅措施超出總統對進口商品徵稅的法定權限。俄勒岡州總檢察長雷菲爾德在聲明度批評，雖然屢戰屢敗，但特朗普仍然試圖再次為家庭和本土企業帶來更多混亂。白宮發言人回應說，加徵關稅是對其他國家不公平貿易行為的適當而合法回應。國際市場服務機構克普勒公布的數據顯示，霍爾木茲海峽在過去的星期五至星期日單日船舶通行量持續下降，三日的通行量分別是23艘、11艘和9艘，其中在星期日通過海峽的9艘船舶當中有7艘經伊朗一則航道通過。克普勒分析指出，在各方未形成明確航行安排之前，船舶營運商應該繼續將霍爾木茲海峽以及曼德海峽視為存在風險的海上通道。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的广阔低压槽正逐渐减弱，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62点，跌146点，总成交金额1,091,200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6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8点，升26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6.9升1.7，盈富基金26.34跌1.2，南方恒生科技4.75跌3仙，腾讯控股486.2跌4.2，XLE 南方海力士33.6跌1.84，智普980.5升40.5，中制玉创1,144元升138元。恒生中国企业88.2跌6毫，建滔积层板30.2升2毫，华虹宏利129.6升2.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32，瑞士法郎9.68，澳元5.503，加元5.584，新西兰元4.601，欧元9.0264。每百日元兑港元4.97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182。日经平均指数报63,333点，跌421点。港金报37,975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6.89美元，卖出4,058.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富泰村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车龙咧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兆麟苑。咁同时咧，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一带咧，仍然车多，车龙咧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咁现时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咧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连翔道澳海城去尖沙咀、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同埋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什麼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點回覆確認資格才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7: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8: 我是晨光第一线大拳头小白，暑假我就谂住同屋企人一起打波。阿奥利咧，
9: 我都想打波、啊。近排我中意打匹克球啊，不如我屋企人同你屋企人一起打，咪打成一片咯。
8: 一于咁话啦，再搵到个室内场翻嚟，咁出面打风落雨都唔使惊啦。
7: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0: 二台话你知。
11: 放榜之后你有咩打算啊？
12: 阿 Miss 啊，如果升唔到大学咧，我都唔知道可以点好啦。
11: 升学唔系唯一嘅出路嚟噶，学历高低都各有出路同前景嘅。
12: 其实我觉得读书咧都唔系好啱我啊，下一步应该点行好呢？
11: 如果唔谂住升学，我建议你考虑参加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啊。计划为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提供全面嘅求职平台，计划会为你安排就业 顾问，同你一齐确立职业志向。你又可以选择报读免费嘅培训课程，提升职业技能。计划仲提供唔少工作实习训练同在职培训嘅机会噶。就算冇工作经验都唔使担心啦。
12: Miss 啊，我有兴趣想试下参加，点报名噶？
11: 你可以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报名，仲可以上佢哋嘅社交平台 yetp.labor.hk 了解多啲。记住啊，再长嘅路，一步一步，最终都可以走过噶。
10: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13: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
14: 二台话你知。
15: 太阳计划2026，
16: 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太阳使者张心贝的新疆回忆。
17: 我拣了翠里木湖隔离的这片草原作为我的明信片。在这里的时候，眼界变得很开阔，同学吹着微风在草原上面奔跑影相。我们不单止是去看风景，更加是学习珍惜眼前的美好时光。
16: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了。

0: 就等你上嚟，
1: 拉埋手掣，
0: 系啊，
2: 系啊，点会啊？呢一排
3: 好攰啊，我真系。
2: 因为我哋咧有个 group 噶嘛，我哋可能咧每一个礼拜都会倾一倾究竟做啲咩嘢啦，真系好等你辛苦。
3: 咁啊，
2: 系咯，
1: 好长篇啊，写得
2: 你屋企，
1: 好长篇，踢波啊嘛，你屋企啊，
2: 系咪因为有人放暑假？
3: 系啊，系啊，好嘈啊，我屋企，
2: 好嘈，
1: 开心嘅。
0: 呢排先系咁样啊，平时翻
3: 学会，我想留言俾你哋都会录到，即系好失礼，
0: 因为屋企啲小朋友喺度玩。
2: 我覺得好活潑啊！同埋你真係暑假應該係咁噶，屋企人困獸鬥噶嘛，同
0: 埋青春啊，
1: 冇錯冇錯，又嗌下交啊，
0: 有啲活力
3: 啊，打交啊，
0: 係啊，
1: 打交啊，但係打完就笑啊，
0: 打完就笑咯，係啊，係咁噶，係咁先活躍，
3: 係啦 ，pillow fight 啊，攞個枕
2: ，pillow fight， 邊個贏啊？邊個贏？
3: 肥仔都幾
2: 肥仔，
1: 咁唔係係表妹同老公 pillow fight，
3: 我冇啊，
2: 我哋冇
3: pillow talk， 係咯，佢哋一團氣，
0: 係啊，喺度 pillow talk 睇住佢哋 pillow fight，
2: 冇錯啦，幾浪漫，係幾浪漫，
1: 但開心嘅，係啦，小朋友。
2: 咁我哋要講嘅呢樣嘢就係放暑假啦，唔知啊，哇，原來已經放咗一半㗎啦，
0: 差唔多，
1: 有啲要翻學啦，有啲國際學校好似見到要翻學，
2: 要開始翻學
3: 中咯，
2: 係啊，
0: 或者有啲嗰啲叫做 bridging course 啊，即係可能升中一啊，或者啲過渡嘅班咧已經翻去，
1: 要早少少，
0: 再唔係下年考 TSE 嗰啲已經補緊課，
2: 或者啲高年級嗰啲會帶住嗰啲嚇，即係新入學嘅咁樣。係啦，當然我哋都要同講一講咧，有關呢個就係即係暑假啦。嗱，暑假就係好多時候我聽人哋講嘅啫，我聽人講啫，咁就係話係家長嘅噩夢。
1: 聽邊個家長？
2: 係好多家長。
0: 係啊，
2: 家長
1: 先嚟應該唔會。
2: 雖然已經過咗一半，但係其實咧都仲係仍然剩翻嘅嗰一半嘅話，你都要諗下。
0: 就大半個月，
2: 有啲咩去做啊？有啲咩活動啊？甚至乎唔好玩創咗個心啊！要準備翻學啊！你哋有好多嘢，其實都要即係慢慢要準備。
0: 你又驚佢冇得玩，但係又驚佢玩得勁得滯，
1: 玩創咗個心，點讀書？
2: 做功課
0: 係啊，
1: 定係未做添啊？暑期作業，
0: 因為我個年代啊，暑期作業係最後嗰一日先做嘅。
1: 係咩？我嗰陣一夜快啲做曬佢，
2: 我係
1: 就玩到咧，去到
0: 唔係，因為我哋成日嗰時個心態好衰啊！大家唔好學，就係博啲先生其實都唔係好睇嘅。
3: 哦，其實真係唔睇
1: 嘅。係咩？我睇，
0: 所以亂填就算。
1: 我覺得真係好睇喎，錯佢又
0: 嗰啲數學功課咧，全部你知咪要計個答案出嚟，全部係一二三四順序咁樣寫落。
2: 你真係好睇，黃之欣，黃之欣，你真係唔好再講咁多。
0: 嗰啲
3: 唔係，佢唯一要睇嘅就係閱讀報告。
1: 啊，閱讀報告，
3: 其他嗰啲網上嗰啲咧係唔會 check
0: 㗎。我嗰時仲係交一本本，
1: 我哋交一本本嘅
0: 數學
2: 應數，
0: 係啦，數學嗰啲都仲係即係要計數，要計個數啫。
3: 我哋求其寫啲數，
2: 求其寫
0: 咯，係
2: 啊，博佢唔
0: 彈
2: 唔改
3: 咯。我以為你買本答案翻嚟抄，
0: 我邊會有錢買答案啊？梗係唔會，係啊。
1: 喂，唔係有，
0: 唔係
1: 有
2: 嗱嗱，真係
0: 抄同學有嘅，但係都係錯噶嘛，同學。同學講都係亂寫啊！
1: 唔係，最少點解你哋一齊錯埋一次？
3: 冇錯，但係佢唔會 check 㗎，
2: 佢唔 check 㗎。
0: 係，
2: 博
0: 嘅啫，博嘅啫，大家真係唔好，其他功課應該做。
1: 我太白了，我認真做㗎。
2: 佢
1: 先
2: 會有一樣嘢好嘅，就係佢一人做事一人當。
0: 係啊，
2: 自己連抄都廢。
0: 係咩？唔俾計錯數嘅咩？依家你唔係嘛？你連續十條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都夠膽寫細路。
2: 嗱，仲有一條啱嘅。
0: 係啊，我計錯啊嘛。
1: 我計錯。
0: 英文嗰本咧，好似 multiple choice 嚟
2: 嘅，
0: 系
2: 啊，
0: 咁咪写乱写 A B C D， 跟住再 A B C D， 再 A B C D，
2: 冇错啦，我有做噶，
0: 冇学真系
1: 冇学，
2: 真系搞成咁而家，
3: 好学生啊呢啲，
0: 系啊，
2: 系啦，所以问作为家长咧，咁你哋会唔会话即系一早嘅话已经有准备嘅咧？
3: 系啊，即系家长，我都记得，佢先七月都有啲家
2: 长七月开始，
3: 唔系佢就问我，喂死啦，嚟紧放暑假，唔知点算啊，真系
2: 系唔系咧？
1: 好快要 plan 嘅，
2: 系啊，
1: 譬如讲，
3: 嗰个我家长已经系中学噶啦，都谂住个仔真系喺屋企唔知做乜好，真系
1: 系
3: 又冇参加啲乜嘢咁
1: 嘅活动啊，嗰啲，
0: 因为你唔会暑假开始咗，你已经报唔到噶啦，嗰啲
1: 要好早嘅，
0: 好早
3: 系啊，因为咁啱唔知嗰个家长去另一个仔考 DSE， 所以佢哋就冇。冇諗住去旅行啦，因為個仔要喺度避暑咁樣，因為個細仔就好似好無聊喺屋企。
2: 咦，又係暑假又係一家人去旅行，
1: 好多嘅，好多嘅，係啊，
3: 佢一次至兩次嘅，我見有啲家長
2: 係啊，
1: 去兩次
2: 係
1: 係啦，同埋去嗰啲即係外國咧，有啲咁樣乜乜 camp 啊，去學下嘢啊，
0: 遊學嘢、遊學嘢咁樣，
3: 咁就一早報添啦。
1: 係啊，冇錯啦，你唔一早報咧係冇位嘅。

0: 大家好貴嗰啲遊學團，
1: 但係冇計啊！小朋友想去，咁家長盡力揾錢。
2: 是
1: 啦，辛苦啊。
2: 但小朋友可能去到就哎呀都是想回家咁樣。
0: 是啊，我其他都舒服啲啦，即係有啲咩軍營嗰啲
2: 啊。喔、哦、軍校。
1: 軍營嗰啲係啊，軍訓
2: 嘛。
3: 嗰啲好少係同學自己要求嘅。
0: 係啊，
3: 嗰啲係家長安排嘅。
0: 好想去
2: 但好玩㗎，我有朋友去過啦。
3: 真係㗎。
2: 返到嚟話真係好難忘喎。
3: 點解呢？
2: 因為
3: 佢從屋企。
2: 佢嗰時十我諗唔係佢自己去。即係都係細個嗰時去㗎。佢我返嚟印象好深刻。因為有啲嗰啲軍訓，即係佢可能爬嗰啲城網啊，嗰啲即
3: 係
2: 操兵啊，可以玩下支槍，即係教佢哋步操啊，跟住接屁要接到起角啊，跟住全部
1: 好有規律咯，
2: 好有規律嘅，係啊，係一個即係都幾難忘嘅經驗。
1: 其實都幾好嘅，但係小朋友即係過一啲唔同嘅生活，要好有
2: 自立下咯，
1: 自立下。
2: 因為依家好多小朋友可能喺屋企都慣咗，真係
3: 係
2: 啊，咁樣咯，
1: 就你喂佢食飯啊，你食飯啦，
2: 係啦。去到就即係教育下咁樣。
1: 好嘅，
0: 我聽過有家長話俾我聽，呢個軍訓咧都係好嘅，但係咧個功效咧係翻到嚟維持一個禮拜到啦。
1: 即係佢去 train 一個禮拜，翻嚟我俾一個禮拜，
2: 前後兩個禮拜。
0: 前後兩個禮拜好，即係翻到嚟非常之珍惜。屋企嘅所有
3: 嘢、哦、
1: 有冷氣，
0: 阿媽啲飯又好好味，
2: 有熱水涼葱啊！
3: 之後就忘記啲一乾二淨啦。
0: 過咗一個禮拜好乖之後咧，跟住就忘記咗。
1: 飯都好
0: 嘅，其實咧，我覺得應該屋企都要類似軍訓，
2: 咁先可以捨得啊嘛，
0: 先可以維持翻呢個質素。如果
1: 爸爸媽媽成日要著軍服咁樣，
2: 係遲啲咁樣，
1: 敬禮敬禮
2: 咁樣，係啊，接屁接到起角先得。
0: 至少喺嗰個軍營係。唔准睇手機㗎嘛。
3: 係呀
1: 係冇錯。
0: 喺屋企唔係啦已經。
1: 係
0: 好多嘢都放。
2: 其實會唔會呢係暑假嘅時候會用個手機用得特別多。會唔會
1: 一定會。
3: 冇嘢做。
1: 你冇嘢做。
2: 因為依家年代唔同我哋
1: 以前
2: 就未有啦。依家真係可能佢哋返學都唔俾用㗎嘛。大部分時間你返學就返學。
1: 一放學喎。
2: 個
1: 頭就耷住咁行。
2: 係呀依家就真係可以攤喺張床度由頭到落。
0: 部電視機都可以睇。
3: 是啊是啊
2: 射上電視度。
0: 是啊不是那
2: 個即是有平台可以看到什麼平台都可以看到。
0: 所有上到網
1: 上到網就看到了。
3: 其實很危險你們也很難做是不是你都哪裡看到不到。
0: 我又不是成日在
3: 家。不是就是
1: 都沒計。
2: 其實家長會不會是啊都很多掙扎。
0: 真的
2: 是啊。
0: 我們今個禮拜都好像有個
1: 有位
3: 家長。有位家長都有寫了信來。
2: 好
3: 聽聽他有什麼問題先。各位風 show 主持人蔡小姐你們好啊，我叫做 Emma， 我是一位在職的媽媽，有兩個仔女，一個細仔讀中三，一個家姐就讀中四。哦，細仔就讀小三，一個家姐就讀中四。他們兩個現在就放緊暑假，但是我就好頭痕了，因為兩個的年紀都不同，要安排的活動又不同，我又成日都不在家。細個嗰個呢我就冇得成日可以睇住佢，大嗰個呢又管唔到啦。暑假雖然已經過咗一半，咁我而家呢睇到個問題就係成日呢都要對住嗰部手機又或者係個平板放題咁樣囉。我之前執行過使用電子產品嘅限制，但係呢又鬆咗好多，因為呢佢哋好多時間都喺屋企度冇咩嘢做㗎嘛。佢哋呢都有做呢一個暑期功課嘅，不過就好似細佬咁樣好快就做完晒啦，跟住就覺得成個暑假都可以呢去玩啦。我好擔心啊，佢由朝到晚呢都係咁喺度睇住嗰啲咁電子嘅嘢嘅上癮㗎嘛。咁但係就算啦佢上啲興趣班嘅話都上唔到咁多時間㗎。大嗰個呢就完全唔聽我講㗎啦，控制唔到嘅。請問我可以點樣好好咁樣安排佢哋嘅暑假呢？你哋有啲咩意見啊？Emma 上 好啦 ，Emma 有兩個，一個就小三，一個就中四，哇，生好遠先至生喎。
2: 是啊
1: 小學三年級
2: 是小學三年級是啊另外那些啊
0: 好
2: 難啲難啲搞難啲處理啊
3: 有個小三
1: 嗰啲就唔好啊嗰啲好難
2: 處理好難處理
1: 小學三年級就真係真係
2: 係啊都比較難處理
1: 嘅
2: 因為係咪處理方法都要有啲
0: 唔同啦即係小學同中學 的分別都有差別啦。
4: 佢就咁講啊，係啊，一個就管唔到啦，已經。
0: 小學咧，我成日都建議啲家長都仲可以管下嘅，不過高小都開始啦，
5: 開始難少少。
0: 而家呢個仲係叫初小階段，都仲係
2: 高小已經開始會窒下你啊，
4: 有
2: 少反應會反叛啊，叫佢行呢邊
4: 啊，唔俾啊，跟住你越搶。
2: 因為我諗翻我自己高小都已經係咁。
0: 你高小嗰陣有手機未？有手機
2: 未有？暴露年紀係啊，係
5: 啊，
2: 即係點都會有少少嚇。
0: 而家譬如小三，唔係
5: 小學三
0: 年級，
2: 係
5: 即係我要讀清楚，因為啲聽眾驚聽唔明。
2: 小學三年級，
0: 即係嗰個都可能未有手機嘅，不過而家大部分小朋友都有 iPad，
4: 係
2: 有平板啊，乜都有，因為佢
5: 班上堂要用啊，冇錯，
0: 即係冇藉口，跟住有可能要做功課，
5: 冇錯，
0: 要用，跟住但係佢而家咁多時間喺屋企，就真係都幾難嘅，
5: 日常都忙。
0: 是啊，我都感同身受的。
4: 所以我覺得今集應該是你應該好有。
2: 度身訂做
0: 啦，
2: 是
0: 啊。但我覺得可以分兩個講先。可能小學生那個要怎樣去處理。
5: 好啊，
0: 小學生我們都還可以即是稍微控制啦。
4: 是。所謂稍微控制是怎樣呢，即是可以跟他傾下。
0: 是啊，我們本身我們的角色，我覺得家長呢有時好像個警察這樣監察出去。
4: 是啊，
5: 一個督察。
4: 五分鐘玩完的啦。
5: 是啊，是
2: 啊。抄牌啊。
0: 企
2: 在那抄牌。
0: 就控制住十分鐘、半分鐘，
4: 係啊，
0: 跟住啲一停就會自動停咗噶嘛，
4: 係冇錯，
5: 可以教嘅，可以教，
0: 可以教時間啦。咁我哋都仲可以控制到，跟住啲細路仔咧就好似嚟嗌咁樣啦，
4: 嗯，
0: 係啊，媽咪啊，
5: 五分鐘
0: 啊，
2: 五分鐘
0: 啊，十分鐘啊，
5: 心軟啦。
0: 咁我哋本身就係一個警察監察住，咁我覺得我哋暑假都其實真係多咗啲時間嘅，可以鬆
5: 鬆少少啦。
0: 咁但係我哋可以變做由警察變做一個顧問咁樣啦，提一提佢啦，
5: 即係點樣顧問？
0: 嗱，我哋與其控制佢話唔準玩唔準玩，咁不如我哋建議佢話喂，其實咧睇咁多咧，隻眼咧會
2: 攰啊，
0: 好攰嘅喎。當然呢啲佢哋講得覺得講埋啲太重健康嘅嘢，咁但係
4: 係
0: 啦，你講得唔得啊？
4: 唔得
0: 係嘛？咁我哋要瞓覺啦，係嘛？如果你唔夠瞓，你會點啊？影響個腦啊？即係可能講少少呢啲健康啲嘅嘢俾佢，話俾佢聽，我而家係保護緊你嘅。
2: 即係由捉佢變咗。變做即係
5: 勸喻佢嚇，
0: 即係你可以用少啲咁解，即係唔係唔俾你玩，
5: 係
0: 啦。咁啊，因為暑假係可以鬆嘅，同埋咧可能暑假特別版嚇，我哋即係我見到 Emma 咧有個
2: 咩
5: 特別版
0: ，Emma 有個契約啊嘛，話之前可能同佢哋傾咗啊，佢都管開嘅，但係一暑假就鬆曬啦嘛，咁我哋要可能簽翻個暑假特別
5: 有張合約喺度，
0: 嚇？傾咗鬆少少嘅，
4: 真係要㗎，
0: 梗係要啦。
2: 傾咗會好啲嘅，
4: 但係係咪會比平時都可以鬆啲啊？譬如可能平時十分鐘，而家可以半個鐘。
0: 而家冇十分鐘，
5: 十分鐘冇可能。
4: 冇十分鐘啊！真係冇
5: 可
4: 能。
2: 一個鐘頭裡面有十分鐘，可能得係啊。
0: 應該冇可能。
5: 休息十分鐘就得，
2: 係啊，休息十分鐘係啊，淨係唔用十分鐘。
0: 因為我見有啲咧小學咧，啲家長都仲可以控制得幾好，可能係一小時啦，一日。
5: 是我都見到是。
4: 你有一小時咯。
0: 你個樣都。咁但其實如果你話小三小四可能都好難一個鐘㗎啦，因為其實好快已經睇完。
4: 係㗎。係
5: 冇錯。
0: 都唔知點算。可能可以鬆少少三個鐘。因為我哋世衛建議呢 ,12 歲留下嘅小朋友呢其實每天可以接觸兩小時嘅電子產品。
5: 係。但係咪連續定係點樣連續，我覺得有啲
0: 咁佢冇話連續嘅。即
2: 係一日啦。
0: 不過佢嗰兩個鐘呢就係加埋，咁你包括係手機啦、平板電腦啦、電視啦，
2: 電視都係啦，
0: 電視都係嘅。咁但係有陣時啲家長話：，哇，咁電視都計啊？咁就真係
2: 係咯，睇個劇都冇咗一半
0: 喎，係
5: 睇唔曬喎。
0: 咁咁好啦，咁你但係電視都要睇咯。萬一佢個電視播個唔知啲卡通 channel 咁樣，
4: 咪係
5: 哇，
4: 啲廿四係
0: 啊，咁佢咪放咁又唔可以咁樣咯。
5: 係，
0: 所以都要我哋有個原則咯，同啲細路仔講，即係話俾佢喂，咁樣就健康啲啦。即係嗱，本身咧平日咧就兩個鐘嘅，
2: 係
0: 而家我放寬三個鐘啦。
5: 哇！
0: 咁佢覺得咧，佢好似賺咗，
4: 係
0: 啊，賺咗一個鐘噶啦，嚟而家。咁咧，不過咧，嗰一個鐘咧，要點樣去即係可以賺翻嚟咧？咁我哋可以聽首歌先，翻嚟再講。
5: 再講，
4: 唔緊
5: 要，
2: 係啊，
5: 去廣告，
2: 放個暑假先，
0: 放個暑假先。

0: 呢个有容祖儿嘅全新暑假，系啊，咁啊转头翻嚟咧，继续讲下话家长咧，究竟喺暑假里面啊，点样
1: 定下契约？
0: 系啊，点样同啲子女沟通好啊？
1: 同啲小三冇关啊，小学三年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昨日有食水水管滲漏，水務署今朝早完成緊急維修，而豐源、顯發村、恆順源和冠豐源的食水供應9:30起陸續恢復正常，署方爭取午夜12:00重開行車線。涉事水管上星期三亦都曾經滲漏，屯門區議員鍾建峰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指出，同一範圍短期內3次受水管滲漏影響，經了解今次滲漏位置和上次相距大約20米，關注是否喉管老化，期望水務署盡快檢視喉管情況，亦都可以研究能否有更多供水網絡分散風險。香港工程师学会土木分部主席陈可儀在同一节目表示，建议加装压力监察仪，了解是否水管设计出现问题和水压波动。他又认为极端天气会影响水管寿命以及相关更换工程。政府加强規管持牌放债人的首阶段措施今个月1日起实施。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秘书长黄允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外佣来港工作属于短期居留，走数情况较严重，但是新措施之下，外佣可借贷金额较细，有几间提供个人借贷业务的大型公司考虑到行政成本和坏账成本等，决定退出外佣借贷市场，形容是商业决定。新措施亦都禁止放债人要求借款人提供贷款咨询人。国际家政服务业持续发展联会会长林夏瑶在同一节目表示，关注多了非法网贷或海外借贷公司来港收数，亦都有借贷公司要求外佣提供大厦保安卡等作为抵押，期望政府封锁非法网贷的连结，并在审批外佣来港时考虑他们过往有没有因为借贷等因素被终止合约。古巴24小时内第二次全国停电。古巴电力联盟通报，当地星期日晚接近11:00，全国电力系统完全瘫痪后，在恢复全国电力系统的过程当中，恶劣天气对电网造成影响，直接波及当时正运行的发电机组，导致当地星期一下午5:00过后，电力系统再次全面断电。新华社报道，受到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难以长期进口燃料和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以更新，导致全国电力供应紧张。自前年10月以来，古巴因为电力设施故障和飓风吹袭等原因，多次全国大停电。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天色好转，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37点，跌71点，总成交金额1,265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5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7点，升36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7.4升2.2，盈富基金26.42跌4仙，南方恒生科技4.78跌0.2仙，腾讯控股488元跌2.4，XLE 南方海力士34.06跌1.38，恒生中国企业88.44跌3.6，中制旭创1159元升1.5。 153蚊，智普1005蚊，升65蚊，建滔積層板31.16升1.16，中芯國際63.85升1.6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3, 英磅、日元是 157.55,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04, 人民幣 6.757, 英磅對美元 1.343, 歐元對美元 1.151, 澳元對美元 0.70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531点，跌223点。港金报37,975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7.04美元，卖出405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Mon先提翻大家啦，受水管緊急維修影響，而家青山公路青山灣段去元朗方向，介乎屯興路同埋屯利街之間，即係怡豐園對出嘅全線係已經封閉咗，咁受影響嘅九巴嘅服務都需要改道行駛。咁同時沙田路係有道路工程㗎，就係、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慢線係已經封閉，龍尾去到豐盛苑。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去到新鸿基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中环街市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连翔道澳海城去尖沙咀方向、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上德村、屯门龙富路系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方向，仲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揸车时咪手持电话或者夹喺头同埋膊头之间，专注驾驶，做个守法嘅驾驶者。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朱妮饰演的优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4: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好心理啦，
3: 使咩你咁好心啫？
2: 好心理揾翻啲嘢学啦，
3: 有咩好学呢？
2: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4: 继续翻嚟好心理学会，我哋今日倾下暑假，
5: 系啊，
4: 过咗一大半啦，
3: 系啊，
5: 系啊，咁继续有啦，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家啦，蔡珊珊表妹喺度，
4: 表妹，
6: 好，我哋头先卖完个关子，
5: 系
6: 点样可以嗰个额外嗰个暑假嗰个合约，
3: 我哋停留喺小学阶段啫，
6: 系啦，我哋仲系小学讲紧，
5: 未去到中学，
6: 如果我想俾呢个细路仔额外多一个钟嘅，
5: 系
6: 假设我每日两个钟啦，原先
3: 变三个钟，
6: 而家变三个钟，咁咧嗰多过一个钟咧就要同佢讲明啦。可能你都想去做啲嘢嘅，即係睇書又好，做下運動又好，或者幫
4: 啲嘢換返嚟，
6: 係啦，做下家務，
3: 有代價，
6: 係啦，
5: 掃地呀拖地呀，
6: 佢先可以多30分鐘，跟住另外又做啲乜嘢，咁可以多30分鐘，咁對 total 就可以總共多一小時啦。
5: 呢個暑期工嚟喎，
6: 暑期工，
5: 暑期工好似細
3: 小學就會，
6: 小學就得咯，
3: 小學都
6: 咁起碼佢都做啲嘢，唔係就咁攤喺
5: 有啲貢獻，
3: 係啦，
5: 喺公居公屋企
6: 前後都兩個鐘啦，嘥咗你又要做嗰啲嘢，跟住又
5: 可能好攰之後，我都係唔玩咧，我唔睇。
6: 但係如果嗱調翻轉，我哋已經講明，如果佢睇多咗，對佢睇多咗，睇咗四個鐘，多咗一小時，咁就要點做咧？
5: 聽日扣，
6: 係，
4: 均真啊，
3: 均
4: 真，
6: 係啊，俾佢知道咯，
4: 係啊，
6: 個後果。
4: 嗱，你今日睇得咁過癮咧，聽日唔好睇㗎啦。
6: 即係好似你信用卡你投資咗，
4: 係啊，
5: 咁佢會話啊，媽咪啊，咁我可唔可以一次過睇八個鐘頭嗱？我幾人睇？
4: 喺嗰啲咩史詩式嗰啲咧電影馬拉松，我睇三集，每集三個鐘，
5: 係啦，嗰啲卡通片劇，
4: 一次過睇三集，
6: 可以，但係咧嗱，家長就要堅持啦，
4: 係
5: ，OK，
6: 你真係要執行喎，
4: 係，
6: 即係你
5: 唔好心軟，
6: 你聽日係咪真係可以扣，或者佢一次過攞曬三日個 quota， 你係咪真係可以扣翻佢三日都唔睇機？
3: 呢個係咪一個心理學嘅測驗嚟？我記得嘅就係測驗啲細路仔咧，係啦，冇錯。如果你而家食個粒糖嘅話咧，
4: 就冇啦，
3: 就冇啦。
4: 如果忍住依家唔食，就遲啲俾多幾粒你。
3: 其實等於呢一樣嘢
6: 都係㗎。咁所以如果係我哋。即係如果你真係我哋頭先講個獎賞啦，你加級。不過本身咧都要講翻，其實我哋都唔建議攞呢啲睇電子產品嗰啲嚟作為一個獎勵嘅。不過而家真係都迫於無奈啦，即係你個暑假太多時間啦，咁啊俾多少少佢哋鬆下啦，因為始終可能功課唔係太忙。本身如果翻學真係可能7:00多8:00到3-4:00先放學噶嘛，咁佢哋都冇乜時間，我哋都會擔心，所以先至要控制住。咁而家暑假可能都多咗好多時間，咁可能多一兩個鐘走賺都。
3: 咁呢個都合理，
5: 合理嘅暑假嘛，又落雨，我唔知去邊。
4: 係啊，仲要落咁多雨啊，要賺嚟。
5: 一出街濕曬只腳仔。
6: 咁但係我哋都要俾佢知道咧，呢啲細嗰啲嚇，細嗰啲
5: 小學，
6: 我哋都仲要俾佢知道，喂，係有個有啲規矩
4: 㗎。
6: 咁攞呢兩個鐘多一個鐘㗎，
3: 同埋你俾佢兩日為出幾好啊，
6: 係
3: 嘛？總之一個星期裡面可能係9個鐘。
4: 其實係另類嘅投資嘅概念嘅教育嚟嘅。
5: 咁講起投資，阿媽
4: 時間就係金錢啊嘛。
5: 阿媽，我今日我全日都唔睇，齋同你做呢個家務嗰樣嘢，聽日可唔可以有少少利息？
3: 點會得唔得咧？你可能如果我做多樣嘢嘅，我幫你洗碗，我就可以額外多一個鐘。我幫你抹埋地嘅話，我又再多一個鐘咧。
6: 咁因為佢哋各自家庭。
3: 你自己傾啦，如果你覺得 O K 嘅，
6: 如果你覺得喂洗碗10分鐘就冇啦，
5: 即係有個
3: 即係
4: 唔同嘅嘢
3: 係
4: 嘛，
3: 係
5: 啦，係啦，係啦。
6: 咁但係你如果話喂，我今日唔睇，嗰三個鐘我唔係兩個鐘啫，
5: 兩個鐘
6: 我唔睇，我儲起佢，我第二日睇4個鐘得唔得？可以，
3: 可以。
5: 嗱，我定期存款嚟
3: 嘅，冇錯，定期投資咧。
6: 如果個細路仔真係咁樣掌控到咧，都係我哋會期望嘅，
4: 即
6: 係
4: 學識到。呢個控制
6: 自主咯，即係佢控制到自己個慾望啊嘛。
5: 冇錯。
6: 我原來我想我 weekend 即係我星期六日，我可以睇6個鐘，好爽咁樣，同朋友打機或者
3: 做曬功課。
6: 咁你咪做晒功课，你一路储呢三日就好乖乖，
5: 冇错，
6: 都得。
5: 我星期一至五，系啊，星期一至五喺度禅修，星期六日突然间小朋友哇疯狂。
4: 但如果系星期一至五禅修，佢应该就冇咗嗰个欲望噶啦，
5: 慢慢就冇埋啦，
4: 系啊，咁就
6: 其实戒网瘾都系嘅，
4: 系真系要，
6: 你只要一个礼拜。唔睇
4: 系
6: 唔接觸，
5: 你就慢慢
6: 就會冇噶啦，
3: 真
6: 係
3: 得
6: 㗎，
5: 真
6: 係
5: 得
6: 㗎。研究話我俾我哋聽係可以嘅，咁但係而家你現實睇下係咪？除非真係
4: 難啲，
6: 係
4: 啊，
5: 因為你係太多側邊嘅人要睇啊，你會誒望下，嗯，係
6: 啦。咁但係我哋唔係要佢即係完全戒咗嘅時候，咁我哋都有啲限制。如果我哋個小朋友係真係可以，好似頭先嘉年咁講，喂。头几日唔用，之后咁其实系好好嘅，佢可以掌控啊嘛，自己系嘛，亦都俾佢知道，喂，原来呢啲嘢唔系全部阿爸阿妈话晒事嘅，你自己都可以话，
5: 都有想法嘅，
3: 都
5: 系
3: 有商有量嘅。
6: 咁呢个系时间上嘅管理啦。咁另外，譬如如果喂，即系我哋都想去玩，除咗我哋帮佢报多啲嗰啲咩兴趣班啊，
5: 系啊，
6: 即系
5: 暑期活动，
6: 暑期活动之外，可能自己都制造一啲嘅机会俾佢，即系譬如同朋友一齐去玩，
5: 系，
6: 或者邀请佢嚟啊，与其你唔知。佢上網同咩人打機，
5: 好緊要
6: 嘅。佢嚟你屋企玩遊戲都好，
4: 你又見得到係咪啊？知道佢哋
6: 女仔就可以整嘢食添，我覺得
4: 係煮飯仔
3: 咁
4: 樣。
3: 我哋好中意咁樣去人哋屋企㗎。
4: 咪男仔嗰啲踢下波都
6: 幾開心啦！啲細路女話俾我聽，整曲奇啊，整嘢食
3: 好開心，
4: 煮飯仔
3: 唔使嘅。你其實圍埋咁喺間房嗰度，你唔好理佢。
5: 佢哋
4: 喺度擦指甲又好，傾心事又好，
5: 出翻嚟個個覺得大花面。同埋即係有玩啲遊戲，譬如話嗰啲拼豆，而家都好。
6: 啊，
5: 系啊，
4: 或者啲实体嘅 board game 咯，
5: 系啦，系啦，
6: 玩下呢啲嘢咯，因为佢哋仲细，
5: 系啊，
6: 不过大嘅仔都会中意玩 board game。
5: 系啊，我试过有朋友咧，公公啊，屋企人妈妈啊，同佢一齐做咩咧？打麻雀。
4: 哦，
5: 诶，佢好似系卫生
6: 嘅，
5: 系六七岁咧，已经系即系
4: 表哥都卫生嘅，表哥
5: 系啊，
4: 表
3: 哥冇得救噶，
5: 系啊，唔会去麻雀馆放心。咁喺屋企咧，即系大家玩下麻雀啊，个规矩教佢点样玩。诶，佢玩佢中意，觉得。呢個遊戲幾得意喎，同埋可以用腦，
4: 用腦啊嘛，係
5: 啊係啊，咁呢個麻雀幾好嘅。
3: 其實會唔會到最終嘅時候就係陪佢玩啫？
5: 陪佢玩，
3: 你要揾啲嘢同佢玩。我估你做咩都得嘅。嗱，我哋喺屋企度話啊，我哋今日大家一齊整曲奇餅，我諗都 OK。
5: OK 㗎，好開心㗎，整下蛋糕。
3: 但係好多時候係就爹哋媽咪冇時間嘛，
6: 冇時間之餘咧，仲有我哋自己都要以身作則，
3: 梗係啦，
5: 以身作則，
4: 唔好自己由頭。
6: 你冇一翻到屋企，你都
5: 冇
3: 嘢喺度碌，但係佢就唔準睇
6: 㗎。係
5: 啊，
6: 呢樣嘢。或者嗱都好難嘅，都知家長好多事務要處理啊，嗰啲家長話我要買嘢啊嘛，我要買啱超市買，
4: 要採購啊，
3: 啲
4: 日用品，
6: 我要覆啲
5: 工作上嘅嘢，
6: 好得。咁但係可能全家人一齊定個規矩咯，可能晚飯之後一個鐘，
5: 唔好掂電話，
3: 係
6: 啦，
3: 大
6: 家都。清嘅，咁跟住就一齊，好似頭先講，我哋
3: 傾下偈啦，或者玩 board game 啦，又或者大家即係總之做揾啲嘢，
4: 總之揾啲實體嘅嘢一齊玩下做下，
3: 我覺得真係要，
4: 係啊，見到。
3: 其實我諗細路仔真係冇乜所謂嘅，係我哋成日都好似覺得呢一樣嘢嘅，就係話我冇啊，最不過呢個最方便嘛，最簡便，又俾佢嘅話，
4: 唔係其實咧，因為佢一路可能依家啲細路仔咧，佢一出世或者即係成長都係有慣咗
3: 有
4: 呢樣嘢，佢唔知原來係可以冇
3: 嘅，係啊，
5: 同埋
4: 即係唔知有其他嘅選擇，
3: 冇錯，
4: 係啊，所以我哋俾多啲選擇佢，
5: 等佢知道多啲，
4: 係啦，等佢知道多啲，
5: 好事嚟嘅。
6: 如果有兄弟姊妹就都好嘅，可以一齊玩下，係
3: 啊，打交啦，
5: 打交啦，喺屋企
4: 披露費，披露費，
5: 披露費啦，係
6: 啊，唔係啊，你冇試過？我細個試過喺屋企打乒乓波咯，
3: 好
5: 有，
6: 冇咁
4: 踢波都試過，
3: 自然而然會諗到嘢玩㗎，
4: 係啊，
5: 係啊，掟公仔啊，同我家姐掟爛咗嗰啲水壺啊，哇，媽媽嚟，
6: 攞個垃圾桶。可以當自己去咗啲咩樂園咁樣，
4: 投球
3: 係啊，可以成屋企溜冰啊！你知唔知點玩啊？好簡單㗎，就揾嗰啲爽身粉，揾到咧成個廳都係，
5: 翻嚟
4: 打到飛，
5: 打到飛起。
3: 但我哋好醒㗎，我哋會趁阿媽翻嚟之前，阿媽翻乾淨佢，佢神不知鬼不覺，只係發現到嘅就係啲爽身粉冇咗一半。
5: 係啦，啊點解冇咗
3: 邊？玩
5: 嘅
3: 線咁，
5: 直出露台啊！
6: 線都攤攤腰。
3: 唔會嘅，總之
4: 佢控制到嘅，
3: 係啊，
4: 佢
3: 哋玩咯。
5: 嗱，你睇下佢身形就知啊，而家冇事啊，
3: 係啊，係矮啲啫嘛，
4: 係
3: 啊，你寫諗
6: 啦，好啦，咁所以就呢啲細個啲嗰啲，
5: 細個啦，
4: 好啦，青春期嘅小朋友，
3: 青春期
5: 啊，
3: 中學嘅，
6: 嗱，青春期嗰啲咧， 當然有啲係真係會係想打機啦，但係我見大部分咧有啲係真係佢哋都想要同人交流嘅，
3: 係嘅，
6: 社交需要嘅真係有。譬如佢而家好興睇啲 reels 啊，啲短片啊，咁佢哋咧係會 share 噶嘛，會傳嚟傳去俾佢啲朋友睇啊。
5: 誒，我哋都會咧，
4: 係啊，我都會啦 ，send 啲廢片啊，係啊，夫妻廢片，
6: 冇錯。咁就係要有個話題啦。如果你又禁止佢，好似又阻止咗佢同啲人去社交有交流，咁我哋又唔可以嘅。但係咧，如果大嗰啲咧，我哋又真係好難，好似細嗰啲咁去控制。起碼我覺得時間管理上就難啲啦。不過我見有啲家長都會話：喂，12点一定要關機啦，或者屋企會熄咗個 WiFi， 你就冇得用啦。咁可能有個底線咯，即係有個底線，即係話俾佢聽，我尊重你有呢個社交需要，你要用呢個電子產品。咁但係咧就唔係任用嘅，亦都係有個我諗有個規矩啦，即係想佢自己都拿捏到嗰個自由，就係喂你一日都要瞓翻七八個鐘啦，咁你要做好你個暑期功課啦，係嘛？或者係你都要有相關嘅一啲課外活動啦，係嘛？即係可能去游下水啊，
5: 有翻啲運動咧，起碼都要
6: 約下朋友出去玩啊，即係唔可以淨係或者對家庭有啲貢獻啦嚇，即係你幫手做啲家務啦，雖然就算屋企有嗰啲幫手啦、姐姐啦，都唔一定係要嗰個人做曬。
5: 冇錯，冇錯，冇錯。
6: 下你自己間房。
5: 其實一種訓練嚟嘅，
6: 係訓練嚟。可能佢有呢個底線，佢做好佢呢啲嘢啦。
5: 係。
6: 咁佢先至
4: 可以
6: 再去做翻佢應有嘅權利咯。
4: 係，即係教識咗佢咩係責任先，係啲責任你要負嘅。
5: 係，
6: 要傾嘅，就唔係話喂，而家成個暑假喂我瞓到12点起身，都勁多。
3: 其實都係，
5: 都幾瞓得
3: 到，我都覺得可以。
6: 都係瞓得啦，佢兩三點先瞓啊嘛。
5: 哦，咁晏先瞓，
4: 唔止兩三點啦，兩三點算早啦。係
3: 啊，
4: 我都兩三。三點咯，
5: 係咪？你仲係中學啊嘛？
3: 咁如果係嘅話，係咪應該同我呢度傾下咧？係咪？
6: 可能傾下啲作息時間先咯。係啦，中學生
3: 幾多點鐘可以瞓係覺得合理同埋正常？12点啊？
5: 即係中學生可能比較
4: 或者個規律啲咯。嗱，平時中學生好早起身啊嘛，
3: 係
4: 可能你6点、7点起身
5: 啊。
4: 咁我覺得你如果暑假係咪可以晏少少，8点零9点啦，係咯。
6: 我會咁建議咯，因為嗱，如果你慣咗咧，成個暑假都係12点起身咧，
3: 哇！你翻
5: 學好辛苦，有 jet lag 啊嚇，
4: 係啊 ，jet lag 好似第二個
6: 程度咁樣。其實真係好慘嘅，你到翻學嘅時候，你係起唔到6、7点起身嘅。
5: 嗰一兩日哇慘咯，係啊，即係慢慢即係調整翻佢
6: 啦，調整翻佢啦，即係你同佢講咯，佢文明啊嘛，我哋清楚。喂，你平時7点起身翻學，咁我俾你瞓到9点啦。即係如果唔係你到時即係想調整翻個生理。
5: 好難
6: 嘅，咁所以基於你要9点起身，你就唔可以3点钟先瞓觉啦。
5: 系啦，
4: 计翻每日都有。
6: 你好瞓啊，咁样即系尊重翻佢有佢嘅自由，但系咧又唔系话喂完全唔俾你玩啊，亦限制你一定要10点瞓觉，冇可能瞓
3: 觉，冇可能啦，好傻啦你，我同啲家长讲，
4: 佢10点熄灯，你都唔知佢入面做咩嘢，
6: 系啊，仲衰，但系有啲人真系谂住个仔要10点瞓觉，好
5: 难啲，
6: 难
5: 啲，
6: 中学生，
5: 小学都未得啊，
6: 小学都仲
5: 都可能10点半，而家我见到好多10点半就瞓啦。
6: 咁我哋可能就同佢倾翻，喂，哎呀，有个底线佢要做啦，可能同埋另外有鼓励佢啦，即系除咗线上嘅交往之后，会唔会都做翻啲实体嘅咧？即
5: 系
6: 真系约朋友出去啦。我见有好多年轻人都比较。即係想嘆冷氣啊！
3: 哦，所以佢哋話係室內嘅，
5: 室內嘅，
3: 去下商場啊，
4: 係咯，行下商場
3: 啊，咁樣
4: 咪打
3: 乒乓
4: 波
6: 咯，都 OK 嘅，真係去。睇戲啊，
3: 係啊，
5: 而家好多都打 snooker
4: 啊，
5: 係啊，多咗多翻好多，有啲中學生都會去打嘅，我哋以前讀中學都會嘅，係啊，
6: 其實羽毛球都有，
5: 羽毛球啊，係啊，室內嘅運動場，
3: 室內咪得
5: 咯，要早啲 book， 要早啲 book，
4: 要訓練埋佢 book 場嘅
5: book 場嘅係啊，順便幫我哋 book 埋，
4: 係啊，咪因為要去康體通嗰度，
5: 冇錯
4: ，book 噶嘛，都係一個技巧嚟㗎，我想講，
5: 係一個好深奧嘅技巧，
4: 係啊，
6: 即係唔想懶到唔想出街啊，即係你如果屋企都 都許可，咪叫啲 friend 上嚟玩，
5: 係
6: 咯，咁你又知道佢同啲咩朋友玩，
3: 係咯，幾好啊！
6: 咁都要家長開放先得嘅，係你家長，如果唔係佢話哦，咁我去我個朋友屋企咯，咁睇你又俾唔俾佢去朋友屋企玩啦。
5: 咁睇下你認唔認識嗰個朋友同埋佢屋企人啊咁樣咯，好多都認識嘅，依家嘅學校啲家長。
4: 以前我哋都會嘅，暑假嘅時候間唔中有一日，我哋叫 sleepover 去朋友屋企去瞓一晚。啊，當然就唔會咁早瞓噶啦，
5: 一定
4: 可能打下機啊，傾下偈啊，係啦，咁一晚半晚一個暑假，
3: 係啊，
4: 一兩三晚我都
6: 男仔多，真係好開心。
4: 男仔有㗎都，
6: 我哋女仔就多，
3: 女仔
6: 係
3: 嘛，
6: 女仔多，
3: 咪就係化妝嗰啲時間。
4: 係啊，男仔就多數打機啊，跟住傾下玩 board game 咁樣咯。
3: 係啊，
5: 咁但係天真依，天真依家唔咁 sleep over
4: 啦。我依家冇啊，
3: 你梗係冇得 sleep over 啦，
4: 冇啊冇啊，
5: 冇
3: 你試下
5: over
6: 係
4: 打成晚陀螺啊嘛，
5: 係
4: 都 OK 嘅 ，OK 嘅。可以，
3: 即係其實如果你個年紀大啲嘅，咁都係幾樣嘢啦，即係責任心啦，係啦，佢要有充足嘅睡眠啦，要有翻一啲即係適當嘅社交啦。其實呢幾樣嘢嘅話咧，都係一樣同佢講嘅。其實可唔可以應用喺小學嘅咧？嗰個階段嘅時候就係話，如果你想做一啲咩嘢嘅話咧，你要幫手屋企做啲嘢，呢樣
6: 可以啊，
4: 可以，即係作為一個友因，
6: 中學都更加要啦，
3: 可以啊。
6: 不過就冇得好似話換翻咩幾多分鐘嚟做籌碼
3: 咁樣，
5: 呢啲就冇啦，幫個爸爸洗車。
6: Emma 去兩個仔女嘛，咁如果佢話細嗰個就要咁樣換，嗰陣細個可能會投訴，喂點解家姐唔使做？
3: 係啊，
6: 又有係啦，就會咁，但係就可能家姐有家姐要做嘅嘢咯，
5: 做嘅唔同嘅嘢，
6: 做嘅唔同嘅嘢咯，
5: 係啦，
6: 就換取佢嘅自由啦。
5: 家姐幫手洗車，
3: 換取佢嘅自由
4: 係啊，
6: 要煮飯添啊，
5: 要煮飯
6: 勁啲嘅，
4: 你大個嘅時候都會咁噶啦，咁樣
3: 係
4: 啦，
6: 唔出奇啊。跟住另外可能我哋即教導翻年青人就係，都要自己即唔可以24小時冇界線咁樣無限同啲 friend 溝通，可能都要自己主動話俾啲朋友聽，喂我屋企而家都想我12點多我就要下線啦 ，OK 啦，唔好再傾啦，即我要休息㗎啦咁樣，咁即自己主動話翻俾啲朋友聽
5: 先，有禮貌先，
6: 咁唔係話我唔同你傾就代表我同你唔 friend 或者留意唔到你啲，因為其實而家就後生人即係好緊張，留意住人哋嗰啲
5: 反應啊，啲文字
6: 啊，嚇啲
5: 諗多咗啊，可能有時會
6: 啲 story 啊，
5: 啊 story 係
4: 啊，好驚自己 miss
6: 咗，驚 miss 咗。所以我哋就俾佢話俾聽，你可以自己主動話俾人聽嘅，
5: 即
6: 係唔係人哋冇隔少少，喂一點揾你，我一點 send message 俾你，點解你唔
5: 復
6: 嘅？
5: 係啊，
6: 做乜你瞓咗？咁其實都係要瞓覺。
3: 哎，好複雜，我覺得而家你哋點
5: 瞓覺？係，我哋都會啦，唔好話我哋都會。
6: 翻屋企就翻屋企
3: 咯，
5: 係啊，
6: 翻到屋企都仲要繼續社交嘛，
4: 係
3: 啊。
6: 咁跟住可能譬如如果細路仔好鍾意睇嗰啲短片 reels， 可能我哋都可以試下即係教下佢哋，喂除咗你睇人，你都可以自己試下拍嘅，
5: 係啊，即係創作下，創作下
6: 技巧啊嘛，即係好過佢枕齋喺度。其實嗰啲都我唔知啊，天恩你哋啲後生啲好無聊㗎嘛，
4: 係你唔知點解有啲係啊，可能十零廿秒就一條㗎啦，
5: 係快片啊，嗰啲叫做
4: 係快片，係
5: 好快嘅，十零廿秒。
6: 如果我哋係咁，其實冇意思，我都問過唔少年青人，佢哋都話其實我都唔係特別中意睇嘅。
3: 呢啲咪就係劣質多巴胺咯，
4: 係啊，又係咁碌啊嘛，係咁碌啊嘛，
3: 多巴胺嚟㗎。
6: 咁跟住佢其實佢唔睇又好似唔知做乜咁樣，所以佢要睇。咁但係不如喂你咁中意睇，你不如試一試一拍咯，試下拍下啦。咁可能佢又增進咗啲技巧咧，即係佢點樣去剪片啊，打
5: 哇呢個係
6: 好啊，起碼佢做嗰啲嘢，唔好話齋坐喺度浪費啲時間。
5: 冇錯，
6: 學嗰啲劣質
5: 嘅，學多樣嘢都好，學多樣嘢
4: 係啊，好好利用呢個暑假。
6: 家長都要，
5: 家長都要，
6: 即係心情冷靜，真係唔好見到佢哋。
3: 你同自己講，
6: 我同自己講。
5: 尋晚加多兩句落去啊！佢要寫落去嘅時候，
3: 係啊，咁啊真係好好笑，佢好正經咁樣同我哋講。
4: 自己都要提醒翻自己，係啊，作為家長一陣子，
6: 嗰啲喺度嘈，
4: 係啊，
6: 即係要冷靜平靜，
4: 係啊，
6: 即係可以度過呢個暑假，
5: 係啊，
3: 希望大家可以
4: 有一個開心嘅暑假啦。功課都係要做嘅，
5: 係啊，
4: 係啊。
3: 唔
4: 該曬，唔該曬，
5: 多謝，
4: 最後送上林家謙嘅呢首《夏日之子》，希望大家有個開心嘅暑假啦，
6: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滲漏水管維修工程完成，受影響屋苑早上陸續恢復食水供應，有行車線仍然封閉，當局爭取午夜十二點重開有關路段。有市民說短期內再爆水管感到不便。屯門區議員鍾建峰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涉事水管短期內三次出現滲漏，情況不理想，建議當局盡快檢視喉管有沒有其他滲漏點。水務署表示會盡快制定更換該段喉管的方案，以期年底展開工程。香港工程师学会土木分部主席陈可怡表示，暂时难以评估有关水管是否出现结构问题，但维修过程可能会为水管带来压力，极端天气亦会影响水管寿命，加装压力监察仪有助进一步确认水管状况。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特区政府正积极筹备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方向。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三者相辅相成，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亦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邱应华出席一个科技论坛时表示，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将北都建设成国际创新科技新城，亦都正持续完善数字基础，为人工智能、科研创新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稳定可靠的算力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的首阶段措施今个月一号起实施。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秘书长黄允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目前情况大致良好。新措施之下，外融可借贷金额可能只有几千元，有从业者考虑到行政成本和坏账成本等，决定退出外融借贷市场。他又相信早前有害群之马用咨询人资料骚扰雇主的情况会有所收敛。国际家政服务业持续发展联会会长林夏耀说，有借贷公司要求外佣提供大厦保安卡等作为抵押，期望当局审批外佣来港时考虑过往有没有借贷而被终止雇佣合约等情况。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欧洲足协高层消息人士透露，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的反对者威胁除非他辞职，否则不会与国际足协合作，包括拒绝参与国际足协会议。虽然恩芬天奴取消将国际足协旗下赛事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但仍然未能平息争议。BBC 报道，欧洲足协早前预告可能采取法律行动，威尔士足总撤回支持恩芬天奴竞逐连任。报道说，国际足协理事会有权透过召开紧急会议迫使恩芬天奴辞职。纽约邮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自恩芬天奴上星期五放弃出售赛事股权的计划之后，他曾经多次尝试联络美国总统特朗普，但是不成功。报道说，由于铺天盖地的负面报道，恩芬天奴感到孤立无援。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及广东西部带来骤雨。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01点，跌107点，总成交金额1338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5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7点，升36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7.6升2.4，盈富基金26.42跌4仙，南方恒生科技4.74跌0.6仙，腾讯控股488.8跌1.6，XLE 南方海力士33.6跌1.84，恒生中国企业88.4跌4毫。中制玉创1159元升153元，智普1003元升63元，建滔积层板30.76升7.6，中芯国际63.5升1.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32，瑞士法郎9.681，澳元5.506，加元5.585，新西兰元4.603，欧元9.0257，每百日元对港元4.9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63。日经平均指数报63491点，跌263点。港金报37975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4.56美元，卖出4055.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去翻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正常噶，路面方面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啦去翻湾仔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咧就比较慢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一段车多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咁而家排到去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分域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咧就接近兆辉台。另外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到屯利街那段，即是怡丰园对出，仍然是全线封闭的，受影响的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暂时一带的交通都是正常。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去平石，和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有人话最实在嘅爱咧系唔使讲嘅，唔需要好用力咧去证明嘅。系你病咗几一刻，有人煮碗粥俾你；喺你攰到摊喺梳化嗰阵，有人帮你冚被；系全世界都唔信你嘅时候，有人咧企喺你身边。嗱，开始今日音乐中年就系一首关于爱嘅歌曲，《Eagles Love Will Keep Us Alive》。

Eagles 乐队咧试过解散啦，而且咧时间咧唔短噶，足足咧系14年嘅。解散期间咧，咁团员啦 ，Adorn 同埋 Timothy 咧，加埋其他乐队啦，例如 Traffic 嘅音乐人咧，咪喺 Adorn 屋企咧吓贪得意咧作下歌，录制下 demo。啊，当时甚至谂住一个叫咧系 Marley Boo 嘅 Men's Choir 嘅非正式音乐计划噶，创作咗咧啱啱听过嘅歌曲嘅初型啊，但系最终呢个 Men Choir 咧系冇成立到噶。咁后嚟咧1994年啦 ，Eagles 宣布世纪复出，并且筹备咧 Hell Freezes Over 嘅现场专辑同埋巡演。乐队嘅决定采用咗呢一首好温暖，而且咧咁有治愈能力嘅抒情作品 ，Love Will Keep Us Alive。

歌曲之所以感动，因为击中你的内心嘛。Anne Marie 的 You Needed Me 讲的就是人与人之间无条件的爱，表达当一个人脆弱迷茫又或者喊的时候，因为对方的需要和陪伴，令到彼此的生命有了重大的支撑和转变。 Anne Marie 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感动到爆，因为是一种切身的感受。当时的他正处于事业和婚姻的双重压力之下，好需要人的支持。

0: 我相信咧，唔少我呢一种年纪嘅人咧，会认识啊丹麦乐队啦 ，Michael Learns to Rock 噶。香港嘅朋友熟知佢哋咧，好大程度咧系香港嘅电视剧咧用咗佢哋嘅歌曲啊。啊，其实其在咧，当年咧佢哋未喺内地推出唱片嘅，但系内地嘅乐迷已经识唱佢哋嘅歌。Michael Learns to Rock 啊，讲笑咁话咧，可能咧同当年咧翻版碟太过猖狂有关啊，令到佢哋咧当年都未去到内地发展，已经咧有好高嘅知名度啊。听过咧有佢哋嘅 You Took My Heart Away。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作為歌手啊，梗係希望自己唔係得個樣，可以以實力取勝㗎啦。嗱，以下呢一位男歌手出道咧同走紅咧係以男子組合形式出現㗎。呢一個時期咧，外界總係界定咧佢哋係偶像組合。嗱，佢又好希望轉型啦，渴望自己可以好似咧 Michael Jackson 啊或者 Prince 一樣咧獲得咧成年樂迷同埋樂評嘅嚴肅對待，仲有欣賞。於是佢又創作咗以下呢一首歌，仲喺咧 MV 咧換上咗皮褸、牛仔褲，戴住黑超，彈住吉他，粗犷性感形象彻底颠覆咗佢之前阳光男孩嘅视觉标记。佢系 George Michael。

一条咧对音乐人好难答嘅问题啊，好嘢应该系益人啦，定系自己用咧？啊 ，Ed Sheeran 咧创作以下呢一首歌嘅时候咧，就面对呢一个问题啦。当时佢个脑一直谂住咧就系 Rihanna 呢一位女歌手，觉得咧 Rihanna 一定会中意呢一首歌，一心谂住咧系送俾佢。啊，点知咧 Ed Sheeran 唱片公司话，喂。你自己唱啦，結果呢一首歌呢就成為咗 Ed Sheeran 喺 Billboard 嘅第一首冠軍歌曲，仲贏咗格林美獎，一首原本要送俾人嘅歌曲，最後成為自己嘅代表作。

創作男歌手 Ed Sheeran 有他的 Shape of You， 將時間打到接近12:30，會有最新一節的新聞報導，回來之後還會有半個鐘的音樂中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滲漏水管維修工程完成，受影響屋苑早上陸續恢復食水供應，有行車線仍然封閉，當局爭取午夜12:00重開有關路段。有市民說短期內再爆水管感到不便。屯門區議員鍾建峰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涉事水管短期內三次出現滲漏，情況不理想，建議當局盡快檢視喉管有沒有其他滲漏點。水務署表示會盡快制定更換該段喉管的方案，以期年底展開工程。香港工程师学会土木分部主席陈可怡表示，暂时难以评估有关水管是否出现结构问题，但维修过程或者会为水管带来压力，极端天气亦会影响水管寿命，加装压力监察仪有助进一步确认水管状况。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特区政府正积极筹备香港首份5年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方向。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三者相辅相成，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亦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邱应华出席一个科技论坛时表示，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将北都建设成国际创新科技新城，亦都正持续完善数字基础，为人工智能、科研创新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稳定可靠的算力支持。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份星期一提出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应该予以废止，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关税措施。这些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出诉讼，说新一轮大规模关税措施超出总统对进口商品征税的法定权限。俄勒冈州总检察长雷菲尔德在声明中批评，虽然屡战屡败，但是特朗普仍然试图再次为家庭和本土企业带来更多混乱。白宫发言人回应说，加征关税是对其他国家不公平贸易行为的适当而合法回应。天气方面，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82点，跌126点，总成交金额1,351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5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7点，升36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7.6升2.4，盈富基金26.42跌4仙，南方恒生科技4.74跌0.6仙，腾讯控股488.8跌1.6，XLE 南方海力士33.6跌1.84，恒生中国企业88.4跌4毫，中制玉创1,159元升153元，智普1,003元升63元，建滔积层板30.76升7.6，中芯国际63.5升1.3。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2， 日元 157.68，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05， 人民幣 6.757， 英磅對美元 1.343， 歐元對美元 1.151，澳元兑美元 0.702，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3,553 点，跌201点，港金报 37,975 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57.28 美元，卖出 4,058.48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后生嗰阵咧，我哋怕黑、怕静、怕一个人。到咗某个年纪啦，你反而会珍惜夜晚，因为只有夜晚个世界先会静落嚟，你先可以听到自己嘅心跳声。今日音乐中年呢半个钟嘅歌曲，大部分都系关于夜晚嘅故仔啊。
1: 泪滴掩饰着迷雾两眼，让万缕思念长还。

其中一张大家会揽住唔放嘅专辑啦，哥哥张国荣嘅 Final Encounter， 里面收录嘅《寂寞夜晚》嗱，呢一首歌咧有三个版本嘅，粤语版啊《寂寞夜晚》啊，国语版咧系《天使之爱》，英文版咧就系《To You》嘅。咁其中咧英文版《To You》咧成为咗韩国朱古力广告嘅主题歌，播出之后咧呢只牌子嘅朱古力销量咧哇喺上升咗300倍，一首关于寂寞嘅歌啊，竟然令朱古力大卖，哈哈，原来最寂寞的东西反而最能够触动人心。

果天氣呢會影響你嘅心情啊，咁呢一排呢你都幾大件事啊，落雨呢真係多過食飯嘅。我可能呢算係比較奇怪嘅品種囉，其實呢我幾鍾意落雨㗎，毛毛雨又浪漫，傾盆大雨呢就好似洗滌你嘅心靈一樣㗎。咁將啲污糟嘢啦，唔開心嘅嘢一次過沖走。中外呢唔少歌曲都係以落雨晚上做題材。呢一首歌嘅第一句呢已經將個場景描寫得好詩意，留戀於夜幕雨中一角，延續我要送你歸家的路，譚校長雨夜的浪漫。

0: 呢半个钟嘅音乐中年啊，净系呢五首歌、五位歌手啦，已经可以咧概括咗咧吓八十年代香港乐坛咧有几咁劲噶啦。张国荣、谭咏麟之后啊，点可能咧系冇妹姐咧？梅艳芳嘅《曼珠沙华》系日本巨星啦，山口百惠1978年嘅同名作品啊。嗱，《曼珠沙华》呢个名咧就系源自梵语啊，即系我哋成日讲嘅彼岸花。咁啊，传说中咧开喺黄泉路上嘅花，一朵咧代表死亡同埋分离嘅花，当年咧俾妹姐咧唱出一种倔强同埋艳丽嘅。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最近出席香港中乐团演奏陈百强作品的音乐会，香港的流行曲观众看纯音乐演奏未必习惯，很容易觉得闷。当晚即使大部分的表演只有音乐，没有 Danny 的歌声，但大家都很投入，因为都可以随着音乐心里面一起唱。
1: 若说爱永远像枷锁，愿意套上十分锁，愿豁出生命

陳百強的盼望的緣份，可以說是 Danny 對愛情的真實寫照。填詞的鄭國光老師曾經透露，這首 demo 是 Danny 親自帶到去咖啡店交給鄭老師，而這首歌詞的字裡行間滲透著 Danny 對愛情的真實憧憬和寂寞感，自己孤單還要天天唱著情歌。

0: 出面咧摄氏30度，相对湿度咧系75%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都下昼嘅3点钟。仲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已经生效噶啦。天气预测咯，短暂时间咧会有阳光，局部地区咧有骤雨同埋雷暴噶。今晚大致多云啊，吹微风。展望咯，未来一两日啦，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同埋炎热噶。星期五同埋周末又点样咧？天气酷热啊，局部地区咧会有骤雨噶。
1: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0: 每日音乐中年就是用音乐去关爱大家的。今日时间又差不多了，明天再见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汇控上半年纯利近146亿3000万美元，按年升27%，派第二次股息每股10美仙，同时有意启动最多10亿美元股份回购，预计第三季业绩公布前完成。上半年列账基准税前利润195亿2000万美元，按年升超过23%，收入377亿4000万美元，按年升近11%。受惠銀行業務淨利息收益增加，國際財富管理及卓越理財業務分部和香港業務旗下財富管理業務客戶活動增加等，當中已經包括出售英國壽險業務等虧損等的影響。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滲漏水管維修工程完成，受影響屋苑朝早陸續恢復食水供應，有行車線仍然封閉，當局爭取午夜12点重開相關路段。有市民說短期內再爆水管覺得不方便。屯門區議員鍾建峰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涉事水管短期內3次出現滲漏情況不理想，建議當局盡快檢視該喉管有沒有其他的滲漏點。稅務署說會盡快制定更換該段喉管的方案，以期年底展開工程。香港工程師學會土木分部主席陳可儀說，暫時難以評估有關水管是否出現結構問題，但維修過程或會為水管帶來壓力，極端天氣亦都會影響水管的壽命，加裝壓力監察儀有助進一步確認水管的狀況。政府加強規管持牌放債人的首階段措施，今個月1號起實施。融資行業從業員協會秘書長黃允華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支持政府加強規管持牌放債人，目前情況大致良好。新措施之下，外融可借貸金額可能得幾千元，又從業者考慮到行政成本和壞帳成本等，決定退出外融借貸市場。他又相信早前有害群之馬用諮詢人資料騷擾僱主的情況會有所收斂。國際家政服務業持續發展聯會會長林夏瑤就說，有借貸公司要求外佣提供大廈保安卡等作為抵押，期望當局審批外佣來港的時候考慮過往有沒有借貸而被終止僱傭合約等情況。中東局勢仍未明朗，波斯灣和霍爾木茲海峽的航運情況備受關注。香港船東會說，估算現時大約有70至80艘會員船隻滯留相關海域，受影響船員約1400至1600人，首要工作是確保船員的安全和船上有足夠的食物。又說更改航道會令到航程變遠，導致成本上升，最終只能夠轉嫁給消費者。另外，香港船東會就首份香港5年規劃和新一份施政報告向政府提出多項建議，包括利用香港的金融優勢制定跨行業政策，推廣香港海事品牌，善用全球經濟格局轉變和國家雙循環政策帶來的新機遇，加強國際合作，堅守自由貿易、航道暢通等核心價值等。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预测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 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稍后达到六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四至五级，西部吹西南风达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22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四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一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21点，跌188点，总成交金额1,44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6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43点，升395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25.5，升3毫；盈富基金26.3，跌1.6。南方恒生科技4.75，跌2.8；腾讯控股484.6，跌5.8；恒生中国企业88.1，跌7毫；中制药创1,185元，升179元；智普998元，升58元；中芯国际63.9，升7；建滔积层板30.86，升8.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32，瑞士法郎9.683，澳元5.507，加元5.585，新西兰元4.604，欧元9.0273，每百日元对港元4.9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34。日经平均指数报63,548点，跌206点。港金报37,975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1.2美元，卖出4,06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啦，提提大家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咧排到去果栏。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啦，驾驶人士要留意翻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咧去元朗方向嘅介乎屯兴路同埋屯利街之间嘅全线封闭紧，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同埋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啲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7: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歌城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嘅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嘅活动呢？
8: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蹦之蹦之跳舞啦。
7: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9: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嘅，我3岁就去蹦之蹦之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啊。
8: 我同意你啊，不过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下。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2: 认识一把新嘅声音。

0: Harry 擁有一把獨特的聲線，三年前仍然在英國留學的他，因為參加了唱片公司的新人招募企劃，在過百名的參加者中被選中，今年正式加入樂壇推出首支作品。
1: 同時偏將感情炒空，完全真空都不覺痛。
0: 作曲 Johnny 填詞林十方，編曲波多野預計舒文，跟著舒文。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陳凱琪《完全真空》。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有 Alex 李志刚、
1: QB 洪其俊，
2: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3: 可唔可以俾我哋唞下吓？你唔好再落雨得唔得？雷暴警告、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同时生效，希望咧即系我哋天气好翻啲啦。喂 ，Kitty 同埋阿超 B， 你哋咧即系有冇发觉咧？香港人呢一个物种咧系一个好特别嘅物种嚟噶，因为咧我哋对嗰啲甜嘢咧系特别敏感啦，我哋对啲咸嘢咧又敏感，甚至嗰啲咧如果多味精啊，我哋有啲人系会 sense 到啊咁样。最正就系最经典咧，我哋去食甜品咧，我哋就会话：喂 ，Kitty 啊，呢、這个甜品好食啊！唔係太甜啊
1: 真
2: 嘅。所以其實兩個字講曬，我哋香港人呢都幾嘴刁啊，係咪
3: 尖尖啊。
2: 尖
3: 尖啊。因為我哋呢唔係淨係要求嗰個食嘅味道嗰種甜啊。我哋係要求呢究竟嗰種甜會唔會影響到我哋嘅身體。要望下嗰個 pat 嗰度呢個包裝個 pat 呢，睇下佢嗰啲糖係 artificial 啊定係天然。咁而係講真你包裝得嘅都係artificial 㗎啦，都係人工㗎啦，都係嗰啲蔗糖啊或者嗰啲粟米嗰啲糖嚟啦。
1: 我覺得係而家我哋大家呢關注咗我哋嘅身體狀況多啲，即係希望嗰樣嘢呢，喂我擺落個肚㗎喎，我每一樣嘢都要健康先係重點㗎嘛。
2: 同埋係一個習慣嚟嘅，我覺得我哋都被教育咗一段幾長。

0: 自己冇咗呢個習慣呢，覺得呢樣嘢係冇咗㗎啦，直頭喺
1: 個
0: 認知裏面冇啦，係呀，冇咗一包包嗰啲糖㗎啦。
1: 係呀，咁有陣時譬如呢無聊呢，咁上下 YouTube 睇下人哋煮嘢咁樣啦，咁啲師傅會煮甜品咁樣啦，嘩見到佢煮嗰啲蛋糕啊甜品呢，佢落嘅糖嘅份量呢，真係覺得呢，嘩使乜好似係唔使錢喺糖
2: 啦。嗱Kitty 咪就係煮開嘢食啦，咁我呢啲唔煮開嘢食呢，有次呢就扮曬嘢跟人哋去上嗰啲咩甜品班啦，整嗰啲 macaron 呢，嘩我見完 macaron 呢落嗰個糖嘅份量
1: 好多好多，
0: 唔夠膽買嚟食啦，
2: 佢直情係要落半包咁食，即係大包糖半包糖。我自此之後呢，我就永遠見到 macaron 呢樣嘢呢，我真係俾你食。
0: 仲有一樣泡谷，即係泡谷嚟好香㗎嘛，你見佢整嘅時候佢又係成噸糖咁樣
1: 整。嘩嗱呢啲咪 friend 囉，大家講嗰啲 wording 係一樣㗎。係
2: 呀好勁啊，
1: 成噸
0: 落去真係一聲㗎嘛。
1: 係咩，我好鍾意泡谷㗎，我超鍾意食泡谷㗎。
0: 但係因為嗰種你未食已經聞到嗰種甜味，你就知道其實落咗幾多糖。
1: 咁如果食鹹嘅泡谷會唔會好啲呢？佢咪有成噸鹽咁打落去㗎。
0: 咁就冇咁鹹喎。所以我覺得你食鹹嘅泡谷呢好似就相對健康少少，不過就睇下你係追求啲乜嘢。
1: 人個身體係唔多唔少都要有少少鹽
0: 嘅。
2: 係有時我自己呢，譬如嗰期啦，我唔好食薯片嘅，但突然之間好想食嘅話呢，係食啦，因為你嘅身體缺乏呢樣嘢，你需要
1: 係食啦。
2: 你唔覺嘅咩？即係譬如雪糕呢樣嘢，可能未必日日都想食嘅，但突然之間你想食嘅時候呢，你就會食咗個杯佢先，唔好理咁多。
0: 我之前有聽過一啲中醫嘅理論啦，話其實可能你個身體呢係反映緊一啲嘢㗎喎，即係譬如可能你好攰或者好濕或者成啦，即係總之你心肝脾肺腎有啲嘢啦，就會喺你想食嗰樣嘢嗰度呢去想吸收返去到調一調整咁樣。
1: 我完全贊成嘅，我完全贊成，因為呢譬如你中醫咪話呢唔好飲咁多凍嘢咁樣嘅，咁我間唔中都會飲啲暖嘢啊，或者係即係 room temperature。
3: 你咪熱嘢先會凍暖嘢。
1: 我熱唔得嘅真係，我要攤翻。
2: 你以前都飲到㗎。
1: 飲到，但係我最唔想，因為飲到成頭汗啊。跟住我近排發現一個新潮中醫呢，佢話其實唔係，係你嘅身體點解會有時你要飲凍嘢呢，就你身體其實想即係 cool down。
0: 佢真係好熱啦。
1: 佢真係好熱啊咁樣。咁如果你去呢一刻嘅時候你都要飲熱嘢嘅話呢，就可能真係好似我咁樣會流汗啊。
0: 跟住我記得一樣嘢呢，我而家成日都記住，因為我以前呢唔係好鍾意食酸嘢嘅，即係鹹甜苦辣嗰啲呢，我酸我係比較少。
1: 咁得意，我覺得酸咩都要。阿超必都要食㗎。係
2: 啊，
1: 佢食酸齋啊，佢酸齋啊。
2: 我淨係唔食苦味嘅嘢。
1: 係喎係喎。佢嗌呢個 academy 有酸齋。
0: 食到酸飲唔到酸梅湯嗰啲嘢嘅。但係呢有陣時如果突然之間想食酸嘢呢，就唔係我有咗。而係呢
1: 好想你講明啫。如果我真係誤會啊。我真係誤會。
0: 而係呢佢會令到你個人呢即係冇咁散漫啊。即係譬如你好攰啊，或者譬如你個心神好散呢，你食返一啲酸嘢呢，正所謂酸收啊。即係將你個人呢會真係集中返㗎。
1: 真
0: 係
1: 有呢樣嘢㗎。
0: 真係啊，中醫係咁講㗎。
2: 叫酸收啊。
0: 叫做酸收。
1: 邊個中醫先？
0: 我上嗰啲堂囉。
1: 金鐘又有個中醫。
2: 尖沙咀又有個中醫。
1: 係囉。定係線上女中醫啊。
0: 線上女中醫。
1: 我覺得線上女中醫好聽評㗎。
0: 跟住之後呢，我就有時候想即係個人集中返啲呢，食啲酸嘢先，酸收。即係集中返。
1: 酸收。
2: 但我就覺得甜呢樣嘢呢，對李志剛嚟講呢，以前呢係完全係隔絕嘅，你唔要嘅。但係近年你係無端嗰啲甜品，因為我哋以前譬如出去錄音啦、食嘢啦，一人哋問使唔使甜品咧，唔使。
0: 係啊，我記得就係生日蛋糕佢都唔食
2: 啊。跟住之後，我哋在場嗰啲朋友話：其實你可唔可以問下我哋，我哋係想食甜品嘅。跟住佢就已經幫我哋拒絕咗啦。但係而家
1: 嗌翻翻嚟轉頭話再寫過㗎。
2: 人哋走咗啦，去尖沙咀啦，過咗去
0: 食咗啦，冇啦，買曬。
2: 咁但係而家你就話咧，唔係甜品我 OK 翻㗎咯。你點解會突然間有呢個開咗呢個？
1: 因為我覺得呢個世界每樣嘢嘅存在都有一個原因嘅，係咁啊！好多醫學報告都話咧，你食嗰啲糖啊咩，係會影響身體咁樣，你唔好過量咪得咯。譬如有呢個説話叫：哎呀，我人生真好似打翻咗個五味架，打寫咗五味架咁樣。咁如果套落我身上，我唔食甜嘅，我咪得翻四味架，即係我會打寫只係四味架啫。
0: 即係你好蝕
1: 係
0: 嘛？
1: 係又唔使啦嘛？人哋打寫五味架，我打寫四味架，梗係唔得啦，係咪？咁點都要食啦。同埋有陣時你譬如人哋生日啊，切個蛋糕出嚟啊，呢個拿破崙喺唔知邊個Royal 嘅酒店嗰度買嘅，你快啲食下啦。你又話唔食咧？
0: 好掃興啊！
1: 好掃興，掃興零啊！
0: 所以其實你嗰陣時唔係唔中意食呢一樣嘢，即係你唔係抗拒，只不過你係勒住，你驚自己肥啫。
1: 係啊，你點？哎呀你真係我肚裡面嘅嗰條腸添啊，你唔係蟲啊，係啊，我帶你翻屋企。

0: 唔好，而家唔好再
1: 得閒要洗
2: 好多嘢，
1: 得閒要洗下
0: 洗腸啊，洗腸、啊。
3: 但係而家嗰啲糖啊、甜品咧，佢哋已經同你講到好仔細噶嘛。嗱，我哋呢個糖咧就唔知道乜乜糖咩咩蔗糖啊，定係唔知道、
0: 其實都係糖精嚟嘅啫，佢提煉翻嚟嘅啫嘛。
3: 起碼係白砂糖啊嘛，
0: 都係化學嘅。其實你咪以為黃糖係健康啲、啊。其实黄糖和白砂糖是一样咁健康的。
3: 但是我一个最不明白就是以前小个呢好兴的嘛。
0: 我帮你解答吧你讲。
3: 代糖。
0: 啊这个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我真的答不到这个真的。
3: 你以前小个你有没有听过咪
0: 哎呀我家姐成日代糖。她现在都不敢了。
1: 因為後來都有一些的 research 是說其實又不是說到那麼好的，
0: 是是
1: 都有它另外一些 side effect，
0: 因為它騙了你的身體，
3: 所以以前有個年代不是特意賣行廣告的嘛、啊、如果你身體裡面你 不可以吸收那麼多糖的時候用代糖，但是現在都沒有這廣告，
1: 更貴一
0: 點，代糖真的很不健康，它真的是糖精來的、所以我覺得這樣做人不是很興佛系的，我們對自己的身體都佛系一點，
3: 懲罰自己、
0: 不是，是自己裡面的聲音想食咩咪食咩咯，想点样做咪点样做咯，只要唔好过量。咁你菠萝包咪食一个，冇人叫你食一打菠萝包噶嘛？你糖咧咪两粒咪算咯，冇乜摆一吨落去咯。
1: 系啊，过犹不及，所以我哋成日都 share 嘢食。
0: 过犹不及系咩意思啊？
1: 即系太多又唔得，太少又唔得咯，有一个中庸之道。
3: 适可而止啫，
0: 都得都得都得都得。

0: Blackpink 嘅 Jennie 啊，有呢一首个人嘅新歌啊 ，Less Than a Lover。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生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啱啱咧收到消息咧，就系咧著名嘅呢一位歌手啦，或者系演员啦，葛兰小姐咧就系离开咗我哋啦，终年就系93岁啊，所以今日咧带嚟一首作品咧，就系可以话系即系纪念佢啦吓，就系呢一首咧好精彩嘅《教我如何不想他》。
2: 系呢一个咧，亦都系即系嗰阵时葛兰姐姐咧，结咗婚之后咧，就翻嚟香港拍嘅一个电影嘅一个。歌曲嚟嘅，咁亦都当其时即係佢婚后嘅第一部作品啦，可以咁讲。
1: 係呀，葛蘭小姐呢，其实佢嘅歌声呢係好豪迈啦。咁我呢其实係有经历过粤语长片嗰个阶段嘅。咁呢佢就係粤语长片即係之后啦，即係国语片啊咁嗰啲时间啊咁样啦。佢係好犀利㗎喎。佢跳舞啦唱歌啦各方面呢係好前卫㗎喎。即係佢你唔好以为佢啊呢啲即係旧嘅电影咁样即係 hea 过就算啦。絕對唔係嘅，佢 Tango 佢就跳 Tango， 佢 Cha Cha 就真係跳出嚟，佢真係認真跳、認真唱，係一個咧能歌善舞嘅藝人啊！
3: 係啊，因為有講到咧，葛蘭姐姐咧自幼就學習呢個西洋聲樂啦，咁啊師從咧就係呢個昆劇泰斗啊余振飛，咁亦都咧曾經係跟隨呢個梅派名家去到鑽研京劇，咁所以咧就可以將西方嘅歌劇啊、Cha Cha 啊、萬波舞曲啊，同呢個中國嘅傳統戲曲咧，去到好巧妙咁樣結合一齊。咁所以咧就會有一個好獨特嘅藝術風格出咗嚟啦。
2: 所以喺50年代啊、60年代期間咧，亦都葛蘭小姐咧都主演過多部嘅著名華語歌舞片啊。所以佢嗰陣時咧係即係演啦、歌啦、舞啦三者咧，哇都做得。好好
1: 係啦，就係萬波女郎㗎嘛，係啦。咁另外有一套星星月亮太陽呢，都係好多人鍾意呢，好令人懷念嘅。而今日我揀選，其實佢有好多即係精彩嘅歌，嗱我要你的愛即係嗰一首我要啦，又或者說不出的快活啦，係啦，又或者佢翻唱嘅卡門啦咁樣。咁呢一隻呢教我如何不想他，就係以前我即係年輕嘅時候呢嘅一個電信廣告呢，就攞咗嚟做呢一個歌。咁呢個歌呢，即係我以前都唔聽完之後，好犀利，好破格，好新潮，即係你覺得啊，咁樣都可以變咗一隻歌咁得意嘅咁樣。
2: 所以其實有時聽翻咧，以前嘅經典作品嘅一啲歌曲咧，咦，你都發覺，原來當其時個年代咧，都係有一個唔同嘅類型，同埋你都發覺，咦，有啲歌手朋友咧，嗰陣時係用一個破格嘅方法咧，去開創咗個先河添。
1: 係啊，以前啲歌其實嗰個可塑性好高，同埋嗰個創作嘅自由度真係好大啊！咁一齊咧，即係聽下呢一首嘅舊有作品，懷緬咧就係懷念啊，即係阿葛蘭。姐姐教我如何不想他
4: 微风吹动了我头发

0: 强，依家咁好太阳，你嗌乜鬼呀？
1: 唔系啊，西华姑妈，天文台预告嚟嘅天气好快会变差，所以我做定准备功夫。
0: 地强，恶劣天气之下，户外工作风险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恶劣天气下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的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2: 恶劣天气开工危机多，
3: 预早制定指引唔心慌。
2: 我哋系公路烟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渗漏水管维修工程完成，受影响屋苑朝早陆续恢复食水供应，有行车线仍然封闭，当局争取午夜12点重开有关路段。有市民话短期内再爆水管觉得不便。屯門區議員鍾建峰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涉事水管短期之內三次出現滲漏，情況不理想，建議當局盡快檢視該喉管有沒有其他的滲漏點。稅務署說會盡快制定更換該段喉管的方案，以期年底展開工程。香港工程師學會土木分部主席陳可儀說，暫時難以評估有關水管是否出現結構問題，但維修過程或會為水管帶來壓力，極端天氣亦會影響水管的壽命，加裝壓力監察儀有助進一步確認水管的情況。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表示，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特区政府正積極籌備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對接國家發展方向，人工智能、網絡和算力三者相輔相成，是培育新質生產力和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基石，亦是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動能。邱應華出席一個科技論壇時說，政府正全力推進北部都會區建設，將北都建設成國際創新科技新城，亦都正是持續完善數字基礎，為人工智能、科研創新以及企業數字化轉型提供穩定可靠的算力支持。中國氣象局表示，上月全國降雨量略偏多，有五次大範圍暴雨影響中國，南方暴雨強度強，導致廣東、廣西、貴州等地反覆受災。另外，華北雨季偏早，北方暴雨極端性突出，颱風生成和登陸數目偏多，風雨影響持續長、範圍廣，氣溫是歷史同期第二高，高溫持續時間長。氣象局預測，今個月9號前後，熱帶氣旋白海豚有可能在長江口至浙江北部沿海登陸，為江南等地帶來強風雨，也都有可能在下星期一至星期二近海轉向偏北方向登陸，或者擦過長江口至山東半島沿海地區，影響滬、蘇、皖、魯、遼等地。天气方面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三点，另外黄色工作树叶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12点，跌196点，总成交金额1,59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3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9点，升430点。部分活跃港股作价。阿里巴巴124.9跌3毫，盈富基金26.3跌1.6毫，南方恒生科技4.75仙4跌2仙6，腾讯控股483.4跌7蚊，中制玉创1,166蚊升160蚊，中芯国际64.8啱啱跳咗64.85毫升2.65毫，智普1,008蚊升68蚊，华虹宏力133.2升6.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63，瑞士法郎0.81，加元1.405，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651点，跌103点。港金报37,975蚊，升80蚊。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61.67 美元，卖出 4062.87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受水管紧急维修影响，而家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同埋屯利街之间，即系怡丰园对出嘅全线系经封闭，咁受影响嘅九巴服务路线咧都需要改道行驶噶。咁同时，而家沙田路系有道路工程，就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慢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啦。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同金管局一齐对抗骗徒。

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由卓妮饰演的优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0: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无论你在条街上赶紧路，定在公司搏杀紧，
3: 定是你一个人吃紧嗰碟叉烧饭，
4: 记住啊，你都要俾个空间自己，得闲饮啖水，仲要听住我哋。
5: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4: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00至3:00，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2: 将一份充满人情味嘅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4: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李志刚、
6: 超 B、
4: 崔杰同、
7: 李李姑、
8: 阿土，
9: 你健康康，陪伴每一位香。
10: 我想知道你认识我，我想讲，
11: 我想问，
12: 我可以点啊？
13: 有问题想问，唔使惊，留言俾我哋啊，佢一定帮到你啊！
14: 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
2: 嗱，超 B 同埋我咧，头先咧就系好唔觉意咧，听咗 Kitty 嘅一个。即係遭遇啦，咁樣呢就如果大家問中就好啦，
15: 好難問得中呢個問題。
2: 但阿 Kitty 都係一個呢即係奇人嚟嘅，
15: 奇葩
2: 奇葩，所以大家如果有啲咩嘅疑問呢，不妨呢就係、是、逢禮拜二呢喺我哋呢一個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嗰度呢同大家一齊呢分享一下啦。咁啊，其實食住了解佢呢都可以了解自己多啲嘅。
15: 哦，係啊，因為其實 Kitty 同我哋普通普羅大眾一樣
16: 嘅，我都係普通人嚟嘅啫，只不過有時發生咗啲好奇怪嘅事
15: 咯。嗰啲奇怪事件咧，真係
16: 咁，你覺得係我嘅智商有問題啊，係我的人格有問題啊？
2: 體質，因為點解我哋其實而家食緊晏喎，人哋
15: 係啦，唔好講，
2: 晏啲先講啦，食緊晏，唔好影響人哋嘅食慾啊。
15: 但係嗱，聽眾呢個問題咧有個幾好嘅喎，呢個咧就係問我 Kitty 平時你有冇打機，有冇啲咩嘅減壓方法？
16: 哦，我細個好中意打機㗎，我係會去機鋪打機㗎。
15: 咁
16: 係啊，
15: 咁狼，你真係女漢子嚟喎，咁
16: 唔驚。
2: 咁你打過啲咩機？有打街霸？
16: 街霸啦 ，King of Fighter 啦，跟住
15: 跳舞機，
16: 跳舞機都有。但係如果你出到街咧，我唔夠膽啊，即係因為啲人會望住啊。
2: 但
16: 係
2: 出到街咧嘅跳舞機先好玩，因為佢係一部機嚟㗎嘛，佢唔係一張箭咁簡單。
16: 但係你知唔知出到街人哋玩嗰啲咧，係練到咧，其實佢眯埋眼都識跳，佢背曬啲聲㗎嘛。
2: 咪我咯，
16: 你啊，
2: 係我有
16: 啲人㗎。即係你係想即係表演嘅，
2: 我唔係想表演，而係我有幾隻歌係特別。
16: Butterfly，
2: 哎呀，先知噶，
16: 我知啦，因为我真系有玩嘅。哎呀，
2: 有泰国。
16: 泰古
2: 我係好叻嘅，因為泰古我自己覺得好易咯。
16: 我自己咧就中意玩揸車啦，因為好似你咁講，去到機鋪打機咧，你梗係哇大大座嗰啲，你喺屋企玩唔到啊嘛，你攞手掣
2: tailor made 嗰啲
16: 係啦，同埋槍 game 咯，即係有啲槍咁樣
15: 射槍嗰啲係嗰啲勁喎。
2: 哇，真係小心啲喎！你見到 Kitty 咧，佢可能真係會屈你隻手咧，
15: 羅拉嗰啲嚟住，
2: 撳你地下羅拉啊！係
16: 盜墓者，
2: 我以為搬運工人嗰個羅拉，
15: 差唔多可能。
2: 歌都係叫羅拉，
16: 係啊，因為細個即係屋企，即係我有歌嘛，咁啊，所以喺屋企會打機啦，跟住然後咧就會跟佢落去啲機鋪嗰度玩啦，咁後來就發現咧，其實都幾刺激嘅喎，不過而家咧
2: 刺激啊，
16: 因為你。即係咁大個熒幕喺度玩刺激咯，打機咁，但係而家就冇啦，而家就少咗。
2: 相對地，而家機鋪嗰啲治安咧，又真係好咗啲喎。因為以前係三山五惡噶嘛，
16: 但係而家機鋪都少咗啦。
15: 但係你屋企好似冇買嗰啲即係 mini game 嗰啲遊戲機喺屋企喎。
16: 而家冇啦，以前就有，係啊。
2: 以前我都有。
16: 係啊，因為而家我就反而覺得坐喺度打機咧，一坐就坐，即係個幾兩個鐘啊咁樣咧，我就寧願去咗做運動啦。
2: 同埋即係你好勝嘅性格咧，你係要打到大佬你先肯停手噶嘛？
16: 系啊！
2: 我以前就有嗰啲 N64 啊、紅白機啊咁樣咧，咁而家咪有嗰個手掣嗰個嘅，即係個撳掣嚇嗰個嘅，嗰個我都覺得好玩，但係我覺得以前嗰啲好玩啲咯。
16: 嗯，同埋如果聽眾問我有啲咩減壓咧，而家我冇打機減壓咧，我就畫畫咯。我覺得畫畫真係好減壓，嗰兩三個鐘頭咧係完全係投入咗。
2: 你有冇畫小豬啊？
16: 我冇畫小豬，我通常畫風景咯，即係畫一啲實 即係景物咯，係我就揾一張相去到畫咁樣。
15: 我今日咧見到有個人咧，佢話而家佢做緊一個減壓嘅畫畫方法咧，就唔係用畫筆畫嘅，佢用啲好似沙咁樣咧，佢一個有個圖案喺度嘅，你用啲沙嚟砌咗一個唔同嘅顏色嘅圖案啦，最後咧你就將佢撥翻走曬，即係好似你用咗好多時間落嚟整嗰幅畫之後就，即係其實一個舒緩自己，即係有啲嘢你唔好咁。即係好似
16: 咁執着係嘛？
15: 咁執著，
16: 跟住之後我可以推倒重來。
15: 係啦，嘅感覺係咁嘅。好，另外一個咧就係、是、Kitty 依排咧會唔會去旅行？如果係嘅話，會去邊度旅行啊？
16: 我好耐冇去過旅行咯，即係如果你話真係搭飛機嗰啲，我諗我年紀冇去啦已經。係啊，自從小豬病咗之後就冇去好遠嘅旅行啦，因為要
2: 咁樣即係上次同我哋去咯，去台灣地區咯。
15: 是喎、哦、二三定
2: 你哋去咗三日我哋去咗四日嗰次呢
16: 之后好似去过一次、第二度地方嘅係啦。咁但係呢我就 plan 緊十一月呢就会同大学同学去一次不丹。
15: 哇
16: 這個地方好、
15: 哦、
16: 神秘啊，我覺得係咁啱，因為同學話去，咁我哋就一起去啦咁樣。
2: 嗯，係啊，玩得開心啲啊！呢度有一個特別長嘅，佢話 Kitty 啊，第一次認識你咧就喺晨光第一線啊，咁啊當時咧覺得你咧係非常非常之聰明、非常之精明嘅女仔嚟噶。同你哋姑同埋阿土咧好唔同、啊，小鳥依人咁樣，有一種咧高不可攀嘅感覺。想問一下咧，你咁高不可攀啊？你嘅 X 同埋你嘅老公有冇影響啊？有冇好大壓力啊？
16: 我冇高不可攀、
2: 啊。佢又未算就真係好高嘅，佢比一般女仔高。
15: 係，
16: 佢唔係高度啊？你話
2: 佢唔係矮嘅。
15: 咁佢拍埋阿土同埋拍埋你姑側邊
16: 係
15: 真係高啲。
16: 即係你講緊個高度高不可攀，唔係我一六幾啫嘛。
2: 系咩？
16: 我一六六咯。
2: 但你条腿咁长嘅，
16: 比例好啊！
2: 终于讲出嚟，终于讲出个玄机。
16: 我赞自己啦！
15: 我哋唔知道我哋节目有个名嘅咩？又名自吹自擂。
16: 咦，有个吹字喎，都系嘛？我嘅声纹，我嘅声纹，冇高不可攀啊！我都好平易近人嘅。
15: 唔系，佢问紧你个 X 啊，同埋老公有冇压力啊？
2: 惊唔惊？
16: 我点知佢哋有冇压力？
2: 你有问佢啊？
16: 我冇问佢哋啊。
15: 冇咩？
16: 平常心咯。但我覺得咁樣嘅，即係做人咧，即係無論你喺一段咩關係都好啦，都要 keep 住要自己去到進步，係啦，就即係你咁樣先至好嘅會吸引到你咯，係啦。咁你進步，其實你身邊嘅人都會進步
15: 噶
16: 嘛，係
15: 啊，即係
16: 去到進修啊，學下嘢啊，咁啊保持自己狀態好啊，咁樣都係必要嘅，即係自己又開心，跟住身邊嘅人見到你發光，佢都會開心。
2: 我想問下你有冇進修一樣嘢噶，就係、是、你嘅化妝技術。
16: 有冇進修啊？我覺得有喎，我覺得有。
2: 我覺得你進步咗好多。
16: 我覺得有喎，係咪真㗎？又自吹自擂喎。
2: 又唔係啊，因為你以前咧就似係
16: 好核突嘅，
2: 木顏色或者係水彩。咁而家咧明顯係油畫咯，
16: 係 acrylic，
2: 好靚。
16: 係因為濃咗啊，即係年紀大
15: 咗。你而家淡咗啊，
2: 淡咗，但係你得心應手咗，嚇冇化眉呢個妝。
16: 咁所以都係呢個叫做咩啊？工多藝術。
15: 係，同埋你而家好清楚自己個樣點化啊嘛。
16: 係啊。
15: 另外呢邊啊，呢個要我首先我自己多謝咗你先，即係辛苦你嘅上個禮拜，因為有聽眾就話上個禮拜咧二三四都連續三日咧聽到 Kitty 上嚟即係做咩健康康啦，佢話知道。今次都是一個 bonus 嚟嘅，咁我想問下 Kitty， 可唔可以未來每個星期增加到兩日啊？
2: 唔可以，
16: 唔可以 ，Alex 唔俾啊！
2: 唔係我唔俾，係佢嘅答案，我問過佢噶啦，佢話唔可以啊。
16: 唔係，因為你長期咧就可能要有啲要夾時間，係啦。咁但係你需要我嘅時候，你隨時出聲，係啦，我就盡量
15: 隨傳隨到，
16: 隨傳隨到，係啦。
2: 咁上次我入咗醫院咧，都係靠阿 Kitty 嘅，同埋阿李姑嘅，仲有阿土嘅，係啊，真係好幫手你呢位女漢子。
15: 係咁啊，另外仲有問啦，Kitty、Alex、超 B， 請問你哋咧，每當出任何 show 之前咧，會唔會有啲小習慣會做嘅噃？係乜嘢咧？可唔可以分享
16: 下？你講先啦。
2: 我冇好簡單，我會瞓好啲咯。
16: 嗯，
2: 即係譬如我聽日要有一單 show 嘅，我今晚就唔去玩囉，就瞓好啲囉，係所有人嘅約會。
15: 但其實你日日都已經瞓得好好㗎喇。
16: 係囉。
2: 唔係嘅，其實有陣時唔係咁深層嘅睡眠囉。
15: 你晏晝唔瞓咁多咪得囉。
2: 咩話？
15: 你晏晝唔瞓咁多咪得囉。
2: 但你晏晝你自己內心嘅聲音呢好想叫你瞓喎。你都笑你笑我老人家瞓覺啊，係晏覺啊。
15: 唔係啦，即係老人家瞓晏覺呢我哋明嘅。瞓一個零兩個鐘，你瞓七個鐘。
16: 佢唔係晏覺嗰個，佢真係瞓咗一覺。
15: 佢最後瞓完之後，哎呀，
6: 冇嘢食喎，
15: 打點幾啊？食嘢啊？
2: 唔係，其實幾好嘅。嗱，我唔知呢一樣嘢啱唔啱啦。總之，我瞓到十一點幾咧，咁我睇一陣電視，我睇到三點，我又瞓噶咯。
16: 係，
15: 你最緊要係你瞓到啊嘛。
2: 瞓到嘅，
15: 即係你唔同你啲 jet lag 之後你瞓唔。
2: 如果我睇電視睇到一點鐘就瞓唔到，因為睇到三點後咧就瞓到啦。
16: 嗯，係。所以其實都係嘅。如果你話做嘢有充足嘅睡眠咧，咁個人就轉數快啲。
2: 轉數快啲係啦，醒啲又唔會咁多機會錯。咁而家咧一錯咧，淨啲想咧
15: 剪埋牆。
2: 虽不中不愿意，系啊，好唔开心噶嘛。Kitty， 你点样准备啊？
16: 我点样准备？我都系一定要瞓得好，系啦，就唔会话唔会饮酒啊，唔会成。
2: 你好似有抄定衫嘅习惯。
16: 抄定衫，烫定衫，跟住同埋做好功课咯。因为咧，有啲人可能会觉得，我哋去到都系即系讲嚟讲去嗰几幅被噶啦，其实唔系嘅，即系每一次做嘢都系。好唔同嘅，即係啲要求，所有嘢都唔好唔同嘅，咁所以其實好多時候都要練習咯，我覺得。
2: 有好多人問咧，係咪你單頭嘅？通常都一個人做。
16: 我又係，好似真係可能十次咧，有九次都係自己咯，好少有拍。
2: 所以就一定要做功課咯，因為如果你同人哋拍咧，就可以，譬如我要同阿陳子星嘅話，咁我打俾佢，子星靠曬你。
16: 跟住就瞓啦，
2: 就瞓，就瞓啦，就瞓啦。
15: 唔怪之你瞓覺嘅人。
2: 阿陳子星係中意你靠曬佢㗎，佢開心㗎，係啊。小 B 咧，
15: 我自己而家好中意咧，譬如可能收到稿啊，睇我会睇一次，然之后个脑里边咧将个 show 做一次，
16: 系啊系啊，
15: 系谂一次咯。咁同埋衫嗰啲就会稳定先，因为问，因为我人腌尖啊嘛，咁我就
2: 问你紧张我点？
15: 系啦，咁我问定人哋，喂，究竟你个场系点样噶？backdrop 系点噶？咁我就预定啲衫咁样。
16: 啊，我仲有多一样嘢，就我都会留意埋自己啲指甲咯。
15: 哦，系女仔会啊，
16: 即系如果差唔多要整嘅，咁啊要做嘢嘅，咁不如整咗佢先啊，咁啊等即系成由头到脚都靓。
2: 我都會整指甲㗎，就
16: 是
2: 自己剪囉。因為我指甲好幾靚。
15: 咁都好喎，自己剪。
16: 係囉，唔通捆曬邊㗎。
15: 因為有啲唔剪，有啲唔剪。
2: 我盡量就都唔會捆邊嘅，因為我盡量咩啲嘢都唔做，咁咪唔會捆邊囉。嗱，你唔做嘢咪唔會污糟囉，係咪？
16: 但係都唔好太長，唔好留手指尾。
2: 太長，喂，
15: 我啲鼻嗰啲係嘛？
16: 好驚啊！
2: 我成日見到我啲 friend 留手指尾咧，我真係想同佢講你剪咗佢。
16: 你做咩唔同佢講啊？
2: 咁又人哋有人嘅自由㗎嘛。
16: 你問下佢要留嚟做咩？
2: 佢真係可以講俾你聽噶，佢真係可以講俾你聽噶，佢有四五個用途噶，有分寸噶。
15: 另外呢邊有朋友就話啦，哎呀，我記得 Kitty 以前咧好中意嗰個卡通公仔嘅嗰個丸子咧，
2: 個小丸子。
15: 而家你仲係咪好中意㗎？中唔中意啊？仲
2: 我啲 XO 啊！冇人問我嘅，
15: 都中意嘅，企鵝
16: 嘛，企鵝
2: 嘛，企鵝
16: 我細個都中意噶，
2: 係
16: 啊，小丸子我都仲中意嘅，不過而家咧就真係屋企斷捨離多咗咧，就冇再買佢嗰啲公仔啊、玩具啊嗰啲啊，因為以前真係好多成箱，即所有見到有佢嘅周邊咧都會買嘅，係啦，跟住就發現其實你又唔會用咧，有時即係譬如啲袋仔啊或者毛巾啊、襪啊嗰啲，其實你唔會好多時候用噶嘛，你淨係覺得
2: 毛巾你俾我啊！如果你唔用，
16: 你用小丸子毛巾啊？
15: 小丸子毛巾
16: 得唔得啊？
15: 特別細條喎，
2: 你嘅細條，
15: 唔係
2: 我大條嘅，我大條
16: 嘅
2: 毛巾，毛巾，毛巾，
16: 係咁啊！中意嘅，不過即係睇你話睇個動畫都仲會睇嘅。
2: 哦，不過咧有陣時啲沉迷呢啲嘅，可能係公仔或者牌子嘅嘢咁樣咧，你要沉迷一排，你先會抽到新嘅。所以其實唔好介意話之前自己即係沉迷過啊，或者咩都買一大扎。你就係買完嗰一大扎先知道，哦，原來係買嚟都無鬼為嘅。
15: 我好鍾意身邊啲朋友係好似你咁樣㗎，即係鍾意一個卡通公仔，因為作為朋友呢買禮物好容易。因為我譬如以前呢有間鋪頭專賣呢個公仔嘛，我嗰時經過呢我就話問下你有冇先，冇話買嚟送俾你啦。
16: 我記得有年聖誕禮物佢都係買嗰啲。
15: 係啦係啦，即係起碼你知道你一定鍾意嘛。
16: 係啊，
2: 因為小 B 要送嘢俾人呢，如果你唔用嘅話呢佢好嬲㗎。
16: 佢會嬲㗎。
15: 我唔係嬲，我唔開心啫。
16: 咁我會攞翻出嚟。
2: 佢會質問我。
16: 我會攞翻出嚟用㗎。
2: 佢會質問我，
16: 佢送咗咩俾你？你冇用啊？
2: 好多
15: 啊！多啊！我見你一唔用啊，做咩唔用啊？
2: 唔係啊，因為咧佢成日想捉我嗰啲 taste， 但係我自己都唔知道自己想點，係你捉唔到嘅。
15: 唔係你啲 taste 係。
16: 是怎樣啊？你老實講得㗎啦。
15: 太轉太跳啦，佢突然之間呢期好興嗰啲呢好失途呢，但突然之間呢嘩咁花招招展嘅。
16: 但其實你應該對自己咁有信心，你咩都用㗎。你唔會喎，覺得呢樣嘢唔啱我啊咁樣㗎。
2: 我唔知㗎，超 B 咁啱先佢可以避開曬啲啱我嘅嘢呢，佢買咗一樣唔啱我嘅嘢囉。
16: 係咩？
2: 係呀係呀。
16: 咁你俾我啦，我俾小丸子你啦。 我信一个超 B 嘅车。
2: 喂，问多一题，然后我哋播歌啊。
15: 好，有人问Kitty 平时做啲咩运动可以 keep 住咁青春少女呢？
16: 我做好多运动啊，我今朝咧七点钟起咗身游水啦，系啊，跟住瑜伽啦，因为咧我早两三个礼拜咧连续两三个礼拜冇做到运动，嗰几个礼拜咧好忙，咁啊日日都要做嘢啦，好似头先咁讲做嘢又要预备啦，咁啊有时咧而家你知嗰啲 book 嗰啲堂咧又要夹时间，咁啊你去唔到嗰啲堂咧就算啦，唔紧要啦，我谂住忙完呢两三个礼拜先做翻啦。
2: 有冇 book 咗你去唔到噶？
16: 冇，直头 full 晒啊，咁跟住咧就奇怪嘅事发生啦，我咧就即系你知。做嘢就中意影相噶嘛，跟住收到啲相翻嚟咧，我吓一跳，吓呢个手臂真系我噶，好核突，即系松晒，咁然之后咧，我系
15: 拜拜肉出晒嚟，
16: 系啊，唔 P 图咧，唔够胆 post 出嚟啦，
15: 嗱佢 P 图嘅都话，
2: 佢冇唔认过，
16: 系啊，跟住咧我就唔得啦，我就真系几忙都要去做翻啦，系啊，就算放咗工夜晚都要去做翻啦，咁但系原来咧你做翻密集地三四日咧。你嗰個手臂又出翻嚟咯，又揾翻你自己嗰條手臂咯，係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呢啲嘢咧，即係去到咁上下年紀咧，即係唔呃低人嘅，即係你有付出咧，你就有收穫。運動呢樣嘢係成正比嘅，
15: 明白。
2: 同埋運動係令到自己開心嘅，最緊要揾一樣咧自己啱嘅，即係你唔好學我做 gym。
16: 系
2: 啦，你譬如中意瑜伽就瑜伽，
16: 系
2: 你中意打网球就打网球咁样。
15: 我想学下你嘅做 gym，
2: 学唔到噶，叻就系讲得太叻啦，所以你系完全学唔到。
15: OK， 俾你赞自己啦，终于。

0: 曲編曲監製都係吉新豐，填詞有 Oscar。 留意呢一隻歌，我覺得好好聽啊！黎展峰嘅鬧劇重演，繼續啦！午安 Kitty 留言進身，
1: 有人問喎，Kitty 啊，點解會咁問呢？就係你加入咗 Main Hong Kong 呢個咁受歡迎嘅節目，有冇心理壓力啊？加入之前呢，有冇諗咗啲乜嘢先至決定先？
2: 哦，有冇心理壓力都有啊！你咁多人聽，我想講咧，成日譬如我之前晏晝呢啲時間去街啊，行下商場啊，啲鋪頭啊。好多人都係聽緊 Made in Hong Kong， 搭車又係啦，咁所以加入嚟呢，當然我就覺得好開心啦，因為同你哋又熟啦，又好開心啦。咁但我都會怕啊，啲聽眾又會覺得會唔會同以前聽到嘅我唔同，會覺得同你哋夾唔夾啊咁樣呢。但我又發現呢，原來啲聽眾呢都好好㗎喎，即係成日呢留言呢都非常之正面㗎。係
0: 有成
2: 日㗎。係啦，所以我都好多謝你哋，即係令到我覺得好窩心。你知㗎啦，如果好多負評嗰啲呢，我諗我好快就走。
0: 又唔會。不過
2: 跟住我就算啦，我份糧唔包我走。
0: 不過我同阿超 B 咧有好多嘅啲嘢，啲意見都唔一樣噶嘛。唯獨是係話揾阿 Kitty 入嚟 Made in Hong Kong 咧，呢、這個意見咧係一拍即合噶，兩個係完全係唔需要傾啊。兩個已經話啊 OK 喎，
1: 快啲啦咁樣，
0: 快啲啦添啊，係啊，即我記得有講呢句快啲啦，
1: 快啲啦，
0: 快啲啦，係啊，
1: 翻咗幾日工啦，
2: 其實都好開心嘅，即係我哋翻到嚟呢個感覺係好似聚一聚咁，即係我哋每個禮拜都見下咁樣咯，
1: 同埋我哋每個禮拜可以趁嗰啲咧唔同嘅時間咧就吹下水先，即刻大家
2: 係啊，
1: 拉下筋，
2: 跟住有時又可以食下下午茶，其實都唔錯。
1: 所以有啲朋友就問啦，因為佢覺得咧另一位啊，佢就話Kitty 啊，朝頭早星期日朝頭早，
2: 阿 Bear 係咪
1: 新生活？佢就話咧，感覺上你而家得翻自己一個咧，好似辛苦喎，會唔會諗住揾翻個拍檔幫你？
0: 揾個盤啊，揾個盤，
2: 揾
1: 個盤啊！
2: 都要揾呢個夾噶嘛，係咪先？咁阿 Bear 又即係佢有好多嘢做，
0: 好多下工作，
2: 我都覺得同佢都好夾，因為我同佢又係太熟啦，實在。跟住咧坐低又係咧，就
1: 是、吹水，
2: 吹水半個鐘之後先得未啊？做得節目未啊？而家咁樣。
0: 但係我中意你一個人做喎，因為咧你一個人做咧，你冇得去依賴你嘅對手啦，你就要講一啲心裏面嘅説話啦。好似聽你一個人做呢一個新生活咧，好似了解你多啲啊。
2: 其實都係㗎，我自己覺得我都好珍惜呢一個鐘。即係我唔知道聽眾慣唔慣啦，即係可能係慣咗，即係有好有氣氛嘅。咁但係我覺得一個人呢一種咧，其實係
0: 另外嘅。
2: 好多時我將我自己有一啲即係心裡面嘅感受隱晦地表達咗出嚟啦，我唔知你 get 唔 get 到。
0: 即係我有陣時會覺得 Kitty 咧，即係聽歌好渣啫嘛，應該係咪？但係唔係，一聽呢個新生活咧，原來佢播歌有啲 taste
1: 嘅，
0: 有啲 taste。
2: 係咁啊，希望
0: 係你啱，
1: 自吹自擂又嚟啦。
2: 自吹自擂係希望大家都中意唔同面向嘅我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滲漏水管維修工程完成，受影響屋苑早上陸續恢復食水供應，有行車線仍然封閉，當局爭取午夜12點重開有關路段。有市民說短期內再爆水管感到不便。屯門區議員鍾建峰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涉事水管短期內三次出現滲漏，情況不理想，建議當局盡快檢視喉管有沒有其他滲漏點。水務署表示會盡快制定更換那段喉管的方案，以期年底展開工程。香港工程师学会土木分部主席陈可仪表示，暂时难以评估有关水管是否出现结构问题，但维修过程可能会为水管带来压力，极端天气亦会影响水管寿命，加装压力监察仪有助进一步确认水管状况。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的首阶段措施今个月1号起实施。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秘书长黄允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目前情况大致良好。新措施之下，外佣可借贷金额可能只有几千元，有从业者考虑到行政成本以及坏账成本等，决定退出外佣借贷市场。他又相信早前有害群之马用咨询人资料骚扰雇主的情况会有所收敛。国际家政服务业持续发展联会会长林夏瑶说，有借贷公司要求外佣提供大厦保安卡等作为抵押，期望当局审批外佣来港时考虑过往有没有借贷而被终止雇佣合约等情况。汇控上半年纯利近146亿3000万美元，按年上升27%，派第二次股息每股10美仙，同时有意启动最多10亿美元股份回购，预计第三季业绩公布前完成。上半年列账基准税前利润195亿2000万美元，按年上升超过23%，收入377亿4000万美元，按年上升接近11%，受惠银行业务净利息收益增加。国际财富管理及卓越理财业务分部同香港业务旗下财富管理业务客户活动增加等，当中已经包括出售英国寿险业务亏损等影响。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欧洲足协高层消息人士透露，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的反对者威胁除非他辞职，否则不会与国际足协合作，包括拒绝参与国际足协会议。虽然恩芬天奴取消将国际足协旗下赛事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但仍然未能平息争议。BBC 报道，欧洲足协早前预告可能采取法律行动，威尔士足总撤回支持恩芬天奴竞逐连任。报道说，国际足协理事会有权透过召开紧急会议，迫使恩芬天奴辞职。纽约邮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自恩芬天奴上星期五放弃出售赛事股权的计划之后，他曾经多次尝试联络美国总统特朗普，但是不成功。报道说，由于铺天盖地的负面报道，恩芬天奴感到孤立无援。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3点，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济行情报道。恒生指数报25823点，跌185点，总成交金额180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16点，升46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5.4升2毫，南方恒生科技4.74仙，跌0.6仙，盈富基金26.32跌1.4，腾讯控股484.2跌6.2，XL2南方海力士34.9跌5.4，恒生中国企业88.08跌7.2。智普1041元升101元，中芯国际65.05升2.85，中制玉创1179元升173元，华虹宏力134.6升7.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31，瑞士法郎9.681。澳元5.504，加元5.579，新西兰元4.601，欧元9.0239，每百日元对港元4.97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19。日经平均指数报63999点，升250点。港金报37950元，升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4.64美元，卖出4066.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嘅水管急修仍然系进行紧噶，位置就系青山公路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到屯利街，亦即系近住仁爱分科诊疗所对开啦，全线仍然系封闭紧噶，揸车嘅朋友要改道行驶啦。另外要搭巴士嘅朋友都要留意住，部分去屯門、粉嶺或者元朗方向的九巴路線亦都是改道行駛，記得留意巴士公司的最新公告。轉睇睇隧道情況，紅隧的港島入口三線過海交通大致正常，九龍入口那邊就理工大學對出一段慢車。路面情況在港島區，告士打到西行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接近景隆街，石牌灣道去堅尼地城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車多少少。在九龍區方面，尼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跟住窩打路道車多，龍尾在眾芳街。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在旺角的通菜街是有工程的，直至下午的四點鐘去广华医院方向，介乎亚加路街至到山东街的全线是分段封闭，受影响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的，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的指示牌就应该减速同埋提高警觉，留意四周围的路面情况，顾己及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7: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8: 我是神光第一线白拳道小白，暑假我就谂住同屋企人一齐打波。阿奥利咧， 我都想打波喎、啊。近排我鍾意打匹克球啊，不如我屋企人同你屋企人一起打，咪打成一片囉。
9: 一於咁話啦，再搵到個室內場返嚟，咁出面打風落雨都唔使驚啦。
7: 香港電台第二台，與你活在當。
10: 大港嘅宋仲超，
11: 香港土生土长但母语系英文嘅港将亚历斯祖，上季历史性捧起中超冠军奖杯，今季登陆成都，有望取得人生第二个中超冠军，再创神话。
10: 我是非常开心，怎么说？关系跟队友们是非常好 ，This makes everything a lot easier, so that's why I think the team is doing very well。
11: 大港脚闯中超，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有 Alex 李志刚、
1: QB 洪其俊，
2: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3: 仲有特别嘉宾啊，张德兰小姐，你好。
4: 系啊，张德兰
3: 德兰姐姐。恭喜你喎，咁開完我哋呢即係香港嘅演唱會呢就開始巡迴喇喎，下一站去到呢一個澳門有張德蘭嘅情若真演唱會係咪
4: 呀？係呀係呀，真係而家我諗起都好興奮，即係仲有幾個禮拜我已經喺度好開心。
3: 即係係咪七月八月
4: 八月七月過咗。
3: 係咩係喎，係喎，七月過咗係呀，八月八月尾。
4: 係呀係呀，八月廿二號。
3: 係啦，本來諗住喺香港開一场嘅啫，点知咧就开始咧有第二个地区啊或者地方咧揾你啊咁样，就先冲出香港去咗澳门先，嗰个心情系点啊？
4: 當然好興奮啦，因為點解呢，因為我喺香港做嗰個演唱會做一場啦，咁有好多好多朋友呢後期都買唔到飛呀，咁我就即係好爽快咁就同佢講，我盡量安排盡快再做演唱會俾你哋啦咁樣呀。咁其實呢嗰時即係好爽咁出咗口呀，咁跟住呢就好彩而就澳門嗰個主辦機構呢佢就我哋幫你搞，不過我哋喺澳門，因為你知啦喺香港呢就我哋仲要一段時間
3: 要等啦、啊、等場地
4: 係啦，咁所以佢話不如你最快脆就幫我喺澳門做一個演唱會啦，咁我就哇好開心，因為即係兑現咗啦嘛，我應承嗰啲朋友話我盡快呢做多一個演唱會俾你哋咁樣係咁，同埋呢我覺得呢即係因為而家又係暑假，咁即係我覺得呢我自己喺度幻想啊，即係一家人咁樣呢一齊去一笪地方去玩啊，去食嘢啊，咁又兼聽下我唱歌，咁我覺得即係一個好開心嘅旅程啦。
3: 開心啦。係呀，同埋而家唔同啦嘛，啲網絡呢就即係嗰啲交通啊方便咗好多。我聽完呢德蘭呢我夜晚再講珠澳返嚟香港都得。
4: 以前一定要坐船，是吧？即是冇得陸路的嘛。我仲記得早期我哋嗰時係超B可能未聽。超B好細㗎咋。係啦，因為你聽過。我就知係啦。有冇聽過？
5: 我淨係知道特管啲咩飛翼船啊，嗰啲船。
4: 有飛翼船。

0: 陪住媽媽啦，我都唔知道，原來我上個禮拜先知咧，媽媽話咧，我個 list 啊，就聽住德蘭姐姐嘅歌嘅，話，我最中意就係咁樣聽住，譬如上網啊，揀住歌，聽住你嘅歌，
1: 真係粉絲，
0: 真係粉絲嚟噶，
1: 我真係好開心噶，因為有時我喺街度啦，或者係我啲好朋友啦。見到我佢都係即係有啲我唔識㗎喺街度，佢話德蘭啊，你知唔知呢最近我媽咪呢嘩好開心啊，因為我呢成日都因為而家好方便啊，可以喺嗰、那個電腦啊或者 iPad 嗰度呢播我哋嗰啲表演嗰啲咁樣。佢話我媽咪呢就一直係因為而家嗰啲播嗰啲又可以即係不停咁樣
2: 嘅
1: 係一個歌手咁樣路落。佢話不停咁聽啊、他聽到入曬神好開心，哇我即係佢開心，我聽到他哋咁講我又好開心。
0: 我諗對樂迷嚟講即係等咗好耐嘛，即係上次紅館嘅演唱會啦，亦都紅館演唱會呢回響都好大喎，好多樂迷都嘩好靚㗎德蘭姐姐。
2: 主要100%靚。
3: 今次呢、這個澳門嘅演唱會嘅 poster 呢我覺得超靚，
2: 係
3: 嗰個白色帽。
1: 係呀、因為呢我之前呢嗰啲造型未曾試過，即係比較點講呀，有啲好似我自己呀、我自己感覺好似 model 咁樣。
3: 係呀、
1: 即係戴頂帽，咁但係嗰個形態又同我以前嗰啲比較古典啊，或者係傳統啲啊，有啲唔同囉，即係我其實我係都好鍾意嘗試。
2: 你接受㗎係
1: 呀，我好鍾意㗎。咁我記得我影嗰個相嗰時呢，我都喺個 studio 嗰度呢，即係好似嗰啲蒙特兒喺度行緊 catwalk 咁樣呢，咁佢哋就會捕捉我行嗰時嗰啲步態啊咁。咁我後期睇返啲相，咦我又好似都唔錯，
3: 好 carry 到。
2: 我而家見到啦，你真係好似同埋我放大咗你個樣子，你好似以前嗰個樣子一模一樣。
1: 好靚啊呢個白色，
3: 咁我冇整容㗎嘛。
2: 係啊好自然好靚啊。但上次呢就香港演唱會呢就好多嘉賓啦，有劉德華啦，又有謝汪明荃啦，黎耀祥。
1: 係、
2: 我冇漏啊。差唔多啦，
1: 今次 Albert
2: 啊，系啊 ，Albert 系啊，我哋好朋友歐瑞強。咁今次澳門咪嗰個嘉賓都要即系嚇要帶埋去澳門噶咯噃。
1: 係噶，主辦機構話因為咧通常請嘉賓嗰啲咧，你知啦，尤其是如果唔係喺香港咧，就更加去係難邀請啲嘉賓，因為啲嘉賓咧就係要度期。係
2: 啊，有啲嘢做噶嘛，係
1: 啊，因為你始終有嗰個交通嘅時間啦，即係唔可以話我而家喺廣播度一陣間。
2: 五分鐘之後上嚟，十五分鐘就到，
1: 係啊，都有啲時間，咁所以佢哋都會同我安排一啲大家又好希望見到嘅嘉賓，咁樣都有嘉賓嘅，不過佢叫我千祈唔好漏口啊，
2: 唔好講住，
1: 唔好講住，
2: 漏口可以，但係唔好講住，唔好講住，
1: 唔得嘅，因為要保持
2: 神秘感，
0: 梗係啦，
1: 因為而家佢話潮流啊興咁樣，
2: 係啊係啊。
3: surprise， 但系咧啲曲目系咪就可以真系喺网上面喺社交平台嗰度话俾你听想听咩歌咧？
1: 系啊系啊系啊，好多朋友而家真系好方便，
0: 可以点唱添啊！
1: 系啊，好多朋友咧喺我自己嗰个
3: 社交平台，
2: 社交平台
1: 系啊，咁样咧佢哋就会留言俾我嘅。有啲歌佢哋啊，真系我都冇谂过佢哋即系会点唱噶。咁啊，譬如有啲朋友就竟然係有譬如輝哥作最後一首歌俾我唱嘅心藥啊，或者係咩風塵淚啊，哇
2: 風塵淚好聽，
1: 係啊，又有後期我唱嗰個咩一啲嘅電視劇嘅歌咁啊，《朝花夕拾》啊嗰啲，
2: 哦，《朝花夕拾》都有，
1: 係啊，有好多噶，有啲又再舊啲嘅。是啊，有恨绵绵啊，或者有些又甚至是我以前中央台那些歌曲啊，春光味啊，咁好多类型的，真系其实即系不过咁样，佢哋俾咗啲歌名我，其实我都头痛，因为太多。
2: 咁你真系出过好多唱片，出过好多歌。
1: 即系唔可以一个 show 里边即系唱晒咁多咯。
2: 系啊，上次你香港演唱会咧，其实我知道有好多歌都冇唱啦。嗱，陪你一起不是我冇唱啦。
1: 系啊，
2: 紫玉罪，
1: 你系好中意嗰首歌。
2: 梗系啦，好听。因为咧，德兰姐姐咧，你有一个好犀利。

0: 嘅能力，就係、是、咧，你唱小調有一種古典味，你唱一啲而家嘅新歌咧，你又有一個現代感，甚至你而家近排出咗嘅新歌咧， 你都有幾種唔同嘅唱法代入去個 studio 度，然後唱俾個監製聽，監製話啊，你呢個唱法好，呢、這個唱法好，即係你有個多樣性啊，咁變咗你每一類歌咧都好啱你嚇，《紫玉罪》冇唱啦。紫水晶又冇唱，
1: 系啊，呢两首歌好得意啊，即系因为个名字太似啊，即系个紫色啊，有好多朋友都话，咦，呢首系紫水晶，因为紫玉罪咧咁样。
0: 情若无花不结果，就有啦，就有啦，系啦，
1: 系啦，
0: 嗯，咁啊吓。继续啦。
1: 咁其实真系啊，如果拣歌方面咧，都系一个几头痛嘅
0: 问题
1: 嚟嘅。咁咧就但系咁样，有啲各位朋友都好想好想，即系嗰个票数多嗰啲咧，就一定会再唱。
0: 千山半月流一定唱啦。
1: 系啊，系啊，咁样咯。
0: 自己良心知。
2: 咁即系今次澳门嘅 show 嘅歌单同香港嗰个系会唔同嘅咯，一定
0: 少少唔同，
1: 系啊，有啲唔同噶啦，一定要。
2: 咁你啲歌衫咧一样啊？定系会都会点？都改下先，定系上次仲收埋咗好多件未着，
0: 收埋好多噶。
1: 你估下，
0: 平时见到佢好多mix and match 咯。
1: 系啊，即系要嘅，透露少少啦。我都中意自己喺个台度系靓靓嘅，
0: 梗要，
1: 都想俾大家一个新鲜嘅感觉嘅。
2: 我上一次香港嘅 show 啦，即系 show 前就突然之间就整亲只手啦嘛，就好似有啲舞步都要就住噶嘛。
1: 系啊，
2: 咦？今次澳門會唔會嚟啊？大解放啊！跳啦，
1: 係
2: 啦，
1: 好好多。今次起碼嗰個手可以抵高啲
0: 啊！上次有一隻快歌咧，我見到你唱咧，我同我個 friend 講話。德蘭姐姐知道我中意呢只歌，專登唱嘅。
2: 我唱俾你聽，
0: 唱俾我聽嘅。今日播俾你聽，好中意呢只台上
1: 台下。
0: 台上係我望你，台下咧
1: 你望我。
0: 送俾大家下一张德兰姐姐嘅台上台下。
1: Yeah!

0: 先生作曲啦，卢国沾填词嘅，
1: 系
0: 啦，台上台下，而另外你即系演唱会 mix 埋一齐嘅，伴我高声唱，
1: 系嗰个就系郑老师，郑国江老师写，
0: 郑国江老师写嘅，
1: 系啊，因为佢哋好好啊，因为佢哋同我讲咧，佢话德兰啊，你嗰啲歌好似大部分都系慢歌，但如果你出去
0: 演
1: 出嘅话咧，咁你好似啲快歌唔系好够咁样，咁所以咧嗰阵时咧就系卢国沾先生系作咗一只啦，台上台下啦。咁郑老师咧就写咗一只叫伴我高声唱啦，咁我觉得呢两首歌真系好能够写出我哋即系歌者嘅心声啊，真系噶，即系尤其是我哋咧，即系喺演唱会度咧，话睇到台下嘅观众即系同我哋一齐口噏噏咁喺度唱咧，咁又喺即系好似喺香港嗰个咧最尾嗰个，哇！大家一齐唱，哇！真系即系好感动啊，真系好感动啊，好开心。
2: 系，我见到上次喺香港嘅演唱会，德兰姐姐都特登个台咧，都好似有啲同观众有啲贴近嘅，可以行到好近啲嘅，钻石型咁样，有啲可以近啲啦。我见你特登戴咗套黑色手套，有时间唔中握下手添啊，好似
1: 系啊，
2: 即系嗰个感觉嗱。今次去到澳门有冇呢啲位噶？有冇啲可能有机会
0: 握手一定要系咪啊？
1: 系有好多朋友都咁同我，握手一定要，
2: 系啊，一定要啦。
1: 咁啊要嘅，要嘅。
2: 同埋可以近距離望到啊嘛。
1: 同埋咧，即係你會聽到啊，佢唱咩啊？即真係大家一齊唱咯。所以個感覺係好唔同。
3: 係。咁咧籌備咁大型嘅演唱會啊，德蘭姐姐即係除咗而家即係懷住興奮嘅心情之外，有冇特別有一啲功夫下咗去？即係可能譬如係要做下運動啊，或者 keep 好。
0: 我知你剪咗個靚髮，而家係見到一個新
1: 靚。
0: 系
1: 噶，有其实一个演唱会真系唔简单啦，即系除咗系我哋要唱之外咧，其实有好多嘢要注意咯。即系我哋歌手最紧要就系要 keep 住自己有好好嘅抵抗力，
0: 好状态
1: 系嘛，要够瞓啦。咁同埋咧，就嗰轮咧就要忍口啦，即系食
0: 唔好闹人，我咪食嘢，我哋忍口唔好闹人。
1: 系个食量咧就要即系忍咯，即系唔可以食得太过肥腻啊，或者食得太多咁啊。因为你知啦，我要靓啊嘛，咁你如果食得太多咧，即系着起嗰啲衫咧就冇咁好睇啊。咁我就要 keep 住，即系唔好俾自己好肥咯。
2: 但其实德兰姐姐，你啱啱五月尾先开完香港嘅 show 啦，八月就再开啦。咁你中间有冇时间即系俾自己？放纵下，放肆下，唞下，
0: 休息下，
1: 有做完演唱会咧，即系好似你话斋，即系要俾自己去松弛一下嘅。咁通常咧，我嘅松弛咧，真系要好好瞓一觉啦，系咪？咁同埋咧，就系忍咗好耐、好耐、好耐耐冇食嘅嘢咧，咁啊要食下去，即系满足下自己，当系一个奖励咁。咁啊保持自己永远都系好开心啊！
3: 系最中意系奖励自己食啲乜嘢？即系要忍口，但系又好中意食嘅系乜嘢咧？
1: 我会中意食有少少。煎炸嘅嘢其实系唔好嘅，系唔好嘅，啲
0: 少少唔紧要啦。
1: 但系当少少当系奖励咯，
0: 煎酿三宝。我估噶咋，
1: 因为我中意噶。
0: 我谂起你以前唱歌嘅地方，咁样侧边都有啲地方买
1: 啊
0: 嘛。
1: 系啊系啊，不过咧，我除咗中意养呢个鲮鱼肉，我中意养少少虾饺或者系嗰啲虾饺加嗰啲麦。
0: 墨鱼
1: 咁等佢系啦，咁样等佢去爽啲。
2: 呢个再高贵啲啊！咁
3: 呢个食系屋企自己整嘅，
2: 系啊，
3: 屋企自己整噶，
1: 系啊，最紧要大家开开心心。
0: 系啊，不过我知道有一个人咧，今次嘅澳门演唱会一定会出现嘅，就系你嘅先生啊 ，Frankie 系咪啊？
1: 我嘅 Honey 啊！咁要嘅，因为我希望真系即系大家一齐去感受一下。当时嘅演唱会嘅气氛啦，同埋有佢喺度，好似有支强心针咁啊，
0: 定好多系啊！你嘅亨子成日都打俾我噶，佢话：哎呀，我有睇，我有听好心情经纪人哋访问啊，张德兰访问得好好，多谢赞赏，多谢赞赏，
1: 咁啊好啦。
2: 佢最重要系听到最尾嗰句嘅啫，真系访问得好啦，呢个系最开心嘅。
0: 咁我都真系好开心，可以喺呢一个时间咧，即系成日都见到阿德兰姐姐，因为我哋好多时会喺啲宴会见到啦，阿新哥啊、张文新啊咁样，但系见到。 得咁密咧，即系我都好开心啊！系、希望我哋密啲，你多啲开演唱会，多啲上嚟好唔好啊
1: ？OK，
0: 系啊，咁啊，预祝你澳门嘅演唱会成功啦！
1: 多谢，
0: 程若真演唱会 ，Thank you，
1: 多谢，多谢 Chill V， 多谢 Kitty，Thank
0: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特区政府正积极筹备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方向。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三者相辅相成，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亦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邱应华出席一个科技论坛时表示，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将北都建设成国际创新科技新城，亦都正持续完善数字基础，为人工智能、科研创新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稳定可靠的算力支持。中东局势仍然未明朗，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情况备受关注。香港船东会表示，估算现时大约有70至80艘会员船只滞留在相关海域，受影响船员大约1400至1600人。首要工作是确保船员的安全和船上有足够的食物，又说更改航道会令到航程变远，导致成本上升，最终只能转嫁消费者。另外，香港船东会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向政府提出多项建议，包括利用香港的金融优势制定跨行业政策，推广香港海事品牌，善用全球经济格局转变以及国家双循环政策带来的新机遇，加强国际合作，坚守自由贸易、航道畅通等核心价值。欧盟各国内政部长今日稍后举行紧急视像会议，讨论近日几万人从摩洛哥偷渡前往西班牙北非飞地优达的事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前去信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赞扬他迅速处理危机，但认为事件反映必须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强调保护边界是欧洲的共同责任，呼吁在必要时使用实体屏障。他说星期二的会议是吸取教训的机会，欧洲需要团结行动，应对非法入境者带来的挑战。冯德莱恩敦促欧盟在五方面努力，包括从源头预防偷渡客、加强外部边界、实施预警系统、打击走私网络，并加强遣返力度。天气方面，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3点，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16点，跌192点，总成交金额1991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9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61点，升41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25.7升5毫，盈富基金26.3跌1.6毫，南方恒生科技4.76仙跌0.4仙，腾讯控股484.6跌5.8，XL2南方海力士36.44升1蚊，恒生中国企业88.1跌7毫，中芯国际64.9升2.7，智普1018蚊升78蚊， 华虹宏力133.9升7.1，中制旭创1177蚊升171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66，瑞士法郎0.81，加元1.406，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兑美元0.70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957点，升202点。港金报37,950蚊，升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6.73美元，卖出4057.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啲封路嘅安排啦。喺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因为有水管急收，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同埋屯利街，即系近住仁爱分科诊疗所嘅全线啦，仍然系需要封闭噶。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啦。咁途经嘅多条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噶，乘客请留意啦。另外喺港岛方面，南区石排湾道有公营房屋发展工程，直至到下午4点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启力学校的慢线和近住薄扶林消防局的中线是分别会封闭的，一带是稍为慢车，龙尾接近华贵村。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过海大致是畅顺，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稍为车多，排到去菲林明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时代广场对出比较多车，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比较车多繁忙，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电信大厦对开。另外在南区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来回是稍为慢车。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至到官涌比较车多。新界方面，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都是稍为车多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4: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3: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6: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多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5: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道华。香港是我家，我的事业家庭都是香港这里慢慢建立起来。我最喜欢的香港味道，只要我在香港一定会听上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1点至3点的电台节目，有李志刚领军带住，超 B、崔杰彤、李丽姑和马涛每日全心尽力为香港人打气。为什么我喜欢听他们？因为我都是 Made in Hong Kong。
8: 啱啱時間2:08嚇，喂，其實我哋三個都算係大位人士啦，即係唔係細位啦，係咪？即係食好多嘢啦咁樣。但係其實有冇即係而家呢個階段咧，咁嘅年紀都會食到係一個全飽嘅咧，九成飽。
9: 而家真係唔得啦，因為覺得好辛苦啊。頭先咧，咪後我就同阿 Alex 同埋 Chubby 分享，我以前咧20歲頭嘅時候咧，即係食量都幾驚人嘅。我身邊啲人個個都覺得我係一個男人胃嚟嘅，咁所以咧我就會成日都去食嗰啲任食啦。
10: 放題啦，
9: 我係抵㗎，其實我係抵㗎。咁但係呢，我試過一次呢，真係呢食到好飽。咁呢就係、是、打邊爐嚟嘅。咁食好多嘢啦。咁跟住你嗌曬返嚟，你又唔可以咁衰仔唔食㗎嘛。
8: 好認真㗎。係
9: 啊，跟住我話唔知斷根計咁收返你錢㗎嘛。咁唔緊要囉，我食埋佢囉咁樣。咁跟住我仲好記得呢，臨尾要清咗嗰啲嘢食呢係雲吞嚟嘅。你知道雲吞其實一粒呢都好聚手下
10: 㗎，
9: 又蝦又豬肉又食，
10: 有個皮呢嗰啲位。
9: 跟住呢霎曬啦，霎完之後食啦，食好好食，好好食咁樣啦。咁跟住我其實都幾飽咁樣，咁行行翻屋企啦。有時你真係好衰嘅，你坐喺度食嘢唔覺飽啊。
8: 係啊，
9: 你一起翻起身嗰下咧，你就知道好似去到嗰個臨界點啦。都唔緊要，行到翻屋企咁啊，攤喺 sofa 啦，好飽，一攤直個人咧。即刻嘔咯，完全係
8: 個胃谷翻啲嘢上嚟，
9: 谷翻啲嘢上嚟。佢可能其實佢冇落到去喺個食道嗰度咧，你一躺平個人咧，啲雲吞全部出翻曬嚟，
10: 即係獲利回吐呢件事，
9: 好誇張、啊，
8: 即係食到嘔咯。
9: 咁跟住我就之後再試過一次咧，就係食法國餐，又係好多嘢食啦。就臨尾個甜品嗰粒朱古力擺到落口度咧，
8: 就係爭個位，
9: 就
8: 係粒朱古力，
9: 朱古力又吐，
8: 飽到嘔，
10: 你冇每爛佢啊？
9: 佢就係爛咗，有朱古力。
8: 會唔會爛佢？佢都係有一嚿嘢喺度。即係其實總之，你下次咧，如果問到阿 Kitty 咧，係咪唔食咧？佢話唔食嘅話，就唔好再逼佢啦。因為佢食多一粒魚蛋都會嘔嘅，
9: 都會吐翻出嚟啊！咁我就知道其實原來咧真係有個臨界點
8: 㗎。我就好耐冇試過，唔係好耐冇試過，其實我完全未試過。
9: 你從來冇試過食到嘔？
8: 冇試過食到嘔，係食得好辛苦啫，即係滯住咁樣。咁譬如飲牛奶飲到嘔都冇乜點試過。但我近排嘔係做咩咧？粗嘢粗到嘔。就係、
9: 是、攰啊！
8: 唔係，因為我嗰日我生日啊，我生日就夜晚同啲 friend 走咗出去飲牛奶啦。咁第二日我5月5號就操嘢啦，因為琴日就神志好唔清醒嘛，咁操嘢嗰個狀態唔好啦，跟住操到嘔咯。跟住我教練話：喂，其實你而家係最好嘅，因為咧你操嘢操到嘔，咁即係成績好啦。
10: 好鼓勵性喎、啊！
9: 但
10: 係
9: 呢個嘔其實會唔會關係飲咗牛奶事嘅？
8: 應該關，都關
9: 你個運動
8: 精神唔好咯。
10: 嗱，我係一個素食者嚟噶嘛，即係乜？到即系临尾嘅时候，
8: 收晒
9: 其
8: 实
9: 超 B 真系，你睇佢嘅身形，你睇唔出其实佢个食量系夸张。
8: 其实我睇得出嘅，因为我试过见过佢换衫，佢咧系一个瘦削嘅上胸咧系有一个肚腩仔嘅。
10: 我呢啲叫 I 型我比较身形，
9: 算 OK 噶啦，以佢咁样食量，佢永远都系战斗到最后嗰个嚟。
10: 系我食得慢，食好多，
9: 好有衣食
10: 系啦，我有衣食嘅。咁但系我真系有曾经试过有一段时间咧，嗰阵时真系好似啱啱入嚟电台冇耐啊，唔知突然之间咧。壓力大定咩病呢？我係呢食乜牛乜㗎。 即好似人哋我直情嗰陣時有懷疑自己係咪有厭食症添啊！
8: 即係鬼區人咁咯喎，
10: 係啊，
8: 食乜佢
9: 魔人，
8: 佢魔人
9: 係
8: 啊，
9: 係咪綠色嘅偶
8: 像？綠色咯，係咯，食乜牛乜？
10: 嗰陣時食嗰餐飯咧，譬如人人食緊啦，我食咗兩啖之後咧，我就唔敢食，因為我知道我食第三啖就會出門口。
9: 咁呢個真係病，
8: 出門口，出門口。
10: 係啊，因為要出去嘔完之後先可以再嚟再食過咯。
9: 咁之後點
8: 解拍手掌嘅？點解會？
9: 係咯，你行咗
10: 路。你個人攞咩？唔好咁衰啊！
8: 我覺得好好笑啊！超邊，我關緊嘅，我都有關
9: 嘅。咁最後點樣翻？
10: 唔理照食，
8: 同我敏感一样咯。
10: 系啦，
8: 我以前海鲜又系敏感，鱼虾系敏感，我唔理照食，食到唔敏感。
10: 系啊，所以食下食突然间你，咦？点我食成餐饭唔使出去再呕嘅？哦，冇嘢乱我已经。
8: 正所谓船到桥头自然直咯。
10: 但系我觉得食嘢咧系个好开心嘅过程嚟
8: 嘅。
10: 但系我自己就真系唔系好敢，即系而家啦。人大咗咧唔系够咁咧，食到咧哇真系乜都唔理啦，摆晒落口先。即系譬如头先你讲嗰啲咧，任食啊放题咧，食啊咁啊，我都系适可而止就算。
9: 而家真唔得啦，即系嗰个人嗰个身体唔同，即系年纪大咗咧，你真系要锡住佢啊。以前就冇所谓啦，食到饱咁啊，第二日即系已经即系瞓醒一觉冇事噶嘛。你而家唔系噶，你 feel 到咧，你食得太饱会发烧。
10: 而家好多人都话食到七成饱算啦。
9: 系啊，
8: 所以而家唔好食 buffet 啊，蚀晒本啊。

0: 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爱情的世界其实和一般的空间是很不同的。恋爱绝对是没有方程式的，亦都不会有等价交换，你估港资炼金术师咩？是不是你付出多少和你的收获绝对不会成正比的。

0: 点样轰烈，点样璀璨嘅爱情，去到最后咧，其实都未必可以承受到时间嘅考验。好多个恋爱咧，都可能会无疾而终噶。
1: 我同男�朋友咧拍咗拖九年啦，基本上我冇再问过佢，我哋将来会点啊？因为都唔会有结果，佢又唔会同我结婚，我咧又唔舍得放手。最后呢段关系就停留喺胶着状态，继续一日一日咁发展落去咯。
2: 我咧真系好怕结婚嘅，嗰种咧繁文缛节嗱，特别喺香港啊，呢头着完婚纱，嗰头又话要着垮，又要去婚姻注册处嗰度签字，又行教堂，夜晚摆酒咁样。嗱，其实结婚真系两个人嘅事啫嘛，都唔明点解要请咁多人、啊。
1: 结婚咧唔系两个人嘅事嚟噶，结婚系两家人嘅事。爸爸妈妈年纪都大啦，尤其我爸，佢好想睇住我行教堂，将我交俾一个可以付托终身嘅人。但系似乎我而家呢个男朋友未俾到信心佢咯。
2: 如果啊两个人真系真心相爱嘅，一纸婚书又可以代表啲乜嘢？系绑住大家嘅枷锁？定系一种责任咧？嗬嗱，如果同责任挂钩嘅话，呢一种嘅爱情都已经唔系咁纯粹咯。
1: 其实我都系一个普通女仔嚟嘅啫，我都有幻想过自己家庭生活，我有幻想过自己生 B B 啦，养育下一代。不过同佢拍拖，呢一切都好似好遥远咁。
2: 我女朋友咧好需要仪式感噶。咁佢又成日幻想将来嘅婚礼咧要点样布置啊咁样，嗱香港行一次礼，然后咧就要再去布吉岛嗰度咧就去旅行结婚，一切咧好似美好到电视剧一样啊！但系咧佢忘记咗啊，我哋生活喺咧系一个好现实嘅香港啊！
1: 如果你问我，我男朋友仲有咩好处啊？有，唯一一个好处就唔使我担心咯。佢嘅生活就系勤力工作，事事认真。只系一讲到结婚，我哋就冇嘢好讲。
2: 其实一世拍拖，永远保持住情侣关系，唔好咩？呢段嘅感情可以永远保鲜。每个人啊都想自由噶嘛，贸贸然行入呢一个婚姻嘅洞穴，自掘坟墓，
0: 对爱情、对婚姻、对将来，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嘅谂法，亦都有唔同嘅睇法。你呢？你又认为拍拖、结婚、一纸婚书系咪人生必经嘅阶段呢？
3: 有人话过感情本身就

0: 有感而发，生命唔易明白，唔阻你发达。
1: 你话我同佢唔夹，想分手但又唔知点样同佢表白，拖拖拉拉又唔系一个好嘅做法，同佢讲清楚，但系佢又话要自杀。你咁样挽留一段感情都唔系办法，勉强冇幸福，究竟明唔明白？明唔明白？我唔系讲紧垃圾。

嘅你又点会想得到？真爱只会出现响荧光幕度。你爱我几多，我又点会唔知道？喺付出嘅同时，又试下企响我嘅角度，睇一睇，谂一谂，唔好再咁糊涂，唔好再。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下午1点到3点，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句說話。
1: 你可唔可以帶我走啊？做到他人讲，
2: 你后羿啊？
1: 后羿可唔可以带我走啊？
3: 好热啊！你去到嘅时候，
2: 系咯，
3: 好正嘅人拣咧，佢话拣林忆莲嘅醒醒添个人，但系呢首仲正啊，太阳星辰。
1: 你再嚟过啊？点解点解我拣呢只歌啊？
2: 因为有听众话想送俾超 B，
1: 冇错。
3: Sweet
1: for you，
2: 留意歌词。
1: 哎呀，再讲。唔可以答歌㗎，
2: 好，嚟過嚟過，留意歌詞。

0: 即使变灰暗，
1: 似乎想喊啊又。
2: 未觉得我即刻记唔谂个歌词唔记得咗。
1: 希望大家都开心啊，真嘅。
3: 系啊，多谢听众啊。
1: 系啊，专登拣俾你嘅听众。
2: 哎呀，好好啊，真系。
1: 吓，一阵间就会有三五成群啦。唔该晒 Kitty 同埋唔该晒超 B， 今晚睇你凝聚香港啊。
4: 好啊，今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特区政府正是积极筹备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方向，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三者相辅相成，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亦都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邱应华出席一个科技论坛的时候说，特区政府正是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将北都建设成国际创新科技新城，亦都正是持续完善数字经基础，为人工智能、科研创新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稳定可靠的算力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的首阶段措施，今个月一号起实施。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秘书长黄允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目前情况大致良好。新措施之下，外佣可以借贷金额可能只有几千蚊，有从业员是考虑到行政成本和坏账成本等，决定退出外佣借贷市场。他又相信早前有害群之马用咨询人资料骚扰雇主的情况会有所收敛。国际家政服务业持续发展联会会长林夏瑶说，有借贷公司要求外佣提供大厦保安卡等作为抵押，期望当局审批外佣来香港的时候考虑过往有没有借贷而被终止雇佣合约等情况。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滲漏水管維修工程完成，受影響屋苑朝早陸續恢復食水供應，有行車線仍然封閉，當局爭取午夜12點重開有關路段。有市民說短期內再爆水管感到不便。屯門區議員鍾建峰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涉事水管短期內三次出現滲漏，情況不理想，建議當局盡快檢視那個喉管有沒有其他滲漏點。水務署說會盡快制定更換那段喉管的方案，以期在年底展開工程。香港工程师学会土木分部主席陈可怡说，暂时难以评估有关水管是否出现结构问题，但是维修过程或者会为水管带来压力，极端天气亦都会影响水管的寿命，加装压力监察仪有助进一步确认水管状况。时难以评估有关水管是否出现结构问题，但是维修过程或者会为水管带来压力，极端天气亦都会影响水管的寿命，加装压力监察仪有助进一步确认水管状况。中国气象局表示，上个月全国降雨量略为偏多，有五次大范围暴雨影响中国，南方暴雨强度强，导致广东、广西、贵州等地反复受灾。另外，华北雨季偏早，北方的暴雨极端性突出，台风生成和登陆数目偏多，风雨影响持续长，范围广，气温是历史同期第二高，高温持续时间长。气象局预测今个月9号前后，热带气旋白海豚有可能在长江口至浙江北部沿海登陆，为江南等地带来强风雨，亦都有可能在下星期一至二近海转向偏北方向，登陆或者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港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66%， 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54点，跌154点，总成交金额214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2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5点，升43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36跌1毫，阿里巴巴126蚊，升8毫，南方恒生科技4.79仙二，升1仙二。腾讯控股485.8跌4.6，恒生中国企业88.22跌5.8，中芯国际65.1升2.9，智普1023蚊升83蚊，华虹宏力134.2升7.4，中制旭创1154蚊升148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38，瑞士法郎9.682，澳元5.504，加元5.579，新西兰元4.604，欧元9.026，每百日元对港元4.9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94。日经平均指数报63957点，升202点。港金报37950蚊，升5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65.02美元，卖出4065.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提大家啲封路嘅安排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因为有水管急收，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到屯利街，即系近住仁爱分科诊疗所嘅全线仍然系封闭噶，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多条途经嘅巴士路线啦，咁包括咗去屯门、去粉岭同埋去元朗方向，都系需要改道行驶，乘客请留意啦。另外在沙田沙砾公路有道路工程，去九龙方向近住水泉澳村至到博康村的慢线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西行去洪隧过海大致畅顺，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菲林明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是去到接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都是大致正常。洪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较为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口。另外在南区石牌湾道，因为有公营房屋发展工程，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启力学校的慢线和近住薄扶林消防局的中线都是分别封闭了，预计会封到4点钟，一带是稍为慢车，龙尾在华贵村对开。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龙尾是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8: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9: 我哋系三五成群。
10: 我系子豪，暑假就梗系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11: 我系天怡，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12: 我系阿少伯，一家人夜晚食饭几日都系打边炉噶啦。
10: 咦，我哋三个人嘅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
12: 咁啊整个 day trip 一齐出发啦
11: ！Go go go！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5: 小狼暗藏密码。

0: 常寫出關於成長的掙扎，用上小狼這個比喻，除了想說內心可以有火、有惡、有自我的一面之外，還因為狼字的右手邊是一個良字，提醒同一時間都要繼續做一個善良的人。祝福林偉俊，填詞 Oscar， 編曲 Ariel Lai， 監製陳巧威。首晚兩星期上升九級，中文歌曲龍虎榜的殿軍位置，林偉俊《小狼》。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嚟到星期二啊，8月4日嘅3:40啦，开始啦。
1: 系，就天怡、子豪啊、摄嘅。另外咧，仲有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4点啦。黄色工作水月警告都系生效紧噶。
0: 系咁啊，继续我呢一个要揾翻，要觉得嗰、那个抵翻啊，呢、這个通宵开锁嘅故事啊。
1: 系啊，
0: 嚟到第二集啦。
1: 系啦、啊，如果寻日冇听嘅听众咧，就系、是、好快咁样。就是重溫一次阿攝在周日的遭遇，
2: 是、啊、
1: 就是呢他馬飛看這個蜘蛛俠、
2: 啊、
1: 凌晨的時候呢一落街跟女朋友很 free 咁樣就發現喂我們只是帶電話而已、啊、大
2: 家起飛呢
1: 起飛又不帶鎖匙又不帶最後呢是要找開鎖師傅去開門的、
0: 啊啊、
1: 第一幾錢話
0: 1300啊，
1: 系啊，
0: 开家换埋个锁啊，
1: 系啦、啊啊。但佢不断喺呢个过程入边，佢都说服自己冇嘢嘅，冇嘢嘅，我可以翻嚟电台讲，
2: 就抵翻噶啦。抵啊，真系抵，我觉得。
0: 任何经历只要能够翻电台讲，就觉得嗰个经历系值得。
2: 系啊，我都袋住咗啲使钱嘅经历翻嚟讲。
0: 咁然之后就即係睇完戏啦咁然之后就好冷静地即係上网格格咁、
2: 嗯、
0: 然之后就最尾就揀咗个开锁师傅啦咁。咁其实呢即係 message 嘅途中呢首先即係我喺度諗緊啊因为你都要俾咗呢个订金先㗎嘛。係啦。跟住我个脑入面其实諗好多嘢㗎即係俾完之后佢唔嚟咁点呢咁样。係啦。咁、嗯、但係冇
1: 其实我冇试过俾订金喎、啊。通常都系嚟
2: 到先处理。
1: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冇话要落咗訂金佢先至，誒呢個客係真嘅，
2: 係
1: 唔係整蠱喎？即係好似嗰啲嗌幫人嗌 pizza 啊嘛，整蠱人，
0: 幫人嗌，跟住然之後到到場付款嗰啲係咪？
1: 但我又冇試過叫我俾 deposit 先嚟喎。
0: 嗯，咁各人嘅做生意嘅方法亦都唔一樣啦。
1: 啱嘅，
0: 係啦係啦。咁呢個唔係一個重點啊，重點就係咧，即係即係隔完價，然之後揾到佢之後啦，然之後就影咗相俾佢睇，因為咧佢要佢有一個初步報價嘅，咁然之後真實嘅價格就係佢要睇得到你個門究竟係嗰個鎖係咩款，嗯、即係究竟就咁開就得啦，定係其實係要爆？咁若然要爆嘅時候，佢就會問你啦，啊你要唔要即刻要？

0: 你先至可以，
1: 即系住屋证明，系证明呢间呢间屋呢个单位系你嘅，我先可以帮你开。即系佢话系呢个法例规定噶，即系我唔可以立乱帮人开屋噶咁样咯。
2: 但系咧，只要呢个问题咧，我稍后时间讲多少佢个故事咧，其实我可以答得到你嘅。
1: 唔、哦、系，其实你只要准备一张纸喺间屋入边影嘅相得唔得？
2: 又系呢一啲，
1: 或者个门口打开道门嘅，系但系企喺个门口度影，即系嗱，我真系入过去住噶。
0: 不过我嗰个疑问系，即系当你好似你唔见银包咁咧，咁可能人哋帮你执到个银包，即系佢哋会攞翻嘅时候，你讲银包里面有几多钱咁样，咁佢都会问你一啲咁嘅问题。
1: 其实好简单，只要你影低个嗰啲水费单、电费单咪得咯，打喺电话度
2: 都得系啦。
1: 咁你由身份证一对就知道，哦，真系你住。
2: 但我又冇带银包啊，咁点俾身份证佢咧？系啦，跟住我要影一张自己嘅身份证，系咪先？所以所有嘢都要 back up 上呢个云端，系咪？
0: 但系你冇带银包 ，OK？
1: 所以电话咁大容量系有原因噶。唔系俾你 download 啲垃圾噶，
2: 咩银行单啊、月结单啊、水费电费单啊、passport 啊、回乡证啊，
1: 但系真系噶呢啲嘢咧，有时一张半张相你 save 低咧，
2: 系帮到嘅，
1: 系啊，即系不时之需。不过你要咁啱醒起自己有呢啲嘢，系、可以攞嚟证明我。
2: 之后呢个问题警世啦 ，Tiny 呢一个即系suggestion 都警世。
0: 咁冇嘅，咁如果你真系冇带银包剩嗰啲咁，咁佢开到入去里面嘅时候，嗱，我银包就喺嗰度啦，系咪先？
1: 嗌佢哇，
2: 喂你自己出嚟啦，
1: 好似养只猫养只狗。
2: 咁打我出嚟啦，咁系咪？
0: 你可以即刻 check 到嘛？一打开就哦，系你嘅身份证，咁咪知道系你咯。
2: 即系可能若然净系得我一个人咧，可能佢都会怀疑嘅。但我隔篱嗰个咧，哇，如此嘅善良啊，水汪汪嘅眼睛，我求下你快啲开门啦，好眼瞓啊，咁啊，
1: 已经合埋啦，只眼
0: 咁又啱，
2: 系啊，
1: 吓吓都跌到落个嘴度啦，
2: 系啦，用美人计啊咩都得噶啦，可能系
0: 系
2: 啦。咁然之后就等30至40分钟咧，其实嗰段等待嘅时间咧都有少少煎熬嘅，因为我就问佢，哦，你嘅师傅可唔可以即系实时报告下系咩位置或者边一个地方出发啊？咁样
0: 系如果
2: 系啦，想要多啲资讯啦，即系有阵时你可能你 call 的士嘅时候，的士司机都会同你讲我喺边度过嚟啊嘛，系咪？
0: 十分钟
2: 系啦，咁佢又冇讲嘅，跟住等下，诶、又真系好准时，因为其实咧我哋喺楼下门口嘅时候咧，我哋不断见咧，究竟系佢会自己揸车嚟啊，定系会坐车嚟咧？
0: 系
2: 见到前面有好多唔同嘅的士，咁一声
0: 就走过啦，
2: 走过啦，跟住觉得以为呢个系。又唔係，即係好似你有時嗌回轉壽司呢，你係咪我嘅呢？咁樣呢啲，咁最尾呢，然之後就真係揸一架私家車，然之後就泊喺屋企對出嘅嗰、那個位置啦，咁樣咁跟住我同我另一半，然之後就喺度諗就係、是、啊，即係講個師傅幾多歲呢？會係、我自己估應該可能係40至50歲左右嘅
0: ，OK，
2: 咁但係呢一。即係出嚟嘅時候呢好似見到個 buddy 咁樣啊個 age 係。
0: 我真係好後生嘅30 something。
2: 跟住我真係就係又問佢幾多歲啦，咁佢就話同我差唔多35、36呢啲嘅歲數
1: 左右。佢有冇覺得你咁樣問係唔信佢呀？
2: 冇，因為
1: 即係好似嗰啲即係覺得做咩覺得我後生就唔識呢啲嘢。
0: 好有經驗呀、啊。
2: 所以我第一條問題就係咪好多人都問你即係
0: 幾多歲
2: 呀、啊、咁樣。跟住佢話係呀，好多人都會覺得呢其實都係40-50歲嘅。咁但係其實就係佢話呢40-50歲呢通常都係日頭開鎖嘅，即係佢哋有感覺嘅地鋪。系啦，而佢哋啲夜晚
1: 建立咗啦，已经系咪？唔会做呢啲夜间咁辛苦嘅工作嘅。
0: 佢哋瞓咗觉啦，
2: 瞓咗觉啦，
0: 啲师傅攰，
2: 都遮睡眠时间啊嘛，系咪先？系啦，
1: 所以呢啲要后生啲嗰啲做系咪？夜间就
2: 即系打游击咁啦。然之后佢喺车入边攞晒啲架撑嘅时候，咁就上去。咁开锁嘅过程其实都系如大家所见啦，
0: 都好快。
2: 个锁其实佢究竟要剪开定系要用工具整开咁样等等所有嘢啦。跟住嗰段时间咧，我就谂紧啊，我究竟几时问佢嘢好咧？咁样。因为佢即系开锁啊，成嗰啲咧，其实都比较忙啊嘛。
0: 系
2: 系啦，咁然之后当佢帮我装紧个锁嘅时候咧，就真系就可以即系问佢啊，即系都系嗰啲啦啊，即系做咗呢行几耐啊？
1: 人房问题，
2: 完全系人房系
0: 工作冇，
2: 就好似我哋之前玩识嘢家咁样啊，即系啦，即系你问翻嗰人嘅，系跟住就佢话其实系即系佢做咗3至4年嘅。咁我第二个问题其实好好奇嘅，其实点样入行嘅咧？
0: 系
1: 应该系咪揾到个师傅就得噶啦？
2: 系
0: 我谂应该真系要跟师傅，
1: 跟师傅噶，
0: 因为系冇开锁课程噶嘛，应该
2: 暂时未有，职训局未有提供呢、這、一个，
0: 系咯，
2: 系啊。咁然之後佢就話係朋友介紹嘅，因為佢話佢之前其實做咗唔同嘅工作，跟住然之後佢朋友呢就係做呢一範嘅，跟住需要幫手，所以呢就嗌佢去入啦咁樣。係啦，跟住佢話佢手頭上有個工具呢，基本上即係香港其實6至7成嘅鎖呢都開得到嘅。咁若然你即係銀行夾猛嗰啲咁梗係唔得啦，嗰啲係啲另外一啲層次嘅工作啦咁樣。咁所以然之後就有會問佢就係、是。因為其實我都會諗緊，其實開鎖呢一樣嘢，究竟要幾快同幾耐啊？即係做嘅過程啊。咁 turn out 其實係佢開咧，其實大概3-4分鐘，然之後咧，佢幫我上嗰個新嘅鎖咧，其實都係4

0: 分鐘左右嘅啫。
1: 咁好快喎、
0: 啊！十分鐘係啦。咁跟住然之後我話，我嗰個問題就係問啦，啊會唔會有好多人會 challenge 你話換得咁快嘅咁樣？係。跟住佢話係有啊，經常有人係咁樣嘅。
1: 誒、哎、係啊，
0: 係啊，
1: 我喺網上面都試過見啲人喺度講
0: 啊，係啊，
1: 即係話唔知俾咗幾嚿水咁樣，個師傅上嚟
0: 啊。
1: 三分鐘內就搞掂啦，咁啊，
0: 係啊，
1: 咁但係通常都俾人鬧嘅呢啲，下面啲留言就係話，咁你自己開咯，咁啊，
2: 係啊，係啊，有啲好快手噶嘛，有啲係唔知攞張卡片一戒，跟住就開到啊嘛。
1: 咁我成日都覺得就係你有啲行業或者有啲技能唔係用個時間去計算噶嘛，
0: 唔通我三十秒炒個飯又收平啲嘅咩？
1: 即係咯，你識就識，唔識唔識噶嘛啲嘢，即係你唔識嘅話，你幾多錢都要俾噶啦，唔係嗰個價值唔係在於佢用幾多時間去幫你 serve 嘛。講真啦，
0: 得定唔得啊嘛？
1: 佢用三個鐘嚟幫你開個鎖，你咪仲嬲？
0: 你咪覺得抵啲啊？
1: 唔係你仲嬲？你要企三個鐘等佢開鎖，
2: 咁定啊師傅？
1: 係咪？你諗一諗，其實咁樣你唔係仲覺得仲唔抵咩？你俾咗錢仲要等喎、啊，佢快快脆幫佢搞掂咪仲好？
2: 係冇㗎，呢啲時候咧，每個人咧嗰把尺都唔同㗎，即係你喺裝修期間咁計啊，你就希望個師傅有咁快得咁快，
0: 係啊，
2: 唔好拖啦，師傅。
1: 但明明慢工係出世貨
2: 啊，
1: 呢個係手工嘢嚟，
2: 好神奇㗎，
0: 油油啊，係咪？
2: 好神奇
1: 啊！系绝对系关时间事噶，
0: 唔可以快噶，你要等嗰阵油再干啲啊嘛。跟住我就问佢一日大概做几多单，佢话真系睇情况嘅，
1: 系
0: 因为其实睇夜晚即系佢，
1: 即系嗰日嘅大懵指数有几高，
2: 我就多活动咯嗰期。
0: 跟住我就问佢今日拯救咗几多个人，因为我嗰晚真系俾佢拯救咗嘛。佢话因为我嗰阵时系凌晨三点几四点左右，佢话啱啱做咗两三单
2: 系啦，
0: 然之后有一单就喺啱啱点解咁耐咧？因为佢屯门出嚟啊，所以时间耐啲。
2: 其實都好辛苦喎，佢如果係真係成晚咁樣做嘅喎，
1: 都好生意喎，算咗係咪咧？一晚做三單嘅話，
2: 都算係我覺得。
0: 係咁，然之後我就問佢啦，啊，我屋企道門咧可唔可以裝密碼鎖，即係或者指模鎖？如果你裝呢啲嘅時候咧，咁即係其實你唔使用鎖匙，咁又咩啦？
1: 即刻覺得需要密碼鎖，
0: 係需要密碼鎖啦。咁然之後佢就話，因為我道門咧係裝唔到嘅，因為即係有同埋加上我。即係租啦，係咪先？你業主未必會俾你咁做噶嘛，係咪？
1: 我你唔使去俾錢佢可能肯嘅，你之後你之後唔好攞走咯，咁啊，
0: 係啊，
2: 咪攞唔走噶啦，攞
0: 成個門攞走，
1: 係咪可以拆翻？
2: 你可以拆翻嘅，但係因為咧，你拆完之後咧，其實佢開嘅嗰啲窿位咧，
1: 你要啱下一個，
2: 你要特登去填翻佢嘅咯，
0: 係啊，
2: 係啊，係煩㗎。
0: 嗱，咁所以我再另一個問題就係我問，哦，咁其實而家多咗啲指模鎖或者密碼鎖，你會唔會少咗生意咧？跟住話唔會啊。人仍然都是咁大懵，同埋密碼鎖係會冇電，同埋都係會壞嘅。
1: 其實密碼鎖咧係好多時咧，佢其實都有個 key 嘅，
2: 只
1: 不過佢嗰個鎖匙位比較隱蔽啲，同埋佢通常會配嗰啲卡仔噶嘛，
0: 就
1: 似嗰啲小型八達通咁樣咧，佢係等你即係有咩事就可以嘟，唔記得密碼可以嘟啊，或者個指模感應壞咗嘅時候，咁但係咧大部分人。即係意外經歷啦，都係唔會帶出街嘅，
0: 係
1: 咪？我仲用密碼鎖就係唔想帶咁多嘢嘛。咁如果我有帶住嗰兩嚿嘢，好似我失咗個本意啊嘛。
2: 所以而家
1: 擺車咯，係。
2: 所以而家嗰啲密碼鎖係開鎖嘅方法多咗好多噶啦嘛。
1: 哦，係啊，係啊。
2: 即係佢除咗指紋之外咧，我見過有一款最勁係有九種開鎖嘅方法嘅。佢可以登記你電話嘅 NFC 啦，跟住又可以咧即係指紋啦，又可以面部辨識啦，跟住又唔知又有唔知咩温感唔知乜嘢性咁好多啊，九種開門嘅方法。
0: 即係發燒就唔開得門嘅。氣温就開唔到門，
1: 咁咪用另一種咯，舊種咯。
2: 佢係慎防你係乜嘢都做唔到嘅時間咧，佢都仲有一啲方法可以嘅，即係例如可能就算個鎖冇電啦，佢都會有個位喺出面可以俾你咧，即係用一啲即係插電可以插翻上去。都得嘅，
1: 咁即係可以外置叉電嘅即刻。
2: 係啊，你直接駁條線去咯，跟住直接叉翻著。
0: 我有 friend 就係佢嗰個翻屋企嘅時候，即係嗰個嘅密碼鎖咧，即係指模鎖冇電，然之後佢落下邊，即係借個尿袋上去，然之後叉
1: 電，
0: 叉完之後就可以開翻啦咁樣。
2: 係啊，所以而家係好勁啊！而家啲鎖係。
0: 咁但係咧，因為時間得十分鐘啊，即係訪問嘅時間得十分鐘啊，太少啦。
1: 因為人訪時間太少，
0: 太少，即係問我有好多嘢都想問，但係問唔到啊。咁跟住然之後咧，可能佢見到我咧，即係我冇表露我自己咩身份啦，係咪先？係啦，跟住佢可能見到我即係比較多嘢問啦，跟住佢後屘彈咗一句，佢就啊，即係我就即係問，再想了解多啲佢嘛，跟住話啊，其實咧我都有接受過訪問嘅，即係喺啲 YouTube 啲大嘅 channel 度有一個 YouTuber 咧，就係跟足佢一晚啊嘅工作流程，
1: 幾得意喎！
0: 係啊，咁跟住然之後咧，我就即係上，我就上網睇啦咁樣，跟住然之後就係我同佢講，我都唔知祝你好生意好定唔好生意好啦，即係作為我哋呢啲即係呢啲人已經唔想再有下一次。
1: 是
0: 但佢話咧好多回頭客嘅，因為佢話大懵嘅人咧
2: 係長期都係大懵。
1: 我信喎，我信喎。 完全吸取唔到自己錯誤嘅經驗噶嘛。
0: 係啊，跟住佢話有啲人 send message 俾
1: 佢呢個説話同你講，你會唔會覺得佢睇你尾啊？
3: 唔會，我三十幾年只係試過一次嘅啫，兩次嘅啫。
2: OK 啦，三十幾年
1: 回頭啊，係
2: 咪先？都係一種回頭啊。
0: 佢話：師傅，我又要揾你啦。
1: 開鎖都有熟客，我唔到。
0: 咁跟住然之後我就真係上網睇佢嗰個訪問啦，因為其實你諗下，即係佢我當佢十點做到朝頭早嘅六七點咁樣，咁其實你即係等單嘅啫嘛，
1: 係啊係咪？
0: 咁仲要係你可能嗰晚真係食白果
2: 喎，係啊可以冇
0: 噶嘛，咁
1: 喺屋企做下自己嘢咯，
0: 咁因為佢本身佢係好中意揸車嘅，咁所以話嗰段時間咪揸車周圍去，同埋周圍影車嘅相啊。佢係有菲林相機喺個車尾箱嗰度。
1: 幾超啊！
2: 果然而家做親呢啲都係藝術家嚟喎。
0: 係啊，跟住然之後就我睇訪問嘅時候，嗰個訪問其實成年幾前㗎啦。咁咧佢嘅中心點咧，其實喺旺角嗰度嘅。喺旺角咧，佢係有租到一個夾公仔嘅骨格咧。是做一個副業的生意
1: 的。
2: 好多嘢喎，好多門路
0: 喎。是啊，所以其實是他那個生活，我覺得其實是都幾有趣。但其實當然啦，對身體當然不好啦，即係你捱都捱到咁樣，係啦，咁同埋收入其實
1: 好多人都捱嘢做嘢嘅要。
0: 咁但係我覺得真係呢一個工作真係從來冇諗過自己會掂得到啊！即係唔係使用呢個服務，而係你冇諗過會入呢一行咧。
2: 不過可能佢都有。
1: 啱你嗰個 friend 喎，你話你有個 friend 係嗰個時區係朝早十一點先瞓咁樣噶嘛？
2: 係歐洲時區。
1: 佢可以兼職做開鎖喎。
0: 唔係佢而家兼職做 gym 啊，佢係啊，佢話佢次次都係霸曬成間 gym 房。大佬你凌晨
1: 即半夜去做 gym 啊？
0: 凌晨三四點喎，佢話佢做完之後咪有人嚟詢問你做咯。咁所以係又係另一種嘅 lifestyle 嚟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东局势仍然未明朗，波斯湾同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情况备受关注。香港船东会表示，估算现在大约有70至80艘会员船只滞留在相关海域，受影响船员大约1400至1600人。首要工作是确保船员的安全和船上有充足食物，又说更改航道会令航程变远，导致成本上升，最终只能够转嫁消费者。另外，香港船东会就第一份香港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向政府提出多项建议，包括利用香港的金融优势制定跨行业政策，推广香港海事品牌，善用全球经济格局转变和国家双循环政策带来的新机遇，加强国际合作，坚守自由贸易、航道畅通等核心价值。汇控上半年纯利近146亿3000万美元，按年升27%，派第二次股息每股10美仙，同时有意启动最多10亿美元股份回购，预计第三季业绩公布之前完成。上半年列账基准税前利润195亿2000万美元，按年升超过23%，收入377亿4000万美元，按年升近11%，受惠银行业务净利息收益增加、国际财富管理和卓越理财业务分部和香港业务旗下财富管理业务客户活动增加等，当中已经包括出售英国寿险业务等亏损等影响。路透社和益普索集团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由上个月的37%跌到35%，只是比任内支持率最低水平高1个百分点。调查上个月29号到今个月3号在全美以线上方式进行，参与民调的4505个注册选民中，大约37%人认为民主党在经济治理方面更胜一筹，选择共和党的有36%，是近10年来民主党在这项数据首次反超共和党。另外，民调结果显示，如果现在举行国会选举，42%注册选民会投票给民主党，投票给共和党的有37%。路透社认为，民调结果表明特朗普对伊朗战事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等问题的处理方式，可能影响共和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中的前景。在天气方面，预测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8%，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昼4点。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42点，跌167点，总成交金额230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2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5点，升43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34跌1.2，阿里巴巴125.7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78升0.8仙，腾讯控股486蚊跌4.4，恒生中国企业88.14跌6.6，中芯国际65.2升3蚊，智普1017蚊升77蚊，华虹宏力135.7升8.9，中制郁创1172蚊升166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68，瑞士法郎0.81。加元1.404，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957点，升202点。港金报37950蚊，升50 $4.15，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064.06，賣出$4,066.1。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金鐘道去銅鑼灣方向，近住正義道啦，曾經有交通意外，雖然已經清場啦，一帶仍然比較車多少少。青山公路青山灣段嘅水管急修仍然進行緊噶，位置就係去元朗方向，近住屯興路至到屯利街，亦即係近住仁愛分科診療所對開，全線係封閉緊，多條去屯門。粉岭元朗方向的九巴路线要改道行驶，乘客同揸车朋友都记得留意翻啦。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之内的慢线是有坏车阻路的，不过现时就冇造成明显挤塞，经过都要留意翻。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少少。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车多。至于红隧九龙入口亦都系近住管道入口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华贵村。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啦，就近住金巴利道至到佐敦道挤塞。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分别排到漆咸道南同埋戏曲中心。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卢婉欣，简托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隔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隔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八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想简托房网页睇下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朱莉饰演的优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身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天黑了，请合埋眼。
7: 你以为自己是预言家？
6: 是啊，我和你心灵相通的嘛。
8: 我是说你和前面驾车咁贴，你预知道他几时刹车咩？
6: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了。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2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才有充足的时间反应的嘛。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10: 早晚都陪着你。
11: 在世间正风挡月，
12: 有一种路，八姐先就是这样的了，除了整顿职场之外，整顿是我的，没得跟八姐先斗。
13: 你再做不足点功课， CLS 三部曲都没得斗啊，
12: 已经没得斗啊。
13: 冇贏過係因為你唔了解我哋班 Gen Z， 唔了解 Gen Z 咪問啦、啊。
9: 逢星期六下午3:00至5:00，香港電台第二台 Gen Z。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啦。

0: 嚟到三五成分星期二零零二嘅时间，电话号码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分享你所经历或者所知道嘅灵异故事嘅。
1: 系咁啊，今日咧要分享三个短故事啦。咁啊，其中有两个咧系嚟自呢一位可以开名嘅朋友嘅，咁佢叫做 Helen 啦。佢就话咧两个都系亲身经历嚟嘅。咁啊，第一个咧就系关于喺真係都幾耐之前啦，即係都講緊成三四十年前嘅長洲東堤。佢話嗰陣時呢其實已經係即係都幾多新聞係一啲即係不幸事件啦，喺即係東堤發生啦。咁所以呢好多一啲即係鬧鬼嘅事件呢都鬧得熱烘烘嘅。咁當時呢佢哋讀緊大專啦，咁成班同學仔呢就一齊入去呢宿營，租咗一間呢喺東堤中間位置嘅即係類似嗰啲度假屋咁样嘅东西啦。佢话记得当日咧，全部同学仔咧都系着住黑色嘅即系运动装。咁而其中咧有个男仔咧，佢就着咗一件深红色嘅冷衫。咁佢话去到晏昼五六点左右嘅时间啦，咁大家咧就决定咧，不如去租单车去踩单车啦。咁头先咧嗰讲嗰个嘅红色衫嘅同学仔咧就话我唔踩啦，你哋去啦咁。由於咧，即係呢一位故事嘅主人翁咧，技術就唔係咁好嘅，佢好快咧就落後啦，亦都唔見曬其他同學仔。咁又由於咧天咧開始黑啦，於是咧佢就諗住翻去即係東堤嗰邊咧去揾佢哋啦。佢話行到去中間位置左右咧，喺東堤嘅尾段咧，就見到有一個著紅色衫嘅人咧，就向佢招手啊！咁喺佢側邊咧，佢就見到咧係有架單車喺度。佢心裏面咧就諗啊，仲話即係唔踩單車，最尾咪又係租咗架單車嚟踩咁。於是佢就推住佢嗰架單車咧，就向住嗰位紅色衫嘅同學嘅方向咧行啦。佢話行咗一段路之後，佢話行到尾啦，佢原來咧嗰度咧係一個冇人嘅沙灘嚟嘅。咁而嗰位紅色衫嘅同學仔咧，當然就唔見咗啦。當時咧，佢咧都未識驚嘅，淨係覺得好嬲，心裏面咧就係咁喺度鬧嗰個同學，就話：究竟去咗邊啊？即係又叫我過嚟，過到嚟又唔知去咗邊。而當時咧，因為佢推住單車嘅關係咧，佢就話啊，即係都唔好落去個沙灘度啦，費事咧整到污糟曬，都唔知點算。所以咧，佢就掉頭咧行翻出去啦，一路行一路行，佢發現咧四周圍咧都好靜，得佢一個人嘅啫。嗰陣時咧，佢就開始咧有啲驚啦，因為即係完全冇人啊嘛，天又已經黑啦嘛，推住架單車咧急急腳咁行啦。佢話咧去到差唔多即係東堤嘅位置啦，佢開始咧發現四周咧就有翻人啦，咁亦都咧見翻佢嗰班同學仔啦，於是咧就即係一齊去還車。當晚咧佢就有問嗰位紅色衫嘅同學，問佢你最尾其實有冇去到踩單車？佢咧就話，我冇出過去，咁所以究竟喺東堤嗰度，即係東堤尾嗰度啦，佢向佢招手嘅嗰個人係咩呢？係邊個嚟嘅呢？呢個就第一個佢嘅經歷啦。咁而第二個呢，就係話說有一日呢，佢放工嘅時間啦，佢就習慣呢戴住啲耳機呢，就即係聽歌啊聽嘢啊咁嘅。咁而呢佢淨係會戴一邊嘅啫，即係淨係會戴右邊，咁左邊呢係唔會戴嘅。當日咧喺等巴士，第二個咧就係話說有一日咧佢放工嘅時間啦，佢就習慣咧戴住啲耳機咧就即係聽歌啊聽嘢啊咁嘅，咁而咧佢淨係會戴一邊嘅啫，即係淨係會戴右邊，咁左邊咧係唔會戴嘅。當日咧喺等巴士嘅時候咧，平時咧就會有個同事咧就會同佢同一架車一齊搭，咁啊傾下偈啊咁樣啦。佢話佢架巴士到嘅時候咧，個同事就話：今日咧我唔搭呢架啦，約咗人啦，去搭第二架。於是咧就同個同事講拜拜啦。佢話忽然之間咧喺佢嘅即係戴住耳機嘅嗰隻耳嗰度咧，就傳嚟一把女聲：聽日再傾啦。當時佢都驚一驚，因為咧淨係戴住即係耳機嘅嗰隻耳仔聽到有聲。而嗰把聲呢係完全唔似佢同事嘅。上到車之後呢，佢就即刻檢查自己究竟有冇開到任何嘢嚟聽啦。佢發現呢係乜嘢都冇開。第二日佢亦都有問返嗰位同事啦，有冇講過呢句說話。嗰位同事都係話佢冇講過。就係咁。咁呢個就係嚟自我哋聽眾嘅即係兩個短短嘅故事啦，咁多謝佢分享啦。咁而另外嘅即係一個故事呢，就係關於有一位嘅即係 新入職初出茅庐的后生仔，咁佢

0: 叫新加入一间公司咁样啦。佢话咧入呢间公司嘅时候咧，其实就冇乜大问题嘅，工作上一路都好顺利。但系咧，佢话成日咧都会听到一啲嘅杂声，咁但系佢话永远都揾唔到嗰啲杂声嘅来源喺边一度嘅。佢话一翻到去公司咧就会听到噶啦。咁有时咧嗰啲杂声咧就会喺左边，有时咧嗰啲杂声咧就会喺右边。咁佢嘗試去擰過去睇嘅時候呢，永遠都唔會發現到嗰啲雜聲係喺邊個位置嘅，但佢好確實係有呢啲聲嘅。咁佢有時呢，佢都會問佢即係坐隔離嗰啲同事啦，問佢喂你有冇聽到啲嗰啲屎殺殺啊企咔咔啊嘅聲啊咁。跟住同事話冇喎，冇聲喎，會唔會係即係你聽嗰啲影印機聲定係咩聲？佢話唔係啊，唔似嗰啲嘅，即係唔係嗰種即係好規律嘅機械嘅聲音嚟嘅。佢話唔係嗰啲聲咁。咁當都冇計啦。咁佢話咧呢一個聲咧係去到直頭佢最尾係習慣咗，即係佢習慣咗有啲咁嘅聲出現啦。已經開始忽視佢啦，
1: 唔理即系唔理啦，
0: 系啊，唔理佢啦。佢話已經去到係無感嘅狀態。佢話呢一個嘅無感嘅狀態咧，其實唔係即係隔咗好耐嘅啫。佢話兩三個禮拜度咧就已經即係冇咗噶啦，直至到有一日，佢話呢個雜聲開始清楚，清楚到係點咧？佢係聽到係女人嘅雜聲。咁而嗰個女人嘅雜聲咧，就係嗰啲。好似係喺度喊啊，喺度抽泣啊，總之就係嗰啲喺度嗌啊嘅嗰啲，係啦係啦，佢話係類近係呢一種嘅聲啦。咁開頭咧，佢都會覺得就係、是，哇！點解會無啦啦有啲咁嘅聲嘅咧？會唔會其實係即係有同事喺個位嗰度喊咧咁？咁但係個問題係，佢擰過去左邊好右邊好，其實咧都唔係有女同事坐嘅位置嚟嘅。咁嗰刻嘅佢咧，其實開始即係已經 alert 翻有呢一種嘅聲音出現咁樣啦。佢話直至到有一日，佢喺公司嗰度咧就幫啲同事做一啲嘅影印啊、碎紙啊嘅工作啦。佢話佢唔喺自己位嗰度嘅，佢就入咗去咧影印房。喺影印房嗰度咧係冇任何其他同事喺度嘅，淨係得即係一部大嘅影印機啦，跟住隔離有部碎紙機啦，跟住後面呢就已經係嗰啲雜物櫃呀嗰啲咁樣嘅存在啦。佢話佢喺度影印嘅時候呢，咁好正常就會有嗰啲影印機嗰啲聲啦，嘅嘅嘅嘅嘅嘅咁嗰啲聲啦。佢話突然之間有一把好清晰好清晰嘅聲，就係喺佢嘅即係耳仔邊嗰度。佢話係喺即係房嘅裡面嗰個方向嘅耳仔邊，佢就話好清晰聽到有人喊，下意識佢即刻就擰過去嗰邊睇，佢話就見到有一個嘅女人企咗喺嗰啲雜物櫃嘅側邊喺度喊緊。佢話成個形狀呢，即係係一個人嘅形狀，但係係灰色嘅。佢話係冇顏色嘅，即係灰色。你當係黑白咁樣嘅一個人影啦。佢話呢見到嘅嗰一刻呢，佢已經係即係腳都震埋㗎啦。咁但係冇辦法，即係喺公司啦，一嚟佢係選擇即刻離開嗰間房。但係佢話因為即係可能有啲腳軟啦，佢話係腳步浮浮咁樣呢浮出去出面。浮到出去嘅時候呢，就見到最熟嘅嗰個同事啦，佢就已經即係撲咗埋去，咁可能即係本身好 friend 嘅關係啦。佢話：喂，我見到啲污糟嘢啊！咁樣佢同個同事咁樣講，跟住個同事話：喂，日光日白，冇亂咁講呢啲嘢啦，嚇死人咩？咁即係嗰刻咧，佢都未意識到嗰個得人驚嘅位嘅，因為咧佢已經見到有其他人啦嘛，佢覺得冇問題啦嘛。但係佢話就喺佢同佢同事講呢堆嘢，佢同事同佢講話：誒唔好講呢啲啦，日光日白嘅時候。佢話嗰個喊聲呢係一步一步慢慢向佢個耳仔邊嗰度越嚟越近。佢話近到呢
1: 追住佢喎。
0: 佢話近到嗰個感覺就直頭係嗰個人就喺佢隔離喊緊咁。即係如果而家呢刻嘅你係用緊即係耳機聽緊我哋個節目呢，就好似我而家喺度咁样，佢话就系咁样嘅一个近嘅程度。 跟住咧，佢捉住佢个 friend， 即系捉住佢个同事啦。佢话你扯我走，佢话你扯我走，佢而家就喺我后面咋咁。佢话连系佢个同事都吓亲，
2: 嗯，
0: 咁就即系大声咁就叫佢其他啲同事过嚟啦。佢话唔知系因为人气开始多定系点样嘅原因啦。
1: 系，
0: 佢就话即系嗰把声就冇咗啦，消退咗啦。咁佢心里面谂咧就系、是，哦，咁应该系人多咧，
1: 佢就惊啦，
0: 就离开咗啦，冇事啦咁。咁于是佢就翻去位嗰度啦，饮杯水咁样就叫他定下劲啊。佢话嗰一日嘅晏昼其实佢都冇乜点样做到啲乜啊。佢话即系成个人都好恍神啊咁样。去到离开啦，去佢系需要行一段路咧，先至去到个巴士站嘅。就喺嗰、那个十字路口嘅位置，佢喺度等緊，即係类似係红绿灯。佢喺度等緊嘅时候，嗰一把喊声又出现返。
2: 嗯，
0: 咁佢话因为放工时间啦，好多人啦，佢夠膽拧转头，佢尝试睇下拧下会唔会真係喺后面
2: 即係望到佢。
0: 係啦，佢话佢拧转头嘅时候呢係有个人企喺佢后面嘅。
2: 嗯，
0: 但係嗰个係一个阿叔嚟。
2: 嗯，
0: 咁即係阿叔係冇可能會出到嗰一把嘅喊聲啦，咁佢都可以 confirm 到係嗰一個即係靈體又跟住，
2: 嗯，
0: 即係跟住佢咁，咁都冇辦法啦，你呢一刻咁唯有就係、是、即係只係可以迅速地返屋企，咁返到屋企嘅時間就都當然佢都有同屋企人講就話、哎、有啲咁樣嘅狀況呀咁樣公司嗰度出啲咁樣嘅事。咁於是佢阿媽咧就唔知喺邊度咧攞咗一嚿肉俾佢帶，即係嗰啲平安扣嗰啲啊，圓形嗰啲咧。佢話你帶住啦，嗰啲保平安啊咁。咁佢話佢就真係帶住呢一粒肉就即係叫做翻工啊嗰啲剩。佢話係唔知係心理作用定係咩原因。佢話真係帶住呢粒肉之後咧，嗰啲聲咧，佢話唔係冇，佢話細聲咗好多。
2: 嗯，
0: 係啊，佢話同埋咧。个距离咧真系好似远咗咁，佢、
2: 哦、
0: 依然都会依稀听到少少嘅，但系嗰个距离就已经再唔系好似喺佢隔离喊咁样嘅情况啦咁。咁佢话呢一个嘅情况其实系一直喺呢一份工度咧都系有持续，
2: 即系 stay 公司噶啦。其实嗰个灵体
0: 应该系啦，即系 stay 公司啦，同埋即系唔知点解系即系因为可能佢听到，所以就跟住佢咁样啦。直至到系佢要转工咧。佢話先至消失咯，嗰一把聲。佢話呢一把聲係冇跟到佢好遠嘅，純粹喺公司附近嘅位置。佢話佢會聽到嘅，係啊。
1: 做咩？即係好似逼佢離開呢個範圍喎？要
0: 唔知係逼佢離開啊，定還是係即係可能嗰一個靈體係根本長住喺嗰度，就喺嗰度，即係表達佢嘅訴求。
1: 而咁多人之中，可能咁啱你就 connect 到啦，
0: 係啊，因為我會覺得嗰下即係我純粹以聽咁多年嘅即係靈異故事嚟到去判斷啦，就係、是、可能嗰下佢喺度喊緊嘅時候，你擰轉頭，係
2: 啊，
0: 佢就覺得，
2: 你聽到、
0: 接收到、係咪我可以同佢表達一啲嘢咧咁？咁但係因為礙於即係可能我哋嘅即係朋友佢就唔想接受，所以佢都盡可能係以避開嘅角度嚟到去處理呢個問題，而唔係即係嘗試去了解究竟點解你喊得咁淒涼啊。係啊，咁佢話離開咗呢間公司之後就冇呢一個嘅問題㗎啦。咁但係佢就話到而家呢刻啦，即係佢話即係都叫出嚟做嘢做咗十幾年啦，佢話呢嚿肉一直都駝喺個心口度。佢話係點樣都唔敢除，係啊，一直駝住咁樣囉。
2: 嗯，
0: 就係咁啦。
2: OK， 即係希望佢舊玉就唔好唔見啦。
0: 係，咁玉不嬲都係即係保平安嘅一個其中一個即係象徵物嚟嘅。
2: 係，即係沖涼都會帶住嘅係咪？
0: 沖涼都會帶住嘅，佢話。佢話係嗰啲好典型嗰啲紅頭繩嗰啲咧，
2: 跟住然之後一個、
0: 有一粒平安扣咁啊。
1: 有啲人長期都即係唔會除落嚟囉，總之去到邊都唔會除咁囉，呢啲
0: 更新
1: 護身嗰啲嘅話
0: 係呀係呀，養即啲人話係肉係要帶㗎嘛，即係你係要帶喺個身度引即係又會養到嚿肉，嚿肉亦都會養到你，係會有咁樣嘅講法喺當中囉。
2: 係好，咁啊今日三五成群星期二002電話號碼872388啦，若然大家有任何嘅靈異故事或者經歷嘅，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

0: 请问有 Jeremy 李俊杰嘅最新派台作品《黑蛇传三》成运星期二002，电话号码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同埋经历嘅。
1: 太阳计划2026，一齐听下嚟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智中学太阳使者周建恒嘅分享。
2: 天山天池如人间仙境，巍峨雪峰环抱住高山湖泊，随住阳光同埋视觉嘅转变，梦幻七彩，纯洁震撼。
1: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特区政府正是积极筹备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方向，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三者相辅相成，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亦都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邱应华出席一个科技论坛的时候说，特区政府正是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将北都建设成国际创新科技新城，亦都正是持续完善数字基础，为人工智能、科研创新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稳定可靠的算力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的首阶段措施，今个月一号起实施。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秘书长黄允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目前情况大致良好。新措施之下，外佣可借贷金额可能只有几千元。有从业者考虑到行政成本和坏账成本等，决定退出外佣借贷市场。他又相信早前有害群之马用咨询人资料骚扰雇主的情况会有所收敛。国际家政服务业持续发展联会会长林夏瑶说，有借贷公司要求外佣提供大厦保安卡等作为抵押，期望当局审批外佣来香港的时候考虑过往有没有借贷而被终止雇佣合约等的情况。警方打击非法驾驶电动可移动工具，由上个月30号起在全港多区展开执法行动，一共检获149部电动可移动工具，包括133部电动单车和16部电动滑板车，拉了149人。警方新界北总区交通部执行及管制组处理总督察周少宏话，被捕人士年龄介乎14至81岁，涉嫌狂乱驾驶，驾驶未有登记车辆，驾驶时没有有效驾驶执照，驾驶时没有戴上认可防护头盔，驾驶时乘客没有戴上认可防护头盔，同埋在行人路上驾驶电单车等罪，全部人获准保释候查，需要下个月中再向警方报道。欧盟各国内政部长今日稍后举行紧急视像会议，讨论近日几万人在摩洛哥偷渡前往西班牙北非飞地优达的事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会前去信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赞扬他迅速处理危机，但是认为事件反映必须要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强调保护边界是欧洲的共同责任，呼吁在必要时使用实体屏障。他说星期二的会议是吸取教训的机会，欧洲需要团结行动应对非法入境者带来的挑战。冯德莱恩敦促欧盟在五方面努力，包括从源头预防偷渡客，加强外部边界，实施预警系统，打击走私网络，并加强遣返力度。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此外位于吕宋以西的低压区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17点，跌191点，总成交金额2495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2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5点，升43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3，跌1.6；阿里巴巴125.5，升3毫；南方恒生科技4.78，升0.8；腾讯控股486蚊，跌4.4；恒生中国企业88.08，跌7.2；中芯国际65.3，升3.1；智普1014蚊，升74蚊；中制旭创1178蚊，升172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41，瑞士法郎9.682，澳元5.508，加元5.583。新西兰元4.606，欧元9.028，每百日元对港元4.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11。日经平均指数报63,957点，升202点，港金报37,950蚊，升5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68.89美元，卖出4,06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之内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现时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交通回复正常。睇埋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接近菲林明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即系近住桥面灯位比较车多少少。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接近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西港城一段慢车，后些少啦。干诺道中西行，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都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一段车多；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近住启田道慢车，龙尾康华苑。另外，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都比较车多，龙尾去到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旺角嘅洗衣街有水务工程，去界限街方向，近住太子道西慢线系封闭紧。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8: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7: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9: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10: 波城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的活动呢？
11: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蹦之蹦之跳舞啦。
10: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12: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噶，我3岁就去蹦之蹦之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啊。
11: 我同意你啊，
13: 不过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4: 香港电台第二台，第与你活在当。
14: 光天化日真系得，
15: 听讲咩都得噶，佢哋集人又得，坐喺床尾吓你又得，识人部电视又得，穿墙又得，食礼都得啊！仲有啊，有啲咧话会坐喺你膊头嗰度噶，
16: 咁日光日白，讲我哋就梗系得啦。 成群，星期二002，欢迎打嚟18723888，报告任何类型嘅。

0: 繼續我哋三五成群星期二002嘅時間，電話號碼1723888。若然有任何嘅靈異故事或者經歷嘅，歡迎你打電話嚟同我哋分享一下。電話旁邊嘅有呢位聽眾喺度啊 ，Hello 你好，
1: 係你好啊，又係我阿 Sam 啊，
2: 喂，阿 Sam 你好，
1: 冇啊，今日咧就諗起一個。是1980年的故仔。
0: 哇，那這件事當時你未出世的嘛？
1: 未的。那陣時是啊，主角呢就是我舅父。咁啊，因為呢佢以前就有一個習慣嘅，佢好鍾意水上活動，佢游水係好叻。咁亦都好多好鍾意去捉物魚啊釣魚嗰啲嘢。咁啊，所以呢嗰陣1980年我記得係我媽講過9月25定26号嗰陣，
0: 咁中秋節附近喎，應該係。
1: 係啦係啦，咁就嗰晚呢就搵，即係夜晚返嚟食飯，以前80年我阿婆嗰啲住洗字區就一定唔會有手提呢樣嘢發生㗎啦。係
2: 即係約定時間出現㗎啦。
1: 係啦，啲仔呀啲女呢就準時定時定候自己會百鳥歸巢咁樣嘅。咁但係呢就唯獨是唔見咗舅父。咁嗰個舅父呢不嬲都好水性，好鍾意周街玩，我阿婆都慣㗎喇，就諗緊遲一兩個鐘基本啦，你我哋食飯先留俾佢啦，咁樣。
2: 係
1: 咁啊，但係去到11點零12點呢就覺得唔得啦，唔妥啦。喂，冇理由你玩有個限度啊 ,12 點我車都返唔到嚟啦，你點返嚟㗎，因為以前冇咁多 N 車嗰啲嘢㗎。
2: 係80年代喎。
1: 係啦，咁所以佢阿婆呢就忍唔住呢，就因為其實隔離鄰舍嗰啲大家都好熟嘅，咁所以阿婆會知道佢同邊啲人玩開。咁阿婆就落去士多呢，就唯有借電話啦，嘈死人都要借電話，就我仔唔見咗，我想借電話搵下佢身邊啲朋友有冇人同佢一齊出咗去。咁啊，逐個搵呢就搵到有隔離座嗰個師奶呢，就同我婆抹著腳嚟嘅，咁啊話同佢個仔出咗海，咁啊但係阿師奶係吞吞吐吐嘅，咁啊最後話個仔入咗醫院，咁啊婆呢就話你個仔入咗醫院，咁我個仔呢，咁阿師奶就喺度啦，咁我婆話你唔好啦，喺邊間醫院我而家去囉。咁嗰陣時我哋住東區啦，咁喺東區有一間醫院就去咗搵阿舅父啦，咁樣。咁去到呢阿婆見到呢都嚇親嘅，就係個細路呢由頭濕個落腳喺度攬住張氈震震震，咁喺度震呢唔知震乜鬼嘢啦，咁就問十問九唔認，掂一掂呢都縮即刻好驚咁樣。咁啊阿婆都覺得啊搞乜鬼呀、啊、你哋。咁我仔去咗邊啊，咁啊問醫生護士啦，咁啊話送院送嚟一個啫，咁啊呢個係浸親，跟住自己爬返上個艇仔嘅咁樣。咁因為阿婆嗰陣時其實就好識呢位舅父啦，咁所以佢嗰啲去玩嘅裝備啊，有隻艇添嘅，甚至乎真係為咗俾佢釣魚同捉物魚。咁啊佢就話當時即係講返啦，就話當時嗰隻艇就搵到呢個細路啫。覺得哎點解會咁樣㗎，咁啊後咪咁啊走去問啦，咁啊搵啦，搵唔到喎，咁啊可以點呢，阿婆就因為我哋屋企就佛教家庭啦，咁啊一定有師傅旁身嘅，咁呢阿婆就搵師傅啦，就話聽日約定，我阿婆話而家都夜啦，我聽日倒屎咁早起身就吵醒你師傅我哋去搵。咁因為個細路乜都唔講㗎嘛，咁我冇計啦，咁就唔講啦，咁啊師傅呢就同阿婆去曬赤柱啊、大浪灣啊、淺水灣啊嗰啲我哋東區會去到嘅海邊都唔見，冇呢啲消息。咁啊後尾呢就終於呢嗰、那個鄰居呢就打返嚟我哋屋企個座台電話啦，咁就當時就我媽聽啦。咁我媽聽咗之後呢就嗰、那個細路原來即係第二日就講返啦，佢哋去咗西環碼頭堅尼地城而家好多人打卡嗰個位啊。咁去咗嗰度，咁啊之後呢佢好驚係因為呢佢俾人搲落去，覺得有人扯佢落去。佢當其時呢就係為咗想救舅父先跳落水，因為佢喺艇，我細佬我舅父喺水入面嘅。咁佢見到舅父無啦啦掙扎，就唔係講話抽筋，佢講咗個 key 就係我俾嘢搲呀救我喎。咁我舅父係游水好叻㗎，即係我阿婆話佢係以前直情救生員級別嗰啲嚟嘅，
3: 係
1: 可以更加唔會有呢啲發生啦，好少可能啦，唔可以話冇啦。咁啊，佢跳落去救佢啦，咁啊，佢都 feel 到佢。

0: 话师傅再开坛作法，掉多第二个都冇。咁我婆就掹掹地啦，喂你得唔得噶？你唔得我揾第二个啦。咁啊，揾咗第二个啦。咁啊，当其时，咁嗰个师傅今次呢个咧，就真系终于明咩叫沉默寡言嗰啲先系最劲嘅。佢冇讲我任何嘢，睇晒啲出世年月日发生日期大概几时之后，计完啦，就同我婆讲，我哋听日去丁九啊。咁、我婆就去乜鬼丁九啊？我仔喺东区唔见，喺西区唔见咯，去丁九。咁啊，跟住之后佢话：你如果信嘅，我哋听日就去；你唔信嘅，你可以而家走噶啦。咁我婆信，我信啊，我哋去啦。咁啊，去到丁九个桥底啦。咁啊，都冇话咩开坛作法啊，冇上次个师傅咁大烂咁大烂餐嘢喺度玩啊。咁啊，净系。烧咗条符，睇住佢掟咗上天，半空中跌落嚟咁样，好典型拍戏。跟住就话：，哎，你抌西瓜啦，叫我阿婆。咁阿婆抌咗西瓜落去咧，咁啊，隔咗大概一阵间，阿婆就真系跪喺地下喊到飞起啦。因为咧浮上嚟嘅咧系有嘢浮上嚟，兼且嗰条短裤仔咧，我阿婆话当时啊系住洗字区嘅，因为我哋屋企。咁阿婆特登去百货公司买俾佢嘅添，就系、是、为咗方便佢创物如出海嗰啲沙滩裤，即系嗰啲快干不地而家就一街都系啦。以前系好贵嘅。咁啊，喊到飞起啦，终于揾翻啦。咁啊，都浸到霉晒，即系
1: 涨晒啦。
0: 师傅直情系话冇可能咁快，因为冇可能咁快嘅位系25、26号发生嘅事，27捞到。你边有可能浸烂晒咁快？仲有，即系根据水域睇地图，西区去到丁九会唔会系咁样啊？咁嗰个师傅咧就解俾阿婆听就吓，佢俾两只水鬼掹，唔系一只。跟住之后咧，就阿婆就即刻睇脚啦，咁啊醒起嗰个喺医院嗰个邻居个仔啦，阿婆又走去对同一个咁大嘅手板，不过今次舅父系一对脚，嗰、那个另一边脚。咁阿婆就喊晒崩溃，话点解要揀佢个仔？点解隔篱嗰个掹咗你唔掹掹我个仔咁样？咁咧，阿师傅就话你冇噶、哦，人哋觉得你个仔游水叻，觉得佢会走到，咪两个一齐掹佢咯。咁嗰个蠢嘅咁啊，自己游翻上去游到咯。呢啲时运嘅你冇得讲噶、哦，咁样。咁啊，喊到飞起完咗件事啦。咁啊，当时师傅提出咗一个重点咧，就令到我都有嘢做嘅。我未出世都有任务噶啦，就系、是、咧，阿师傅就问咗阿婆一句：佢死喺海入边，俾水鬼掹，你使唔使我帮你留翻佢个魂上嚟？我婆话：闹乜鬼嘢啊！你俾翻条尸我冇用啦，你俾翻个魂我又睇唔到，我攞去撞佢好过啦。咁因为我哋屋企已经系即系徙置区，系你都知道要同人共用厨房啊，咗嗰啲嘅环境嘅时候，我点会仲有额外钱搞一啲阿婆所谓叫做虚无缥缈见唔到嘅嘢咧？阿婆就话：我搞好啲个葬礼就算啦，唔搞啦。咁我师傅就。淨係話咁好啦，你諗好，你覺得有需要，你先嚟揾我啦，咁樣，咁就完一件事啦。咁啊，直至到我之前都有講過啦，跟師傅學法啦。咁啊，學法師傅其中一個令到我信服嘅點咧，就係佢揾到我舅父。佢有一次咁啊，因為以前我哋咧就好中意，即係師傅雖然話老人家啦，但係都十分調皮，就中意夜晚掹我哋去遊車河，然後就點一啲好恐怖嘅地方叫我哋入去嘅。咁啊，
2: 佢個用意係咩？
0: 其實就一個修練嘅訓練嚟嘅，因為有啲地方咧，佢真係講明話我哋要帶香入去。
3: 哇！練膽大把。
0: 之前走出嚟。出嚟唔准有黐嘢嘅，黐咗嘢嘅会帮你搞掂，不过你要再努力喺度修法、再努力念经、再努力去背佢嘅符咒啊嗰啲嘢啦。
1: 因为劲嘅就唔会黐到任何嘢啦，系咪？意思系
0: 系啦，系啦。咁啊，所以咧嗰日我哋就去咗丁九附近嘅，咁因为丁九下路嘅，以前屯门公路未有就好出名噶嘛。咁我哋就去咗嗰度啦。咁我望住个海，咁我突然间醒起舅父呢单嘢，因为一歲個仔呢係我表哥呢，其實就因為冇曬雙親，咁所以個監護權俾咗我媽，所以我係同佢一齊長大。咁所以我記得呢件事，咁跟住我冇講出聲嘅。咁師傅就話我嗰陣未入門嘅，仲係真係叫觀望嘅狀態啦。咁師傅話：咦，你學法個 purpose 係咩？我想保護自己同屋企人，我唔想再俾呢啲嘢騷擾到我，又去任何麻煩，同埋即係身體上。

0: 舒服，我好唔鍾意。
1: 嗯，
0: 佢話好，你不嬲都有鬼跟你㗎喎，你唔知嘅咩？咁我當時好直接答佢，我好中意我阿婆㗎嘛。佢話唔係喎，隔離有個男人喎。
2: 哦，
0: 我話哦，阿公啩。跟住之後嚇，唔係後生嘅。咁我就諗起呢件事啦。
2: 係。
0: 咁我就身處丁九啦。咁我就走去攞咗我表哥張相俾師傅睇，因為我阿媽直情係話表哥同埋舅父似嘅程度咧，佢見到係覺得毛管動嘅，因為咧。我睇翻佢哋後生同我舅父唔係同我表哥而家嘅樣啦，係一模一樣樣嘅兩個人。
1: 哦，
0: 係啊，咁所以咧一睇師傅就，咦，係啊，咪呢個咯？但係你點解有佢嘅相嘅？睇落唔似咁現代嘅喎。我話呢個佢個仔啊，嗰個應該佢老豆，我舅父。我佢話哦，咁我話冇理由見唔到㗎，我平時就係見到阿婆嘅。佢話你嚟咗丁九啊嘛，佢咪喺度死㗎咁樣。跟住之後。我都未講嘅，我話吓我白炸傻扮懵啦，咁師傅就話佢浸死㗎喎、哦、都離唔開呢度。
1: 哇，
0: 咁我就知咁我話師傅點解你知佢浸死又離唔開呢度。佢話佢滴水㗎、啊、師傅喺你隔離。咁跟住同埋佢話佢淨係行到嚟呢個區域㗎咋，佢離開唔到㗎，你哋都冇人接佢。
1: 即係你個師傅係兜口兜面咁同你講，即係佢哋而家都係喺隔離咁、啊、就咁同你哋講咁樣。
0: 是啊，他對應返，跟住對應返嗰件事就係、是、我聽返阿媽講係真係有件咁嘅事啦。咁之後就師傅話你使唔使師傅出手啊，嗱師傅可以出手，但係呢就收客嘅價錢，定係你入門師傅教你，你自己做有咩就做唔掂我包底。
2: 哇，
0: 咁我就覺得
1: 咁我梗係揀入門
0: 啦。
2: 佢好似好想收你入門喎、啊、聽到佢俾一個咁嘅選擇你。
3: 骨骼精奇嘛你係咪、
0: 啊、因為佢好鍾係呀，佢話我
2: 鍾意你嘅。
0: 由細到大見得好多，我個感應係真係人哋練一段時間先會達到我本身天生嗰、那個。
1: 哦，即係有慧根喎，咁樣講。
2: 唔係天資呀，佢有天資呀。
0: 睇中咗呢樣嘢。係呀，咁跟住之後呢我就好啦好啦好啦，但我話林哥林王，我點學呀、啊、佢話嗱，我講一句你跟一句，我做啲乜動作你跟住做一次。咁我繼續做啦，咁跟住就我唔知道佢又犀利呀，佢喺個布袋度變咗個香爐出嚟。咁有埋香爐灰又成啦，佢就話係啦，我轉頭收落呢個葫蘆，咁你擠落呢個香爐入面，咁拎埋佢去你舅父葬嘅地方，開蓋同佢講舅父返入屋企啦咁樣。咁結果呢我初頭都唔係咁信嘅，就覺得哎係咪真㗎囉，試下自己得唔得先咁樣啦。咁做完晒所有嘢啦，搞掂晒啦，咁送埋上去嗰個地方啦，佢撞嘅地方啦。咁表哥呢同阿表嫂呢就係、是、一啲信耶穌唔信鬼神論嘅人嚟嘅。咁我亦都冇同佢哋提及過呢啲嘢嘅。因為即係佢哋都唔鍾意，咁我就費事講啦咁樣。咁呢但係呢就適逢嗰陣九月就準備中秋啦，又咁我哋成家都慣咗呢嗰啲大時大節啊，團年飯要即係佢要返嚟食嘅，因為都係我媽養大佢㗎嘛，咁佢都有呢個習慣啦。咁我返嚟食嘅時候呢，咁佢不嬲沉默寡言，唔係點講嘢嘅。咁表嫂開聲先就突然間講話，哎姑姐啊，你侄仔無啦早兩日啦發夢嚇醒咗啊，話見到佢老豆喎，話叫佢記得過兩日多謝姑姐喎。跟住我嗰下唔出声，望住我妈喺度奸笑，跟住我妈就唔好讲，因为我妈知道晒成件事。系啊，咁跟住后屘就知，跟住我系即刻 WhatsApp 师傅，我话师傅搞掂啦，佢同我个仔讲咗话要多谢我哋一家啊，咁样。系啊，就系、是、咁样咯。跟住同埋。即係嗰個路徑呢，之前我都唔覺咁遠嘅，係即係阿婆講起，咁阿媽又講起，我哋對地圖先發現，即係還原返成件事問返師傅啦，因為嗰陣話原來死咗夠三年係要問一次米他佢而家安唔安好，嗰啲阿婆嗰陣係冇做呢啲嘢啦，咁我哋就唯有後補返啦，咁真係問米師傅叫做叫咗舅父上嚟幫手還原返成件事嘅始末，就係、是佢落海離開咗艇仔落海喺西環近丁九嗰附近呢中間海域啦，佢就話咁就喺度諗住游下水先上返去喺度釣魚嘅。咁突然間呢就開始人掹佢腳，咁佢又覺得哎呀 係咪嗰啲人捕魚嗰啲魚絲搲住我啊咁
3: 樣？
0: 嗰啲網啊咁啊，唔係啦，咁啊大力啲遊啦，食甩佢啦，拖住佢行都要啦。咁啊越遊越覺得自己好似遊唔足咁樣喎。咁啊之後就開始嗌啦，就話有人搲啦，定唔知有網咁樣啦。咁啊鄰居個仔就落去救啦。咁點知就兩個都俾人搲，咁最後咧佢話佢係俾兩隻水鬼搲咗落去，咁持續掹住佢，因為佢。淋落去嗰下，佢吸咗好大啖气，谂住闭气，睇下咩嚟嘅，谂住解自己只脚嗰啲嘢啊，就谂住再游翻上去，所以佢储定气咁样。点知嗰啖气咧，就系、是、因为咁啦，佢俾人越拖越远，就拖咗最后喺丁九嗰边先浮翻上嚟。
3: 哦，
0: 系啦，咁佢话其实系冇啊，走唔到嘅，佢话一定。
3: 嗯，
0: 系咯，就系、是、咁样啦，呢件事。
3: 好。而家即係知道阿 Sam 打咗嚟都唔少嘅次數啦，每次故事都好清楚，而今次終於即係知道阿 Sam 當時學法嘅即係入門嘅過程，原來
2: 嗰個起點係點樣嘅？
3: 係啊係啊，好似睇完 Adventures 而家睇翻係啊美國最正
2: 咁樣，
3: 係啊係啊，咁就多謝你嘅。
2: 咁你而家有冇 keep 住都繼續進修呢一樣嘢嘅？
0: 哦，有啊有啊，我嗰個葫蘆仲喺屋企。以防不時之需，因為師傅俾嗰個葫蘆係即係保命嘅，就係、是、有兩隻嘅，佢俾一隻咧就係、是、真係會裂嘅葫蘆我啦，另一隻咧係鐵嘅葫蘆嘅，咁嗰陣佢裝舅父係用鐵嗰個嘅，
3: 係，
0: 咁但係佢話會裂嗰個係俾我攞嚟做咩咧？叫我攞嚟劈邪擋煞嘅，有咩事急嘅，佢叫我，總之個葫蘆佢我而家就代咗係車咁樣嘅，
2: 哦，未用過嘅。
0: 系啊，系啦，你有咩事咧？觉得好唔妥咧，你就将个葫芦抌落地，然后即刻走。
3: 哦，
2: 咁似嗰啲法宝咁样嘅。
1: 系咯。
0: 系因为咧，我初头都以为，咪普通葫芦一个，不过上面咧，师傅系真系好锡我哋，就系佢精心写晒符咒喺上面之余，嗰度零零四四有一句系保护弟子乜乜乜，佢每个弟子嘅葫芦都系唔同名嘅，
1: 即系特别为你哋去写嘅。
0: 你唔可以偷我葫芦，我唔可以偷你嗰个嘅。
2: 咁你掉
0: 咗就同师傅讲。
2: 系呢，每个弟子佢用呢个葫芦嘅时候，其实使唔使佢自己嘅法力都要用啊？但系佢总即系掉低就得噶啦。
1: 好似掉咁嘅手榴弹咁。
0: 好似咁讲，如果你要用得葫芦师傅法宝嘅，即系你自己唔够力啦。
2: 哦。
0: 咁你有法力都冇用啦，你就系唔够人打，你先要掉低个葫芦走。
1: 可唔可以要多幾個
2: 啊？呢個葫蘆真
0: 係唔得啊！師傅話每次只可以一個，仲、
1: 哦、
0: 要遇到咩事要講翻。
2: Okay.
0: 因為咧、之前有個師弟咧係好後生嘅，師弟我記得佢
2: 呢單嘢，
1: 可能要遲啲再話、
2: 啊。我哋開唔到新一單事啊，關係要報新聞。
0: 係
2: 啊，但
0: 係葫蘆嘅故事就係佢。怎樣用和用完有什麼效果、
2: 啊、
0: 他原來
2: 後續
0: 片添
2: 後續 okay, 你有機會再打上來告訴我們知多謝
3: 多謝你多謝你 Sam Thank you
2: 拜拜
0: 拜拜
2: 繼續1872388分享你的靈異經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个食环署管工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控告他涉嫌无故票控五个市民乱抛垃圾，令他们被无理追讨罚款，并被法庭通缉。部分人被指违法的时候是并不在香港。41岁被告案发时是食环署深水埗区环境卫生办事处辖下专责执法小队的管工，被控一共五项借公职作出不当行为罪名，获准保释。案件后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控方将申请转介案件到区域法院答辩。控罪指被告涉嫌在2023至2024年期间執行公職过程中，先后发出五张告票，记录五个曾经被票控的人，涉嫌再次乱抛垃圾。经廉署调查发现，被告曾经在2021至2022年期间向有关五个人士发告票，并涉嫌利用相关资料在案发期间再向五人发告票。由于五人不知道自己被票控，所以并没有交罚款，并先后被法庭命令交罚款或者发通缉令，其中一个人被拘捕并需要往法庭应讯。中东局势仍然未明朗，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情况备受关注。香港船东会表示，估算现在大约有70至80艘会员船只滞留在相关海域，受影响船员大约1400至1600人，首要工作是确保船员的安全和船上有充足食物。又说更改航道会令航程变远，导致成本上升，最终只能够转嫁消费者。另外，香港船东会就第一份香港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向政府提出多项建议，包括利用香港的金融优势制定跨行业政策，推广香港海事品牌，加强国际合作，坚守自由贸易，航道畅通等核心价值等。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欧洲足协高层消息人士透露，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的反对者威胁除非他辞职，否则将不会与国际足协合作，包括拒绝参与国际足协会议。虽然恩芬天奴取消将国际足协旗下赛事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但仍然未能够平息争议。 BBC 报道，欧洲足协早前预告可能采取法律行动，威尔士足总撤回支持恩芬天奴竞逐连任。报道说，国际足协理事会有权透过召开紧急会议迫使恩芬天奴辞职。纽约邮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自恩芬天奴上星期五放弃出售赛事股权的计划之后，他曾经多次尝试联络美国总统特朗普，但是一直不成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最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1%， 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52点，跌156点，总成交金额2578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2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5点，升43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32，跌1.4；阿里巴巴125.8，升6毫；南方恒生科技4.79，升1仙。腾讯控股487.6跌2.8，恒生中国企业88.08跌7.2，中芯国际65.3升3.1，智谱1010元升70元，中制旭创1177元升17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9，瑞士法郎0.81，加元1.404，人民币6.753，英镑兑 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51， 澳元对美元 0.70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3,957 点，升202点，港金报37,980 元，升8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062.29 美元，卖出 4,062.8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Peter， 首先同你睇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广东道同柯士甸道交界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主要系柯士甸道来回方向比较繁忙，龙尾分别去到近七咸道南，同埋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从科次谂就系广东道同柯士甸道交界系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柯士甸道来回方向嘅龙尾分别是排到去七咸道南同埋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另外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因为有水管急收啦，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同埋屯利街，即係近住仁爱分科诊疗所嘅全线仍然係封闭㗎，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咁乘客请留意啦，九巴嘅多条路线分别係去粉岭方向、元朗方向同埋屯门方向嘅多条路线啦，都需要改道行驶㗎。隧道情况，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时代广场对开。洪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交易广场比较多车，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和近雪厂街分别是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龙尾在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接近东山台。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狮隧入口沙田和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范晓萱，老朋友。一套关于扭计式的电影主题曲，戏里有杨紫琼的细腻演绎，而戏外亦有范晓萱的真挚演唱，令歌影互相辉映。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0: 大港的宋仲超，
11: 香港土生土长但母语是英文的港唱亚历斯祖，上季历史性捧起中超冠军奖杯，今季登陆成都，有望取得人生第二个中超冠军，再创神话。
10: 我是非常开心，怎么说，关系跟队友们是非常好， This makes everything a lot easier, so that's why I think the team is doing very well。
11: 大港脚闯中超，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35成群、002，慢慢讲啦。

0: 繼續我哋三成雲星期二002嘅時間，電話號碼872388，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分享你嘅靈異故事同埋經歷嘅。
1: 係啦，今日分享呢一個經歷咧，就嚟自一個我喺化妝間化妝整頭嘅時候白翻嚟嘅，
2: 即係同啲化妝師傾偈，
1: 係啊係啊係啊
2: ，OK。
1: 咁我其中一個即係整頭髮嘅朋友啦，咁佢就話咧佢自己本身唔係靈異體質嘅，咁佢以佢所知其實佢啲屋企人都唔係嘅，咁但係佢就話佢人生咧唯一即係見過一次係點樣嘅咧？

0: 就是在跟家人去旅行的时候咁样。咁佢话嗰阵时咧，佢应该是中学生嚟嘅，中学毕业啊，应该系。咁佢就有两个家姐嘅，咁佢两个家姐就很好啦，就同佢去旅行啊，即系
1: 三姊妹。
0: 佢系细佬嚟嘅。
1: 细佬，哦 ，OK，
0: 系啦。咁啊，好好嘅，佢两个家姐就，哎呀，你中学毕业啊，带佢去旅行咁样啦。咁佢哋咧就，去泰国旅行嘅嗰一次系咁样。
1: 系。
0: 咁佢哋三个人咧，其实系住同一间房啊，因为子弟冇所谓啦，咁样系啦。咁啊，嗰啲床就叫做。唔知係加咗床定係拼咗啲床啦，咁總之佢哋就係三個人都瞓一間房嘅，咁我就記得咧，佢兩個家姐咧就瞓兩邊，佢就瞓中間咁樣嘅，個位置上咁樣啦，咁佢就話瞓到半夜嘅時候咧，佢就覺得好似即係朦朦朧朧，覺得都好似有啲周身唔聚財咁啊，有啲。即係好似覺得尖寒尖凍咁樣，咁佢個人咧就於是乎咧就喐兩喐咁樣啦，咁佢就記得咧自己轉身咧就向咗其中一邊嘅，咁嗰邊咧就係佢其中一個家姐喺度瞓緊覺啦，但係佢突然間咧佢一擰過去嘅時候咧朦朦朧朧喺度望嘅時候就望到，咦佢家姐張床點解有個男人嘅咁樣？
1: 嚇，
0: 係啊，雖然係。即是黑掹掹，因为是半夜嚟的嘛。他说呢，但他很清楚呢见到一个男人的身形，然后呢同埋他说呢他是见到是一个外籍人士来的。咁我估啦，有机会是可能有啲微弱嘅光线令佢见得咁清楚，因为呢他讲外籍人士他意思呢是他是见到一个黑人啊。咁啊，港股唔好博股啦，我当时就冇问佢，喂咁黑你点见到佢係黑人啊咁样啦。咁但係总之佢就佢係好清楚见到嘅，就係有一个黑人嘅男人就喺佢家姐隔离，而且呢係搭住佢家姐瞓觉嘅。佢唔知呢一个即係物体係咪瞓觉啦，但係佢家姐呢係咪晚瞓觉嘅。嘩，咁佢就好驚啦。然之後咧，心入邊諗，喂，我係咪見到鬼啊？咁樣，咁因為佢好正常，第一嘢就係諗到鬼嘅原因，就係佢覺得，即係佢家姐無情情唔會，首先唔會帶個男人入房先啦，
1: 係啊，
0: 即係佢哋冇呢個旅程入邊，暫時佢冇見過一個識咗一個咁嘅朋友啦。第二，佢覺得佢家姐就算要帶個男人嚟瞓，咁唔會咁樣瞓咯，咁樣佢哋會另外有間房咯，唔會帶翻嚟呢間房度瞓咯。咁所以佢就即刻就會覺得係，咦呢、這個應該唔係人嚟嘅。咁佢就好驚，佢就點咧？佢就咧冚咗張被，笠住自己個頭，
1: 即係當冇事發生。
0: 唔係，佢就心諗，即係我係咪睇錯又好啊，咩都好啊，或者即係佢覺得會唔會消失㗎呢單嘢係咁樣？咁佢就冚住個頭，佢就自己數大概即係可能三四十秒咁樣，總之過咗一陣啦，佢就開翻張被少少就望。点知佢冇咧，仲喺度。咁佢心谂，哎呀，大件事啦，点算咧？咁样，咁佢就唔知点做，同埋佢系第一次。佢话其实佢系惊到唔知点，系啊，唔知点应对。即系点解佢唔去搵另一个家姐，或者佢唔嗌咧？佢唔知啊，总之佢好惊。咁佢揭开被都见到仲喺度嘅时候咧，佢就唔想再望。咁佢就擰住面，然後再冚翻張被。佢唔敢再望，再 check 究竟佢會唔會消失。佢就心入邊好驚，好驚，好驚。咁佢話咧，但系咧，佢嗰陣時咧係覺得好眼瞓嘅。其實，咁佢就焗住張被咧，其實佢好快咧，佢話佢自己就瞓著咗啦。咁樣講，
1: 係
0: 佢都解釋唔到。喂，你咁驚，其實點瞓咧？咁樣咁，但係佢就係瞓著咗。当佢再擘大眼嘅时候咧，已经系天光啦，已经系朝早啦。咁佢仲要咧，嗰两个家姐咧已经系起咗身嘅，其中一个家姐咧仲落楼，唔知买啲唔知买啲乜嘢咁样啦，就剩翻个家姐喺度咁样。咁咧，佢咧呢一个喺房嘅家姐咧，其实咧就系、是、前一晚佢见到有。即係有個人瞓咗去隔離嗰個家姐嚟嘅，咁佢就望住佢家姐啦，就問佢：你冇嘢啊嘛？咁講， 跟住佢話有咩呀咁樣講。
1: 嗯。
0: 咁佢就即刻就講喎，佢就話我昨晚見到有個男人搭住你瞓喎咁樣。佢話咩呀，要
1: 亂噏啦。
0: 但係真係咩呀，你講咩呀。我唔係呀家姐，我昨晚瞓到半夜呢覺得尖寒尖冻，周身唔聚财啦。跟住我另外你嗰边咧，我系见到有个男人搭住你个膊头瞓嘅。你系眯埋眼，好似咩事都冇。佢话咩？咁系咩男人啊？佢话系一个黑人嚟噶，咁样讲，好大只噶，咁样讲。咁佢家姐就话吓
1: 咩啊？
2: 咁恐怖吓？
0: 佢家姐跟住讲咗一样嘢，佢家姐就吓，佢话佢大概一个月前到啦，喺铜锣湾嘅地铁站嗰度，佢当时咧好多人嘅，佢话咧有一个黑人男人喺佢面前出现咗，佢即系佢唔知佢系 from nowhere， 即系佢唔知佢喺边度行过嚟，总之突然间就有一个黑人嘅男人喺佢面前，然之后问佢小姐，我想知道地面是怎去的，咁样讲。
1: 吓，地面是怎去？
0: 系啦，佢同佢咁讲，系讲中文嘅。
2: 嗯，
1: 吓。
0: 咁跟住咧，佢就即系可能指住其中一个方向就，哦，你睇你呢边出，你出口就去到地面噶啦，你想去边度地面？类似咁样问佢啦。跟住佢话嗰个黑人男人咧，系答咗佢话，你真系好啊，因为咧我问咗好多人都冇人答我。
1: 嗯。
0: 冇人答，佢话冇人答我，冇人冇，好似冇人见到我，冇人答我咁样咯。咁佢嗰阵时咧都觉得吓好奇怪，你讲中文喎咁样咯。咁跟住然之后佢话佢答完嗰个黑人咧，佢话嗰黑人咧就走咗噶啦，即系佢真系好似普通人咁样，就循住嗰啲通道咁样就走咗。咁佢家姐就冇理，就去自己要行嘅出口，咁就走咗咁样。咁佢家姐就讲翻呢件事啦，就话我当时发生咗件咁嘅事，咁啱嗰个系黑人嚟嘅，咁跟住咧，我细佬就话吓，咁会唔会系同一个嚟噶咁样讲？咁跟住佢家姐就话我点知啊，我又见唔到咁样讲，冇结局噶，就完咗啦呢件事系，因为佢话之后喺嗰个 trip 入边咧，其实佢。冇再见过任何古灵精怪嘢，佢人生亦都冇嘅，嗰次就系唯一一次咁样咯。咁而佢家姐咧，虽然嗰一下佢家姐有表现到有少少惊咁样啦，但系佢话其实跟住都冇特别放喺心，冇话瞓唔着啊，剩啊，亦都冇去追查呢件事，去所谓嗰啲问师傅，喂，究竟咁样系咪有关系啊？冇啊，总之讲完就完咗噶啦，咁样。
1: 嗯。
0: 咁佢自己就話啊，我人生就係唯一一次嗰次係見到靈體囉，咁樣講。
2: 嗯。
0: 而 which 係同佢家姐係有關嘅。
2: 係。
0: 我聽到我都覺得嘩呢、這個好新喎，冇聽過喎，咁樣。又係有少前傳啊，佢兜返佢之前啊，佢家姐莫非係
1: 即嗰次幫咗佢。
0: 係啊，我唔知啊，幫咗佢跟住佢定係總之已經遇過係咪真係咁樣。
2: 佢讲嗰个地面咧，头先可能我同之后都会谂咧，佢个地面系咪有另一种意思啊？
0: 系你而家学就系会咁样谂咯。
2: 系咯，但系嗰阵时若然系作为普通人，若然你听到即系有人问你地面点去，因为你喺地铁站啊嘛。
0: 系啊，你唔觉得有问题？
2: 你咪就觉得应该系上出口咯，就咁上翻行翻地面咯。
0: 唯一觉得奇怪就是、啊，你去地面边度先？咁因为铜锣湾有极好多出口噶嘛，你净系喺下面嘅时候，你已经要分途。睇下向邊面方向㗎嘛，所以佢又問返、哦、你想去邊啊，你想去邊度出口啊咁樣。
2: 嗯，但係。
0: 咁咪話冇人答佢囉。
2: 但係呢種嘅即係咁樣偶然嘅問路呢，咁對於有一啲真係擁有靈異體質嘅人嚟講，咁佢就嗰刻佢就會分到呢個究竟係人啦、啊、定係嗰個究竟係。
0: 照計係囉，係咪？
2: 照計係嘅，因為都會有聽啲朋友講過話，好多情況會喺邊度會遇到，即係俾人問路咧？咁當然一定係睇時間啦。佢話試過日光日白都會有嘅。
0: 你意思係靈體問路啊？
2: 係靈體問路，係啊。
0: 嚇！
2: 因為跟住即係譬如可能
0: 咁答唔答佢噶？
2: 佢咁佢因為見慣啊嘛。
0: 哦。
2: 咁睇下佢問嗰條問題係點樣嘅一個問題咯。
0: 係。
2: 即係一啲好正常嘅，因為有啲可能係佢唔知道自己已經離開咗呢個地方嘅。 即有一啲係咁樣啊。我哋聽啲故事都會聽到有啲係咁樣。
1: 唔係唯一即係比較驚啲嘅咪就係喺咩大學荷花池嗰啲咧，問你幾多點嗰啲咧。
2: 哦，呢啲就係
0: 好經典
2: 都市傳說啦。
1: 即係你呢啲位你唔因為呢個好細個就係聽啊嘛，咁所以其實喺個心裏面都會有呢個陰影喺度咯。即係你而家喺條街度，其實唔會有人無啦啦問你幾多點噶嘛。
2: 嗯，
1: 係咪先？即係假如萬一你真係喺夜晚突然之間有人走埋嚟問你，先生，我想問下而家係幾多點啊？
0: 就怪啦，系嘛？
1: 你会有种怪嘅感觉，就算可能嗰个唔系灵体，你都会惊。
2: 如果佢问你，先生有冇插电啊？咁样
1: 有合理，
2: 合理呢个合理
0: 系人嚟嘅，
2: 呢个系人嚟嘅咁。
1: 你合理，
0: 插电应该
2: 系
0: 人
2: 系啊。咁因为听翻咧，有啲即系朋友嘅一啲分享就系，佢本身佢都系有睇到呢啲嘢啦。咁佢有阵时咧，佢系会答，有阵时系唔会答嘅。佢话要睇 location 同埋睇佢望到嗰个灵体嗰下感觉，即系因为佢有阵时佢都会即系夜晚自己揸车周围行啊嘛，咁一啲即系譬如可能系交通意外嘅黑点啊，或者可能一啲系即系街灯唔多嘅山路咧，咁佢见到前面有嘅话，咁有人嘅话，咁当然你点会有人无端喺嗰个截车系咪？唔会有呢啲情况出现噶嘛，咁嗰啲嘅话咧，就算佢可能停低即系去处处都好。佢見到有呢啲即係好似想 approach 埋嚟嘅時候咧，佢嗰刻就即刻會即係咩咯？
1: 係
2: 即係個好人之心啊，收翻埋。
1: 同埋其實有時候行山都係咯，
2: 嗯，
1: 係啊，因為呢一啲古仔咧，間唔中都會喺啲山友嘅即係口中聽到嘅，就係、是、可能佢哋去到某個地方，特別係露營嘅時候係會有嘅。喺露營期間，
2: 有人問你借嘢，
1: 唔係問你借嘢，問你路啊，即係佢走埋嚟。是零零四四是走埋嚟你嗰度跟问你点样去某个地方佢话好多时候呢嗰啲人问嘅嗰啲嘅地方呢佢哋用緊嘅嗰啲名呢都
2: 係舊名嚟嘅。
1: 係舊名啦又或者係啲咩咩咩村啊嗰啲咁样。咁但係嗰啲村其实可能已经係荒废咗又或者係根本就已经冇咗。系佢话间唔时都会有喺即系啲山友嘅世界里面会听到呢啲咁样嘅故仔咯，即系喺露营期间突然之间有人走埋嚟问你，系呢条村点去啊？条村系咪行呢个位啊？咁但系佢话佢哋嗰啲通常都冇恶意嘅，真系你同佢讲话唔知咧，佢就会走开噶，即系就会离开你嘅附近咁样咯。
2: 嗯，
1: 系啊，即系通常会
0: 唔会即刻变身咁样吓你啊？
1: 你知道咁样就唔会嘅，佢话唔会嘅，系啊。同埋另外一啲都惊经典嘅就系咧，即系可能系大家都会知道，可能行某一啲路咧，其实佢系得一条路嘅啫嘛，即系 one way 嘅啫嘛。你都几确定喺嗰一条路嘅嗰个位置，其实系唔可能会有人喺度嘅。咁但系你喺嗰一个行山嘅过程。突然之間會出現有人咯，
2: 嗯
1: 那些位置又是完全解釋不到的，即你是冇可能那個位置會突然之間出現到有人的，因為那個位置很明顯我們知道是行過，是那裡是不會有地方入到去的，即只是可以在這個位置入去，但是零零四四在那個位置就有人出來，而那些人是跟你很明顯是不是同一個位置這樣的感覺的，是啊，都有的。
2: 你會不會避開這些黑點呢？你
1: 知其實
2: 你會知㗎，其實
1: 我會盡量唔
0: 會知咩？即係嗰啲人會講話呢度成日都會有人
1: 其實某個區可能特別多嘅，即係可能某個即係大西北嘅區域，咁可能啲人就話盡可能就唔好即係自己單獨去行啦，咁樣係會有呢啲咁樣嘅。咁但係確實個地點係邊個位，咁都盡量唔好知咯，因為你知咧，你心中有鬼，你就會驚。
2: 嗯，
1: 係啊，就算可能真係周圍冇，係啊，我仲好記得嗰好多年前，我哋有訪問過有個師傅，佢話係噶，好多噶。漫山遍野啊嘛，佢个形容系
0: 哦，
1: 系啊，之前有个师傅上嚟同我哋分享嘅时候，佢话系噶，呢啲好多噶，系啊，试过有去过啊，哇，成个山头都系啊，咁样，咁如果你呢啲咁样，你喺个心里面一有咧，你自不然你就会惊，你去到嗰个位，
0: 佢就从此享受唔到露营嘅乐趣，
1: 系啊，
2: 照日头先露咯。
0: 都驚㗎
2: 啦，都驚，O K， 係
1: 咪先？嗰啲鳥無人煙嘅地方要驚就驚㗎啦，係咪先？
2: 不過以上嘅故事啦，咁就係即係即係唔係精密科學啦，咁啊，係
1: 啊，非精密科學，
2: 係啦，都不少都冇研究。你有任何嘅靈異故事或者經歷嘅，歡迎你都打電話嚟同我哋分享嘅。下個禮拜繼續聽你電話。啦，咁就係即係 唔係精密科學啦，咁啊，
1: 係啊，非精密科學，
2: 係啦，就不少都冇。然後你有任何嘅靈異故事或者經歷嘅，歡迎你都打電話嚟同我哋分享嘅。下個禮拜繼續聽你電話。

0: 今年女新人陈海琪的最新派台作品《完全真空》节目时间来到这里了，稍后时间会有骚动音乐，听日同样时间再三五四找歌啦，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个食环署管工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控告他涉嫌无故票控五个市民乱抛垃圾，令他们被无理追讨罚款，并被法庭通缉。部分人被指在违法时并不在香港。41岁被告案发时是食环署深水埗区环境卫生办事处辖下专责执法小队的管工，被控一共五项借公职作出不当行为罪名，获准保释。案件后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控方将申请转介案件到区域法院答辩。控罪指被告涉嫌在2023至24年期间執行公職过程中，先后发出五张告票，记录五个曾经被票控的人涉嫌再次乱抛垃圾。经廉署调查发现，被告曾经在2021至22年

0: 间向有关五个人士发告票，并涉嫌利用相关资料在案发期间再向五人发告票。由于五人不知道自己被票控，所以并没有交罚款，并先后被法庭命令缴交罚款或者发通缉令。其中一个人被拘捕，并需要往法庭应讯。社会福利处呼吁市民提防社交平台上的虚假长者医保广告。有关虚假广告讹称，社署在今年7月起为50岁或以上长者提供医疗保险补助。社署澄清没有提供相关补贴，亦都没有刊登有关广告，并已经就事件向警方报案。社署提醒市民，如果曾经点击那个广告的不明连结，或者在可疑网站提供个人资料，应该同警方联络。荃湾国瑞路关门口村一个单位怀疑被贼人爬水渠潜入单位爆窃，警方初步点算户主一共损失大约39万，包括有名表和现金等。警方朝早接报，户主报称在清晨大约5点一度听到客厅传出声响，但是未有遗疑，到朝早发现屋内有被搜掠的痕迹，于是报警。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有人在清晨大约5点潜入单位，警方估计贼人爬水渠上天台，再经天台入屋犯案。经初步点算，户主损失是15只手表，包括名表，总值大约36万，亦都被偷走几个银包，大约3万元的现金等。韩国疾病管理厅表示，截至昨日，全国累计报告2221宗中暑个案，其中19人死亡。气象厅昨日针对首尔部分地区和京畿道发布高温警报，今日将警报范围扩大到整个首尔市，预计今轮高温天气仍然会持续几日。韩国总统李在明要求从根本完善国家危机管理体系，以应对日益常态化的极端天气。他说随着空调的使用量激增，应该加强电力系统检查，保障民众正常生活。韩国近日遭遇历史罕见高温，气象厅的数据显示，庆尚南道梁山日间气温连续5日超过摄氏40度，前日达到42.5度，创韩国有气象观测纪录以来最高温的纪录。釜山等地当日的气温亦都突破40度。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2度左右。此外，位于吕宋以西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最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2%，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52点，跌156点，总成交金额2,57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2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5点，升43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32，跌1.4；阿里巴巴125.8，升6毫；南方恒生科技4.79，升1。腾讯控股487.6跌2.8，恒生中国企业88.08跌7.2，中芯国际65.3升3.1，智普1,010元升70元，中制郁创1,177元升171元，华虹宏力135.1升8.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42，瑞士法郎9.68，澳元 5.507， 加元5.587， 新西兰元4.605，欧元9.024，每百日元对港元4.9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03。日经平均指数报63,957点，升202点。港金报37,980蚊，升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0.59美元，卖出4,052.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胜利道。柯士甸道同国士道交界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去西隧方向比较多车些少，龙尾过咗漆咸道南。另外，较早时广东道同柯士甸道交界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系桥面灯位比较多车，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车多。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先提一提大家啦，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街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护老之家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经过要小心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友爱村对出比较多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狮隧入口沙田、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7:02，听朝日出时间早上嘅5:5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6: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7: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8: 我是神光第一线白元后小白，暑假我就谂住同屋企人一齐打波。阿奥你呢？
9: 我都想打波，近排我鍾意打匹克球啊，不如我屋企人同你屋企人一齐打，咪打成一片咯。
8: 一于咁话啦，再搵到个室内场翻嚟，咁出面打风落雨都唔使惊啦。
7: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0: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各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楠。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1: 佢都系凭住网上平台咧为人所关注啊！今次有佢嘅新。

0: 除了些作曲和唱歌之外，更加是玩吉他和 bass。 2022年已经开始活跃乐坛，这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推介之作，年纪轻轻的 Malcolm Todd 有这首 I Just Got Mad。
1: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星期二嘅骚动音乐，
1: 系、yes, Tuesday，yes，
0: 咁啊预告一下，都系精神嘅。我星期二今日嗰个气温虽然都偏高，但系终于都唔落雨啦，所以系开心嘅吓，
1: yes, 开心
0: 精神醒神。
1: 好耐冇见过少少阳光，
0: 够
1: 噶啦，太多唔掂。
0: 咁啊，亦都提提大家呢个工作暑雨警告啊，喺啱啱五点十分嘅时候咧，已经取消咗啦。而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咁啊，亦都預告一下，我哋今日騷動音樂喺六點鐘嘅時候咧，就將會出現嘅朋友仔咧，就新朋友嚟嘅，就係 Cypher 永橋啦。咁啊，到底佢點樣即係喺參加完即係選秀節目之後啦，終於都即係經歷咗好多唔同嘅一啲事情啦。咁啊，亦都遇上咗而家佢唱片公司嘅老闆，即係點樣同佢哋一齊有呢個緣分去做歌咧？甚或乎可能
1: 撞出一個宇宙出嚟咧？
0: 係啦。撞出佢嘅宇宙，再遇上即系佢同公司嘅一班女团成员们，即系佢哋一齐去上一啲嘅training 啊，咁样我哋六点钟咧就会同 Cypher 去即系分享一下佢嘅故仔嘅，亦都带嚟嘅新歌《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吓。咁啊，讲完呢个预告啦。另外一样嘢就系我最近打开呢一个嘅社交平台，我开始觉得好。混亂啊！個人
1: 點解啊？點解？
0: 呢、這個要先講明少少嘢先嘅，喺講今日呢一樣嘢之前，講嘅題材之前啊，點解會咁混亂呢？就係、是、如果大家未入戲院睇最近上映嘅嗰啲超級英雄電影咧，就你唔想被劇透的話咧，就你休息五分鐘先啊，先翻嚟啦嚇。
1: 系，因为会猪猪
0: 系啦，猪猪侠拍咁，但系会其实唔关事嘅，但系又有少少关事吓。
1: 哇
0: 哇，系咪好圆啊？系咪好圆啊？点解唔关事咧？就系、是、每次我以为系
1: 每次我望真你
0: 关事嘅时候，佢又唔关事；每次以为佢关事嘅时候，原来佢又唔关事吓。到底系关咩事咧？
1: 好混乱添，
0: 好混乱咧！就系、是、每次啊，我最近啊，打开
1: 先，我哋俾几秒人哋吓离开先，
0: 系嚟五
1: 四三二。一
0: ，OK， 好啦，咁啊唔怕劇透或者其實都冇乜劇透可言嘅，坦白說，真係冇乜劇透可言嘅，
1: 盡量避免啦。係
0: 啦，咁啊因為咧最近打開呢個社交平台嘅時候咧，經常喺我嘅社交平台有你，尤其呢兩日嚇套戲上映之後，我經常見到四個英文字母，我覺得令到我嘅人生開始
1: 出唔係。
0: INFP 咁样系嘛，系嘛 ENTP 嗰啲唔系，系 JEAN。
1: 系，咦，我个名嚟？
0: 系啊，我就觉得好混乱啊！点解喂，成日都喺社交平台度见到你个名嘅咧？咁样，其实就唔系，好彩唔系。佢就应该系即系啲人就喺度讲紧即系最新嗰一套猪猪侠入边嘅一个角色啦。咁样，咁但系咧，
1: 唔知道有冇出现嘅角色？
0: 系啦。

0: 啦，咁样。咁跟住后屘我亦都再有入院睇埋长戏，咁我先知道我原来系啦，即系有啲 A B C D E 嘅剧情发生咗啦。咁我开始觉得哇唔得，我觉得好混乱啊！即系有时英文名对我嚟讲咧，尤其啲复杂嘅英文名对我嚟讲已经唔系太处理得到。
1: 你估？唔係應該係咁講，過去呢兩日啦，其實唔係淨係你覺得好混亂啦、
0: 啊。你又有嘅。
1: 係我自己睇完，我都即係我睇住咁多嘅 social media 嘅 platform 啦、我覺得咩啊？我幾時有做呢啲嘢啊？跟住我係睇到人哋個 tag， 我先發現，咦？我自己自作多情咗喎、
0: 你好勁喎，我聽講佢俾 NMA 拯救咗，哎呀劇透咗添，唔緊要，我哋有講得明啊，
2: 我知
0: 係啊，佢俾 NMA 拯救咗，
2: 你淨穿咗成套戲，最重要嗰樣嘢。但我話俾你聽，講混亂咧，我可以有一樣嘢咧，嗱，你而家睇 A 依樣嘢好混亂。你只需要睇一樣比佢更混亂嘅嘢咧，就可以覆蓋咗你原本嘅混亂。
0: 乜嘢啊？
2: 咁就係因為話説完咗呢套蜘蛛俠之後，咁我去睇一啲人嘅分享後期嗰啲解釋，又話咩嚟緊鋪緊啲乜嘢依樣嗰樣啦。咁跟住就開始同大家講，我話為咗準備年尾嘅時候咧，大家應該可以開始睇啲咩影集啊等等去温書啦咁樣啦。
0: 好攰啊呢件事。
2: 咁其中一個
1: 重温翻個時序。
2: 咁當然佢喺電影有一堆啦，電視劇有一堆啦，其實連動畫都有一堆噶嘛。咁其中有一套咧就係、是。我睇一个YouTuber 佢讲嘅，即系香港嘅，佢就话有一套咧，佢自己都觉得好中意。
0: 系
2: 佢话而家睇咧新手睇都 OK 嘅，吓就系2024年推出，但系佢嗰套动画嘅名叫 X-Men 九七
0: 吓，
2: 系啦。咁咧初头我以为佢系 reboot 或者重制翻以前90年代嘅 X-Men 啦，
0: 即系当 remaster 咁啦，以为
2: 系啦，即系用翻嗰时嘅风格，可能佢因为以前嗰啲节奏系慢啲，你唔好话外国啦，你其实你日本啊，其他地方
0: 足球小将嗰啲
2: 都系噶嘛，所以点解要重制就系佢想嗰个画质啊，各样嘢靓
1: 啲
2: 啦，
1: 好睇
2: 啲，节奏快啲啦，以前系好慢噶嘛，
0: 即系慢到点啊？狼人伸只爪出嚟已经做咗半集啦，
1: 三集，
2: 同埋以前你喺电视嗰度播嘛，即系你系有嗰个格式喺度。你而家串流咧，你有陣時你可以有走盞啊，嗰、個密度係唔需要，哇！我真係每日都要有，要撐到好長咯。
0: 亦都唔使一定固定，可能24或者23分鐘就一定係呢個時間咯。
2: 咁於是，所以點解以前有咁長嘅前回提要啊？攞嚟壓時間。
0: 係啊，而家開始你做製作你就明白呢樣嘢
1: 啦。
2: 你要塞滿佢嘛，就係咁解啦。點解要係咁 flashback 啊？就因為佢唔夠時間撐啊嘛。
1: 係喎，我細個真係冇諗過呢個問題。
2: 我哋唔會知嘅，
0: 我哋唔會知㗎。係
2: 大個你先會明白呢件事
1: 㗎。
2: 係啦，咁所以我就去咗開X-Men 97嚟睇嘅，係咪97？97啦，我驚我錯咗。係啦，咁因為我女朋友好中意 X-Men 嘅，咁但係佢就係中意電影因為佢追曬電影嘅。但係以前嘅動畫佢係冇追嘅，咁我細個就 on and off 有機會喺電視睇到啦，
1: 喺啲小朋友台睇，
2: 係啦，咁所以我就哇好滿心歡喜，就同我女朋友就喂即係開翻嚟睇啦，我即晚已經開嚟睇啦，
0: 係
2: 睇咗一兩集啦，
0: 係有冇關事啊？
1: 有幾多集啊？
2: 其實唔多，
0: 十零集，
2: 兩季加埋十九集做咧，好短嘅咋，
1: 可以追翻啊！即刻，
0: 同埋好快嘅嘛，因為廿零分鐘一集，
2: 好短嘅咋，就話俾你聽，噩夢嘅開始啊！我睇完第一季啦，其實我唔係好知自己睇咗啲乜嘢，因為好混亂，節奏好快，
0: 太多時間
2: 無端端就會
1: 多咗十二個角色，
2: 角色好跳，我上網直情係用英文 search Y X-Man 97 So Jumpy， 我真係咁樣上網 search， 跟住之後就彈咗好多，咁當然啦，呢一套嘅評價非常之高嘅，佢爛番茄唔知 99% 去到 100%，
0: 但係對於你嚟講
1: Why So Jumpy
2: 我直情喺 Reddit 嗰度見到，即係喺外國嘅論壇都有人講話點解咁 Jumpy 啦，咁但係總之就話呢一套嘅動畫咧，佢嘅評價好兩極，咁其實我睇咗兩三集之後，我同女朋友係你眼望我眼啦，做咩？
0: 我睇咗啲咩啊？
2: 做乜嘢事啊？呢套嘢？
1: 你爭一個人先可以知
0: 道
1: 大家。
0: 習慣嗰啲即係叫做美漫式嗰啲動畫咧，一集集咁樣啊，即係佢可能唔會好完美咁完咗個故仔先講另
1: 一
0: 樣。
1: 一個單元，我稱為單元。
2: 當我我即係因為睇曬第一季，我先會坐喺度講。如果睇咗兩集咁樣投訴咧，我覺得係唔
0: fair 啊。
2: 我睇完一季之後咧，我完全理解點解會有咁依個咁 jumpy 嘅感覺。
0: 係。
2: 第一，因為佢好想好濃縮地喺最短嘅時間裏面咧，去交代咗可能漫畫一啲比較大嘅事件同埋好多枝節嘅嘢，佢cut咗好多枝節啦。
1: 係
2: 呢個其一，其二就係因為。

0: 哋或者我本人呢唔係好熟漫画世界好多嘅前设、所以有一啲嘢你会觉得A, 第一集我假设第一集个结局就係我哋三个呢做完骚动音乐七点钟就放工啦。咁你 suppose 第二集个开头就大家离开公司或者咩各自做啲咩啦。
1: 应该要有连贯性㗎嘛。
2: 跟住第二集佢就已经去咗下个礼拜。
0: 佢第二集讲緊阿涉喺屋企嗰度煮緊饭。
1: 係呀係呀係呀。
0: 你明唔明啊？
2: 我都多咗啲关联添。
1: 同埋因为呢
0: 关联啦。
1: 古仔呢本身同一啲即係时空穿梭嘅嘢又有少少关系。
0: 唔係好时空啦佢全部嘢都 stick to 喺嗰個時空㗎喇已經。只不過佢喺嗰個時空裏面呢佢好多樣嘢發生。
2: 其實係同時間所有嘢。
0: 同時間好多嘢發生。
2: TOV 嚟嘅。
0: 係啦咁佢冇任何預告之下即係阿涉喺屋企呢就住緊餸喎。跟住呢阿涉住緊餸之後呢突然之間呢就去子豪呢係揸緊車喎咁樣。咁跟住咁我哋本身係睇緊騷動音樂個節目㗎嘛。跟住但可能去到最尾就發現哦原來子豪呢揸車返嚟經過一件事呢最後呢係可能佢會返嚟節目嗰度電台見到我哋三個可能有關係嘅。跟住阿涉呢佢哋喺屋企煮餸嘅時候又發生咗一啲嘢呢最後返嚟電台嘅時候我哋聚合曬原來係有關係嘅咁樣。但你必須要有一個耐性去睇所以點解我決定睇完第一季先返嚟。
1: 先鬧啊嘛。
0: 係啦咁但係而佢發生嘅嗰啲事情呢因為而家呢一套嘢呢佢係叫做佢故事係緊接咗以前90年代嗰一套。咁所以有好多一啲嘅彩蛋啦
1: 我哋
0: 一啲過鏡嘅人啦一啲嘅對白啦一啲場口呢可能係承接咗少少嗰陣時。只不過係嗰陣時我睇有人話呢一套新手向好啱嘅時候我將嗰個 expectation 擺錯位啊。
2: 你真係擺咗喺新手村咁樣。
0: 係啦即係因為我又唔係完全唔識 X-Men 啊細個睇㗎嘛係啦。咁所以我覺得睇呢啲嘅影集嗰個混亂嘅程度。但係呢當我事後再上網睇返好多人又係分析彩蛋嘅時候你發現哦原來佢有極多彩蛋而彩蛋嗰個精妙嘅位置就係你要有咁上下墨水你先要知道即係成日都係
1: 個彩蛋。
0: 係你要咁上下叻你先知道啲嘢你先有智慧。
2: 呢個路人甲原來係大佬嚟嘅。
0: 咁所以你有兩個選擇就係究竟你我其實我一路睇嘅時候同我女朋友都係有一種感覺就係不如我哋放棄啦我哋由佢想去邊就由佢去邊啦因為你唔知佢想去邊啦。
1: 即係佢煮飯煮飯揸車揸車啦。
0: 係呀係呀。
2: 飛呀
0: 即係你由佢啦咁樣。咁但我覺得係有趣嘅就係你睇呢啲東西嘅時候你有幾認識然後你先可以去 comment 囉。
1: 所以我而家都即係其實有啲攰呀我覺得睇呢個系列開始慢慢因為我開始會習慣性地呢佢每逢開一個新嘅系列之前呢我都會做嗰啲即係我會上網睇嗰啲係啦懶人包即係話俾你聽五大你必須要知道咗嘅事項先好入場咁樣呢我就自己會暗暗地做咗呢啲功課先。但係其實長此落去呢我覺得唔得㗎啦因為你會越嚟越多功課要做好
0: 你放低執著得㗎啦我最後個結論係呢只要你唔求要睇得曬明曬嗰啲彩蛋呢其實佢哋都好好啊即係譬如你新奧蜘蛛俠呢你當你以前從來冇睇過呢
1: 都冇問題。
0: 其實你都大概 OK 嘅佢哋都好照顧
2: 啊。係啊，但係呢其實我啱啱先發現呢原來上一個蜘蛛俠呢係五年前啊。
1: 係啊
2: 上一
1: 套啊
0: 上一套
1: 啊
2: 係
1: 啊
0: 係不過你唔覺咁中間佢出現咗喺其他地方。
1: 你有冇覺得咩啊你覺得俾人彈指咗一下㗎
2: 有喎直頭覺得。
0: 真係有咁耐啊。
2: 係啊真係五年㗎啦
1: 唔覺㗎係啊時間嗰度快。
2: 跟住完全唔覺跟住我就嚇但我仲好歷歷在目好多當時嘅情節啊畫面啊嗰種。
0: 佢深刻囉嗰時可能係。
2: 係呀嘅感覺即係喺戲院大嗌咁樣嗰啲嘅感覺呢我記得㗎。
1: 仲喺度啊
2: 仲喺度。
0: 是好混亂㗎喇。
1: 有啲唔知好似差唔多十年添㗎喇即係嗰啲Endgame 嗰啲好似就嚟十年咁滯㗎喇。就嚟啦就嚟啦。
0: 但 OK 嘅有時你電視台咁唔夠又重播啊。係
2: 呀
0: 跟住你攞返出嚟睇啊係啦咁所以係唔覺嘅。
1: 係呀。咁但係最緊要就係我覺得溫嗰啲書呢係溫嗰啲人物名啦。
2: 溫故知新。
1: 最難搞就係嗰啲人物名。
0: 佢中文譯名先好難搞嗰
2: 啲。係呀。
0: 讀都唔識讀啊你個名真
2: 係。J-E-A-N。
0: 是啊
1: ,Sean, 唔講啦但係
0: 灰色牛仔褲嘛。
1: 同埋呢即係呢有時呢佢 搞到我呢就係呢即係例如阿 Sean 嗰
0: 個
1: 英文名咁樣啦都好長㗎嘛。我都開始會厭倦就係點解啲人啲英文名
2: 咁
1: 對唔住啊我唔係想攻擊你。
2: 其實呢到今時今日你哋兩個都係唔會記得 Sean 以外嘅名字㗎。
1: 係我隻腳。因為頭先佢開咪之前呢
0: 我記得你
1: 識咩好勁㗎。考我佢無啦啦考我佢全名係咩喎。跟住我噏咗一半之後我話係咪齊啦咁樣。跟住話唔係你仲漏咗一嚿。
2: 你漏咗個姓㗎。
1: 漏咗個姓同埋我永遠都分唔到佢嗰啲前後擺位啦。 即係嗰啲 first name、middle name， 我成日調轉咗。
0: 所以我話放棄啦，直接。
2: 係啊，放棄啦。
0: 放棄啦，直接。

诶，佢哋又出歌啦，佢哋系 JFYT 呢个歌名我有时都混乱啊，因为我觉得有时呢个歌名都好似一个人名。歌名字 Syndicat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自称咖啡投资的 Fun Coffee 公司怀疑设投资骗局诈骗。截至昨日，警方接获225宗相关举报，涉款达到9400万，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最高金额个案达到960几万。香港警方和澳门司警采取联合行动，香港方面拉了6人涉嫌串谋诈骗，澳门至今接获9宗举报，涉款360万，两个女子被捕。警方上个月接获举报，话涉案公司声称研发高科技咖啡设备、咖啡基因优化技术等范畴，游说市民以虚拟货币参与投资计划，又声称投资金额越高，存放时间越耐，将会得到更高回报。公司亦都举办不同简介会和社交聚会，游说市民参与，并鼓励他们推介亲友投资，从中获得额外奖赏。社会福利处呼吁市民提防社交平台上的虚假长者医保广告。有关虚假广告，俄称社署由今年7月起为50岁或以上长者提供医疗保险补贴。社署澄清没有提供相关补贴，亦都没有刊登有关广告，并已经就事件向警方报案。社署提醒市民，如果曾经点击那个广告的不明连结，或者在可疑网站提供个人资料，应该和警方联络。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份星期一提出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应该是废止，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关税措施。这些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出诉讼，说新一轮大规模关税措施超出总统对进口商品征税的法定权限。俄勒冈州总检察长雷菲尔德在声明中批评，虽然屡战屡败，但特朗普仍然试图再次为家庭和本土企业带来更多混乱。白宫发言人回应说，加征关税是对其他国家不公平贸易行为的适当而且合法回应。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4%， 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5点10分取消。香港电台新闻报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会展啦，博览道东去菲林明道方向，跟住红兴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经过要小心啦。另外喺北打街去干诺道中方向，跟住德辅道中亦都有意外，一带稍为车多。咁呢个位置啦，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在九龙方面，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跟住西洋菜南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过去太平道。至于较早前柯士甸道同埋各士道交界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一带稍为车多少少。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建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接近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接近九龙面粉厂，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龙尾接近彩云圣约瑟小学。另外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友爱村。另外屯兴路去屯门乡事会路方向跟住兆安苑一段都比较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狮隧入口去沙田，还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 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的家庭电器，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少大约38公斤碳排放。为了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4: 每当天气恶劣时，
1: 福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4: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3: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朱妮饰演的优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由官方亦即是他自己认证，一首好是 Jeremy 的作品。

0: 懷念在流。
1: Jeremy 心心念念黑色的蛇，交咗呢個命題俾填詞人之後，對方將佢再昇華，變成有自我意識嘅蛇，接受自己嘅陰暗面，同時創造屬於自己嘅黑蛇傳。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上班两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李俊杰《黑蛇传》。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问，咁你系咪成日嗌错人名嗰啲人嚟噶？
1: 我谂都唔系净系人名咁简单啊。平时同人倾偈，可以嗌错，可以讲错嘅嘢，我都会错一转噶。人名错啦，日期错啦，地点错都试过。因为呢一样嘢，经常都会令我搞出啲大头发嘅。

Andy 黎展峰闹剧重演，一次又一次咁样将呢啲闹剧重重复复咁样带俾身边嘅朋友，有啲人都会觉得有趣嘅，但未必个个都受得住咯。

Kudo Slam 比较有趣的大人。在小个的时候，你总会很努力地希望身边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可以变得有趣，就算写错名字、嗌错名字都可以一笑置之。但是到大下大下，你会发现不是各个情况都可以拿来笑。有些时候你发现错日期、错名字可以很大件事。

0: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出，
1: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0: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1: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0: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1: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0: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
1: 金曲足印，
0: 沪港交汇。
2: 先听一节6点钟的新闻报道。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吕宋以西嘅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除非嗰个热带气旋采取较为靠近广东沿岸嘅路径，否则需要发出一套戒备信号嘅机会颇低。按照現時預測，那個熱帶氣旋會今晚同明日在呂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並略為增強，同本港保持大約700公里或以上的距離，對本港的直接威脅不大。隨著白海豚繼續西移，那個熱帶氣旋會受白海豚影響而向東移向呂宋並逐漸減弱。天文台預料本港未來幾日天氣酷熱，市民請留意身體狀況，慎防中暑。自稱咖啡投資的分 coffee 公司懷疑設投資騙局詐騙，截至昨日警方接獲225宗相關舉報，涉款達到9400万，受害人年齡介乎32至83歲，最高金額個案達到960多万。香港警方和澳門司警採取聯合行動，香港方面拉了6个人涉嫌串謀詐騙，澳門至今接獲9宗舉報，涉款360万，兩個女子被捕。警方上个月接获举报，话涉案公司声称研发高科技咖啡设备、咖啡基因优化技术等范畴，游说市民以虚拟货币参与投资计划，声称投资金额越高，存放时间越耐，将会得到更高回报。公司亦都举办不同简介会和社交聚会，游说市民参与，并鼓励他们推介亲友投资，从中获得额外奖赏。本港6月份零售業總銷貨價值的臨時估計是315億，按年升 4.6%， 是連續第14個月錄得增長，但是升幅較5月份收窄。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謝優安兒說，6月是考試月份，加上今年惡劣天氣比較頻繁，影響本地消費和旅客訪港，由於時差關係，世界盃賽事亦都對零售業的幫助有限。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个食环署管工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控告他涉嫌无故票控5个小市民是乱抛垃圾，令他们被无理追讨罚款并被法庭通缉，部分人被指违法的时候并不在香港。41岁被告案发时是食环署深水埗区环境卫生办事处辖下专责执法小队的管工，被控一共5项借公职作出不当行为罪名，获准保释。案件后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控方将申请转介案件到区域法院答辩。控罪话，被告涉嫌在2023至24年期间执行公职过程中，先后发出5张告票，记录5个曾经被票控的人涉嫌再次乱抛垃圾。经廉署调查发现，被告曾经在2021至22年期间向有关5个人士发告票，并涉嫌利用相关资料在案发期间再向5人发告票。由于5人不知道自己被票控，所以冇交罚款，并先后被发法庭命令交罚款或者发通缉令，其中一个人被拘捕并需要去法庭应讯。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下午天气炎热，多数地区的气温升到32度左右。此外，位于吕宋以西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傍晚6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的西北偏北大约3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协和街有水管急收噶，位置就系下行方向，近住秀茂坪道嘅慢线封闭，即系近住联合医院嗰边啦。现时一带系比较车多噶。 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丹凤楼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彩虹交汇处一带都是车多繁忙的。龙尾分别排到去清水湾道近住德望学校、新清水湾道近住圣贤中学，同埋太子道东近住彩怡花园。较早前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的意外清咗场噶啦，消散之中的车龙排到接近太平道。在港岛，较早前博览道东去菲林明道方向，近住红兴道的意外都清咗场噶啦，呢一段交通大致回复正常。至于在北打街去干诺道中方向，近住德富道中的交通意外就仍然处理紧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转睇睇隧道情况。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康庄道桥面。另外私隧嘅沙田入口都比较繁忙，龙尾去到世界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七咸道北近住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九龙面粉厂。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新界区啦，象鼻山路去屯门方向，跟住全锦交汇处比较车多，龙尾去到石围角村。喺屯门啦，屯兴路去屯门乡事会路方向，跟住兆安苑一段繁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车多，龙尾喺柏丽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日村。仲有就系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都车多，龙尾骑术学校。最后提提大家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狮隧入口沙田方向、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食足够的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哇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2: 我哋系三五成群。
3: 我是子豪，暑假就梗系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4: 我是天怡，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5: 我是阿摄啊，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度都是打边炉噶啦。
3: 咦，我哋三个人的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
5: 咁啊整个 day trip 一起出发啦
4: ！Go go go！
6: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7: 天黑啦，请合埋眼。
8: 你以为自己是预言家？
7: 是啊，我同你心灵相通的嘛。
9: 我是说你同前面驾车咁贴，你预知道佢几时刹车咩？
7: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啦。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两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先至有充足嘅时间反应噶嘛。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10: 早晚都陪住你。

0: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系位新人嚟噶噃。
1: 系啊，斌神，但喺佢正式出道之前，其实努力咗好耐噶啦，所以今日佢仲送呢句俾佢啊，听住咯。
2: 行入座永桥，
0: 终于可以同佢第一次见面，好紧张啊！

0: 日我哋送音乐嘅嘉宾有新朋友啊 ，Sci-Fi Wing Q 你好啊。
1: Hello， 我系 Wing Q 啊。
0: 系啊，我哋今日咧第一次见面咧就准备咗个见面礼送俾你啦。咁啊，用你个名咧食字食咗句嘢嘅，有少少深奥嘅呢一句嘢，其实系
2: 要解读啊。
0: 系啊，系因为我哋谂咗好耐，你个名可以点样食字
1: 咧？系咯，我就喺度谂紧点食咧。
0: 系啊，我就用咗中文嘅，系啊，有啲随口。Okay. 英文本身我哋都想试下。但是
2: 不容易
0: 諗到，
2: 容許我哋可以投降再諗啦，
0: 係啦，可能有一日靈感都會諗到。今次我哋咧就諗咗呢一句送俾你嘅，
2: 呢一句咧叫做啊，行任
0: 做
2: 榮
0: 橋啊，
2: 係啦，
0: 咩意思
2: 咧？成語本來就叫做行任助榮，就係講緊一個人咧行路嘅時候咧。就會喺度吟詩，坐低嘅時候咧就會歌詠啦，就會唱歌，哦、即係一個人不停咧，佢喺每一個時刻嘅時候都係磨練緊自己啦，去吟詩作對啦等等，
0: 係啊，唱下歌啊，
2: 係啦，咁所以即係俾我感覺就係、是、即係 Sci-Fi 就係一個好努力，一路見到佢做好多嘅唔同嘅嘗試一個人啊咁、樣，
0: 希望你中意呢一句，
1: 我要喊啦，
0: 一嚟到啊，第一次見面頭幾分鐘就係咁俾人讚。
2: 我告诉你通常这些是第一次做访问的福利来的。即通常刚刚新认识的朋友一定是想些好东西先的。
1: 之后就不是这样的了。
0: 之后就回复本性又另一件事了。
2: 之后开始会收到又来啊还送这卷东
1: 西啊。下次我送。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下次你想一句给我来可以。
1: 我想。
0: 希望你喜欢这个礼物。
1: 多谢好喜欢。
0: 是啊即是因为好像刚才即是阿斌所讲那个成语的意思都真的见到大家見到目前嘅你嘅時候，就努力咁樣不斷會去好多嘗試咁樣啊嘛。
1: 係
0: 攰唔攰啊？邊雖然啱啱開始正式出道啦，但係已經經歷咗好多嘢。
2: 以為識咗好耐點啊？呢排
0: 攰唔攰啊？咁啊，
1: 係啦。我呢排啊，
0: 即係有冇一種感覺？我好似係即係一路努力，其實哦，原來好辛苦出到道啦，但係原來其實個人都即係有種疲勞喺度存在咧。
1: 有嘅，真係攰嘅，因為我咁樣數翻轉頭咧，都捱咗好一段時間啊。
0: 係啊，
1: 係啊。即係唔係講緊係第一個比賽呀，係第一個比賽再之前呀，我已經到而家我諗應該都差唔多有九年呀，有冇呀？有呀，真係有呀，
0: 係
1: 係呀，所以我而家係有少少攰嘅。
0: 瞓陣先啦，瞓陣先啦。
2: 但我諗呢種攰嘅換取返嚟都係一種甜嚟嘅，即係因為呢種攰努力之後終於都有一個好嘅成果啊。
1: 係呀、因為即係雖然我而家真係有少少攰啦，咁但係呢嗰種攰呢我係覺得係好踏實嘅，同埋我終於做到啦，即係我做咗咁耐，我捱咗咁耐，攰咗咁耐，我而家終於做到我咁耐以嚟想做嘅嗰樣嘢，所以係滿足嘅。
0: 但你話九年啦，咁其實九年前嗰個位就因為你啱啱話唔係即係叫做第一個比賽咁簡單，係比嗰個比賽更早
1: 之前，
0: 咁嗰個點係咩嚟嘅咧？嗰個開端係
1: 嗰個開端，其實我嗰陣時係一個主持咯，即係我係係啦，咁我就機緣巧合之下就入咗幕前啦，咁我本身都係抱住一個心態、就係、是、做咩都好啦，即係踩咗入去先，攞咗經驗先，跟住就做咗，我諗都有年半兩年囉，跟住就係因為嗰段時間呢就訓練咗我自己執生嘅能力，同埋即係咬字嗰方面啦，嗰陣時我係俾人話我咬得太字正腔圓嘅。
0: 嗰陣
1: 係啊，嗰陣時係啊，因為你知錄 VO 噶啦，同埋嗰啲，因為嗰陣時我係做一個sport 嘅主持咧，咁你啲球員名啊，啲好棘噶嘛，
0: 嗰啲譯名好長
1: 啊，好長，
0: 成抽字啊，
1: 係啊，你略少少都就真係聽唔明噶啦，係啊，所以嗰陣時係咁樣練翻嚟嘅，同埋啲記憶力咯，
0: 係，
1: 因為永遠都係 last minute 先俾稿嘅，
2: 明啊呢啲，
0: 完全明啊，
2: 好感受
0: 啊，嗰啲飛入嚟嗰啲，有多幾張啊？
1: 好似講到我好似 AI， 好似我係 robot 咁樣咧，五分鐘補個嘴就可以寄到份稿，
2: 好簡單嘅就好簡單，唔多嘢㗎，係
1: 啊，唔多嘢㗎，永遠都係呢兩句咯，係啊。
0: 但嗰時，譬如喺電視台裏面做係呢一樣係主持咧，但會唔會其實都真係好打聽下身邊或者認識下一啲人，點樣可以由主持可以亦都向到音樂嗰方面可以接觸多啲？有冇咁樣去 plan 嘅嗰時？
1: 其實有嘅，因為嗰陣時即係即使我做緊主持啦，咁但係因為我都不停咁樣揾緊，睇下香港有冇啲咩機會可以俾我自己唱下歌咁樣，因為始終即係打從心底裡，我自己最中意即係目前啊，我最中意係唱歌，我想做歌手嘅，係啊，咁但係難嘅，因為。尤其是嗰陣咧，講緊係八九年前咧，即係鬼鬼地嘅樣咧，係比較難接受啲嘅嗰陣時，仲比即係而家比起而家嘅話，係嗰陣時係更難接受，所以揾機會係好難嘅，其實係啊。
0: 但係嗰個難接受你，你喺你自己第一身，你覺得係咪人哋會對你會有啲 stereotype， 覺得哦，你鬼鬼地嘅時候就會 expect 你可能一啲嘢啦，係有一種咁嘅狀況。
1: 哦，係㗎，即係。因為其實好多人都有問過啊，你 mix 喎，你會唔會好多著數呢，即係會唔會好多得意嘅嘢發生咁樣，得意嘅嘢係有發生嘅，但係其實著數真係冇乜嘅啫，即係同平常人係差唔多嘅，細個嘅時候有著數嘅，即係可能你只係去七仔嘅買下嗰啲小，佢咪有小食檔嘅七仔，咁有啲姐姐呢見到我 QQ 地又肥嘟嘟咁樣鬼鬼地又講中文好搞笑咁樣啦，跟住哎呀，請你食多粒燒賣啦，咁樣
2: 原來
1: 唔係著數就係呢啲咯，
0: 只限於此啦，
2: 只係呢度，你去咗便利店之後，
0: 俾大家想象。

0: 妹系比较去难，你可唔可以话叫难捧咧，或者难做啲咧？因为我唔佢哋，我听过好多前辈咁样同我讲过嘅，就系话鬼妹俾人个感觉咧，好唔香港啊！即系就算你几咁地道都好。你餐餐食肉餅飯，你唔食 burger 唔食 fries 噶，唔食 fish and chips 噶啦，系啊，你都系食三餸飯，但系始終你俾人个感覺就系、是、
1: 外國人咁
0: 样，系啊，呢个系冇辦法，呢一个系嗰、那個那个外觀上俾人嘅第一個感覺咯，系、啊，所以難入屋啲咯，同埋呢個真嘅。
1: 系，但其實如果好似電台咁咧，就咁聽，啱啱一路同你傾偈，聽眾嘅話咧，係如果未見過嘅話，其實係唔會想象到
0: 我係一個鬼妹樣。
1: 係啦，係啦，即係其實係好純正、好地道咁。
0: 多謝多謝。
1: 咁係咪即係因為由細到大其實喺香港長大，跟住接觸呢個地方，吸收啲文化，因為佢完全講到曬啲肉餅啊嗰啲啦，全部嘢都係
2: 知道幾 local 啦，
0: 係啊，好 local 啊。
1: 即係由細到大其實都係喺香港長大嘅。
0: 係啊，我係土生土長嘅。我都幾 proud of 自己，我係直頭覺得我係我比好多香港人更香港人，係啊，我係 proud of 呢樣嘢，因為我呢 comfort food 我係鍾意食肉餅飯嘅，即係咩嗰啲咩梅菜
1: 扣肉啊，
0: 係啊，梅菜扣肉啊，蒸肉餅啊，排骨飯啊，我好鍾意食，即係反而嗰啲漢堡包、薯條、披薩、pasta 嗰啲咧，我係冇乜意欲去
1: 食嘅，
0: 係啊、反而肉餅飯呢啲，我係成日都會想去食咁樣，
1: 即係食啲中菜嘢喎，真係。
0: 係啊，係啊，我中意中菜多啲㗎，其實。
1: 咁其實由細到大一路長大，咁其實你聽音樂方面咧，受咩音樂影響都係咪？
0: 啊，咁呢個我又調翻轉喎。
1: 呢個就有聽外國嘢啦。
0: 係因為屋企關係嘅，因為我爹哋係外國人嚟噶嘛，咁我媽咪即係身邊嘅所有人咧，幾乎九成都係外國人嚟嘅。
1: 哦，
0: 係啊，咁就變相屋企嗰種都係比較用英文溝通多啲咯。咁就變咗聽歌又係聽英文比較多，係啦。咁因為我媽嗰陣時咧，就佢都自己有個音樂夢嘅，係啦。咁我中意唱歌或者我呢啲呢方面嘅少少嘅 talent 啦，係因為我阿媽咯。
1: O K，
0: 係啊，咁就聽得最多係 R&B
1: 嘢，係
0: 啊
1: 係
0: 啊係啊，即係 groovy 啲嘅嘢咯。係啊，所以其實 rock 係近呢一年我先開發嘅。
2: 但點解突然間會開啟咗呢樣嘢咧？因為即係雖然 R&B 同 rock 都有啲淵源，係
0: 啊
2: 係
0: 啊
2: 係
0: 啊，
2: 唔同噶嘛
0: 係啊，係真係嘅，有啲相似嘅地方，但係可以好唔同嘅。咁點解會無啦啦會有呢樣嘢誕生咧？就係因為我參加第二個比賽，第二個係啦選秀節目咁樣。咁嗰陣時你即係你參加呢啲唱歌比賽，你一定會想揀翻自己嗰個安全區，你自己最舒服嘅歌係啦 ，comfort zone 一定會係咁樣噶嘛。咁嗰陣時我就係啦，即係又想唱翻 R&B 咁樣啦，自己最舒服嘛。
1: 係
0: 點不知佢哋係咁 ban 我咯？
1: 哦，唔準唱呢啲。
0: 即又唔係可唔可以話唔準唱咧？但係佢哋就我得到翻嚟嘅嗰種感覺就係、是，不如你唱下其他嘢啦，即係唔好唱 R&B 啦。
1: 想睇下另外一面嘅你咯，亦都可能係。
0: 可能係，跟住就唱咗我第一首陳磊嘅歌。係係好似係係咩咧？我第二首好，我記得係娛樂人生，即係好不停咁樣徘徊喺陳磊，係啊，跟住就慢慢我就愛上咗啦。系啊，哎呀，几好玩喎！
1: 系，形唔形容到嗰个好玩同你以往唱 R&B 有咩唔同咧？你觉得？
0: 其实我觉得两样嘢最似嘅地方就系两样嘢都好讲态度。系啦，即系情绪情感行先嘅。但系如果你讲话技巧上就 R&B 讲技巧多啲。系啊 ，rock 就真系。我覺得係50-50啦，即係你唔可以完全冇技巧嘅，但係嗰個情緒你真係要好大腦出嚟啦，因為你 rock 呢冇情緒就唔 rock 㗎，係啊，
2: 氣氛要出到，
0: 係啊，
2: 同埋我 R&B 同 rock 最大嘅差別就係 R&B 好多轉音呢，你就會習慣咗

都系呢一只作品咧，头先 Sifa 讲到开启咗佢热爱玩呢个摇滚作品之路。有 Mr 黑色狂迷，先听一节6:30新闻报道，转头翻嚟继续同 Sifa 倾偈。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自称咖啡投资嘅分 coffee 公司怀疑设投资骗局诈骗，截至昨日，警方接获225宗相关举报，涉款达到9400万，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最高金额个案达到960几万。香港警方同澳门司警采取联合行动，香港方面拉咗6个人涉嫌串谋诈骗，澳门至今接获9宗举报，涉款360万，两个女子被捕。警方上个月接获举报，话涉案公司声称研发高科技咖啡设备、咖啡基因优化技术等范畴，游说市民以虚拟货币参与投资计划，又声称投资金额越高，存放时间越耐，将会得到更高回报。公司亦都举办不同简介会和社交聚会，游说市民参与，并鼓励他们推介亲友投资，从中获得额外奖赏。荃灣國瑞路關門口村一個單位懷疑被賊人爬水渠潛入單位爆竊，警方初步點算戶主一共損失大約39万，包括名錶和現金等。警方朝早接報，戶主報稱在清晨大約5点一度聽到客廳傳出聲響，但未有遺疑，到朝早發現屋內有被搜掠的痕跡，於是報警。翻查閉路電視片段發現有人在清晨大約5点潛入單位，警方估計賊人爬水渠上天台，再經天台入屋犯案。經初步點算，戶主遺失15隻手錶，包括名錶，總值大約36万，亦都被偷走幾個銀包，大約3万元的現金等。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滲漏水管維修工程完成，受影響屋苑朝早陸續恢復食水供應，有行車線仍然封閉，當局爭取在午夜12點重開有關路段。有市民說短期內再爆水管感到不便。屯門區議員鍾建峰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涉事水管短期內3次出現滲漏，情況不理想，建議當局盡快檢視那條喉管有沒有其他滲漏點。水務署說會盡快制定更換那段喉管的方案，以期在年底展開工程。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丹凤楼嘅坏车已经离开，不过彩虹交汇处一带仍然系车多繁忙噶。龙尾分别去到清水湾道近德望学校、新清水湾道近圣约瑟英文中学，同埋太子道东近住彩虹村。较早时，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嘅意外已经清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上二道去牛头角道方向近宏照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Megabox 一带咧系比较车多繁忙噶。提一提大家，观塘协和街有水务急修，下行近秀茂坪道嘅慢线封闭咗，经过请小心。另外就系窝打路道，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油站嘅，跟住油站对出系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狮隧去九龙方向咧比较车多噶。沙田入口嘅龙尾排到去世界花园，咁另外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而家排到去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嘅龙尾就去到竹园道。 在港岛方面，北打街去干诺道中方向近德辅道中较早时的意外清了场的一带是车多，其他的隧道出入口的车龙，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交易广场，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4: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6: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来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5: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Hey, hey, I need a rest, a little rest.

0: 方成，今日呢位嘉宾系位新人嚟噶噃。
1: 系啊，宾神，但喺佢正式出道之前，其实努力咗好耐噶啦，所以今日决定送呢句俾佢啊，听住咯。
2: 行入座永桥，
0: 终于可以同佢第一次见面，好紧张啊！

0: 日 show 音乐嘉宾咧，继续 Cypher 永桥喺度嘅。咁头先上一节就听咗你由细到大好热爱表演、好中意唱歌嘅呢个 background 啦，跟住亦都参加过唔同嘅选秀比赛啦。咁去到即系最近参加嘅呢一个攞咗第四，完咗嘅时候，其实嗰阵时嘅心态点咧？会唔会觉得自己咦有机会咯？今次真系可以出道咁咧？
1: 完咗比赛，其实我自己好明白嘅，应该都未必会到我嘅。即係呢一年係因為始終我係第四名㗎嘛，咁樣咁 kind of 有少少半接受咗現實咁樣啦。咁跟住呢，但係我又不嬲都係嗰啲好唔信邪嗰啲人呢，你偏係咁樣呢，我就死都要係吊住你行咁樣。
0: 你覺得冇機會我都要繼續搵個機會出嚟。
1: 係呀係呀。咁跟住嗰次就係、因為一個、節目啦，咁就同咗IDG Bubble 佢哋有一個同場跳唱嘅一個機會啦。咁我又覺得佢哋真係好勁，點解可以呢，即係同時喺度表情管理到一個 level， 跟住仲要係可以好穩咁樣跳住唱。咁跟住我就係、見到呢觀眾席嗰度有一個好好庞大嘅身躯，
2: 我已经知道系边个啦，
0: 高大威猛，
1: 好大威猛，
0: 英俊潇洒，
1: 好壮嘅，
0: 系啦，
2: 好有威严，
1: 好有威严，有气场又靓仔啦。
2: 我有五分钟可以俾你赞佢，
1: 冇啦冇啦冇啦，应该系话我假啦，我唔擦鞋嘅包都，跟住就系啦，我见到一个人啦，就翘手好有气场咁样，跟住我就觉得。應該是因為這個人的，跟住我就想了很久，即其實夠不夠勁，應該自己衝過去問呢，但我又怕現在不問下次可能他不在這裡，我就真的一支箭這樣衝了過去，跟住我走到過去發現原來那是阿伯來的，其實都有啲緣分嘅，因為嗰陣時我參加第一個比賽嘅時候呢，我係上過去阿拔嗰度做 rehearsal 同埋即係練習咁樣嘅、哦、所以大家係即係見過囉，但係就冇真係講過嘢咁樣囉，咁跟住嗰次我就見到佢啦，咦阿拔喎，我講啦咁樣，跟住就真係問咗佢，我可唔可以同IDG 佢哋一起去做 training 去練習啊，即係上唱歌堂咁，因為我又真係冇真係好跟住一個 schedule 去跟一個老師去上堂咁樣，咁我就真係直接咁問咗佢囉，跟住佢又真係好 hea 咁樣，我好惡咁樣囉。
2: 咁佢咁樣答你嘅時候，你嗰一下
0: 完全有聲啊，聽到
1: 你係咪有畫面啊？植入咗阿伯把聲啊，
2: 你咁係。咁但係你嗰一下聽到佢咁樣答你，你覺得佢係真係講真啦，定係你都會諗啊死啦？佢咁答完係咪真㗎咁樣？
1: 一半
0: 一半一半，
1: 因為
0: 有咁嘅機會，你覺得係？
1: 係，我覺得係有咁嘅機會，但我亦都覺得佢有啲 hea。
0: 嗯，
1: 但我冇諗咁多咁。咁佢 hea 佢可以 hea 住 say no 㗎嘛。係咪先，咁佢 hea 住 say yes， 咁都係一個 yes 啊。
0: 係同埋已經做咗你可以做嘅嘢咪係個
1: 唔係。係啊，所以我冇理啊，我直頭即係咁你講咗 yes， 咁做 yes 㗎囉、哦、我當係㗎囉咁樣。
0: 咁佢呢個好話隔咗幾耐之後有啲即係有下一步進展呢嗰次之後。
1: 哦係啊，咁佢就約咗我去上堂嘅。
0: 係。
1: 咁跟住上咗幾堂之後咁樣，跟住之後就我哋都聽 demo 啦咁樣。其實好搞笑嘅，因為佢呢有習慣呢，就係即係可能休息五分鐘嗰啲 break 仔呢，佢會有部電腦喺度㗎嘛，跟住佢又好鍾意喺嗰啲時間喺度撳啲 demo 出嚟聽咁樣。係啦，咁跟住之後呢聽咗幾首啦，咁有一首就好 catch 到我嘅 attention 啦，就係、是我而家呢一首新歌、我的心稍微大於一整座宇宙嘅 demo。係啦，我好鬼 high 喎，嗰次聽到頭一個吧，跟住我就喂就係、是、呢首正咁樣。佢又好 hea 正啊，哦，
2: 好啊，
1: 好啊，好啊。梗係正啦，咁你知佢
0: 係係啊，你唔會知道佢實際腦裏面盤算緊一啲
1: 嘢。係啊，係啊，佢梗係正啦，有邊次唔正㗎？因為嗰啲咧，好跟住如是者咁樣，跟住就繼續去上堂咁樣啦。跟住我又問佢，我可唔可以再聽多次？即係我有啲掛住首歌嘅喺度，咁跟住之後 佢揾唔到咯，完全。
2: 系啊，
1: 即系佢多到揾唔到，佢冇 mark， 佢完全即系佢冇当过我上一堂讲嘅嘢系一回事。即系我系好听，梗系好听啦，即系嗰啲咯。咁跟住之后，佢揾唔到啦，咁啊跟住喺度揾。嘗試去找返首歌出嚟啦，跟住好啦又真係播到呢首歌頭一個巴，跟住我同佢講喂係呢首喎，應該係呢首嚟，跟住佢就咩呀唔係呢首喎應該，咁佢聽到一半啦，佢都未 confirm 到係呢首嚟嘅，但我就已經係好
3: sure，
1: 好 sure， 好 sure， 係呀 sure 過我自己係女仔，
2: 係呀，真愛證明嘅歌係真愛，係
1: 呀，一定係呢首
3: 一見鍾情呀，呢下嘢係
1: 呀，鍾情嘅真係嘅，跟住我又提佢，我話你可唔可以落個 tag 呢，即係落咩都好，心心又好，
3: 記住我鍾意，
1: 係啦，即係記住係啦，即係我唔知將來會唔會有咁嘅機會啦，咁樣跟住佢有落 tag 嘅，
3: 今次有啦，
1: 又有落 tag 嘅，好啦，咁又再嚟囉，咁又如是者咁樣繼續佢上堂啦，我又想再聽喎，佢都係揾唔到喎。
3: 我覺得呢個係三顧草龍嘅古仔嚟，
2: 真係睇下嗰個誠意有幾大，
3: 睇你去到有幾多佢
2: 打動到，
1: 真係佢落咗 tag， 佢唔記得個 tag 係咩 tag，
2: 幾好喎、啊、呢、這個，我差有落 tag 㗎，我唔記得個 tag 咋，
1: 係啊係啊，我有啲無奈嘅其實嗰下，但我又係啦，又係嗰啲唔信，跟住就揾咯，即系我真系喺坐下喺佢隔篱，咁佢喺度碌紧噶嘛啲歌，跟住你碌啦，
3: 系
1: 碌碌啊，咁样
3: 到咗我话你听，我就知系嗰首啦，咁
1: 系啊，系啊，我就系咁样咯，跟住就真系揾得翻出嚟嘅，系啊，呢个上天俾我嘅考验啊，考验到我，但系我系
3: 呢个有
1: 笔
3: 俾你嘅考验啫，呢个
1: 我觉得两个啦，
3: 第三次你揾咗出嚟俾佢，好啦，今次佢嘅反应系点咧？
1: 佢嘅反应就第一首歌咯。
2: 我直接就你啦、哦！
1: 我嗰次問佢可唔可以一齊 training 嗰個方式一樣，即係既然佢講得 yes， 咁就起碼唔係 no 先啦。咁佢今次講咗話第一首，咁咪咁咯，係啊係啊，就係咁咯，係啊，所以就有呢首歌誕生。
3: 其他時間喺個 training 嗰個過程，你自己覺得係點樣咧？
1: 其實都辛苦嘅，因為我以往嘅我咧，因為我真係冇。即系跟过一个老师学嘢，咁就佢系完全颠覆咗我以往唱歌认识嘅嘢咯。系因为我以前咧就好中意唱 rock 嘛，咁一定会就将啲嘢冚唪唥射晒出嚟，就觉得自己好有态度咁样咯。系啊，咁但系就系阿伯叫我收翻嘅。系啊，所以我谂如果真系有听开我。以往唱歌同即係可能再聽返我首新歌《我的心稍微大於一整座宇宙》呢，係會聽得出係有分別嘅，係呀，係因為個通唔同咗啦，唱法又唔同咗啦，情緒上又唔同咗啦，所以基本上我好想 Q 一個人出嚟，就是我哋星秀嘅第一名 Ryan 啦，系啊，咁佢咁我同佢都系好 friend 嘅，咁嗰次就因为已经首歌已经诞生咗啦，咁佢有听到首歌，跟住佢好搞笑地咁样同我讲，你把声咳到咁嘅，因为佢惯咗我以前比赛嗰把声，佢知道我本身把声个 texture 系点样，或者我本身惯咗点样唱歌啦。简单啲嚟讲，咁跟住佢就喂你把声咁嘅，你 tune 过嚟啊，定系做乜嘢啊？跟住佢话几得意，你呢个 position 即系嗰个
3: 发音个位置，
1: 呢个频率几好，几 catch 到人哋 attention 又舒服。即系攞到一个啱嘅 balance 咁样咯，跟住佢本身都话唔系好信系我把声嚟，即系佢觉得系后制到咁样嘅，我
3: 系
1: 好似系记得系咁样发生嘅件事，跟住我同佢讲话唔系，其实系真系我把声嚟，我而家系唱得翻呢把声出嚟嘅，系 thanks to 阿伯咯。
3: 哦，
1: 系啊，
3: 系经历咗啲乜嘢去揾得到呢把声嘅嚟咧？嗰阵时。
1: 其实佢嗰阵时有同我讲过话，我真系好中意将啲嘢全部，即系我唔识收放自如啊。简单啲嚟讲，
3: 就开就开就放晒啦。
1: 系啦系啦，我就有呢个坏习惯，咁就变咗所有嘢都好似嗰、那个 嗰條咁樣講咧，嗰、那個 level 就係處於一個
2: 平
1: 好嘈或者係、啊、或者好俾人嘅感覺有少少亂嗌咁樣嘅感覺咯。
3: 嗯，
1: 係啊，咁跟住佢就慢慢將我吞翻去啱嗰個位置啦，跟住又同我講其實咧高音咧就唔係死用力嘅，到六歌嘅時候佢係真係逐粒逐粒咁樣捉住我咯，如果稍為有少少想偏向翻以前咧，再六個，咁後尾繼續錄錄下落去咧，我開始 feel 到佢想我做啲咩，咁我就開始即係嗰個感覺越嚟越扎實啊，咁就越錄越快咯。
2: 咁但係喺呢隻作品即係真係聽到哇好好啱嘅時候，點樣走咗一個咁有詩意嘅主題出嚟？即係我的心稍微大於一整座宇宙。
1: 本身個 demo 咧唔係呢個名嘅，咁、我哋阿伯啦就揾咗雷偉樂幫我填詞啦。咁其實我當其時收到份詞嘅時候，我見到呢12粒字，咁跟住我就覺得使唔使咁鬼長啊？12粒字大佬，歌名喎、啊。咁我哋有諗過，不如嘗試去將呢12粒字，睇下可唔可以揾到一個4粒字嘅，或者6粒字嘅，可以即係濃縮版咁樣啦。真係唔得，後尾我就即係我哋大家一致認為都覺得唔好揀嚟啦，同埋我哋都尊重雷偉樂嘅，咁佢都唔想改，係咁我哋就既然係咁就不如唔好改囉。
3: 咁但喺佢填呢份詞有呢個名之前，有冇都同雷偉樂你有啲溝通，分享下自己故仔令到佢會寫咗呢個俾你？
1: 都有嘅，因為嗰陣時都我開心嘅，因為我聽阿伯講話佢之前都有留意過我嘅，即係我參加第一個比賽嘅時候。咁如果我自己啊，我覺得啊，如果佢嗰陣時係有留意開，即係嗰陣時已經知道我呢一個人嘅存在嘅話，咁應該係有見到我有少少唔同咗嘅，即係第一個比賽到第二個比賽到而家嘅我係應該係有唔同咗嘅。咁跟住佢寫呢份詞嘅時候，我收到其實我都真係好鍾意。係呀、都幾道慾㗎我覺得。
3: 同埋佢有佢最常出現好多彩蛋，基本上你參賽啲歌名呢收藏
1: 係呀
3: 好誇張啊，狂迷啊，三點啊，
1: 係呀，
3: 飛的啊，
1: 係呀，
3: 佢連你第一個比賽嗰個痴心都有啊，
1: 係呀，
3: 好痴線到佢。
1: 好痴線啊。
3: 系
1: 啊，所以我觉得系整定噶，整定。
3: 咁你自己有冇收到呢份词？你自己都有 send 个 message， 即系 thank you message 嗰类咁样俾阿雷伟乐啊？
1: 我哋之后我系喺 IG 度，我有 DM 佢嘅。咁我哋都倾咗一阵啦，咁样，跟住佢讲咗一句嘢都几 touch 到我，佢就好似系睇咗我一个访问。嗰阵时首歌未诞生嘅，咁跟住。我就大家我就好似 sort of 有少少俾啲 hints 大家就话俾大家听但会知道点解 Cypher 系 Cypher、我记得我系咁样讲嘅咁跟住佢就原来佢有睇到嗰个访问啦跟住之后就话你咁样听落去你都应该知点解 Cypher 系 Cypher 系啊即系好似好圆但又好似好 straightforward 咁好似松咗一口气，但又好似唔系松咗一口气咁。系啊，
3: 松一口气，我完成咗第一个小朋友，第一啲啱啱开始。
1: 系啦，系啦，就系咁嘅感觉。
2: 当成个成品走出嚟之后，你第一次听呢个咁完整嘅版本，嗰一下系点样嘅？即系好长嘅时间，跟住有呢一个小朋友。
3: 嗰下心情点样？听 Final Mix 嗰阵，
1: 嗰下心情其实反而好。平常心喎、又我冇乜太大波動嘅、即係我冇喊呀又冇好開心冇呢啲嘢係反而都幾我異常地 calm 啊我覺得我自己係呀定係我因為我實在太叫咩呀攞住部電話嘅時候跟住我聽到最尾嗰個 version 啦我可能是即是做嘢 mode
3: 啊，仲听紧自己有冇啲咩？
1: 系啊，
2: 哦，
1: 系啊，我应该喺嗰个状态，所以我冇乜波动嘅，我嗰下系，
3: 系，
1: 系咯，
3: 都可以讲下呢个 MV 啦，
1: 好啊，
3: 系啦，个 MV 嗰个想法系点样咧？今次嘅构思，
1: 阿伯咧就同我讲就想我地啲嘅，所以。 其實服裝上面呢、你 會覺得我是比較中性一點、我個人都比較即我不是說去到好女仔的女仔啦，所以都 make sense 嘅，我覺得呢樣嘢。咁我哋都去咗好多地方，係、我諗我最深刻嗰個係銅鑼灣嗰個圓形
0: 個橋嗰度，
1: 天橋、
0: 天橋嗰度，
1: 係啊，點解？係因為嗰度發生咗我第一個喊嘅先啊，係啊，咁我其實我之後 find out 咗咧，其實咧我問導演，我話其實阿伯有冇同你講話我要喊啊？佢同我講話冇，係阿伯同我講話我要喊咯、但係個導演唔知
0: 咯，係
1: 啊，所以嗰下我本身咧，我醖釀咗，起碼我應該都有一個禮拜，我好驚我自己喊唔出，因為我唔係嗰啲咧隨便可以
2: 係
1: 啊，我通常喊係匿埋喊嘅，咁今次我仲要對住個 cam 啦，仲要咁多人啦。點喊啊？係啊，咁跟住我最尾喊得出，其實我嗰下我覺得我有壓力嘅，即係我嗰種喊係有少少釋放咗自己情緒咁、樣，即係有少少同自己講緊嘢囉，係啊，即係你唔係冇嘢囉，擺到明呢好死頂，係啊，而家你咪喊囉，仲要喊咪喊得出嚟咁樣囉、
0: 但嗰個壓力係即係呢段時間累積，對於定係純粹對呢個拍攝嘅壓力呢？
1: 雪球嚟嘅、累積嚟嘅，係呀係呀，即係我係咁，原來我自己都呃緊我自己，當我有一個機會俾我去喊嘅時候，我就喊咗啦，
0: 肥咗出嚟啦。但嗰個最大嗰、那個位係邊度呢？嗰、那個壓力
1: 最大呀，我諗應該係我咁多年即係找了這麼多年機會，即是想有一個適合自己的 timing， 現在終於到了啦。第一是我又不想，好啦，個機會來了，那個 timing 到了，我有些什麼差池咯，是啊，同埋我都已經參加了幾個節目啦、我相信即是我外面的人對我的印象都有一定的期望的，是啊，所以我不想第一樣嘢係炒嘅，係啊，我諗最大嘅壓力喺呢度，同埋阿伯咯。
2: 而收翻去到呢個 moment， 應該都冇你擔心嘅嘢出現，即係啲會炒嘅嘢定還是係點咁啊？
1: 都係阿伯咯。
0: 唔係咁叫咧，你我聽得出你同都夾到大家揾到嗰個 channel 啲嘢，
1: 揾到嘅，揾到嘅。但係佢，你知佢個人即係又高又靚仔又成㗎啦，即係氣場又大。即係佢喺度咧都恐怖㗎，係啊，都驚㗎，都有壓力㗎，唔係冇㗎。
0: 佢都會釋放咗一種壓力俾你㗎嘛。
1: 係啊，佢對眼又大咧，
0: 係你都唔差，
2: 望一望住嚟一嚟咁樣。
0: 你大翻佢啊嘛，
1: 兩個鬥大係咪？係
0: 啊，你俾翻壓力佢。你都高大，你都靚，你都眼大嘛，你
2: 好似
0: 俾翻佢啫。其實可能佢都
1: 我都唔輸蝕㗎，
2: 佢都有啲壓力。
1: 係喎，
0: 唔係
1: 等我下次試下先。
0: 啲嘢冇話打方向嘅，呢啲雙向嘅嘢。咁但係真係一路聽住你阿古仔同埋一個想法嘅時候，真係都令你開心，推出咗自己第一首個人作品啦。我的心稍微大於一整座宇宙，大家去聽完今日訪問再論翻，我諗會又會再認識你多啲啦。亦都期望住而家一個真係開始啦，係完成咗一個第一個 project。之後跟住又會有啲乜嘢，咁我哋又一齊期待住啦。
1: 好啊，
0: 繼續加油啊！
1: 多謝你，
0: 今日多謝你 ，thank you。

结束今日节目咧，最后带嚟亦都系 Cypher Wing 桥呢一首咧，今年佢个人嘅出道作品啦。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即系同样时间喺骚动音乐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自称咖啡投资的 Fun Coffee 公司怀疑设投资骗局诈骗，直至昨日警方接获225宗相关举报，涉款达9400万，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最高金额个案达960几万。香港警方和澳门司警采取联合行动，香港方面拘捕6人涉嫌串谋诈骗，澳门至今接获9宗举报，涉款360万，2名女子被捕。警方上月接获举报，指涉案公司声称研发高科技咖啡设备、咖啡基因优化技术等范畴，又需市民以虚拟货币参与投资计划，又声称投资金额越高，存放时间越耐，将得到更高回报。公司亦举办不同简介会和社交聚会，游说市民参与，并鼓励他们推介亲友投资，从中获得额外奖赏。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过去3个月共接获16宗有关向怀疑假冒电子签证网站提供个人资料和缴付申请费用的查询或投诉个案，个别个案损失金额介乎港币300多元至到1700多元不等。公署接获相关投诉和查询显示，事主在网上搜寻目的地签证、电子旅行证或入境卡申请网站时，误信搜寻结果，并在提交姓名、性别、国籍、护照号码和出生日期等个人资料，以及支付申请费和相关附加费之后，才发现有关网站可能是假冒网站。公署提醒，在网上申办电子签证时，应该仔细检查完整网址，假冒网站网址可能同官方网站相似，但通常会出现拼写错误、多余数字或者字母等，应该仔细核对，确保相关网站正确。本港6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15亿元，按年升 4.6%， 是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但是升幅较5月份收窄。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邱安仪说，6月是考试月份，加上今年恶劣天气较频繁，影响本地消费和旅客访港。由于时差关系，世界杯赛事亦对零售业帮助有限。一架九巴在长沙湾广场对开巴士站怀疑尾辘松脱，一名男童受伤。警方下午3点几接报，指一架开往美孚的86号线九巴驶到长沙湾广场对开巴士站嗰阵，左边尾辘怀疑松脱甩出，车辘撞向巴士站的栏杆，导致一名在巴士站等车的7岁男童脚部受伤，清醒送去明爱医院治理。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另外，位于吕宋以西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下午6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西北偏北大约3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次新闻报道人。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你啦。观塘协和街有水务急收，下行跟住深澳平道嘅慢线系封闭咗噶，经过要小心啦。较早时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跟油站嘅坏车已经离开。而家思瑞出九龙方向嘅管道咧系稍为车多，另外思瑞嘅九龙入口啦，亦都系大致正常噶。龙尾是接近油站，其他隧道出入口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只是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分域街，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码头至到海滨会比较多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另外在彩虹交汇处一带啦，仲系稍为繁忙一啲。龙尾分别去到龙翔道近牛池湾转车站，同埋太子道东近住彩虹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比较多车，龙尾丽景站。另外，青衣乡市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至到青衣交汇处系车多噶。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屯兴路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而家屯门公路北行跟住新墟至到安定村是车多。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车龙就过了龙日村。仲有就是屯门乡事会路北行跟住杯道路至到屯兴路都是比较车多的。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着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的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4: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6: 歌城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嘅活动呢？
7: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嘣唧嘣唧跳舞啦！
6: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8: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嘅，我三岁就去嘣唧嘣唧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啦。
7: 我同意你啊，
9: 不过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0: 瑞强。
1: 你好，我是欧瑞强。逢星期一到五，我就在这里等你了。好不好去一个很清凉的地方，一个消暑的圣地，用三步音很和谐地带我们去到这个

一个咁靓嘅地方，梗系有啲嘢衬下嘅，有海浪声啦，有啲海鸥声音啦。一个消暑嘅圣地嚟嘅 ，Summer Place， 唱歌嘅队名叫做 The Letterman。好多朋友都误以为 The Letterman 咧就系信差 ，The Letterman 其实咧就喺啲美国嗰啲大学嗰度咧，佢多数会参加譬如体育活动咁先算啦。咁佢赢到奖项，咁啊学校咧认为哇真叻仔，你又真系运动达人，奖个英文字母俾你，奖一个 letter 俾你。譬如话你喺哈佛读嘅，咁啊奖个 H 字俾你，咁你就为 H 字 for 咩咧 ？H for Hawaii。整个夏威夷送俾你 ，Lisa Ono Blue Hawaii。

今晚叫做 Blue Hawaii， 咁啊呢次咧就系 Lisa Ono， 我喜欢嘅咧日本 Bossanova 女王啊，带我哋去到太平洋嘅夏威夷。点解夏威夷一定系蓝色嘅呢？从来都冇见过夏威夷个海咧系第啲颜色嘅。

如果我讲牙买加呢个国家或者呢个岛国，你会谂起咩咧？嗬 ，Jamaica Farewell 呢一只歌曲，几廿年前我哋由细已经听到大。Harry Belafonte 当然亦都呢只歌嘅代表人啦，因为佢就系土生土长嘅西印度群岛人嚟嘅，千里达人 Harry Belafonte。不过同样我哋喺亚洲都有嘅，唔需要去到牙买加咁远，我哋不如咁啦，飞去呢一个巴厘岛，去到当地咧就揾人弹下当地情怀嘅木琴，唱咗呢一只当地嘅名曲叫做《巴厘岛》。今日嘅民歌味道。50年珍藏民歌味道。

我喜欢的一首国语歌叫做巴厘岛。巴厘这个地方就是印尼的嘛，话在亚洲啫，都要搭四五个钟头飞机的阴公。哎，不如咁啦，我哋细个时候搭啲油麻地小轮去呢个近近地的南丫岛，咦，都好有情怀噶。有首歌，我哋本地的民歌创作，《龙影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特区政府正积极筹备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方向。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三者相辅相成，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亦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邱应华出席一个科技论坛时表示，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将北都建设成国际创新科技新城，亦正持续完善数字基础，为人工智能、科研创新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稳定可靠的算力支持。海关在天水围侦破一宗毒品案件，检获大约5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100万，拘捕一名29岁男子。海关人员昨晚挨晚在天水围进行反毒品行动，截查一名男子，在他持有的纸箱内检获怀疑大麻花，于是将他拘捕。被捕男子被控以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名，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天文台表示，位于吕宋以西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除非该热带气旋采取较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需要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的机会颇低。按照现时预测，该热带气旋会在今晚和明日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并略为增强，和本港保持大约7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随着白海豚继续西移，该热带气旋会受白海豚影响而向东移向吕宋，并逐渐减弱。天文台预料本港未来几日天气酷热，市民请留意身体状况，慎防中暑。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在观塘协和街的水务急修仍然是进行紧的，位置就是协和街落山方向，因住秀茂坪道慢线是封闭，一带车多少少，经过记得留意翻。另外新界较早前屯门公路北行去元朗方向，因住屯兴路的意外清了场了，现时屯门公路北行去元朗方向因住新开至柏丽广场一段慢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就近住友爱村车多少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主要系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仲有少少车龙，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嘅屯兴路去屯门乡事会路方向，近住兆安苑一段车多。另外，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段亦都系行车缓慢噶。其他的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就是晚间的封路安排啊。在黄大仙的龙翔道是会有道路工程，位置就是观塘方向近住大磡道那一段。由晏啲的九点钟直至凌晨一点钟快线封闭。至于由一点至到听朝六点啦，呢一段就改为封闭慢线同埋封闭中线。受影响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渡船街、登打士街方向美孚、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将军澳超顺路、田霞湾村去工业村。 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㗎，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喺转弯转线或者爬头之前记得要提早打灯，而且要留意四周围嘅车辆，唔好夹硬驶入其他行车线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即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范晓萱《老朋友》。一套关于柳计式嘅电影主题曲，戏里有杨紫琼嘅细腻演绎，而戏外亦有范晓萱嘅真挚演唱，令歌影互相辉映。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君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1: 由朱莉饰演嘅邱华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埋一齐，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嚟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10: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2: 估唔到 AI 都可以应用喺朗诵比赛。
13: 我爹哋帮我用 AI 影咗嗰啲动作同埋嗰啲眼神，对我评分啦。
14: 咁你通常喺 AI 嗰个 system 入边攞几多分噶？
13: 最高是讲得94分。
15: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6: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中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7: 落大雨想浸街啊！
18: 地强，依家咁好太阳，你嗌乜鬼啊？
17: 唔系啊，西兰姑妈，天文台预告嚟个天气好快会变差，所以我做定准备功夫。
18: 地强，恶劣天气之下，户外工作风险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恶劣天气下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9: 恶劣天气开工危机多，
20: 预早制定指引唔心慌。
19: 我哋系
21: 公路烟花。
22: 今个礼拜的主题都是进入了夏天，我们希望有一个清凉的感觉，带大家去一个避暑胜地，到现在都很清爽，一点都没有残酷的感觉。 Andy Williams 带我们去一个避暑胜地。

我哋怀念嘅故人叫做 Andy Williams， 同我哋去一个避暑胜地叫 A Summer Place。Andy Williams 之后，我哋有许冠英。阿英咧以前嘅好多歌唱嘅感觉啊，佢嘅性格啊，佢讲嘅笑话啊，咁我哋都历历在目。但系吓好少听到佢有一啲绯闻啦，甚至系一啲恋情，我哋都好少闻。咁所以今日我揾一只歌咧，就系、是。他唱的中文版《夏之戀》。

阿英许冠英同我哋喺海边讲述佢当年喺夏天发生嘅一段恋情，叫做夏之恋。大家都听过啦，呢个旋律好熟嘅。呢个夏日咧就系有少少 lonely 嘅感觉，孤寂嘅感觉，但系最紧要就系嘅 cool 啊嘛，够清凉就好啦。原装正版嘅 Sealed with a Kiss，Brian Hyland。

冠英嘅《夏之戀》同埋 Brian Hyland 嘅《Sealed with a Kiss》，即系两首歌都系同一个旋律，唔同嘅版本，唔同嘅文字。喺夏日里边，如果想心境清凉啲，都好多方法啦吓。我谂你谂到好多噶啦，饮啊冻饮啊，或者开住风扇啊，开行冷气啊。不过最重要咧就系个心境清凉啊。想佢凉啲咧，不如谂睇一首新诗啊。新诗，哇，即系嗰啲咧，徐志摩嗰啲咧，偶然听到呢一首歌，偶然读到呢一首诗，我哋可能都会心境清凉少少。陈秋霞，偶然。

先有徐志摩嘅诗，然后咧就谱上乐曲，跟住就有呢一首陈秋霞唱嘅《偶然》。先有一阵夏日嘅微风，泛起湖面嘅少少嘅涟漪，所以有呢一首陈百强《生活淡淡似是湖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死亡，是本港今年第一宗儿童因为感染流感离世个案。男童过往健康良好，曾经接种流感疫苗，他上个月27号起出现咳嗽和流鼻水，今个月1号起出现发烧，昨日病情恶化，反应迟缓，被带到玛加烈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那间医院的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3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男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其中一个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经快速抗原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但是病况轻微，无需要入院，现在已经好发。自称咖啡投资的 Fun Coffee 公司怀疑设投资骗局诈骗，截至昨日警方接获225宗相关举报，涉款达到9400万，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最高金额个案达到960几万。香港警方和澳门司警采取联合行动，香港方面拉了6个人涉嫌串谋诈骗，澳门至今接获9宗举报，涉款360万，两个女子被捕。警方上个月接获举报，话涉案公司声称研发高科技咖啡设备、咖啡基因优化技术等范畴，游说市民以虚拟货币参与投资计划，又声称投资金额越高，存放时间越耐，将会得到更高回报。公司亦都举办不同简介会和社交聚会，游说市民参与，并鼓励他们推介亲友投资，从中获得额外奖赏。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个食环署管工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控告他涉嫌无故票控5个市民乱抛垃圾，令他们被无理追讨罚款，并被法庭通缉，部分人被指违法的时候并不在香港。41岁被告案发时是食环署深水埗区环境卫生办事处辖下专责执法小队的管工，被控一共5项借公职作出不当行为罪名，获准保释。案件后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控方将申请转介案件到区域法院答辩。汇控上半年纯利近146亿美元，按年升27%，列账基准税前利润195亿美元，按年升超过23%，派第二次股息每股10美仙，同时有意启动最多10亿美元股份回购，预计第三季业绩公布前完成。财务总监郭佩英说，集团会基于资本需要每季决定股份回购计划，强调保持派息比率在50%的目标是重要考虑之一，亦都要顾及业务增长，如果有多余资本将会继续回购股份分派资本。行政总裁艾乔治表示，估算恒生私有化将会未来几年为集团带来9亿美元的协同效益。他承认在整合过程中部分职位会受到影响，但是会为员工制定技能培训计划，有助员工转型到集团大力投资的岗位，强调在香港会净投资在人才和科技。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晚上8点，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的西北偏北大约3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8点，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 集结喺北纬 17.3 度，东经 119.4 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吕宋附近嘅南海中部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27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一啲嘅特别封路啦。喺观塘嘅协和街系有水务急收，位置就系协和街落山方向，跟住秀茂坪道慢线系封闭紧。咁另外喺屯门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有水管急收，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到屯利街，亦即系仁爱分科诊疗所对开啦，全线仍然系封闭紧噶，揸车嘅朋友要改用其他道路啦。另外要搭巴士的朋友都要留意住，多条去屯门、粉岭和元朗方向的九巴路线是要改道行驶。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现时红隧的港岛、九龙入口，仲有其余各区的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正常。预告一下一啲嘅晚间封路啦，喺元朗公路啦，晏啲系会有道路工程噶，去上水方向。由稍后十点钟直至午夜十二点，近住榄堤东路至到大树下西路快线系会封闭。另外由午夜去到六点啦，就改为近住榄口村至到大树下西路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记得留意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方向美孚、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同埋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7: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拳头小白，暑假我就谂住同屋企人一齐打波。阿奥你咧？
8: 我都想打波、啊，近排我中意打匹克球啊，不如我屋企人同你屋企人一齐打，咪打成一片咯。
7: 一于咁话啦，再搵到个室内场翻嚟，咁出面打风落雨都唔使惊啦。
6: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9: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u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0: 面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 hello, 晚上好啊！好多时我哋拣歌都系配合翻有主题啊，又或者系当时有啲咩状况啊等等嘅。天气最容易啦，呢一首歌其实就系好啱呢排我哋香港嘅天气，因为日日都会微雨啊、大雨啊、暴雨啊等等都会发生噶啦。嚟紧仲系，仲会有局部地区骤雨，有时啲雨势仲会几大添嘅。但呢首歌系喺电影里面出现嘅时候咧，唔系配合画面嘅，因为呢首歌出现喺嗰套戏嘅画面，当时嘅情景系晴朗的一天嚟噶噃。咁呢套戏已经系好多年前啦，57年前噶啦，香港就译做《神枪手与智多星》嘅，主演嘅两位猛男俊男都已经先后离世啦，佢哋去世嘅时候都已经80几岁啦。是包括了有 Paul Newman 和 Robert Redford 的这套经典电影，我相信当时看也都有，后来因为它很经典，很多朋友都是会补看的。那再留意一下这首歌出现的时候，当时那个情景不是落雨的，刚才说过是晴天。

Butch Cassidy and the Sundance Kid 神槍手與智多星王，唱電影歌的是 PJ Thomas， PJ Thomas 是很出名的香搖歌手，亦是跨進到流行樂壇界的。他說其實這把聲音不是他喜歡的，因為說著要錄這首歌了，但是剛剛他的喉嚨發炎，唉，沙沙地的聲音，但是竟然出來的效果導演都說、哎、更加正、啊、很適合、啊、那你下次聽 BG Thomas 另一些歌的時候可以比較一下他是不是把聲音平時應該是清一點的。

香我散嘅时候，佢都系走香摇路线嘅 Jennifer Wong， 但系更加多人记得佢就系唱咗好多好出名嘅电影主题曲啦。哇，真系唔知点解咧，好多都系同佢唔陌生嘅拍档咧，都可以因为嗰首歌而成为大热嘅。佢系 Jennifer Wong， 1979年上榜嘅时候咧系香叶榜之后，跟住就去咗细啲榜啦，做上埋抒情榜嘅 I Know a Heartache When I See One。在歌里面讲过 Devil， 其实如果现今来讲算是渣男，就是讲他前度，这个前度对他不好，伤害过他很多次，曾经给他机会他又复合，但复合完之后都还是会继续伤害心，今次又是可能是控制狂，不是真的爱他，总之你要离开他，他就要猛在承诺怎样对你好，终于他都是不信，唔俾機會你再傷自己一次啦。我相信好多人男男女女都可能會試過呢啲狀況嘅。到分手嘅時候，對方就會哇對你特別嘅好，但係一好翻啲咧，又固態復萌噶啦。所以大家要有時會個心腸要硬少少，如果唔係自己會好傷嘅。I know a heartache when I see one。心痛係可以理解，但是很难去话俾你听系点痛，因为始终系个心理痛，唔系生理上嘅痛。但是如果系呢一个行为咧，就会真系好痛啦 ，cut the knife， the knife。

0: 需要摆歌曲咧，比较少用啦啦啦啦呢啲咁嗲嘅和音嘅。佢 Brian Adams 讲，佢系受 Beatles 嘅 Hey Jude 影响嘅，所以好想将呢段大家都会记得嘅啦啦啦摆落去嘅，衬一衬啦。首歌系好痛嘅，加啲啦啦啦可能会缓和一啲啦。1983年 ，Brian Adams 攞咗3个格兰美大奖嘅，又喺加拿大咧算系摇摆乐坛嘅国宝级嚟噶啦。咁歌词里面有一句咧，就系有啲矛盾嘅 ，cuts like a knife, but it feels so right。令我谂起有啲人讲，当佢好迷失嘅时候，需要喺身体上面真系有啲感觉，先知道自己系生存。而呢种感觉往往系向痛嗰度去找寻嘅。大家千祈唔好试啊，听歌就可以啦。cuts like a knife。跟住呢首歌就好苦嘅，但系佢哋系被逼地要分开，因为男嘅为咗要筹谋婚礼啦，去参加咗好危险嘅赛车，结果就离开咗啦。临离开之前都要同佢嘅女朋友讲
1: ：Laura and Tommy were lovers,

唔需要用 MV 都可以感受到成个故事 ，Tell Laura I Love Her， 原唱嘅系 Ray Peterson， 离开咗我哋20年啦，亦都系喺 Rockabilly 呢个音乐界别攞咗 Hall of Fame 嘅，好感人嘅故事哦，继续呢种神圣嘅爱啊！

就是 unbreakable。 如果你找到真爱的这一份爱，可以令到你迎抗生命中所有风浪 fire and flame。 Westlife unbreakabl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病人早前在养和医院住院期间感染退伍军人病。卫生防护中心说，早前在院内一款供应冷却煮沸水的装置抽取的水样本证实对嗜沸性退伍军人肝菌非一型呈阳性反应，浓度高过医院高风险区供水系统的行动水平，并同病人的呼吸道样本属于同一基因序列型。中心认为很大机会病人是透过那款装置提供的饮用水感染退伍军人病。养和医院已经全面停用涉事的供水装置，曾经同病人在同一楼层留医的其余137人已经接受医学监测，暂时没有人感染退伍军人病。一个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死亡，是本港今年第一宗儿童因为感染流感离世个案。男童过往健康良好，曾经接种流感疫苗，他上个月27号起出现咳嗽和流鼻水，今个月1号起出现发烧，昨日病情恶化，反应迟缓，被带到玛加烈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3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男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其中一个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经快速抗原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但是病况轻微，无需要入院，现在已经好发。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说，过去三个月一共接获16宗有关向怀疑假冒电子签证网站提供个人资料和缴付申请费用的查询或者投诉个案，个别个案损失金额介乎港币300几至1700几元不等。公署接获相关投诉和查询显示，事主在网上搜寻目的地签证、电子旅行证或者入境卡申请网站的时候误信搜寻结果，并在提交姓名、性别、国籍、护照号码和出生日期等个人资料和支付申请费和相关附加费之后，先发现有关网站可能是假冒网站。公署提醒，在网上申办电子签证的时候，应该仔细检查完整网址，假冒网站的网址可能同官方网站相似，但是通常会出现拼写错误、多余数字或者字母等，应该仔细核对，确保相关网站正确。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5: 大港的冲撞潮，
6: 香港土生土长大母语是英文的港将亚历斯祖，上季历史性捧起中超冠军奖杯，今季登陆成都，有望取得人生第二个中超冠军，再创神话。
5: 我是非常开心，怎么说，关系跟队友们是非常好， This makes everything a lot easier, so that's why I think the team is doing very well。
6: 大港脚闯中超，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浅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Hello， 晚上好啊！今日嘅天气状况比前几天咧，好似感觉系冇咁哇咁多风浪啊！起码我身处几个地方都唔系落大雨啦，因为我知道局部地区有雨，有时喺嗰个区域，风平浪静冇嘢，有阳光普照，但原来喺另一边，哇，落雨落得好犀利，所以唔可以一概而论话今日嘅天气状况点，睇下身处哪一度啦。室外气温摄氏29度，系几凉快、几舒服嘅一个晚上嚟嘅。食咗饭未呢？呢排系咪仲系睇紧足球啊？女仔讲足球唔系咁叻嘅，不过都中意睇嘅，尤其是啲欧洲队啦，自己都中意睇嘅。佢哋都系属于欧洲队嘅，不过佢就系玩音乐嘅。

我哋都好鍾意睇嗰啲跳唱组合嘅，虽然同我啲舞步，但係都会睇得出边啲嗰啲肢体係靓一啲嘅，自己心中有数，你可能鍾意嗰个 style， 又或者鍾意另一啲 style， 但係呢一个 style 就大家都会觉得哇，你简直去到舞池就係皇后嚟㗎喇，只係17岁嘅 Dancing Queen， 50年前喺美国世界榜攞咗冠军嘅，被誉为係 Euro Disco， 即係都分咗啲门派，就係、是、欧式的士高嘅先锋，因为佢对名大嘛，阿爸，所以佢哋出咩歌都系总系俾好大嘅帽子俾佢戴啦。哇！呢一套电影，呢一套 musical 都系好有代表性嘅。

在这套经典他们合作之前，相信不是那么多人会想起他们可以成为 CP 的，一叫做 CP 一对，因为形象相差很远，一个是电影界别多一点，一个就是音乐界的。但是其实他们的缘分都很重，一个名字已经是了，一个是个姓是 John， 一个是叫 John， John Travolta 加上 Olivia Newton-John， 在1978年有呢一套，话全球我谂好多年青人、大人、细蚊仔都有睇过嘅，有啲甚至睇几次，我都睇过三次嘅。虽然唔多钱嘅，要储钱去买戏飞，但系真系好中意咯，睇咗三次，系咯，唯有去戏院先睇到啊嘛，啲歌都唔系成日听到嘅。Summer Nights 就系喺里面一首好典型嘅歌啦，因为成套电影咧就系讲夏日嘅浪漫嘅。咁我哋香港地已经热咗好耐，全球好多地方，东南亚地方已经热咗好耐啦。呢个 summer， 你嘅 romance 嚟咗未呢？

我知道陳皮越老越值錢的，好像說酒都是越陳年越值錢，但是我想不是全部酒都是咯，這些就不知道是不是，但是肯定這一首歌就是可以越搭越精彩的。原唱原作是 New Diamond 1967年推出，但是當時可能未是那麼大迴響，因為 New Diamond 有很多靚歌，隔兩年之後就有一首 cover 都不錯的，是 Jimmy James and Vicar Bones 的，但是其實在1969年還有一個是 Reggae 版，是 Tony Tribe 的，當時都不是最大迴響，但是就影響了這一批當年的年輕人，因為他們很喜歡那個 Reggae 版的，到他們名成領袖之後有自己自主權去選歌呢，就揀咗呢一首佢哋喜歡嘅 Reggae 版去重唱啦，佢哋係 UB40， 咁1983年推出呢首 Red Red Wine 啦，成為咗英國細碟榜嘅冠軍添嘅。其實音樂同酒都係一樣啦，一路都可以帶過唔同嘅朝代啦，好嘅音樂係永恆嘅，但係點解會有好嘅音樂呢？梗係要有好嘅音樂人啦，所以呢首歌呢，佢就係向所有伟大的音乐人致敬，特别是一位他的偶像是 Duke Ellington。这位他的前辈1974年去世了。Duke 是一位很出名亦都是很伟大的爵士乐队的 band leader， 有作曲对 Stevie 的音乐成长是很大影响的，所以有这首 Sir Duke。

Stevie Wonder 向他的偶像 Sir Duke Duke Ellington 致敬的作品50年前的了。近年我們香港地就很興睇嗰啲歌唱節目，啲評判都佔好大比重，大家都講好多音樂術語啊等等，好似唔拋翻啲出嚟咧，唔係專家咁樣，大家都會睇睇下會學識咗咩 groove 啊、咩 head voice 啊、chest voice 啊，呢啲平時我哋唔會講嘅說話咁啊。但係頭先喺上朝首歌裡面都有啲音樂名詞嘅，咁佢講音樂絕對係好啱啦。他們音樂上面都是很高的造詣，特別在他們的音樂作品不只是情情愛愛，很多時候都會寫一些有深度甚至有一些敏感性的話題。這首歌你猜是說什麼？

細個時候聽大人嚇，我哋就話呢個世界有勾波，專係捉啲細蚊仔嘅，尤其是啲唔聽話細蚊仔嘅。呢首歌個勾波咧，淨係捉男人嘅啫，專係捕捉啲男士嘅。Colin Looks the Manager， 其實呢首歌唔係講呢一樣嘢，係講華爾街嘅大鱷點樣去吞噬人嘅。哇！但佢又唔正面講啦，可能驚得罪咗人啊。除了是華爾街大鱷，我們更加要防止一些騙徒，要有提子嘛。

1970年代的士高热潮，一首 Earth and Fire 再加上 The Emotions， 比较有深度的跳舞作品，就是讲去到这个地方 Boogie Wonderland， 大家都会志在忘却烦恼啊，甚至好失魂落魄，冇晒智慧，冇晒平时嗰啲精灵噶啦，就去到沉醉自己。记得、哦、我哋就算系要寻找开心，都系要有理智嘅，千祈唔好堕入咗啲圈套啊，有啲骗案等等。我哋唔可以成为别人哋骗我哋任何嘅财啊，同埋感情嘅乐园嘅一份子嘅。Boogie Wonderlan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个食环署管工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控告他涉嫌无故票控五个市民乱抛垃圾，令他们被无理追讨罚款并被法庭通缉。部分人士被指违法的时候并不在香港。食环署话高度重视员工操守，有关个案是署方透过既有监察机制主动识别转介廉署跟进。事件涉及两年前的个案，署方一直全力配合调查，相关人员在被落案起诉之后已经被即时停职，案件现在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不宜评论细节。41岁被告案发时是食环署深水埗区环境卫生办事处辖下专责执法小队的管工，被控一共五项借公职作出不当行为罪名，获准保释。案件后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控方将申请转介案件到区域法院答辩。一个病人早前在养和医院住院期间感染退伍军人病。卫生防护中心说，早前在院内一款供应冷却煮沸水的装置抽取的水样本证实对嗜沸性退伍军人肝菌非一型呈阳性反应，浓度高过医院高风险区供水系统的行动水平，并同病人的呼吸道样本属于同一基因序列型。中心认为很大机会病人是透过那款装置提供的饮用水感染退伍军人病。养和医院已经全面停用涉事的供水装置，曾经同病人在同一楼层留医的其余137人已经接受医学监测，暂时没有人感染退伍军人病。来香港参与香港足球盛会2026的英超球队车路士，听晚将会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和另一支访港的意甲球队祖云达斯进行表演赛。车路士今晚在主场馆进行公开操练，领队沙比亚朗素在记者会上说，好期待听日可以在新的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作赛，又说一直感受到香港车路士球迷的热情，他们一直很关注球队，令球队上下的感觉很好。对于听日的对手祖云达斯，沙比亚朗素说，祖云达斯是一支伟大球队，拥有经验丰富的球员和优秀的教练，所以对车路士来讲会是一场备战新赛季非常有作用的考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上报告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华社报道，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国军备武铺路。报道话，新版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话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新的危机时代。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和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晚上8点，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的西北偏北大约3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5: 我哋系三五成群。
6: 我系子豪，暑假就梗系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7: 我系天怡，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8: 我系阿摄啊，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度都系打边炉噶啦。
6: 咦，我哋三个人嘅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
8: 咁啊整个 day trip 一齐出发啦
7: ！Go go go！
9: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0: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1: 落大雨想浸街啊！
12: 地强依家咁好太阳，你嗌乜鬼啊？
11: 唔系啊 ，Sarah 姑妈，天文台预告嚟嘅天气好快会变差，所以我做定准备功夫。
12: 地强，恶劣天气之下，户外工作风险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恶劣天气下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的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3: 恶劣天气开工危机多，
14: 预早制定指引唔心慌。
13: 我哋系公路烟花。
15: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嘅故事比其他人都曲折，你嘅心境比其他人都坎坷。正正因为咁，有阵时你都会忍唔住喺度抱怨，你问上天，点解你嘅人生道路比其他人都辛苦嘅？道理其实好简单，咁系因为上天为你撰写嘅剧本比其他人都出色咯，冲突感特别强烈，内心戏特别丰富。一个咁具有挑战性同深度嘅角色，你以为个个都可以做到啊？

你的人生故事比其他人都曲折，因为上天为你撰写的剧本比其他人都出色啦。所以既然已经身在其中，就请尽你的能力去发挥，在一个独一无二的剧本里面担纲演出一个这么独一无二的角色，你的演出要独一无二的精彩。

人生路上，逆境时忍耐，顺境时收敛，得意时看淡，失意时随缘。开始今日2026年8月4日一个星期二晚上的音乐情人，分别听过邓丽君《漫步人生路》，还有陈百强的《旅程》。9:30的半时啦，你好吗？

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

风继续吹咧系冇问题嘅，最紧要唔好风暴继续吹。尤其系呢一排成日提嗰句叫咩话？白海豚啊！张国荣嘅风继续吹，仲有刘德华嘅长夜多浪漫，将时间带到晚上9:26。主要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会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升温上33度左右嘅。展望方面，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去到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嘅出现。结束我哋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我哋有李克勤《沉醉》。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死亡，是本港今年第一宗儿童因为感染流感离世个案。男童过往健康良好，曾经接种流感疫苗，他上个月27号起出现咳嗽和流鼻水，今个月1号起出现发烧，昨日病情恶化，反应迟缓，被带到马加烈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3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男童一潜伏期内冇外游，佢嘅其中一个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经快速抗原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但系病况轻微，无需要入院，而家已经好翻。来香港参与香港足球盛会2026的英超球队车路士，夜晚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进行公开操练，吸引不少球迷入场观看。多个主力球员包括中场高尔彭马、摩西斯卡斯道同埋后卫科芬拿等都有参与。有支持车路士十几年的球迷话，一直好想睇车路士球员训练，所以买飞入场。可惜佢个偶像域斯詹士今次无缘，系冇随队访港。至于听日嘅表演赛，佢就话因为票价较想象中贵，所以唔会入场。亦都有球迷话已经买咗听日表演赛嘅飞，希望见证球队胜出。车路士听晚7:30将会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同另一支访港嘅意甲球队祖云达斯进行表演赛。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伊谈判已经重启，财长贝森特话可能当地星期二或者三同伊朗达成协议，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正是同伊朗方面进行谈判，很有可能在当地星期二或者三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并推动这一场冲突局势走向正常化。当被问及是否允许伊朗收取通行费的时候，贝森特表示协议将会确保海峡内的自由通行。伊朗就话并冇同美国谈判，但系正系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同亚曼谈判。消息人士话，伊方希望完全控制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嘅航线。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936点，升7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3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41，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8.94美元，卖出4,079.46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4: 大马人香港事
3: Malay in the Bay。
5: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4: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Malay in the Bay。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因为时间的流逝，因为环境的改变，所以有些感觉消失了，有些情感一去不返。但是请不要难过，因为我相信每一首歌都有一段你我的泪水心情在其中。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你愿意同我一起分享这段回忆的旅程吗？
9: 音乐情人郑子成。

你话佢总系令到你欢喜，又会让到你忧。但系我会话，因为你倾听到佢嘅心声，你开始听见到自己，又因为你关心佢嘅处境，你变得更深入咗自己。其实佢就系你一块镜，你总系喺佢嘅眼中睇见到自己嘅倒影。

0: 每一个佢都是你的一块镜，你总是在佢的眼中看到自己的倒影。所以与其说佢让你欢喜让你忧的话，其实都不如是自己令到自己欢喜令到自己忧。所以我会说，我们总是在了解其他人的过程里面更加了解自己。梅艳芳不枉此生，还有周华健让我欢喜让我忧。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一至五晚上九至十的音乐情人，继续我们下半部分的节目，继续我在陪着你。你好吗？我是郑志成。
1: 什么时候两个曾经是海誓

一朵花如果冇咗阳光，生长唔到落去嘅。同样地，一段感情如果失去咗希望，亦都系无以为继。之但系，你仲系喺度游荡，仲系喺度观望，仲系喺度等待有冇起死回生嘅可能，仲系喺度问为何你不是我的未来，让佢过去吧。

0: 已经和我一样。
1: 他是潘月云。有最爱支持了黎明的为何你不是我的未来，张成的大陆还有五分钟左右去到晚上的十点钟。主要本港地区今晚同明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33度。展望方面，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去到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会有骤雨的出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 Coffee 涉嫌以虚拟货币投资为名诈骗，本港警方和澳门司警采取跨境联合执法行动，一共拉了八个人。本港警方接获225宗举报，涉款金额一共9400万，最高一宗金额达到960多万，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当中包括退休人士。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怀疑虚构高科技咖啡研发项目，上个月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投资者先至发现受骗。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个食环署管工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控告他涉嫌无故票控五个市民乱抛垃圾，令他们被无理追讨罚款并被法庭通缉，部分人被指违法的时候并不在香港。食环署说高度重视员工操守，有关个案是署方透过既有监察机制主动识别转介廉署跟进，事件涉及两年前的个案，署方一直全力配合调查，相关人员在被落案起诉后已经被即时停职，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不宜评论细节。41岁被告案发时是食环署深水埗区环境卫生办事处辖下专责执法小队的管工，被控一共五项借公职作出不当行为罪名，获准保释。案件后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控方将申请转介案件到区域法院答辩。一个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死亡，是本港今年第一宗儿童因为感染流感离世个案。男童过往健康良好，曾经接种流感疫苗，他上个月27号起出现咳嗽和流鼻水，今个月1号起出现发烧，昨日病情恶化，反应迟缓，被带到玛加烈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3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男童在潜伏期内是没有外游，他的其中一个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经快速抗原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但是病况轻微，无需要入院，现在已经好翻。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上报告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华社报道，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報道說，新版白皮書延續2025年版的表述，說國際社會迎來戰後以來最大考驗。白皮書繼續將中國定位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戰略挑戰，對中國的常規軍事活動和正當國防建設說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國軍隊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必要行動。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694点，升5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7点，升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4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5.01美元，卖出4085.99美元。跟住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4、11、13、16、31、33，特别号码是38，头奖冇人中，二奖三注中，每注派57万几。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晚上8点，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的西北偏北大约3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 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 至96.9
2: FM 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舞台剧导演陈欣石。今晚我哋繼續有陳欣石啊 ，Tom
3: Tom，
2: 咁我哋尋晚咧其實係講緊一個未完的故事嘅喎，
3: 係
2: 係咪啊？因為我哋尋日就係開咗一條題啦，就係、是、關於咧，即、就、係、是、我哋要入去兒童嘅世界嘅。咁、但係入到呢個兒童世界咧 ，Tom 就用一個好特別嘅方式，就係、是、打機。過關等等，即係譬如好似我睇到你一份嘅報道啦嚇，咁就係有講到咧，就係你而家就係諗住就係令到呢班小朋友係進入一個 AI 嘅世界，去經歷安徒生嘅童話。咁呢一個我覺得係好特別喎，呢個童話帝國其實你係諗住點樣嘅呢？
3: 係，其實我覺得童話故事係每個小朋友都會接觸過嘅故事啦，幼稚園、小學都一定聽過。咁但係就咁講就好悶㗎嘛，即係佢哋喺學校聽到嘅應該唔會想去睇 show 都聽返嗰啲嘢啦。咁但係打機就係一定好多小朋友都會聽到，就會好想好有興趣睇嘅一樣嘢，所以我就將兩樣嘢融合埋咗一齊，就將每一個嘅童話故事都變成咗一個遊戲關卡，即係譬如國王的新衣就是一個嗰啲換衫衫嗰啲遊戲咧，啲女仔最中意玩。
4: 邊個做國王啊？
3: 唔
5: 著
3: 嘅喎，唔著嘅係啊係啊。因為我哋呢一個戲係一個好cyber 科幻嘅戲啦，所以又有一啲視覺效果嘅配合啦。每次嗰個唔著衫嘅國王走出嚟，啲觀眾就爆笑噶啦。咁然之後啊，譬如丑小鴨，我哋變咗一個賽鴨 game 咁樣。咁所以大家會好有共鳴嘅，大人睇又會覺得好得意，因為呢啲亦都係陪住大家成長嘅故事。咁但係成個戲其實最重要講緊嗰陣，我哋有一句歌詞就係關關要過都咁難，但係越難越好玩。即係我哋去面對嗰啲難關嘅時候，其實我哋要揾佢嘅挑戰性出嚟啊嘛，係咪？即係如果樣樣嘢都好平淡就過到嘅，其實就冇成功感啦。咁樣咁呢個係成個戲最大嘅命題啦。而裡面講緊一個好大嘅議題就係講親子關係，係啦，啲媽媽係喊濕三飽紙巾嘅，入去睇完之後係因為裡面講咗好多。可能家長尤其是第一次做家長嘅父母會好容易忽略咗嘅一啲小朋友嘅感受啊，而小朋友睇完個戲亦都會明白多咗家長嘅想法好多啊，咁樣咁呢個亦都係希望做到嘅一樣嘢。
4: 即刻有問題，我而家你話係咁望咗 Tom， 你啱啱講嗰啲嘢咧，唔係你呢個歲數講嘅喎，即係你好多嘅 message 可以俾出嚟啦，但係你點解會諗住我喺呢個話劇裏面啦，可要俾呢啲咁嘅信息嚟大家咧，係點解咧？
3: 我寫嘅每一個作品咧，其實我都有一個。目標俾自己嘅，就係我希望觀眾睇完之後，有啲嘢帶到翻去佢哋嘅生命裏面，而係對佢哋有少少一丁點正面嘅改變。咁未必做到嘅，咁但係盡力啦。咁所以而嗰個正面改變，我覺得人同人之間嘅關係其中一樣好重要嘅。點解好多時而家兩代矛盾咁嚴重？大家冇企喺對方立場諗到一步啫嘛。有時其實大家都冇錯噶啦，好多時好多問題。咁我希望借住劇場呢一個，大家可以好放鬆或者可以好。投入嘅一種表演模式，去令到大家去諗一啲平時如果聽個講座你未必聽得入耳嘅一啲嘢，但係 through 一個好有娛樂性嘅音樂劇，可能你會容易咗去吸收嗰一樣嘢，或者容易咗去反思自己咁樣啦。
4: 係咪？佢講啲説話咧，好似
2: 唔係呢個年紀，
4: 係啦，好似六七十歲咧啲長輩同我哋講咁樣。
5: 係啊，嗱，陳居士又出嚟啦，
2: 佢。我本來就係想帶俾你嘅，我就係想問啊陳居士，你覺唔覺得佢有奧數啊？
5: 唔單止歐叔啊，你有冇聽過以前佢哋話咧？嗱，呢啲又去玄學啦，所以我陳居士上身啦，戴頭盔啦嚇。咁就係咧，佢哋話咧，有啲小朋友咧三歲咧可以彈莫扎特，彈到阿媽都唔認得，哇，好勁啊！但係嗰個係農民嚟嘅，可能佢未接觸過鋼琴嘅，佢呢啲係咩嘢咧？前世咧跳咗嗰個蘇落去啊，咁我覺得佢應該咧係三歲唔知做乜嘢嘢 ，B B 嗰陣時，可能佢阿媽駝住佢嗰陣時咧聽 music 嗰陣時。俾前世一個唔知乜嘢嘅 music 好勁嘅人，所以你唔係只係 Tom Tom， 你可能仲有 Jerry
4: 啊。唔識答，唔識答，
2: 唔識答。
4: 揾樣你識答嘅嘢，唔好以為你逃避咗個問題唔答。雙會睇到係琴日啦，你講到啦，就係話 casting 一啲小演員嘅時候咧，反而唔係最難，反而係要 casting 佢哋嘅家長。我話因為我哋都拍過好多嘅同小朋友嘅節目啦，其實係。 家長喺度咧，件事係難搞好多嘅。
3: 係啦，
4: 咁你中間遇到啲咩問題？
5: 點樣洗開佢哋啊？
3: 嗱，我就選擇咗好坦誠同佢哋大家攤開嚟講，即係。所有嚟，其實我哋上年搞咗一個夏日制兒童課程，咁差唔多接近100個小朋友報咗名參與。咁喺呢100個學員裏面，我哋就要揀20個出嚟去做呢個 long run show。一個小朋友嘅 long run show 講緊唔係五場十場，大家好開心做完就算喎。嗰樣嘢係維持半年一年，你家長係要陪伴住你嘅小朋友一齊去經歷呢一樣嘢嘅。咁所以小朋友我哋見完之後咧，我哋就小朋友出曬，我哋就叫啲家長入嚟，就係個家長會嘅。咁個家長會我主要就係同各位家長講就係，首先呢度唔係做星嘅 ，OK， 唔係俾你做童星嘅，即係如果想做童星可以去電視台拍電影，但係唔係做舞台劇。第二就係當小朋友真係要去變成一個專業小演員嘅時候，其實有好多嘢佢哋會經歷嘅，譬如可能以為自己已經做得好好，但係都仲係會俾人哋話做得唔夠好啦，可能會俾觀眾去比較兩個 cast 之間，我覺得佢好啲，佢冇咁好喎。可能我哋要揾人出去宣傳，未必次次都係揀到你嘅喎，可能揀咗第二個小朋友喎。咁喺呢啲時候，家長唔係應該走過嚟話點解係咁樣啊，而係家長你應該話俾個小朋友聽點解係咁樣。家長應該同我哋大家一齊係一個合作者嘅關係，去令到你嘅小朋友明白，識得去調節嗰個心態，然之後去應對呢一啲咁樣嘅。
5: 點解我咁就咁聽咧？覺得咧，你頭先講啲説話教家長咧，比較上難教啲。就算你頭先講呢番説話，嚇點咁樣你唔安排我個仔出去做宣傳啊？你安排我仔做宣傳咪得咯？
3: 所以咧，我
5: 掟翻個問題
3: 俾你喎。要在輪選的時候講這件事，因為大家都想要那個角色。
4: 即如果那些家長是男子呢，你可以出去了。
5: 我的兒子你為什麼不是我的兒子？我的兒子這麼好，我的兒子最好的啦，你說是不是導演？
3: 我如果是這樣，我就說是你的兒子最好的。
2: 你就這樣他就敷了、我真的想了解一下，因為不是那麼多的家長都是陳欣石家長，是不是？即你父母的支持是很奇妙的，我會覺得。咁你頭先已經講啦，你會同家長講就話啊，你唔好諗住係做聲。但係你亦都要俾你嘅細路仔，就係話可能係半年至一年。咁我想了解一下，嗰啲家長俾小朋友繼續去成為你嘅演員嘅時候，其實佢哋嘅心態係諗緊啲乜嘢嘅？
3: 好好嘅問題呢一個，因為咧我記得有啲家長一開始嘅時候同我講話咧，其實啲小朋友嚟參加咗呢個 long run 之後咧，佢哋啲成績唔跌咧，我就當贏咗噶啦咁樣。但係有好多家長開演咗之後同我講，佢哋啲小朋友嘅成績係好過以前嘅。咁因為譬如排戲嘅時候，我都成日同小朋友講，因為我自己都係小演員出身啊嘛，我有資格同佢哋講啊嘛。我以前做小演員嘅時候咧，就真係帶埋啲功課去側邊做，做完之後要排嘅就咪排咯，唔使排嘅時候做功課咯。同埋個個都唔中意讀書噶啦，但係點樣將但係佢哋中意嚟排戲喎？點樣將排戲呢一樣嘢變成你讀書嘅動力咧？哦，原來我知道今晚我要排戲，但係聽日我冇得唔交功課嘅，咁我小息我就要做曬啲功課佢。所以佢哋經過咗呢兩個月嘅排練時間，其實大家個 time management 又好咗啦，即係大家亦都即係嗰個自察能力係高咗好多。咁我覺得呢個係點解啲家長而家係越嚟越中意俾啲小朋友喺呢一度繼續做呢個 long run 嘅一個原因。

0: 刚刚我哋听完陈欣石 sell 完佢自己嘅剧啦吓，啲家长点解系要带啲小朋友嚟支持佢做佢嘅演员呢？我自己作为家长，我就会即系除咗头先阿 Tom 所讲嘅优点之外咧，我会睇到一样嘢就系好从小已经训练咗佢哋嘅责任心。
1: 嗯。
0: 同埋另外一樣嘢係嗰個 presentation skills，
1: 嗰、
0: 那個演繹嗰個能力，因為你諗下，你有啲咩機會可以俾個小朋友喺個台上面並不協場咁樣去完成你應該要講嘅嘢咧？你諗下而家喺呢個市面啦，即係我自己有做 corporate training 啦，係咪企業培訓？其實有好多人都喺度話，究竟我喺台上面我自己嗰個姿勢係點咧？我驚唔驚咧？我究竟講啲乜嘢咧？其實原來你如果去參與呢啲音樂劇，好好細個你已經是不需要怕了、
1: 嗯、
0: 哇其實找到很多原因去參與
1: 其實真的很多原因的還有 我就是那個由細細個開始被戲劇教育在戲劇教育的分途底下成長的小朋友我覺得這件事改變了我很多其實真的、即由以前為什麼我很怕醜呢我很怕接受批評我很怕站出來做的事會錯會被人其實現在香港的小朋友是很怕錯的因為沒有那個錯的空間但我就是跟他們家長說你要給你的小朋友錯最重要是他錯完他知道錯了什麼下次可以避免嘛好過他真的脫離了家長的魔掌之後他才開始錯那就好遲了
2: 我覺得呢很多人呢應該是什麼呢從小就給一些小朋友什麼呢去見世面
1: 是
2: 不是即正如好像你那樣

0: 嘅，因为始终我觉得呢一样嘢，就算今日我俾佢做完一个 long run show 都好，可能佢 profile 多咗一样嘢，但系我觉得读书嗰样嘢系长远嘅，即系尤其是喺而家呢个年代啊，即系而家呢个年代再过多十年，佢哋就系大学毕业，十几年佢哋大学毕业啦，去到嗰个时候，其实可能大学毕业系一种好基本嘅嘢嚟噶啦，咁所以我觉得我自己都系好憎读书嘅，但系我自己都系 keep 住读书，因为我觉得嗰个知识也好或者进修也好重要，其实对于一个做戏人嚟讲，我记得我中学嘅时候话，第时我读大学想读戏剧乜乜，跟住有啲朋友同我讲，嘿，你做戏啫嘛，使唔使咁多书啫咁？咁但系其实嗰啲知识系有用噶嘛，系课你做呢个行业都咁，咁所以我就都鼓励啲小朋友去咁样谂。
1: 系嗱，佢而家个身份咧系大哥哥咁样，同小朋友同埋小朋友嘅家长去分享佢嘅心态。咁我要演变去另外一样嘢啦，有一啲嘅大人咧就好欣赏你嘅。咁有两个好难过嘅关口咧，呢两位大人咧都唔系咁容易去选择小朋友，一个系郑丹瑞，一个系林子祥，我哋逐个讲，蛋哥咧，我真系一入行已经扮佢太太啦，OK， 咁就系、是、即系总言之系小男人周记另外一种啦吓，佢系好难搞噶，你要搞得掂佢，因为佢招积嘅。OK， 同埋佢自己要求都係好高，同埋佢都係好叻嘅人。我想問一下你同佢嘅相遇，同埋點樣去得到佢嘅賞識呢？
0: 我同佢嘅相遇係我返嚟香港搞嘅第一個大型音樂劇，叫做《我和青天有個秘密》。咁嗰陣時唔係一個特別成功嘅音樂劇嚟嘅，即係因為太細個啦，嗰陣19歲咁寫咗一個咁樣嘅，講包青天遇上外星人。聽我聽完都知道唔會係成功。
2: 走得太快啦，你太前衛啦。
0: 咁啊，總之就做咗個咩戲啦咁，跟住去到尾二一場，我哋做咗36場，去到尾二一場，阿蛋哥就嚟睇。咁佢嚟睇都係嚟睇蔣志光嘅啫。即系唔系你睇我啦，当然唔识嘅嗰阵时，咁我仲记得佢一开场之前咧，我成日都同蛋哥讲呢个故仔嘅，喺大堂见到蛋哥，跟住我有个同事就话，呢位系我哋嘅导演啊，就介绍俾蛋哥，点解蛋哥咁跟住行走咗，跟住去到中场休息，佢应该唔记得同我打过招呼噶啦，咁去到中场休息嘅时候，佢就边个系导演，咁佢企喺佢个位嗰度就问啦，然后。我就話我係啊咁樣，咁我就邀請咗佢即係坐我隔離，即係導演位嗰度睇得舒服少少嘅。睇完之後佢就攞咗個 contact， 第二個禮拜佢就約咗我出嚟飲嘢。佢就話我睇完《青天》，當然《青天》唔係一個特別成熟嘅作品，但係佢好鍾意裡面啲歌，同埋佢好鍾意你對音樂劇嗰種觸覺。佢話我想俾小男人周記你寫，咁其實我覺得蛋哥真係個好好嘅前輩，因為好老實咁講，當時唔係一個話真係咁成熟嘅作品，但係佢喺裡面睇到一個創作人可能將來，其實佢都係 take a risk 嘅啫，即係將來嗰個創作人有機會會寫到一啲更成熟嘅嘢出嚟，咁但係佢又夠膽去將呢個咁經典嘅 IP 交咗俾我，咁但係嗰陣時我就同蛋哥講，我話我即係呢個戲講婚姻㗎嘛，我未拍過拖，我唔識寫住，但我好有興趣寫，話你俾啲時間我，係啦，探索一下先，咁然之後
2: 我要揾五個女朋友嚟補習先，
0: 要多過梁寬嘅，咁一探索就探索咗七年啦，
3: 真係㗎。
0: 所以上年先做嘅呢个，
3: 即系佢嗰阵时揾你嘅时候系有冇话俾个期限你？喂，你俾你写啊，你几时交货俾我？
0: 佢冇嘅，冇嘅。嗰阵时其实佢最初嘅想法咧系想，譬如 book 个大场，即系最 standard 嘅做法啦。book 个大场，揾几个有知名度嘅艺人嚟，然之后我哋就喺可能一个大剧院嗰度做十场咁。系我有一次去完韩国大学路，又系去即系去取下经啦，去睇下啲小剧场嘅音乐剧啦，睇咗一个三个演员饰演30个角色嘅音乐剧，我就翻嚟同蛋哥讲，喂，不如我哋将小男人周杰做一个小剧场，6个演员40几个角色，跟住就用咗呢个方向就去写成个音乐剧。
2: 咁佢要加埋皇帝的新衣，你点样换衫啊？六个角色变40系咯。
0: 最快嘅 quick change 真系几秒就要入咗去换完一套衫出翻嚟，咁当然有好多机关喺啲衫里面啦。
1: 哇，好好、啊。
3: 但系譬如话我讲啦，你都讲啦，一个咁经典嘅 IP 啦，小男人周杰啦，咁阿蛋哥。當時你可能叫答應承或未答應承的時候，是是有沒有即刻睇翻？
0: 有，
3: 因為當時咁大賣，同埋當時嘅女主角係鄭裕麗、鐘楚紅、李美鳳、
2: 關之琳啊，
3: 係啦，即係你會諗就係話，咦？雖然我唔知道會唔會叫受寵若驚啦，但係你都知道，唔想將呢一個咁成熟嘅 IP 摧毀咗佢啦。
0: 係啊，絕對係。

我好驚人哋覺得我摧毀咗個 IP， 所以我嗰晚已經即刻睇翻套電影。咁、然後同埋蛋哥一個咁殿堂級嘅前輩，話有個咁嘅 project 交俾你，梗係驚有任何閃失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病人早前在养和医院住院期间感染退伍军人病。卫生防护中心说，早前在院内一款供应冷却煮沸水的装置抽取的水样本证实对嗜沸性退伍军人肝菌非一型呈阳性反应，浓度高过医院高风险区供水系统的行动水平，并同病人的呼吸道样本属于同一基因序列型。中心认为很大机会病人是透过那款装置提供的饮用水感染退伍军人病。养和医院已经全面停用涉事的供水装置，曾经同病人在同一楼层留医的其余137人已经接受医学监测，暂时没有人感染退伍军人病。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 Coffee 涉嫌以虚拟货币投资为名诈骗，本港警方和澳门司警采取跨境联合执法行动，一共拉了8个人。本港警方接获225宗举报，涉款金额一共9400万，最高一宗金额达到960几万，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当中包括退休人士。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怀疑虚构高科技咖啡研发项目，上个月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投资者才发现受骗。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个食环署管工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控告他涉嫌无故票控5个市民乱抛垃圾，令他们被无理追讨罚款，并被法庭通缉，部分人被指违法的时候不在香港。食环署说高度重视员工操守，有关个案是署方透过既有监察机制主动识别转介廉署跟进，事件涉及两年前的个案，署方一直全力配合调查，相关人员在被落案起诉后已经被即时停职，案件现在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不宜评论细节。41岁被告案发时是食环署深水埗区环境卫生办事处辖下专责执法小队的管工，被控共5项借公职作出不当行为罪名，获准保释。案件后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控方将申请转介案件到区域法院答辩。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711点，升5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7点，升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4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6，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81.49美元，卖出4,082.5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94.8 至 96.9
3: FM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5: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4: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以及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5: 这就买得安心啦。
6: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事次闹剧经过特别处理，什么处理？打格仔咯。

0: Sandy 嘅歌曲咧系关于好朋友之间嘅时光，所以佢邀请埋佢啲老友拍 MV， 其中包括同公司嘅泽光。有一幕佢哋仲着住肉色打底裤冲落海，后期打埋格仔，上演一出赤裸闹剧。要玩记得捉摆，玩得极失礼。作曲编曲监制柯新峰，填词 Oscar。什么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黎展峰闹剧重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舞台剧导演陈欣石。头先嗰 part 咧，我哋就同阿 Tom 喺度研究紧呢个小男人周记啦，系咪先？咁但系阿 Tom 陈欣石，佢居然，我咪讲咗句，哇，真系好好啊咁样。咁点解我要讲？你居然能够将呢一个殿堂级嘅 IP 可以转啊！轉咗佢，你諗下六個演員四十幾個角色咁樣咧、嗯，你將成件事活化咗啊！
3: 係呢、這個亦都係我諗蛋哥將呢個 IP 交俾一個年青人，佢想做嘅一樣嘢。因為蛋哥都有講嘅，即係佢話呢個已經係一個八十年代 IP。我覺得蛋哥一個好與時並進嘅人嚟嘅，即係佢會知道哦，呢個係八十年代嘅 IP， 今日交喺一個年青人手上，佢要有一個新生命俾呢一件事嘅咁。所以佢都成日提我，你唔好俾以前嗰個框架綁住咗你。咁但係我又好清楚知道呢個始終係一個改編。如果我要由頭將佢改頭換面，佢就唔需要係小男人周記啦。所以我就保留翻曬所有角色，亦都又加咗一啲我自己新寫嘅角色落去，咁同埋保留翻佢成個橋段啦，即係都係講梁寬同阿 Ann 分咗居之後發生嘅事，然之後最後大家點樣知道對方都係最好咁樣。咁但係因為佢係一個比較，因為當時廣播劇好多集噶嘛，而家你一個音樂劇要喺兩個半鐘裡面講完成個故仔，其實你只能夠好濃縮所有嘢。咁所以我就要將佢有一個好強烈嘅風格去做呢個戲，我就將佢定調咗做一個即係愛情嘅喜鬧劇，係啦。咁所以點解六個演員飾演四十八個角色咧？嗰件事係去到好鬧劇，但係鬧劇得嚟，胡鬧得嚟，你又揾得翻裡面嗰一個精神喺裡面嘅，即係本身小男人周記嘅精神喺裡面嘅咁。
4: 即係嗱，你知唔知咧啲愛情嗰啲咧，你咁胡鬧啦，因小嘅問題成就咗一啲唔同嘅故事啊，咁嗰啲應該係嗰啲非常之有經驗，有呢個拍拖經驗，有戀愛經驗啦。咁你係咪喺呢七年裡面就嗱嗱臨去揾呢啲咁嘅戀愛嘅經驗咧？因為你之前係一個未拍過拖嘅人咧，即係你拍小孩接觸小孩子嗰啲嘢係 OK， 但係如果感情嗰方面，你點樣惡補啦？譬如話男同女有啲好微妙嘅某啲嘢咧，去產生咗誤會，跟住又點樣可以好多故事嘛？咁你未拍過拖，你唔知嗰啲微妙有啲咩事係引戰到咁樣
3: 嘅。呢個真嘅，但係好可惜，我都係拍咗兩次拖啫，喺呢七年裡面。但係我仲記得我未開始寫成個戲嘅時候，有一晚就係同初戀女朋友嗌交，
4: 系
3: 嗌完，
4: 喂，再唔识写低，咪住先，头先你闹咩？咪即系可唔可以再闹多次？
3: 我嗌完交，我好不忿啊！即系我觉得点解咁唔讲道理嘅啲女人？跟住我就写，我写咗三首歌噶嘛，跟住我就将呢三首歌 send 咗俾蛋哥听，跟住蛋哥中啊，就系呢啲啦咁啊！
5: 我同你女朋友夹埋噶，
4: 即系你女朋友啊？喂，我哋可唔可以即刻打俾女朋友？喂，我可唔可以有啲咩嘢再撩你咧？我哋闹多次交啊！好有用，
3: 真係好有用，因為佢又係即係嗰陣時我女朋友又係事業型嘅女仔嚟，咁跟住咁啊 N 又係啦，即係我就係完全將嗰啲心聲我寫曬落去，跟住蛋哥就覺得好重，佢就話：咁你繼續寫啦，唔怪啱㗎啦，呢個方向你繼續寫。於是乎，好快就起咗第一稿啦。咁但係起完第一稿之後，蛋哥就覺得我跟得之前啲版本太多，佢話你因為呢個舞台嚟㗎嘛，佢話舞台係你嘅專長嚟㗎嘛，你唔好俾其他嗰啲嘢綁住咗你，你用你嘅想像力去再諗嗰件事係點。咁所以應該話蛋哥係一個好嘅前輩，就係雖然呢個係佢嘅寶貝嚟嘅，但係佢俾一個好大嘅自由度我去發揮，但係俾發揮嘅同時，佢都會俾咗好多好好嘅意見俾我，去點樣去刻畫嗰啲嘢咧咁樣。咁所以係好成個合作過程，即係回應翻頭先子清姐問我哋兩個之間嗰個合作是怎樣的呢？很神奇，我們沒有鬧過架，我們合作了都即由林子祥演唱會跟住到小男人周記很多個 project， 但是從來都是我覺得將來如果我是一個前輩我都要這樣，即是他是會很聽後輩的一些想法，他不會覺得因為我是前輩我說的就要聽的了。
2: 不是啊，因為你有料咋。
4: 不是啦，
2: 是啊，
4: 真的白眼我的，我說什麼他都不聽，我說第一句他第二句已經走了。
2: 他真的會這樣對人的，所以是很
5: 好。大哥，出去是不是什麼？咩啊？
1: 錢。
4: 係嗰、那個走樣
3: 好似好似大哥係咁樣噶嘛。不過啦，好老實講，因為咧講你就好輕鬆啦，合作裏邊。但其實都知道你啦，即係兩年前咧做咗一個試演啦，做咗試演啦，亦都做咗好多嘅問卷啦，收集好多資料啦，亦都唔係話學你咁講，唔係話一稿兩稿就搞得掂啦，即係都去到第五稿先至。即係真真正正可以再可以正式公演咧，即係過程中其實你都自己做咗好多嘅功課。
2: 係係係嘅，係嘅，同埋因為我覺得呢個試演啊，我叫 workshop production， 即係外國就好興㗎啦，香港比較少啲，就係、是、你要不停圍讀啦，不停試演啦，然後不停去修改個劇本，因為成日都話一個好嘅劇本唔係寫出嚟，係改出嚟嘅，冇人一。稿第一稿就可以寫到一個好嘅戲，咁、所以呢啲觀眾嘅意見對我嚟講好重要。再加上因為我自己做曬佢所有崗位咧，變咗盲點會好多，即係你會得一個角度去睇緊嗰件事，所以你需要攞多好多唔同嘅 angle 去睇，你先至可以客觀啲去到修改到件事。
3: 誒嗱，呢個亦都係一個問題啦，就係話咧，你兼顧得太多個部分，亦都話啦，聽落就係盲點啦、但係某程度上有時間就係話，我唔覺得最好嘅，我就唔會擺落去啦、有時會係偏主觀咗嘅，但係你唔接受其他人嘅意見咧？
2: 我好接受嘅，我成日秒自己啲嘢嘅，因為我個目標係我要嚿嘢掉出嚟，你哋大家話好啊嘛、所以我覺得好係冇用嘅。我覺得當然經過咗咁多年嘅創作之後，當然自己個判斷力會越嚟越準確啦、但係始終我會好清楚一樣嘢就係、一個創作人係會好主觀嘅，所以究竟點樣可以攞翻大家嘅意見去平衡翻嗰樣嘢？呢個係我好 treasure 每一個觀眾也好，或者可能嚟睇咗嘅前輩也好，大家俾嘅意見對我嚟講都好有用。
3: 都話咯，唔係後生仔講嘅嘢嚟。
6: 唔係，佢絕對唔係。咁即係嗱，我仲有第二套劇嘅，不過去第二套劇問佢之前咧，即係講我們的青春日志冇理由唔問啦，係咪？不過我想問咗呢個先。
3: 好。
6: 林子祥
3: 系啊，一嘢啊！
6: 哇，林子祥，你知唔知？即系佢系我偶像嚟噶 ，OK？ 即系我真系觉得阿 Lam 哥系好犀利，好叻，
2: 系
6: 即系尤其是我同我哋做呢一个启德开幕嘅时候，佢嗰个爆发力，即系佢同Sally 姐嘅爆发力咧，即系我佢唔系一个冇要求嘅人，佢要求亦都系好高。我想了解一下佢同你嘅合作契机系乜嘢咧？
2: 我哋两个最夹嗰样嘢咧，就系佢起身嘅时候我都未瞓觉，然之后佢就可以打电话俾我，开始去讲佢自己。我想咧嗰、那个位咧可以打啲乜，就会开始同我讲。咁
6: 因为佢嗰个 The Musical 啦，呢一个演唱会咧，我都有睇到，我觉得系好犀利。我想了解，即系佢系由边一个介绍佢认识你咧？
2: 这个都系要多谢蛋哥同埋萧朝顺先生，即系。當時佢哋去主理嘅呢一個演唱會，咁所以我覺得好 thankful 嘅一樣嘢係佢哋俾咗個好嘅機會我，因為好老實講冇我個演唱會都做到嘅啫，以佢哋大家咁有經驗係咪先？但係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機會，然之後我知道我要做呢件事，其實我好大壓力嘅。究竟點樣去貢獻到俾呢件事？但係我又唔會搶咗呢件事，因為以前慣咗自己創作曬所有嘢嘛。但係而家你係要令到林子祥先生佢諗嘅嘢可以喺舞台上呈現，而你又可以 uplift 到嗰樣嘢，咁所以嗰次嘅經驗對我嚟講係好難忘嘅一次經驗。

雨落总挥不去，仍无悔，只知继续进取。人海中能共你相遇相对，

0: 不改
1: 變。我覺得陳欣石阿 Tom 咧好謙虛，
2: 係
1: 佢自己話誒係冇錯，即係林子祥阿 Lam 哥絕對佢哋係可以自己開到一個 musical 嘅、嗯。但係我想話俾你聽，呢、這、一個 musical 佢吸引之處係乜嘢？佢 crossover 咗你啊！
0: 嗯，
1: 呢個係真㗎，因為我一睇嘅時候我就嚇，佢居然揾阿 Tom，、
0: 嗯、
1: 即係而亦都知道一樣嘢，你好新派啊，同、
0: 嗯、
1: 埋你亦都係我哋真係叫做喺香港嚟講一個好 powerful 嘅一個音樂嘅製作人、嗯、音樂劇嘅製作人，咁、嗯、所以係期待睇嘢嘅。是不是咁所以呢一個我覺得是成功的呢一個。咁而出嚟的效果亦都是非常之
0: 好。我覺得那次好玩的一樣東西就是Lam 哥有佢嘅想法嘅，
3: 嗯，
0: Sally 姐又有佢嘅想法嘅，咁然後我點樣去聽完佢哋兩邊嘅，然後去 blend 埋，變成一樣最後喺舞台上面 visually 呈現俾觀眾睇嘅一樣嘢咧，同埋始終 Lam 哥嘅歌太經典啦，即係你唔可以搞親佢啲歌嘅，係啊，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亦都俾咗一個好重要嘅契機，我就係用現成歌曲去串連一啲嘢，因為我以前係唔係幾中意做用現成歌曲串連音樂劇，即係叫做 jukebox musical 啦，好似 Mamma Mia 嗰啲點唱機音樂劇，即係用現有嘅歌去用一個新古仔去綁埋佢哋咁，但係嗰次做完之後，我覺得唔係幾好玩喎呢樣嘢，所以近年我開始有一啲創作，譬如《青春日志》嘅外傳劇目，我哋全部都係行 jukebox musical 嘅路線嘅。
1: 嗯，
3: 好啦，
1: 好啦。我知你準備好
2: 哇，好有好有信心咁，好期待你咁咩問題啊，好勁啊！
3: 唔係好勁，係關我哋個台事嘅，
2: 係
3: 啦，即係較早前啦，頒獎禮啦，咁你亦都知道，哇，你都出咗好多力，咁亦都就係話啦，我聽到高層就話，喂。好讚喎，好新穎喎，歌手亦都好接受喎，係啊，即係呢個嘅十大中文金曲頒獎禮入面啦，你做咗一個嘅叫做創作顧問啦，喂，咁當時點解會有呢一個合作呢？
0: 呢個要多謝晴晴啦、台長啦邀請我嘅，因為佢打俾我嘅時候就係話俾我知嚟緊四月我哋會有一個咁樣嘅頒獎禮，咁想揾你去幫我哋編排成件事。但係因為四月我有三個新嘅 show 要開，咁我就話哇冇時間落手落腳去做喎、啊。咁我但係我又覺得好有趣嘅成件事。咁佢話不如你做顧問啦，咁你就唔使做啦，你淨係講得啦。咁於是我就話好啊，咁就一口答應咗。因為實在中文金曲，我相信係好多陪住香港人成長嘅一樣嘢啦，大家都一定睇過啦。咁而難得一個已經咁有歷史嘅頒獎禮，佢願意去試一啲新嘅嘢，即係試用一啲叫劇場形式，或者冇咁啊就咁頒個獎就唱咁樣嘅方式去到呈現。咁我都好想睇下究竟有咩可以做到嘅喺裏面。咁於是就大家開始咗呢個合作。
3: 嗯，咁你會唔會話諗？弊啦，即係舞台劇就得啫，頒獎禮嗱歌舞劇又得啦。
0: 嗯嗯。
3: 頒獎禮點玩呢？
0: 我第一樣同佢哋講嘅嘢，我就係話我哋唔可以有劇情嘅，因為一有劇情嗰件事就會好尷尬，因為你冇時間排呀。其實頒獎禮大家都知道 event 嚟㗎嘛，你入台有幾多時間啫，幾日大家真係打緊仗，然後就要開 show。咁所以我就一早已經話咗，我哋唔可以有劇情，我哋只可以用一啲意識形態去將每一首歌俾多少少嘅意義呢一首歌，可能加多一層嘅 visual 上面嘅畫面，而令到呢首歌觀眾睇嘅時候會多咗一啲思考空間、一啲幻想空間嘅咁樣。咁所以我哋最後出嚟呈現嗰件事其實都係咁樣，我哋唔係真係話一個劇嚟嘅，只不過係大家會見到多啲 props 啦，同埋我哋有少少風格啦成件事。咁大家去聽嗰首歌嘅時候又可以諗多少少嘢啦。
3: 同埋你始終一個頒獎禮啦，始終係未有結果之前咧，好多嘢都未知之數㗎嘛。
0: 呢個係最
3: 呢樣係啦，你點去度咧？嗱，你編開嘅嘢，即係話我係有劇本啦，呢個叫做某程度上都叫做冇劇本嘅工作嚟嘅喎。點搞咧？即係要 整定幾款。
2: 冇錯，一個劇本變十個劇本係嘛？
0: 甚至有一啲歌係你未知㗎嘛，即係有一啲大獎你真係未知㗎嘛。咁所以變咗當時我做嘅一個編排就係每一嚿嘢你都係可以拆得返出嚟，即係總之我就編曬係咁㗎啦。然後你呢嚿調去前面又得，呢嚿調去後面又得，咁跟住呢一嚿突然間攞走咗，萬一嗰個歌手突然間接咗嘢做歌又出現唔到，呢嚿唔出現又可以嘅咁樣，咁就要咁樣去諗咯。所以好暫新嘅呢個體驗對我嚟講，到我都未試過。
1: 啊，都幾好喎、啊！你知唔知我突然間喺度諗咩啊？我幾似我哋 artist 化妝啊，係咪先？總言之，我有幾 set 嗰個化妝嘅 pattern， 可能男人你就唔知啦、
3: 嗯。
1: 我哋會用唔同嘅 eyeshadow 噶嘛，係咪先？咁總言之，嗱，嗰日如果咧阿蘭子嚟，大子星唔嚟咧，就用呢一 set eyeshadow 啦。咁如果邊個嚟咧，就用呢，即係 more flexible，
0: 係
1: 咪啊？即係有好多時我哋如果就算行 catwalk 又好，乜都好咧，有好多時佢哋會 set 好曬唔同嘅配件。
0: 冇錯，
1: 咁總言之，邊個 model 嚟都可以做到呢件事。
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都真的學到嘢嘅，我覺得做呢一個 project， 因為我平時係慣咗唯獨嗰日我自己所有嘢定曬案嘅啦，即係我係一個好有安全感嘅導演嚟嘅咁樣，咁但係今次要咁樣玩法喎，咁又係另一種體驗。
3: 因為你攞頒獎禮好多變數嘅，譬如話，我個印象中可能就係話呢一隻歌係呢一位嘅男星或者女星係呢位攞獎嘅啦，點知出到嚟唔係佢，而且係性格同埋個音樂都係。反轉咗喎，明明諗住你攞快歌，你變慢歌喎、
0: 啊，
3: 男你係女喎、啊，你年紀大你變後生女喎、啊，即係呢啲嘅挑戰性係好大嘅。
0: 係啊，好大啊，好大、啊。所以我哋就直情就每首有啲候選歌，我哋都度定少少嘢俾佢。咁、但係有啲真係太過大獎嘅，我哋就可能未必有好特別嘅嘢可以設計到咗俾佢啦，因為未肯定究竟係邊一個或者佢會唔會出現啊等等。
3: 咁會唔會話嚟緊就係今次玩過呢一種嘅頒獎禮嘅顧問啦，嚟緊都會諗下啊，都仲有好多嘢可以玩喎，定係話哇，其實學你咁講啦，接下澄清電話嘅時候都我其實都好忙喎，仲、有呢啲嘢仲玩唔玩呢？
0: 玩㗎，其實我最鍾意做一啲未做過嘅嘢、因為我覺得譬如舞台劇近年香港都出現好多啦，咁、而我而家開始做一啲比較所謂叫做沉浸式體驗多少少嘅，譬如《青春外傳》嘅成個系列，我哋都係做一啲沉浸式劇場、而呢樣嘢係我前年去上海考察嘅時候 inspire 咗我嘅一樣嘢，因為而家香港有三個長壽音樂劇，都係我哋劇團嘅，即係青春啦、小藍品同埋童話帝國啦。但係原來上海而家有40多個 long run show，我去睇完之後，全部都係沉浸式劇場，全部都好似我哋啲劇場咁坐100多個觀眾嘅啫。而每一個嘅空間運用都好有趣。咁我睇完之後，我就覺得，咦，我要將呢樣嘢帶翻嚟香港。
2: 咩叫沉浸式？係咪即係同嗰啲聽眾嘅互動咧？我哋之後就講呢樣嘢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病人早前在养和医院住院期间感染退伍军人病。卫生防护中心说，早前在院内一款供应冷却煮沸水的装置抽取的水样本证实对嗜沸性退伍军人肝菌非一型呈阳性反应，浓度高过医院高风险区供水系统的行动水平，并同病人的呼吸道样本属于同一基因序列型。中心认为很大机会病人是透过那款装置提供的饮用水感染退伍军人病。养和医院已经全面停用涉事的供水装置，曾经同病人在同一楼层留医的其余137人已经接受医学监测，暂时没有人感染退伍军人病。一个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死亡，是本港今年第一宗儿童因为感染流感离世个案。男童过往健康良好，曾经接种流感疫苗，他上个月27号起出现咳嗽和流鼻水，今个月1号起出现发烧，昨日病情恶化，反应迟缓，被带到玛加烈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3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男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其中一个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经快速抗原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但是病况轻微，无需要入院，现在已经好发。本港6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15亿，按年升 4.6%， 是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但是升幅较5月份收窄。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说，6月是考试月份，加上今年恶劣天气比较频繁，影响本地消费和旅客访港。由于时差关系，世界杯赛事亦都对零售业的帮助有限。来香港参与香港足球盛会2026的英超球队车路士，听晚将会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和另一支访港的意甲球队祖云达斯进行表演赛。车路士今晚在主场馆进行公开操练，领队沙比阿朗素在记者会上说，好期待听日可以在新的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作赛，又说一直感受到香港车路士球迷的热情，他们一直很关注球队，令球队上下的感觉很好。对于听日的对手祖云达斯，沙比阿朗素说，祖云达斯是一支伟大球队，拥有经验丰富的球员和优秀的教练，所以对车路士来讲会是一场备战新赛季非常有作用的考验。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970点，升7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1点，升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6，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0.91美元，卖出4,082.31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晚上8点，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的西北偏北大约3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 96.9
3: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由官方，亦即系佢自己认证，一首好系 Jeremy 嘅作品。

0: 血在流。
1: Jeremy 心心念念黑色的蛇，交咗呢个命题俾填词人之后，对方将佢再升华，变成有自我意识嘅蛇，接受自己嘅阴暗面，同时创作属于自己嘅黑蛇传。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上班两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李俊杰《黑蛇传》。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系13000蚊。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我哋繼續會有註冊社工同埋媒體創作者 Samantha 喺度同我哋傾偈。Hello，
1: Hello。
0: 最主要咧，佢就同我哋講墨爾本，因為佢喺畢業前啊，有半年就 exchange 咗去墨爾本嘅。
1: 係。
0: 其實幾驚嚇嘅。如果我係佢嘅話，我諗我日日都瞓唔到覺，因為我覺得我自己日日都喺嗰度似撞鬼啊，即係嗰啲心嗰啲叫咩疑心重啊。就算唔係啲咩都，我都覺得死啦，會唔會突然間停電㗎？死啦，會唔會有賊㗎？即係乜都一定會驚一餐嘅。喺嗰度你絕對應該冇啦，有朋友。
2: 有試過一次都幾驚嚇嘅，因為咧我哋有一次盞燈壞咗咁樣樣啦，咁朝早大家瞓緊覺，跟住突然間聽到啲怪聲，有人入咗嚟。跟住有啲聲咁樣啦，咁原來咧係學校咧有個維修嘅人員自己拍卡入咗嚟，
0: 係你哋冇話過俾佢聽，定係
2: 有講過，但佢冇約過個時間咯，即係冇講幾時會嚟。咁突然間有個男人喺度咧，成拎飯籃揾架餐咁樣咯，跟住我同我 roommate 就勁驚啦，喂咩事啊？邊個揾嚟啊？咁樣咯，咁最後 find out 原來學校人員嚟嘅，咁但係就唔似香港咧，你會知佢幾時嚟咁樣咯。
0: 咁啊，呢個就自己嚇自己啦，明明自己報咗嘅，雖然我冇講到明邊一日，即係咩時間咁樣啦。不過呢個都可能係外國人嗰種隨性，
2: 都會。
0: 咁我想話你哋去到嗰邊會唔會都變得比較隨性咗咧？即係突然間就喂，不如我哋一齊去一個旅行啦。因為我見好多咧學生過到去咧，一定會我哋一齊去遠啲，自己揸車，或者我哋一齊自己搭內陸機去一啲遠啲嘅地方去當地嘅旅行。你哋係咪都有咧？
2: 都有一次嘅，就嗰陣時係一個 orientation 嘅活動咁樣啦，咁都好好彩有 join 到，因為佢嗰個地方好遠啊，即係我哋係跟學校去咗三日兩夜咯，咁就去咗一個叫做大洋路咧，係澳洲即係墨爾本好出名嘅，咁就一次過睇咗例如十二門徒石啊，一次過去咗好多唔同嘅沙灘，同埋見到勁多唔同嘅星星啦個天度。
0: 喂，嗱呢幾樣嘢我覺得好想講嘅，十二門徒石係咩嚟嘅？
2: 十二門徒石咧就係、是、佢有個好出名嘅岩石咁樣樣啦，但其實咧佢已經得翻冇十二個，係啦。但係咧佢係有啲岩石連埋成個好大嘅海洋咁樣，就係、是、算係我之前去墨爾本都好想喺嗰度影相啊，去嗰度參觀嘅一個地方咁樣咯。
0: 終於真係去到啦，
2: 係啊，終於真係去到啦。咁但係反而咧令到我印象最深刻唔係佢咯，
0: 哦係啊，
2: 係反而唔係喎，係我哋stay 咗去一個 town 啦，叫做Apollo Bay 咁樣。
0: 你呢一個trip 啦，去幾多日？係咪又係同你嘅 roommate 一齊去㗎？
2: 有佢同埋第三個出咗去住嘅女仔啦，
0: 香港嗰、那個
2: 係啦係啦，咁就三個一齊報，但係咧成個團咧係有外國人啦、日本人啦，有好多文化嘅嘢係發生緊，係令到我都一上車我就會覺得哇！突然間全車人咧係會好踴躍識朋友嘅，
0: 幾多個人啊架車？
2: 三十左右啦，人大隊咁樣嘅，大嘅旅遊巴嚟嘅，
0: 係
2: 啦。但我係幾衝擊嘅，因為我係要啲時間先熟到人咁樣。咁但係突然間好多，你知外國人就可能一嚟到，好咁樣就開始拍手啦。跟住我同佢哋就開始，我話咁樣啦。跟住我就記得我都幾攰，因為要係咁
0: 交際，
2: 係啦，即係咁要去傾偈。但係呢個都改變咗我嘅，即係我本身以為係要好多，即係要好熟先傾到啊咁樣。但係原來咧。好似突然間覺得喂這個世界不用咁複雜嘅咁樣咯，即係好似突然間就令到我都融入埋咁樣都多啲，又認識咗兩個日本女仔之後都有約出去玩咁樣咯。
0: 係，咁呢個短途旅行平均係幾耐啊？三日、
2: 三日、三日、
0: 三日嘅。咁你住嘅啲全部都係個安排曬㗎啦。係
2: 啊，但
0: 係
2: 都好特別嘅又係，因為嗰陣時咧我就即係我哋床位有限啦，咁就分床。咁我咧其實好少瞓上架床嘅，但佢就淨係得上架床揀咁樣啦，大家。咁就可能自己去，可能自己要整啲被鋪啊、枕頭袋啊，跟住可能嘢食嗰啲就會俾你，但係就限住咗時間啊嗰啲，你當好似都係讀緊書嘅嗰一種咁樣咯。咁所以個體驗又特別，同埋沖涼就要好快咯，因為好多人輪啊嘛。我哋一團跟住又唔知得幾點鐘咁樣，咁嗰陣時係好凍嘅都，跟住啲時間就去得好快，即係要快快啲去沖涼啊，快啲去入翻房啦、瞓覺啦咁樣。
0: 係喂，另外咧，我聽過咧話墨爾本嘅天氣其實一年四季都喺曬同一日度，係咪真嘅咧？
2: 真係。
0: 係佢幾多度至幾多度呢平均係。
2: 我呢第一次去嗰陣時就一月份左右呢就40度超熱。
0: 係。
2: 跟住去到今次呢 stay 二月至到去七月左右呢、其實佢 range 係勁大。即係可能講
0: 一
2: 個位數。
0: 講緊。
2: 一日我諗我試過可能8度去到20度都試過。
0: 一日啊。
2: 係一日。都試過，佢夜晚就勁凍，日頭又可以出太陽，又好熱，所以我哋每次咧就喺度商量啦，我roommate都好搞笑，就會諗今日個天氣係點嘅咧？我哋要帶咩類型嘅衫嘅咧？定係拎多啲上身咧咁？
0: 係，
2: 我記得有一次係落咗冰雹添嘅，以為落雨啦，點知突然間望一望就係個森林嗰度，係咁落白白白白咁樣，咩事啊咁樣啦？原來就係落嗰啲冰雹咁樣咯，都有試過。係，
0: 其實我覺得幾辛苦啊，即係要熱厚嘅褸，但係你出到去又好熱，可能要著短袖衫。係啊，即係如果我而家知道我夏天嘅話，我喺香港我就咁著短袖衫加件薄外套。
1: 唔係，我覺得其實而家香港差唔多㗎啦。你睇下加埋冷氣咧，嗰啲熱同凍咧，我覺得同嗰個温差係差唔多㗎，相差無幾㗎啦。係啊，
0: 係，所以去到嗰度好快應該都習慣適應㗎啦，係咪？
2: 都係嘅，同埋都預先有準備到，都係乜季節嘅都拎曬過去。
0: 係嗱，咁今次呢、這個頭先你講話嗰個十二門徒嘅石，反而唔係你最震撼到你嘅，最震撼到你嘅我哋拖咗好遠。
1: 係啊，
0: 係啦。其實係咩呢？
2: 就係、是、一個叫做 Apollo Bay 嘅地方，佢一個好 signature 嘅小鎮咁樣。其實咧，我反而覺得墨爾本咧，有時未必係最即係嗰啲景點最令人深刻。佢最深刻係好似有一種唔算好多人聚埋一齊嘅小鎮，但有一種好 warm 啊！大家見到又可能見到你件衫好靚，就會 nice dressing 咁樣，或者 have a nice day 咁樣，即係嗰種 vibe 咧，係令到我覺得哇，好似去咗第二個世界咁樣。因為佢成個 town 好似千百人左右啦，唔係好多人，咁就變咗。其實靜嘤嘤得嚟咧，又好舒服咁樣，
0: 同埋其實佢個感覺又好似好真誠，唔係嗰啲好虛偽想你買嘅嘢，你過嚟啦！哎呀，祝你美好一日啦！即係唔係呢啲嚟嘅？
2: 因為嗰啲係路人嚟噶，
0: 哦，
2: 佢哋係會有呢種 vibe 㗎，令到啊呢、這個都改變咗我哋咯。即係我哋都有時咧，可能覺得嗰個人件衫好靚，或者佢好靚女先算啦。其實我哋會啊心裏邊望多兩眼就算㗎啦。
0: 係，
2: 但係墨爾本啲人係會講出聲㗎，係，
1: 即係唔吝惜佢嘅讚美。
2: 係啊，呢個係令到我都即係 stay 完之後，我都翻到香港都覺得啊，我都要係咁啦咁樣。
0: 你都要係咁，但係最後你冇咁做咗，
2: 少量啦。
1: 我覺得係文化問題，因為佢哋會覺得互相咁樣係一個讚美咧，跟住覺得好開心而慣咗嘛。但係如果香港嘅話咧，可能比較警戒心重啲嘅時候咧，你突然之間行過嚟，你今日好靚啊，或者你好靚女，即係你
2: 咪想呃我錢啊？
1: 你嗰個防範意識會好強，跟住就會俾人覺得哎呀，點解會咁樣嘅咧？我覺得係會有呢個唔同嘅，
0: 所以有冇發現呢？人去到唔同地方，你會變咗自己，你自己本人啊，都會變咗唔同嘅人㗎。係
1: 會㗎，係會㗎。就算你喺香港，可能外國人同你講啊 nice dressing， 你都覺得好合理，同埋啊 thank you 咁樣，或者你都會讚翻佢。但唔知點解香港人同香港人之間就係會有一層隔膜喺度嘅咧？
2: 係
1: 要研究一下呢、這
2: 個，好多嘢諗啊，可能因為
0: 係可能係，同埋我哋壓力太大啦。

0: 一首歌回來了、我們想到為什麼我們會有不同味
1: 想不到先。
0: 我覺得因為另一件事就是去到外地始終個人放鬆一點，還有會被不同的文化感染而變了不同的人、都會的。好啦，那 Samantha 我們繼續聊天啦。這個的、算是叫學校的行程啦，是不是三日兩夜
2: 都算是額外再報這樣咯，都算是的。
0: 是啦，那去了一個你沒有想過的一個小的小鎮，反而入面的人去感染你啦、另外還有很多不同的第一次的、是不是、你為什麼會跟那兩個日本人特別 friend 了呢？
2: 我想可能呢大家都是亞洲的一群，因為整個團得我們就是五個啦、就是亞洲的、亞洲區啦，
1: 比較熟悉的面孔，
2: 是啦，跟住就可能都熟得快了，所以之後呢就去了一個叫做 Moomba Festival、這個都是墨爾本其中一個逢不知三月左右呢，是一個幾 signature 的一個節慶啦，那就會有一年四五日呢就會有一些、機動遊戲啦，跟住可能有些巡遊啊、小煙花啊咁樣，即係成個揮舞似嘉年華咁樣，
0: 係
2: 係，之後就 join 咗呢個都幾深刻嘅嗰陣時。
1: 呢個係佢哋嘅一個節日啊，定係純粹係可能嗰個時期每一年都會搞咁樣
2: 嘅？係一個節日嚟嘅，
1: 即係佢哋嘅節日嚟嘅。
2: 佢哋好似係慶祝即係墨爾本成立唔知幾多年嗰啲咧，咁、就每年都會有個咁嘅 festival 咁樣。
0: 佢即係一日啊，定係橫跨一個禮拜咁樣？
2: 四至五日左右 keep 住，即係你當好似 AIA 嘉年華嘅縮小版，但係其實係官方搞嘅咁樣咯。
0: 係好好重視呢件事，
2: 好熱鬧㗎都。
0: 即係一條街啊，定係一大個 area 啊，定係同埋入面只係你頭先所講嗰啲檔攤全部一式一樣啊，定係有啲咩特別嘅嘢嘅咧？
2: 佢成個感覺就好似主題公園咁樣，即係成個 area 都好大咁樣樣嘅。

0: 買番茄啊，即係嗰啲，即係製作茄汁啊嗰啲。咁喺呢一個節日入面啦，三月嘅墨爾本呢一個節慶入面，你見到最多嘅又係啲乜嘢咧？
1: 我覺得整體係個嘉年華嘅 vibe 啊，即係大家冇一個未必有一個好特定啊 dress code 要點樣，但係成個 vibe 係嗰種開心，真係嘅，大家就好似一家大細啊，或者點樣，因為佢哋好似係放假添啊，咁就全部墨爾本啲人就衝曬出嚟啦，我係冇試過見到咁多人，因為我住喺好遠啊嘛，咁所以嗰次算係見到哇，原來咁多人住呢度嘅咩？
2: 原來呢度有人㗎，
1: 咁多人
2: 㗎，千秋㗎，
0: 個户原來唔係得我㗎，
1: 咁多嘢㗎咁樣咯，
0: 係，但係如果係面嘅話，我想問佢哋其實係食啲咩嘅咧？係咪真係農作物咧？因為我成日見好多人都講到澳洲係啲農作物係好出名噶嘛。
1: 其實好多人反而煮嘢食喎，真係，即係超市買煮嘢食咁樣啦。如果出街嘅話咧，就啱啱講 cafe 啦，因為本身佢都好似 Fat White 咧係嗰度發源地嚟嘅墨爾本。咁跟住除咗 cafe 就反而亞洲嘢食都多人食噶，日本嘢、韓國嘢都多嘅。咁我自己去有時就買下熱狗啊，有時自己整反而多咗好多。所以啱啱講第一次咧，反而係第一次整好多嘢食咯，
0: 係
1: 好少嘅香港。
0: 係，咁你而家仲識嘅？
1: 識嘅，但我覺得
0: 會煮嘅。
1: 會冇咁多時間啦。
2: 等陣先，你嗰啲會煮嘢食咧，因為你明唔明啊？喺外國地方話食煮嘢食咧，可圈可點㗎。
0: 點解？點解？
2: 因為咧，外國
0: 有殺條腸嗰啲嚟嘅。
2: 唔係，外國有好多嗰啲咧，叮叮翻熱嗰啲咧，即係 pizza 攞去叮啊，跟住乜乜攞去叮啊，或者乜嘢佢都可以半製成品㗎嘛。啲焗飯咁成個朵落去嗰個爐，叮咁樣，佢就話自己識整嘢食㗎啦，係咪先？你嗰啲係咁樣翻熱嗰啲識整嘢食，定係真係由個菜切嗰啲嚟㗎？
1: 有嘅，會。煲湯煲粥
2: 咯，哦 ，OK，
1: 喺香港係唔會㗎。
2: OK， 我聽到湯同埋粥我就明啦，
0: 係啊，真係真係
2: 認定咗吸引仔先，
1: 係啊，同埋同啲roommate 嗰陣時會一齊包下餃子啊，一齊整下 pancake 啊咁樣咯。其實我覺得佢哋都帶動到我嘅，因為我平時反而可能哇要搞咁多嘢，又要整個皮，又要整個餡，唔整啦，買啦咁樣。
0: 咁而家即係喺嗰陣時好快就已經適應咗個慢活嘅生活啦。
1: 都係啊，
0: 係會唔會都反而令到你？就係我唔想再出街啊！當時有講緊啊，因為你諗下，我出去一個超級市場又要幾耐？一個鐘啊，半個鐘啊，
1: 半個鐘啊，係
0: 係咯，跟住翻嚟我整個餃子要整幾個鐘啊？
2: 唔得㗎，唔可以唔出街㗎，佢冇嘢食㗎啦，
0: 佢整餃子咪整都整幾個鐘啊，
1: 或者買好多翻嚟咯，所以我哋每一個禮拜都補貨。咁我平時反而咧真係多時間，所以就開咗個網上嘅平台咁樣咯。咁就係因為多咗啲時間咁樣咯。
0: 就係所以因為嗰陣時開始你就做埋網上嘅創作媒體，
1: 係。都是其中一樣，有多啲時間去，一早想做嘅，咁但係嗰度咧就多咗時間去學咁樣咯。
0: 咁你喺嗰度啦，除咗頭先所講啦，有個節慶啦，第一次人生嘅三日兩夜，亦都識咗好多唔同嘅朋友啦。另外啦，你係咪都咁啱經歷遇到就係 Covid 嘅時候嚟嘅？係
1: 啊，都咁啱遇正咁樣。
0: 係，有冇諗過翻嚟香港？因為嗰陣時其實有好多學生係想翻嚟香港噶嘛。
1: 都有啊，我身邊都有，佢哋都有討論過，或者甚至可能有啲 friend 都好擔心我嘅，就話點啊？你嗰邊咁樣，因為都好嚴重嗰陣時個 period 咁樣咯。咁但係我係冇嘅，冇諗過翻嚟。
0: 咁你係你住深山，跟住之後又有湖，又同埋你交咗三個人，其實絕對最安全。
1: 係同埋因為覺得好難得先可以有呢個時間，即係驚翻嚟反而會後悔啊，或者遲啲冇呢個機會咁樣。
0: 咁所以你嗰陣時都真係難忘啦，係啦，更加要買得多啲嘢食翻。
1: 都有盡量嘅，同埋都好好嘅。香港 professor 有寄口罩俾我咯，
0: 真係啊！
1: 因為嗰次買唔到啊，冇曬，跟住佢真係好好啊，即係睇下有冇要 support， 咁就成箱咁樣寄過嚟咯，俾我哋。
0: 好有愛啊！
1: 係啊，這個我覺得好好，同埋另一樣我覺得好窩心嘅，因為雖然話第三個其他國籍嘅 family 冇咁 friend， 咁但係嗰陣時咧佢係有 share 到紙巾俾我哋，因為超市係完全買唔到廁紙，咁就覺得呢樣嘢都好窩心咁樣。
0: 係你香港嗰個一定係你十世都見到嗰、那個，
1: 係啊係啊，十世見唔到啊！
2: 開個門拉，跟住遞個紙巾落嚟，
0: 定係就咁擺低個衫？冇講任何嘢。
1: 我哋 share use 嘅個廁所，咁佢就擺定一紮廁紙啊！嗰陣時我哋揾唔到，因為
0: 係你哋之後有冇嗰下就係覺得我哋誤解咗佢啊？
1: 會覺得原來佢都唔錯嘅，都有嘅，都有嘅。

天有幾高，得我一個人點都掂唔到。墨子變法點樣變法，招式都會老，都有套路。龍劍風套旋風拳都冇得天下，獨步天下靠自己雙手打造，只係一句口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 Coffee 涉嫌以虚拟货币投资为名诈骗，本港警方和澳门司警采取跨境联合执法行动，共拘捕8人。本港警方接获225宗举报，涉款金额是共9400万元。最高一宗金额达到960多万元，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当中包括退休人士。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怀疑虚构高科技咖啡研发项目，上个月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投资者才发现受骗。一名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死亡，是本港今年首宗儿童因感染流感离世个案。男童过往健康良好，曾经接种流感疫苗，他上个月27号起出现咳嗽和流鼻水，本月1号起出现发烧，昨日病情恶化，反应迟缓，被带到玛加烈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该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3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男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经快速抗原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但病况轻微，无需入院，现已康复。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美伊谈判已经重启，财长贝森特话可能当地星期二或者星期三同伊朗达成协议，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正同伊朗方面进行谈判，好有可能在当地星期二或者三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双船自由通行，并且推动这场冲突局势走向正常化。当被问及是否允许伊朗收取通行费，贝森特表示该协议将确保海峡内自由通行。道琼斯指数报53978点，升7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8点，升9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53，瑞士法郎0.81，加元1.407，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078.47美元，卖出4079.3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9%。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还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跟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佢准备好啦。

0: 人呢 Chang 原本的工作是整 lift 的，但因为有在餐厅唱歌而被发掘，令他开心的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原来是会被看见的。
1: 无惧训练疲倦，就算板凳坐脸，未有剪辑我的高光片段。
0: 同时他亦都将这一种快乐的情绪带到去他第一首的作品当中，祝福雷心如填词陈永谦，编曲 Alan Lau， 监制伍仲衡。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Let's Jam， 我已经准备好了。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4: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3: 梗系冇啦。
4: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3: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4: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我就想延續啊，平時禮拜四你嗰個健康知多啲啊，健康知多點啊，健康小貼士啊，健康小百科啲 friend，
2: 你數齊曬夠時間收工啦嘛？
1: 但係呢一個咧，相信未必可能總括有一個嘅醫生可以答曬或者分享曬咁多樣嘢、
2: 嗯。
1: 因為今日好想同大家講嘅就係十大香港人常見嘅都市病、
2: 啊、有啊。全科
1: 好肯定喎、啊，你
2: 系或者中医
1: 系
2: 得唔得？
1: 全科得唔得噶？全科即系家庭医生啊，
2: 内外全科。
1: 嗱系啦，佢、又唔算叫心理学啊，系啦，可以点样计咧？呢、這个
2: 唔知讲完先知。
1: 系好啦，咁呢十个心理学唔系心理学，俾你打一个叉咁样。系因为其实咧，原来咧有好多时咧都市病咧、就系我哋经常性会都多人会患上嘅一啲嘅病啦。呢、啲病你话系咪严重到真系会即时死亡咧？佢又未必。但系佢会令到你好痛苦或者好困扰你嘅，咁而亦都真系几多嘅。我睇完之后，我就觉得唔得，我一定要讲呢、這个。我中得多，尤其是最近，因为其实其实有个叫椎。叫
2: 椎間盤突出
1: 係啦 ，different 啦。
2: 點解你要問翻我轉頭嘅？係椎間盤突出，跟我讀一
1: 椎盤炎啊，係啦，椎盤唔知乜鬼炎。
2: 椎間盤發炎
1: 係啦，椎間盤發炎。
2: 係咪？我跟我讀一次椎
1: 間盤發炎。
2: 好，
1: 係好多謝老師。
2: 係啦，我都話我啲健康知多點有用㗎啦。
1: 跟住好多人見到我之後係緊張同埋驚，
2: 因為你戴住個腰封
1: 係
2: 啦，
1: 同埋跟住之後大家咧，我發現咧，大家不停喺度好多症狀，
2: 因為怕自己有是不
1: 是？是啊，因為原來現在坊間真的太多人呢、腰都會有事，尤其是可能是打工仔、
2: 坐得多
1: 是或者有時候有些可能就你不要以為就這樣坐得多、的 office 的工才有事，
2: 是
1: 你平時在家坐 sofa、你讀書那些學生仔、
2: 坐 sofa 才最有事，因為你成劈這樣踏在這裡，通常
1: 是懷疑早排真的
2: 坐 sofa 坐得挺厲害，
1: 因為我張 sofa 爛爛地，所以劈落去咁樣，咁所以咧就會有好多唔同嘅病，而有一啲咧真係都市嘅病，而點解頭先我所講個個好擔心或好緊張咧？因為椎間嘅痛啊，即係嗰啲腰椎痛呢個咧，就係、我哋嘅香港都市病嘅十大之一，佢排喺第六位嘅。咁跟住佢就話直情咧呢、這個嘅生鏽腰骨嘅代言咁話，如果你真係做咗呢一樣嘢，
2: 咩生鏽腰骨？
1: 係啦，即係生鏽啊、因為咧、我想
2: 腰骨生鏽。
1: 嗱，你真係要問我啦，話俾你聽。自從咧我呢兩三個禮呢兩三個禮拜啦，跟住我會多咗，即係我諗。平均唔係隔日都好啦、我都會差唔多滴滴做針灸咁就係啦。好多人就會問你針灸痛唔痛啊？針邊度啊？點樣點樣啊？咁樣。我想講其中一樣嘢就係、當就算你已經止咗痛都好、原來你都要做物理治療或者做瑜伽或者做一啲伸展筋骨嘅運動啊。
2: 咁你做咗邊個咧？
1: 拉翻鬆未嘅？
2: Okay、
1: 我仲彈腰封嘅狀態，我唔應該做嘅。
2: OK， 係
1: 啦，我俾藉口自己。OK，
2: 好
1: 係啦。但係另一樣嘢就係原來有好多朋友就開始問我，佢話：喂，你點樣整親㗎？你有咩？幾時發現㗎、其實我同中醫喺度睇，即係同中醫喺度傾嘅時候，發現原來我一早已經有前有嗰個叫咩嘢先兆啊！我腳板個腳踭，我其實痛，我就以為自己行得多，因為之前咧我咪喺節目度都講過話，我而家堅持一個禮拜要做三日一萬步咁樣嘅，
2: 係
1: 我以為因為咁樣著到隻腳痛啦、點知原來咧係椎間有事嘅先兆之一嚟，有機會，所以真係大家即係唔好忽視任何一個小細節，如果有少少唔舒服，好快啲去揾專業人士求助啦。
2: 係，
1: 好啦，咁我頭先講第六啦，其實我哋不如由第十開始講翻啦。第十呢個係乜嘢咧？震機幻覺。
2: 這個我真的有啊，我即係覺得自己震緊機，
1: 係啊，成日以為自己震啊電話，跟住或者覆呢個 message 嘅焦慮症啊，我有陣時見到咧人哋 send 嘢俾我咧，我係唔敢覆人噶，我有呢、這個真係越嚟越有呢個焦慮症啊，
2: 係
1: 係啊，即係會覺得。點解好似成日都隨時要候命唔覆嘅話得唔得呢？以前有朋友同我講過，人哋 send 嘢俾你，你唔需要一即刻要覆嘅，你考 考慮清楚你應該想點覆或者覆啲乜嘢先。你可以諗清楚到底你嗰係咪真係得閒，你先至覆嘅。
2: 嗯。
1: 但係唔知點解我就有呢個焦慮咯，我就覺得
2: 你驚人哋會覺得你好囂屎係嘛？
1: 係啦，或者我唔即刻覆人哋，見到你藍剔
2: 咁。咁又係喎，你可唔可以熄咗個藍剔佢咧？你又想見到人哋個藍剔係咪 ？OK。
1: 唔係，但其實我想講有陣時咧，你未必咧就咁熄咗藍剔解決到噶。
2: 嗯。
1: 因為有陣時人哋 send 完俾你即刻 online 睇咧，
2: 嗯，
1: 人哋見到你 online 跟住即刻 online， 見到你呢一個動作都知你咩？
2: 咁唔係㗎，你可以熄咗嗰個上線嗰樣嘢㗎嘛？
1: 唔係，你一 online 嘅話，佢會見到你 online 㗎。
2: 見你可以熄咗佢，
1: 但佢唔知道你睇咗未咯。
2: I mean 你可以熄咗嗰個上線時間嗰件事啊。
1: 我知道，就算你唔上線都好，我意思係佢見到你上線中呢三隻字啊。
2: 哦，咁佢真係要 mon 實你喺咪度㗎喎。
1: 你可能啱啱 send 完之後，你真係無啦啦走去撳入去即刻睇嗰陣時，佢咪見到囉。
2: 哦，我遇過囉。如果啱啱遇到咁剛剛嘅話，你覆一覆啦，好唔好啊
1: ？OK OK， 好啦，第九位啦，就係，老母啊。
2: OK，
1: 即係乜嘢呢？記金如老記憶，我成日都講㗎啦，即係你嘅金你嘅記憶只係得30秒咁樣㗎啫。係咁啊，因為呢平時工作呢太忙啦，忙到你都根本上就唔夠瞓，或者你瞓嘅時候你根本上就唔係真心瞓到覺，令到你呢就會成日都會好容易有好多好大夢唔記得。你算唔算多朋友係咁樣㗎？都市病
2: 都算嘅，尤其喺 COVID 之後好似更加多人話，哦，我老母啊，我唔知係佢哋因為，知道有老母呢樣嘢講呢樣嘢，
1: 即刻個個都有。
2: 係啊，定係真係平時都係咁囉。但係我發覺係嘅，都會常咗，即係可能唔記得嘢嘅次數多咗，或者講完唔記得嘅東西都會多咗。
1: 好啦，之後落嚟第八位啦，媽咪手、媽媽手。咁，媽媽手包括係啲乜嘢呢？就係，手指肩牙，叫咩僵硬。係啦，跟住因為可能成日煮嘢啊，或者個腕管綜合症啊，網球手啊之類之類啦。
2: 手啊。
1: 係啦，咁呢一樣嘢其實媽咪就話我煮嘢食啊，我要照顧小朋友啊，咁就所以令到我隻手疲累啦。而家點解變都市病呢？就係，因為我哋平時用 keyboard，或者我哋平時撳電話，因為其實電話我想講呢，係先進咗好多啊，但其實我想講佢重㗎喎，你唔好以為佢好似輕輕地啊，咁你揸住嘅話半個鐘一個鐘嘅話，其實你隻手攰㗎。

0: 八周。
1: 好啦，今日咧就想讲一啲关于都市病啊，咁就系讲就系、是、喂有好多一啲嘅小病痛，我哋以为唔关自己事，但系原来已经
0: 无形中已经有啦，系嘛？
1: 系啦，头先系讲咗几样嘢啦，就系、是、你成日会幻觉，会觉得自己有人揾你就震机，跟住就金鱼佬，跟住之后妈妈手，跟住落嚟咧，我都有讲第六位咧就系呢个腰椎痛咁样，咁第七位系咩咧？就系、是、呢个滑鼠手，滑鼠手其实就系头先我所讲嘅妈妈手啲伸延，即系头先我所讲就系、是、诶。啲刺痛啊，即係嗰啲網球手啲 friend 啊，或者腕管綜合症啲 friend 啊，但係咧，其實想講就係因為頭先長期 keyboard 嘅關係，手會刺痛。你會唔會有陣時係咁啊？
0: 唔會，
1: 我會啊，所以我而家成日揼骨嘅時候，成日叫人幫我練手掌。
0: 一時時啦，真係用得好厲害嗰陣時會啦。
1: 你知唔知我成日咧叫人嚟幫我練骨嘅時候練手掌咧，啲人咧會驚訝噶。嚇、你唔使練腳啊？我真係唔使練腳啊。練手啊。
0: 哦，
1: 係啊，即係我覺得係好多人係唔知道。即系练完之后系松好多，其实咧，我想讲咧，我有一少少嘅少分享。你形容下呢个动作系乜嘢啊？
0: 反拉手掌。
1: 系啦，跟住其实条筋咧，你可以拉翻松咧，跟住之后令到自己只手冇咁易崩，即系扯到啲筋骨系紧啊。可以拉翻松少少噶。有阵时你会发现拉嘅时候系拉得都几容易啊。
0: 啊，系嘅，
1: 都会痛噶。好，跟住第五位啦，眼干净。
0: 哦，呢、這个会啊，呢、這个会啊。
1: 尤其是因为成日对住个 mon 啊，因为大家，所以就眼干咁啊，又同埋加上冷气啊，冷气吹住自己。我想讲，我已经去到咧，我只眼敏感度，我唔可以有风扇个风啦，又或者可能少少有尘嘅冷气一吹，我只眼就即刻疯狂飙眼水。
0: 同埋咧，因为可能而家女仔好多化妆啦，或者戴 con 嘅时候咧，更加多会促成咗呢件事嘅即系发生咯，同埋电话越嚟越多嘅时候咧，睇得多嗰啲光啊嘅时候，就好似感觉上，因为你知啦，你就算以前睇电视都远啲啊嘛，你嘅电话咁近，或者都系攞 iPad 睇嘅时候咁近嘅时候，就真系会干得劲啲咯。
1: 系，好啦，第四位啦，我想讲之后嗰啲咧，第四、三、二、一咧，我觉得好多人中，见多人中，我身边已经劲多人中，失眠。凌晨三點鐘仲喺度數緊綿羊，因為大家實在太一來捱夜啦，二嚟就係真係瞓唔到覺啦，三嚟就係因為太大壓力啦，工作上面個腦不停喺度轉，根本上就瞓唔到覺。
0: 我暫時未有呢個問題。
1: 係嗱，我聽過係真係都算多人係要開安眠藥食。先至瞓到覺，其實都幾慘喎，我想講，因為安眠藥呢一樣嘢真係大家唔好亂食，
0: 真係
1: 要問咗醫生，問咗專業人士先，因為其實呢一樣嘢係會有依賴性嘅。咩叫依賴性咧？就係、
0: 是、會有抗藥性啦，即係越食越多就越嚟越、要越嚟越多先至，即係個劑量會越食越大，你先真係瞓得到咯。
1: 係啊，所以就呢樣嘢真係要解決嘅，諗下有咩方法，有咩運動或者你中意啲乜嘢，有咩興趣咁樣睇下解決咗佢啦。第三嗰樣嘢就係腸。腸道嘅一啲嘅容易有刺激，你譬如可能会容易屙，容易有便秘，总之关于厕所上面嘅嘢啦。咁因为点解咧？情绪其实都容易令到你焦虑或者紧张，尤其是咧，即系大家有压力嘅时候，就真系尽量唔好饮咁多冻嘢，因为你饮冻嘢嘅时候，其实可能都会刺激到个肠胃。
0: 系
1: 系呢个我认同，但系我都系坚持夏天嘅时候都系会饮冻嘢，
0: 系好难忍嘅。
1: 系啦，好啦，第二位啦，科技颈，即系所谓嘅乌龟。富貴包啲 friend 啊，係因為我哋個個都成日做低頭族啊，壓低個頭撳電話撳 mon 點都好啦，坐嘅姿勢都唔正確。
0: 係，之前都有好似真係專家分享就話攞個電話去就自己，唔好攞我頭去就個電話啊嘛。
1: 我試過啦，都唔得噶，都係一樣，都係有富貴包啦，都係隻條頸又痛啦。
0: 係咪因為已經有啦？
1: 同埋都會諗
0: 可以改善嘅，可以改善嘅，但係真係必要時真係唔好用咁多咯。
1: 同埋真係要做多啲伸展運動，這個是真的，即是不可以慳的，少少地都要做。第一位真是多，我身邊我都聽過至少已經有五六個人是有，就是個胃有事，我自己都是個胃有事，例如胃酸倒流，有些就是串做窿添，嚴重到
0: 胃潰瘍，
1: 係啦。咁除咗壓力大之外啦，
0: 食嘢唔定時啦，
1: 唔定時啦，
0: 又出街食得多啦，
1: 係啦
0: ，OT 啦，咖啡啦，
1: 啊係啊，好多呢啲嘢啊，
0: 係啊。
1: 咁但係有陣時咧，我都明嘅、嗯，你就算唔做唔食啲嘢都好啦、
0: 嗯，
1: 或者乖乖地你準時都好啦、
0: 嗯，
1: 你已經翻唔到轉頭啦。
0: 係啦，
1: 因為你個緊張、你嘅壓力令到你真係會胃痛，同埋會有慢性胃炎啊。
0: 都市病點樣嚟㗎？就係你生活喺呢個都市，你就會有啊嘛。
1: 好慘啊！
0: 我覺得冇辦法啊，因為呢個社會嘅節奏或者你工作嘅模式係會令到你有咁，即係你實點樣可以冇啊？就係一係你就中彩票，一係你就唔使做，一係你就乜都唔使煩，一係就點咧？真係自己好冇責任感，你乜都可以唔理，但係你冇辦法噶嘛，所以就變咗你生活喺呢個都市，你就好難去避免呢一類型嘅都市病。咁好難避免點啊？我哋預防咯，我哋可能令到嗰個症狀減低多少少咯，就例如係咁咯。
1: 係頭先所講嗰十個啦，雖然就係網上面綜合咗出嚟㗎啦，但係有啲乜嘢我哋自己覺得其實分分鐘都有呢個潛質做呢個都市病條件。
0: 嗯，
1: 我覺得係行屍走肉。
0: 行屍走肉，
1: 即係話嗰個人已經係攰到咧、
0: 啊，
1: 你見到嗰個人咧，個、嗯、樣係好似我冇對任何嘢冇興趣。
0: 嗯，
1: 我覺得多咗人係有呢個感覺，因為佢攰到已經諗唔到其他嘢。
0: 嗯，
1: 係我見到有陣時都攰得好心痛。
0: 係，
1: 我覺得呢個有機會做呢個都市病潛質。
0: 潛質好，我覺得係啊，呢、這個叫做膝頭哥。
1: 啊，
0: 系啊，即系膝头哥系下一个，因为唔知点解地啊，可能大家会
1: 一系唔做运动，一系就疯狂做。
0: 系啊，或者即系可能女仔着短裙短裤多嘅时候咧，那个膝头哥易受冷啊嘛。
1: 系啊，同埋咧，如果你平时唔做运动或者压力大嘅话，你即系少做运动啦，少做运动嘅话即系肥咗啦，肥咗个膝头哥承受压力更大啦，
0: 力大咗，
1: 系啦，所以膝头哥就痛啦，所以呢个都有机会系潜质嚟噶。不过呢、這个呢两个最后尾嗰两个啊，系我哋两个个人意见嚟嘅，
0: 个人意见吓，
1: 无论点都好，要着重自己身体健康最重要。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 Coffee 涉嫌以虚拟货币投资为名诈骗，本港警方和澳门司警采取跨境联合执法行动，共拘捕八人。本港警方接获225宗举报，涉款金额是共9400万元，最高一宗金额达到960多万元，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当中包括退休人士。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怀疑虚构高科技咖啡研发项目，上月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投资者才知道受骗。一名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死亡，是本港今年首宗儿童因感染流感离世个案。男童过往健康良好，曾经接种流感疫苗，他上个月27号起出现咳嗽和流鼻水，本月1号起出现发烧，之后病情恶化，反应迟缓，被带到玛加烈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该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3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及脑病变。男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经快速抗原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但病况轻微，无需入院，现已康复。来港参与香港足球盛会2026的英超球队车路士，今晚将会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同另一支访港的意甲球队祖云达斯进行表演赛。车路士昨晚在主场馆进行公开操练，领队沙比亚朗素在记者会上表示，好期待可以在新的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作赛，又指一直感受到香港车路士球迷的热情，他们一直很关注球队，令到球队上下的感觉很好。对于对手祖云达斯，沙比亚朗素表示，祖云达斯是一支伟大的球队，拥有丰富的经验的球员和优秀的教练，所以对车路士来讲会是一场备战新赛季非常有作用的考验。中大表示取录4名7科5星星的超级状元和8名6科5星星的状元，12人都获中大医学院取录。中大入学及学生资助处处长刘善雅表示，未来将继续致力提供优质教学、全面的学生支援和推动创新研究，协助学生发挥潜能，装备他们成为具领导才能和承担精神的未来领袖。港大表示取录12名状元，其中5名超级状元和4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其余状元分别获社会科学学士、政治学与法学及法学士及工商管理学学士、法学及法学士等课程取录。港大修生及国际生交流事务总监严志坚表示，将会继续采用全面而综合性的评估，秉承择优而录的宗旨，发掘并且取录别具潜质的优秀学生。道琼斯指数报54081点，升9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2点，升1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5，瑞士法郎0.81，加元1.408，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085.79美元，卖出4086.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正在减弱，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 本港昨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预料未来一两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天气酷热。此外，位于吕宋以西嘅低压区，昨日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喺昨晚11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马尼拉之西北，大约系350公里。预料缓慢移动，喺吕宋附近嘅南海中部徘徊。预测咧系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最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咧系27度，相对湿度系89%。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系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北部湾嘅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唔稳定嘅天气。喺晚上11点，位于吕宋以西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北纬17.1度、东经119.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吕宋附近嘅南海中部徘徊。24小时落局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西部达6级，后转吹西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系2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系4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系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方面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什麼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點回覆確認資格才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查詢2891-1001。
4: 我是防騙大師，我一定要廣傳金管局的防騙三式，保持冷靜，什麼都不給，核實求助。現在所有銀行客戶還可以用防騙新法寶至安全，好像將錢放入保險箱那樣，你可以先跟銀行設定受保護金額，日後你動用受保護存款時，銀行會跟你當面核實，等你想清楚有沒有被人騙，核實完成啲錢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銀行查詢啊。
5: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6: 我哋系三五成群，
7: 我系子豪，暑假就梗系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8: 我系天怡，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9: 我系阿摄啊，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度都系打边炉噶啦。
10: 咦，我哋三个人嘅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
9: 咁啊整个 day trip 一齐出发啦
8: ！Go go go！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2: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回，香港唱片逐人展首度上海展唱，
13: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14: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13: 试听打卡，沉浸体验。
14: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13: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月里。
14: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
15: 金曲足印，沪港交汇。
16: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7: 认识一把新的声音。

0: 擁有一把獨特的聲線。三年前仍然在英國留學的他，因為參加了唱片公司的新人招募企劃，在過百名的參加者中被選中，今年正式加入樂壇推出首支作品。
1: 同時偏將當情炒空，完全真空都不覺痛。
0: 做個 Johnny 填詞林十方，編曲波多野預計舒文，監製舒文。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陳凱琪《完全真空》。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3: 唔該，我想點首歌俾今日嘅天氣啊！
4: 晴天陰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氣。
5: 我想點首歌俾我自己嘅。
6: 軟弱嗎？你成熟了，不會失去格調吧？
7: 我想點一首歌俾呢一個我好鍾意嘅城市。
8: Good night, baby, 安穩艱難。
9: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今晚就用这种懒洋洋感觉开始我们今晚两小时的音乐说。你好，我是艾力啊，先开始带给你由 Cloud 云浩影的全新歌曲《我想和你去度光阴》。

0: 走。
1: 继续呢份懒洋洋嘅自在感觉，今次喺作曲填词演绎都揾嚟陈明喜嘅名字。If Sunday never comes。

延续住呢一份非常之自在、非常之写意嘅音乐节奏，呢两首歌亦都系呢两个音乐单位佢哋成军让大家认识嘅第一首作品。先有 Robin and Candy 小说《半咖啡》，以及连诗雅《灰白着的纪念遐想》。

希望你都会满意艾力今晚的音乐安排，一边带着一份甜，一边带给你一份好超的懒洋洋的感觉。刚刚这两首旧作，先有堂妹的紫鹤以及梁咏琪《北京之下》。

一连两首新歌作品，先有 Jazz 冼与文有你就可以了，以及洪家豪日不满意。

佢系今年乐坛嘅女新人，佢系呢首歌嘅填词人，佢仲系寿星女添。Happy birthday 啊 ，Ivy！ 苏雅琳全新作品《原地拖手》。

一口气带嚟有周董周杰伦嘅《简单爱》以及周格培《单眼皮爱大眼睛》，紧接送埋俾你黎展锋全新作品《闹剧》重演。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大表示取录四名七方五星星的超级状元和八名六方五星星的状元，十二人均获中大医学院取录。中大入学及学生资助处处长刘善雅表示，未来将继续致力提供优质教学、全面的学生支援和推动创新研究，协助学生发挥潜能。港大表示取录十二名状元，其中五名超级状元和四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其余状元分别获社会科学学士、政治学与法学及法学士及工商管理学学士、法学及法学士等课程取录。港大修生及国际生交流事务总监严志坚表示，将会继续采用全面而综合性的评估，秉承择优而录的宗旨，发掘并且取录别具潜质的优秀学生。韩国疾病管理厅表示，截至前日，全国累计报告2221宗中暑个案，其中19人死亡。气象厅前日针对首尔部分地区和京畿道发布高温警报，昨日将警报范围扩大至整个首尔市，预计今轮高温天气仍然会持续几日。总统李在明要求从根本完善国家危机管理体系，以及应对日益常态化的极端天气。他说，随着空调使用量激增，应该加强电力系统检查，保障民众正常生活。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上报告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华社报道，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国军备武铺路。报道话，新版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话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的考验，进入新的危机时代。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和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表示，上星期共有大约72000名非法入境者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优达，当中大约70000人已经返回摩洛哥。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在当地星期二举行紧急视像会议，讨论优达上星期发生的大规模非法入境事件。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由于优达在神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优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必须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神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之前亦都表示过，事发之后没有人从优达进入西班牙本土或者欧盟其他地区。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优达代表处在周二确认，今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造成最少75人死亡。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仍在搜寻失踪人员。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然有大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未离开优达，而优达地方政府就认为是3000至5000人之间。道琼斯指数是报54177点，升9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33点，升1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56，瑞士法郎0.81，加元1.407，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1.53美元，卖出4102.23美元。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寻日减弱，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是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预料未来一两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天气酷热。此外，位于吕宋以西的低压区寻日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凌晨一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大约是3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12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指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96.9
2: FM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Yo, yo, check it out!

0: 程就喺咗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吸咗依托米子嘅你，身體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會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穩，企都企唔穩，跌到周身傷曬。依托米子仲會令你皮膚發炎潰爛，荷爾蒙失調。加咗依托米子嘅煙彈同煙油都係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曬健康，尊嚴盡失。依托米子食咗變喪屍，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舉報熱線，打電話或WhatsApp 6629-2966。
2: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竹燕展首度上海展唱，
3: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2: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3: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2: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3: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月里，
2: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竹燕展。金曲促印，互港交回。
4: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5: 波城阿昌作为骚动音乐嘅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嘅活动呢？
6: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蹦接蹦接跳舞啦。
5: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7: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噶，我3岁就去蹦接蹦接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啊。
6: 我同意你啊，
8: 不过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9: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1: M 品牌认可足球表演赛香港足球盛会2026，一场接一场，今晚轮到车路士对祖云达斯在启德主场馆举行。欧洲劲旅继续在启德绿茵场上较量，上演万众瞩目的足球大战。
1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12: 二台话你知
13: ，yes， 终于都出发去旅行啦！等我将张登机证影得靓靓地，上载上社交平台俾大家知先。
14: 唔好啊，你咁样好危险噶。
13: 吓，我都系想同朋友分享下去旅行嘅喜悦啫，有咩危险啊？
14: 在社交平台上面发布影像的时候，一定要确保入面没有包含任何敏感资料、机密文件、联络资料等等的私隐信息。登机证上面有齐你的全名、航班编号，落入有心人手中的话，轻则被人帮你改机位和飞机餐，重则可能会被人盗用身份的。
13: 你咁讲又啱，我一时疏忽咗添。咁唔铺相啦，纯文字打个卡，话俾大家知我出发去旅行得啦啩。
14: 我哋最好都系避免实时发布行程，咁样可以防止不法分子掌握你嘅确实位置同埋行踪。你都唔想人哋一知你飞咗，就推断到你间屋冇人，令屋企变成小偷目标噶。
13: 哇，乜打个卡有咁多学问噶？
14: 重要留意啊，发布包括亲友在内的生活点滴照片的时候，千祈不要透露他们的个人或者敏感资讯，而且基于尊重，发布之前应该先得到当事人同意才好 post。
13: 明白晒，都是等我回到香港才一次过出回顾贴文，这样就够晒安全了。
14: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5: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仪。台话你知，
16: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4: 由官方亦即系佢自己认证，一首好系 Jeremy 嘅作品。
17: 因

0: 在流。
1: Jeremy 心心念念黑色的蛇，交咗呢个命题俾填词人之后，对方将佢再升华，变成有自我意识嘅蛇，接受自己嘅阴暗面，同时创作属于自己嘅黑蛇传。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上班两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李俊杰《黑蛇传》。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Hello， 我系许志安啊，今晚可唔可以点一首歌俾我啊？音乐说，
4: 毅力。

0: 咁啊，咁不如一齐食个寿司先。
1: 唔该晒，咪咪同埋慢慢有呢首旋转木马。

用呢3分26秒呢首新歌作品，亦都系佢嘅第一首歌，话俾你知道。I'm ready， 佢系今年乐坛嘅女新人，佢名字 Net 陈子晴，带嚟呢首《我已经准备好了》。

近期一首非常之大热嘅情歌作品，用嚟示爱啫，一流啊 ！Gareth T 唐灵山玻璃。

烟花之下留下过俾你同我有好多唔同嘅爱情片段，当中有值得回味嘅，有啲可能只系能够成为回忆。先有容祖儿嘅烟花记，以及黎明两个人的烟火。

先带嚟嘅有许志安《世纪末烟花》，紧接住吴雨霏《今夜烟花灿烂》。

你一次爱到尽头之下，无法再爱下去嘅两个心情记录，留下嘅、剩下嘅，只有一丝丝嘅遗憾。先有刘浩龙《火花不等人》以及古巨基《恋无可恋》。

究竟在分手过后能够再做回朋友的又有几人呢？稍后时间呢，期待着将会邀请到 Mike 曾比特亲自上来音乐说，和大家去分享这首歌和解答这个问题的答案的。他又做不做到呢？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他是曾比特。好啦，嚟到1:55，同你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如何先。大致多云啊，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为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嘅，而新界区都会再高一两度添噶。吹微风，展望啦，随后数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这分钟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4%。结束我们两小时的音乐说，同你讲句再会，带你 Seeker。由他演绎的最新歌曲《大团圆结局》，约定你听晚星期三晚准时回来音乐说再见啦。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指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陈希昨日就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回答记者提问，他指出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住遵守防卫的幌子，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长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扩军备战深度陷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陈希指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美国纽约有工程列车发生火警，最少12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二凌晨，涉事工程列车在曼哈顿亚斯特广场地铁站附近起火，浓烟弥漫至站内。纽约市消防局助理局长库拉奥说，至少7名大都会交通局员工因为吸入浓烟需要接受治疗，另有5名消防员受伤。列车起火的时候，另一列北向行驶的列车刚好到站，乘客在消防人员协助之下安全疏散，无人受伤。火警已经被扑熄，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受事故影响，纽约市部分地铁路段一度暂停服务或者延误。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表示，上星期共有大约72000名非法入境者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优达，当中大约70000人已经返回摩洛哥。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在当地星期二举行紧急视像会议，讨论优达上星期发生的大规模非法入境事件。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由于优达在神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优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必须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神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优达代表处在星期二确认，今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最少75人死亡，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仍在搜寻失踪人员。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名食环署管工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控告他涉嫌无辜飘空5名市民乱抛垃圾，令他们被无理追讨罚款，并且遭到法庭通缉。部分人士被指称违法时并不在香港。食环署表示高度重视员工操守，有关个案是署方透过既有监察机制主动识别转介廉署跟进，事件涉及两年前的个案，署方一直全力配合调查，相关人员在被落案起诉后已被即时停职，案件现已进入司法程序，不宜评论细节。71岁被告案发的时候是食环署深水埗区环境卫生办事处辖下专责执法小队的管工。道琼斯指数是报54160点，升9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1点，是升1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5，瑞士法郎0.81，加元1.408，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086.91美元，卖出4087.4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 广东沿岸风势微弱，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凌晨两点，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大约是3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1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最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来到轻谈前唱不夜天，而家系八月五号啊，时间系2:13，有小姜 Bench 姜文杰喺度陪住大家。最边嘅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81%。我哋今日嘅主题就系回到过去1985年啊。当时嘅1985年，香港乐坛涌现咗好多个第一次同埋之最，譬如话谭咏麟喺红馆创下咗20场演唱会嘅纪录，唱片亦都开始慢慢变成 CD 嘅形式推出。啱啱呢首 Carpenters 嘅作品虽然系70年代嘅作品，但系 There's a kind of hush all over the world 呢首歌曲系1985年曾经有个 remix 嘅版本，呢首嘅情歌喺当时都出咗一个混合嘅版本嘅。欢迎来到我们今天时光倒流的节目，请调好你的收音机，扎好你的安全带，我们现在要将时间拨到回去1985年。对于当时大街小巷的普通市民来说，1985年是一个娱乐百花齐放、流行文化极端疯狂的黄金盛世。第一 part 我哋讲下影视公仔商全港市民嘅集体动作。如果你当时喺1985年走入戏院，你会发现门口放咗好多好多排队买飞嘅人潮。嗰阵时候买一大张嘅戏院嘅飞，大概要需要18至22蚊就可以睇到一套戏。而家听落嚟好平，但系当时呢就是全部成龙啊、洪金宝他们的票房天下来的。大家在这里排队抢紧飞的，应该都是破晒香港票房纪录的一些电影，狂卷成3000万港币票房的《福星高照》啊，还有之后的《夏日福星》。而在排在第三位的《警察故事》，就有成龙在永安百货的商场那里捉住个灯泡柱，哇，一跳下来鼻力白辣，差点死了的那一场，大家都真是惊为天人啊。如果1985年看戏的话，除了看动作片，还有另外一套很特别的一个很有默契的动作，所有的观众都会一起做的，就是暂时停止呼吸。因为当时林正英主演的《僵尸先生》在1985年在这里正正上演，很多人都很怕僵尸的热潮，大家都会停止呼吸的。当年也有很催泪的一套刘德华的《法外情》，讲紧母子的悲情。至于电视机的公仔箱，公仔箱里面发生的事有哪套剧，我们稍后先讲。不过这个时候我们要播一播歌曲先。

冇错，收录系1985年同名专辑《深爱着你》里边，系 Danny 仔嘅经典情歌代表作品。陈百强，《深爱着你》。

1985年亦都系张国荣嘅天下。呢首《不羁的风》收录喺《为你钟情》嘅专辑，获得1985年度十大劲歌金曲奖。

但是讲起1985年的话，有爱情三部曲的他一定是哇称霸天下。无知恋爱的根源，亦都有爱情陷阱。谭咏麟谭校长。

当年的乐坛当然亦都有天后。梅艳芳收录在1985年的专辑《坏女孩》里面，梦伴曾经获得年度十大劲歌金曲的歌曲。

有请小凤姐在1985年专辑《全新歌集三》里面获得第8届十大中文金曲的《顺流逆流》。徐小凤《顺流逆流》。

我哋讲翻1985年嘅香港，嗰阵时除咗电影好活之外，大家当然都系睇紧电视机啊。喺公仔箱里边上演咗一个史无前例嘅神话。当年为咗攻击对手嘅攻势，大台喺18周年嘅台庆剧《杨家将》里边，动用咗传统最神级嘅阵容啊！你一开电视就睇到五虎将啊，当然系讲紧刘德华、梁朝伟、黄一华、苗侨伟、汤镇业，仲有周润发、赵雅芝、张曼玉、刘嘉玲同台飙戏啊！呢种咁犀利嘅阵容喺今日嚟讲，简直系疯狂啊！但系喺1985年，呢个系台庆嘅日常啊。赵雅芝仲演活咗观世音，创下咗高达 70% 嘅惊人收视纪录。仲有梁朝伟、周润发主演嘅《新扎师兄》续集，每日每晚啊，都锁定咗全港屋企人嘅客厅啊！1985年嗰时，你喺度做紧咩？嗰时我得5岁咋。1985年嘅罗文。收录喺1985年专辑《Roman》嘅《波斯猫》。

当年林子祥在1985年最红的歌曲梗是十分十二寸，但我没可能在这里播二十几首的流行金曲，所以在那时候1985年的4月份收录在85特辑的专辑里面，有一首石像可以送给你，林子祥石像。

有隊樂隊在1985年組成，他們就是 Raiders。 吸煙的女人這首歌獲得了當年的亞太區地區流行曲邀請賽的香港賽的亞軍位置。

嘅组合都热狗太极啊！太极乐队凭住呢首嘅《暴风红唇》，获得1985年第一届啊呢个啤酒嘅流行音乐节嘅全场总冠军嘅。

去新聞之前，我哋播埋 Beyond 喺1985年啊，以地下乐队身份举办咗《永远等待》演唱会。翻到嚟，小姜 Benji 姜文杰继续陪大家去到1985年，继续听当年嘅歌曲啊！千祈唔好走开啊！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过去三个月共接获16宗有关向怀疑假冒电子签证网站提供个人资料以及缴付申请费用的查询或者投诉个案，个别个案损失金额介乎港币300多元至到1700多元不等。公署接获相关投诉和查询显示，事主在网上搜寻目的地的签证、电子旅行证或者入境卡申请网站时，误信搜寻结果，并且在提交姓名、性别、国籍、护照号码和出生日期等个人资料，以及支付申请费和相关附加费之后，才发现有关网站可能是假冒网站。本港六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15亿元，按年升4.6%，是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但升幅较五月份收窄。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表示，六月是考试月份，加上今年恶劣天气较频繁，影响本地消费和旅客访港。由于时差关系，世界杯赛事亦都对零售业帮助有限。伊朗新闻电视台在当地星期二引述伊朗高级官员报道，美国试图阻挠伊朗和亚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而虽然受到美方阻挠，但有关谈判已经进入新阶段。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当地星期二在国务院向传媒表示，目前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亚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无论是讨论是怎样在短期之内能够让更多船只安全通过该海峡。美国纽约有工程列车发生火警，最少12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二凌晨，涉事工程列车在曼哈顿亚斯特广场地铁站附近起火，浓烟弥漫至到站内。纽约市消防局助理局长库拉奥表示，至少7名大都会交通局员工因为吸入浓烟需要接受治疗，另外有5名消防员受伤。列车起火的时候，另一列北向行驶的列车刚好到站，乘客在消防人员协助之下安全疏散，无人受伤。火警已经被扑熄，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受事故影响，纽约市部分地铁路段一度暂停服务或者延误。道琼斯指数报54,237点，系升10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752点，升1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系157.71，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0.67美元，卖出4081.2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此外，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凌晨三点，该热带风暴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大约是3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1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 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3%。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5: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4: 我们应该怎么做？
5: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喝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4: 好简单，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
6: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8月5号啊 ,3:07 嘅轻谈展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出面嘅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83%啊。今晚我哋坐时光机去到1985年啊，听众朋友摸一摸你个袋，系咪少咗一件1985年嘅神器呢？冇错，讲紧就系一部 Walkman 啊。1985年的街头，少男少女个个耳仔都是塞住一个橙色的耳机。在 Walkman 的录影带里面，应该说录音带里面转的是香港流行音乐最巅峰的旋律。上一拍都听过啦，这一年1985年谭咏麟和张国荣斗得难分难解，天王争霸进入白热化。校长推出了《红透半边天》的《爱情陷阱》和《暴风女神 Lorelei》，而 Leslie 张国荣就有《不羁的风》和《Monica》直卷全港。而当年乐坛大姐梅艳芳在85年正式就成为了这个百变天后的形象。他推出了《似水流年》，还有那首大家都很喜欢的《坏女孩》。不过讲到1985年，除了他们之外，也都有很多首好好听的英文歌曲，今晚都会逐首送给大家。不知1985年那时候你在这里做什么呢？快啲上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留言区嗰度话俾大家听。

0: 1985年一定有 Michael Jackson 份，不过这首 We Are The World 是一首 demo 来的。
1: There is a time when we should heed a certain call。
0: 竟然是他一个人唱。

嘅 We Are The World。 在1月28号1985年集合了45位的美国歌手联合制作，是为非洲的饥饿筹款的。

當然講到當年除了 Michael Jackson 之外，女人的代表一定是 Madonna。 1985年7月發行電影《神秘約會》主題曲 Into the Groove。

除了英文歌曲之外，我们香港亦都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歌曲。上一班我们刚刚播完 Beyond 和 Raiders 和太极乐队，其实香港还有一队未出现的1985年的乐队。蓝战士 Blue Jeans， 他们凭着这首的喜有似你，当年获得了流行歌曲创作大赛的冠军。

当然讲到组合嘅话，唔单止系 band 嘅，仲有跳舞嘅组合。当年嘅小虎队系香港嘅小虎队。1985年有首《伴我启航》被利用咗新泽师兄嘅主题曲，但其实当年佢哋都有演唱呢首《香港的爱》。

讲到跳舞组合，除了有小夫队之外，当年1985年有人参加第四届新秀歌唱大赛，他们那时不是叫草蜢，是叫做草蜢仔。当时比赛他们唱一起冲啊，今天送给大家的有他们我很喜欢的歌曲 ABC。

0: 這個時候跟大家玩少少的遊戲。1985年全港都在排队睇紧林正英嘅《僵尸先生》，掀起咗僵尸片嘅热潮。问题就系喺《僵尸先生》嘅呢一部电影里边，如果遇到僵尸嘅话，要做出乜嘢嘅动作先至可以等僵尸揾唔到你呢？识得答嘅朋友，快啲喺留言版嗰度话俾大家听。组合之后，我哋翻到去一位嘅男歌手，同我哋节目好紧要啊！冇错，系我哋嘅蔡枫华大哥。我哋节目嘅主题曲就系佢唱啊！
1: 夜店一个角落，
0: 1985年嘅专辑。绝对空虚。大家拉咗筋未？准备喺 chorus 嘅部分一字骂落去啦。
1: 旧日你喜欢哼的歌，碎了的心在碎，独自坐失意里，闭起眼睛想过去。

轮，闭起眼睛想过去。绝对空虚，无人捉我似废墟。绝对空虚，情人这晚你熟。

经典嘅舞步有好多，但系冇咩哥哥嘅经典舞步经典得过呢一首歌。1985年2月份发行有一张日文嘅单曲，随后推出咗国语版本，喺日本创下咗骄人嘅成绩。邓丽君1985年爱人。

佢喺日本当年有一套电视剧喺香港好 hit 嘅，叫做《阿信的故事》啊。当年我嘅契妈翁善玉带住一只公仔嚟香港探我，仲系启德机场添啊！呢首信就系主题曲啦。

跟住我嚟呢位嘅朋友喺1985年凭住谭咏麟嘅《雾之恋》获得19区嘅业余唱歌大赛冠军而进入乐坛。冇错，当年系李克勤啊！喺1985年，佢仲未出个人嘅歌曲噶，所以我拣咗首我好中意嘅《一生不变》送俾大家。

1985年有一张同名专辑《爱情幻象》的主打歌，林志美姐姐《爱情幻象》。

1985年，我记得我最多的玩具就是 He-Man。 如果今天还有机会给我拥有过的话，我想我不会这么不锡的玩具，不见了这些，不见了那些，我会再 keep 住它，好好抹干净它。讲紧嘅当然系想听关谷英嘅歌曲，收录喺1985年嘅专辑《新的一页》里边。今天再拥有。

1985年亦都是蔡国权的世界，收录在1985年专辑《风中暖流》里面的《不装饰你的梦》。

跟住落嚟呢位朋友，虽然1985年冇出碟，但系佢1985年大学毕业之后正式加入香港电台做 DJ。佢个名叫做黄海芹，唔知嗰时做节目系咪凌晨时分呢？新聞之後回到嚟，繼續會有輕談淺唱不夜天，小姜陪大家去到1985年，繼續聽好歌。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指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拆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陈希昨日就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回答记者提问，他指出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住遵守防卫的幌子，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长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国军备战深度陷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陈希指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已经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伊朗新闻电视台在星期二引述一名伊朗高级官员报道，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而虽然受到美方阻挠，但有关的谈判已经进入新阶段。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于当地星期二在国务院向传媒表示，目前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亚曼和伊朗之间相关的对话和谈判，讨论怎样在短期内能够让更多船只安全通过该海峡。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表示，上星期共有大约72000名非法入境者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当中大约70000人已经返回摩洛哥。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在当地星期二举行紧急视像会议，讨论休达上星期发生的大规模非法入境事件。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由于休达在神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的证件，所以神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在星期二确认，今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最少75人死亡。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仲搜寻紧失踪者。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 Coffee 涉嫌以虚拟货币投资为名诈骗，本港警方和澳门司警采取跨境联合执法行动，共拘捕8人。本港警方接获225宗举报，涉案金额共9400万元，最高一宗金额达到960多万元，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当中包括退休人士。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怀疑虚构高科技咖啡研发项目，上个月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投资者才发现受骗。道琼斯指数是报54085点，升9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6点，升1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是买入4078.32美元，卖出4079.6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此外，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命名为鲸鱼。在凌晨3点，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大约3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一百 是11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最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5%。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北部湾嘅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唔稳定天气，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鲸鱼。在凌晨3点，鲸鱼集结在北纬17度、东经11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部分地区是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西部达6级，后转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3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5公里；西沙吹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陈伯早2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5: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4: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的工作环境和培训，
5: 这样他们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在职场作出贡献。
4: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6: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設備齊全，有專業人員全天候照顧，又有社工來探訪協助老友記適應。參加計劃的老友記還有醫療補貼添，快點打社署熱線2343-2255了解多點啦。
7: 輕談淺唱不夜天，主持

听完呢首纯音乐作品 A Night to Remember 之后，翻到嚟轻谈线上不夜天，继续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喺度陪住大家。8月5号4点11分，出面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5%。我哋今日去到80年代，唔单止系80年代，仲系1985年嘅年代。当时有好多好听嘅歌曲，上两 part 我哋就由哇，真系好多嘅回忆啊！我哋翻到去戏院啦，又讲过有啲咩电视剧啦，又讲过僵尸先生，如果有僵尸嘅话要点做呢？点样先可以令到啲僵尸唔知道你喺度呢？点样先可以安全呢？当然就系闭气啦。多谢晒大家喺留言区嗰度啊，好多朋友都答闭气啊，睇嚟大家当年都好鍾意睇呢套电影。呢、這个时候我哋不如播一啲1985年嘅英文作品先啦，先嚟有 Philip Bailey， 仲有 Duet with Phil Collins 嘅首歌曲叫做 Easy Lover， 之后仲有 Brian Adams Run to You。

讲到呢度，我自己都有少少肚饿啊！一齐嚟闻一闻1985年香港嘅味道啊！当年大家最中意应该系去深水埗油麻地嘅街边档嘅一碗热辣辣嘅车仔面，嗰阵时叫做喇喳面啊！牛腩、猪皮、萝卜淋上浓浓嘅咖喱汁，最贴地嘅味道。如果你系细路仔唔食咁辣嘅话，应该就揸住几蚊鸡去街边嘅士多杂货铺买一支一樽嘅维他奶或者可乐，港币个半左右啦。买完仲可以一边饮一边喺街边小贩嗰度买埋一个脆卜卜嘅糖葱饼啊！不过如果有钱少少嘅话，1985年嘅中学生可能会食西餐、快餐。嗰阵时啲炸鸡啊，唔单止有 K 字头，仲有 H 字头啊，金钟同旺角都有啊。炸鸡蘑菇饭，饮埋汽水，因为嗰阵时汽水盖啊，仲有得换盖染奖品啊。想叹下午茶嘅话，1985年梗系去茶餐厅，192层啊，咁多层嘅酥皮蛋挞、丝袜奶茶啊，呢种味道去到而家虽然都有，但系味道可能已经少少变咗咯。1985年嘅你最中意食啲乜嘢？喇喳面又叫啲咩餸？快啲上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我八必话作个 post 嗰度话俾大家听啊！1985年嘅佢，麦洁文通常大家谂起佢就谂起快歌啊，劲歌热舞 Dancing Queen 啊，其实佢都有慢歌嘅。1985年专辑《大香港》里面的《团》

0: 当年劲歌热舞嘅 Mark Gibbon， 另外劲歌热舞嘅男歌手就系张立基。我知道我而家播紧呢首系 Electric Girl， 但系张立基嗰阵时候有首叫做《总是你》，改编自 Debart 嘅 Who's Holding Donna Now， 收录喺佢1985年嘅专辑。但系讲起张立基，我真系好中意呢首 Electric Girl 啊，因为系我 best friend 啊，阿岑生啊，佢最中意嘅呢首歌。
1: 红

跟住嚟呢位朋友啊，玉女天后，喺1985年啊，曾经参加第四届新秀歌唱大赛，演唱日语版嘅《最爱》。周慧敏，最爱。

1985年有位女歌手将呢首歌曲收录喺佢1985年同张同名嘅专辑《林忆莲》里面。爱情 I don't know

0: 林忆莲嘅 I Don't Know 之后，要介绍一位喺1985年第四届新秀歌唱大众中攞到冠军嘅参赛者。他叫做杜德维，当年的参赛歌曲是 Hello， 送给大家有他的影子舞。
1: Check it out。

去新闻之前，我哋要听埋1985年推出首宗个人专辑主打歌《听不到的说话》，获得十大中文金曲同十大劲歌金曲，当年备受瞩目嘅实力派新人嘅呢位歌手吕方啊！新闻翻到嚟，继续1985年歌。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大表示取录四名七颗五星星的超级状元和八名六颗五星星的状元，十二人都获中大医学院取录。中大入学及学生资助处处长刘善雅表示，未来将继续致力提供优质教学、全面的学生支援和推动创新研究，协助学生发挥潜能，装备他们成为具领导才能和承担精神的未来领袖。港大表示取录十二名状元，其中五名超级状元和四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其余状元分别获社会科学学士、政治学与法学及法学士及工商管理学学士、法学及法学士等课程取录。港大修生及国际生交流事务总监严志坚表示，将会继续采用全面而综合性的评估，秉承择优而录的宗旨，发掘并录取必具潜质的优秀学生。来港参与香港足球盛会2026的英超球队车路士，今晚将于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与另一支访港的意甲球队祖云达斯进行表演赛。车路士昨晚在主场馆进行公开操练，领队沙比亚朗素在记者会表示，好期待可以在新的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作赛，由此一直感受到香港车路士球迷的热情，他们一直很关注球队，令到球队上下感觉很好。对于对手祖云达斯，沙比亚朗素说，祖云达斯是一支伟大球队，拥有丰富的经验的球员和优秀的教练，所以对车路士来说会是一场备战新赛季非常有作用的考验。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过去三个月共接获16宗有关向怀疑假冒电子签证网站提供个人资料以及缴付申请费用的查询或者投诉个案，个别的个案损失金额介乎港币300多元至到1700多元不等。公署接获相关投诉和查询显示，事主在网上搜寻目的地签证、电子旅行证或者入境卡申请网站的时候误信搜寻结果，并且在提交姓名、性别、国籍、护照号码和出生日期等个人资料，以及支付申请费和相关附加费之后，才发现有关网站可能是假冒网站。本港6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15亿元，按年升 4.6%， 是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但升幅较5月份收窄。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表示，6月是考试月份，加上今年恶劣天气较为频繁，影响本地消费和旅客访港，由于时差关系，世界杯赛事亦对零售业帮助有限。道琼斯指数报54085点，升9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6点，系升1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5，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6，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7.36美元，卖出4078.5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大约是3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1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 预测咧系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87%。香港电台 net 嘅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5: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6: 我哋要远离斜坡。
7: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6: 明白晒。
8: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邵姜。

欢迎翻到嚟8月5号5:07嘅轻谈战场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敏杰啊。今日我哋讲紧嘅系1985年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87%。最后一 part， 我哋不如讲下1985年嘅街头啊。如果5月31号1985年你去到铜锣湾嘅话，你会发觉前面有个新嘅建筑物，门口俾市民排队排到逼到非常之挤逼，系 S 字头嘅日本百货公司正式开幕嘅大日子啊！大家入去都系吹吹风，睇下啲日本进口嘅最新潮物。当年除咗 S 字头，仲有沙田嘅八八半、尖沙咀嘅三月。嗰时候一程九巴或者中巴嘅普通市区路线，车费系6至8毫子嘅啫。当时大家好鍾意着一啲 polo 嘅衫，或者当年 G 字头或者 E 字头嘅，大家知嘅话上网可以傾下。嗰时如果想买楼嘅话，1985年啦，一个大概5-6百尺嘅两房单位，港币30万至40万左右啦。哇，10倍一跳，而家2026年啦。仲有当时嘅尖东啊。

0: 冇錯，1985年佢已經出緊歌㗎啦。四大天王有兩位1985年已經出緊歌先至啱。俾你估下，呢一位係張學友，另外嗰位係邊個？情已逝。
1: 善会或是彼此欠缺默契。
0: 收录喺1985年 Smile 嘅专辑，张学友第一首嘅冠军歌曲。

问大家，另外嗰位1985年已经出道嘅天王系边个？当然系又拍电视剧又拍电影嘅佢。刘德华《飞鸟》同样收录喺首张专辑《只知道此刻爱你》里边嘅歌曲。不过送俾大家 Hiya Fiesta。当年1985年，仲有只知道此刻爱你。

当然1985年是仲未见到黎明同埋郭富城喺乐坛嘅影子嘅，但既然播得呢两位天王，冇可能都唔播下佢哋比较早期嘅歌曲啦。黎明啊，对不起我爱你。之后仲会有成成啊，我哋嘅郭天王早期嘅普通话作品。我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

讲到1985年嘅年代，又系介绍一啲新歌俾大家嘅时候。介绍完呢啲新歌之后，我哋再翻翻去最尾几首80年代嘅英文作品。先嚟嘅新歌有 Mirror 嘅 Jeremy 李俊杰，好有型嘅一首作品，黄湘俊监制。

好头好味1985年的特别一集轻谈浅唱不夜天，最后连续四送首1985年的英文歌给大家。Real Speedwagon 的 Can't Fight This Feeling， 之后有 The Pointer Sisters 的 Neutron Dance， Phil Collins 的 One More Night，还有 Sadie 的 Smooth Operator。

多谢大家今晚收听我哋1985年版本嘅《轻谈前唱不夜天》啦。喺小刚同大家 say goodbye 之前，仲有最后一首1985年嘅英文歌要送俾大家 ，Sadie 嘅《Smooth Operator》，好 chill 嘅一首歌。出边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7%。唔好走开，因为有 Vicky 好快陪住大家。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d Coffee 涉嫌以虚拟货币投资为名诈骗，本港警方和澳门司警采取跨境联合执法行动，共拘捕八人。本港警方接获225宗举报，涉款金额共9400万元，最高一宗金额达960多万元，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当中包括退休人士。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怀疑虚假高科技咖啡项目，是诈骗集团怀疑虚构高科技咖啡研发项目，上月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投资者先至发现受骗。中大表示，取录4名七科五星星的超级状元和8名六科五星星的状元，12人都获中大医学院取录。中大入学及学生资助处处长刘善雅表示，未来将会继续致力提供优质教学、全面的学生支援和推动创新研究，协助学生发挥潜能，装备他们成为具领导才能和承担精神的未来领袖。港大表示，取录12名状元，其中5名超级状元和4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其余状元分别获社会科学学士、政治学与法学及法学士及工商管理学学士、法学及法学士等课程取录。港大修生及国际生交流事务总监严志坚表示，将会继续采用全面而综合性的评估，秉承择优而录的宗旨，发掘并且录取别具潜质的优秀学生。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指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拆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陈希昨日就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回答记者提问，陈希说，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住遵守防卫的幌子，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长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国军备战深度陷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陈希指，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已经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不会从加沙地带现有控制区域撤军。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发布片段，表示以方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底宣布有关哈马斯解除武装的方案。他透露，白宫向以方递交一份方案草案，但以方没有接受，强调这一份并非以方的草案，而以方提交了修改意见。内塔尼亚胡又说，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国家安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至西北大约是360公里，预料是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 预测咧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系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北部湾嘅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唔稳定天气。喺清晨5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喺北纬17.1度、东经11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24小时的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达6级，后转吹西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3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系25公里，西沙吹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系报54,085点，升9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6点，系升1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6.01美元，卖出4,079.3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7: 系嘅，嘉燕姐，
6: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7: 系嘅，嘉燕姐，
6: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0: 早晨早晨，今日是2026年的8月5日6:09，今日都是农历的6月23星期三，朝头早的时间。首先呢，有 Vicky 陪住各位听众，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早晨听众，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星期三的朝头早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比较呢两个字。我哋成日都话唔好同其他人比较，但系唯独是有一个人可以比较嘅，就系自己。我哋要将今日活得比琴日嘅自己好。我哋唔系同其他人比较，而系同昨日嘅自己比较。你有冇专心走好今日嘅每一步呢？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星期三的早上迎接一个新的开始，比昨天的自己活得更加好。经常都说的了，活在当下是很重要的，但是经常听经常讲，你有没有真的做得到呢？希望大家今天可以。

0: 早晨早晨，六点十四分，听过嚟自张德兰同埋张圆圆嘅《活在当下》。
1: 晨光 Coffee Time。
0: 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咧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1-2度，会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咧，天气酷热嘅，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星期五以及系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6:15，出边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7%。今日嘅 Coffee Time 咧，要同大家睇下，就系、是、今年2026嘅亚运会运动上面，亚洲运动会啊，2026嘅亚洲运动会上面，究竟我哋中国运动员会穿啲咩礼服呢？咁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咧就宣布咗啦，喺今届嘅亚洲运动会上面，运动员穿上嘅礼服名咧就叫做星耀，采用咗蓝色调啦，同埋线性嘅即系线条型嘅星状图案，咁就系放喺件礼服里面嘅，就融合咗东方优雅同埋现代运动服饰嘅风格。咁、那个线型嘅星形图案咧，就系、是、象征住运动员喺赛事之中每一个精彩瞬间。咁啱啱有讲啊，采用嘅蓝色调咧系用咗品月蓝，源自大海，我哋嘅深海同埋浩瀚嘅星空，寓意住大国沉稳嘅气度，同时都展现咗对于未来嘅科技感。成个嘅设计咧都系寄予就系衷心祝福，希望运动员咧可以喺考验技巧同埋耐力嘅时候都可以闪耀光芒啊！我觉得运动员最重要嘅就系不断坚持同埋奋斗，嗰份唔放弃嘅心系最值得人敬佩。

运动员可能会用一辈子的努力来到在运动场上面，但是有一些人他就会用一辈子的温柔送给他的爱人。你又希望你的一辈子是放在什么的位置上面呢？是工作，定是家人，定是自己喜欢的东西？

0: 6:24，听过有嚟自恩妮嘅《奋斗》，以及系叶倩文嘅《一辈子的温柔》。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0: 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都系酷热噶。今日咧要同大家喺成语百科嘅里面睇下有关夏天嘅成语。首先形容下气温先啦，气温嘅由夏日炎炎，炎炎咧就系形容火势好猛烈，又或者系太阳好热嘅时间。咁多数咧呢个四字成语都系夏日都会经常见到，甚至乎我哋同朋友倾偈啊，都会话夏日炎炎，正好面系咪？咁就系形容夏天嘅阳光好强啊，气温咧亦都系极高嘅状态。咁当然就有烈日之空啦，烈日当空呢个四字成语咧，就系形容太阳正系挂喺个天空嘅正中央，通常就系指中午嘅时分啦。阳光咧系毫无遮挡嘅，直接照射喺我哋嘅大地嘅。咁除咗形容天气啊、气温之外啊，可以形容下啲景色。喺夏天嘅时候，我哋会见到啲咩景色呢？夏山如壁。就是形容夏季的时候，因为雨水十分之充足，阳光也是很充沛，植物生长得非常之茂密，所以就可以形容夏山如壁了。你说啊，如果你今天热辣辣的时候，又可以用什么四字成语来去形容自己的呢？原来咧，仲有另外一个咧几得意嘅，就系冬日夏云。呢一个咧就系比喻冬天咧，我哋会渴望有太阳；夏天嘅时候咧，就会渴望有朵云啊，可以遮一遮个太阳。就系比喻人同埋事物咧，非常切合时宜、温和可爱咁嘅意思。咁啊，唔知道今日嘅你又会用啲咩四字成语嚟到去形容今日嘅天气，甚至乎你自己个人嘅状态，又可以用啲乜嘢适合夏天嘅成语嚟到去形容一番？又学多咗样嘢啦！希望大家喺今天嘅星期三嘅早上都可以开心愉快。喺6:30新闻报道之前，送给大家有一首得意啲嘅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表示，上个星期共有大约72000名非法入境者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当中大约70000人已经返回摩洛哥。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在当地星期二举行紧急视像会议，讨论休达上个星期发生的大规模非法入境事件。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神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要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神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在星期二确认，今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最少75人死亡。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仍在搜寻失踪人员。伊朗新闻电视台在当地星期二引述一名伊朗高级官员报道，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而虽然受到美方阻挠，但是有关谈判已经进入新阶段。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当地星期二在国务院向传媒表示，目前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是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对是正是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讨论怎样在短期之内能够让更多船只安全通过那个海峡。美国纽约有工程列车发生火警，最少12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二凌晨，涉事工程列车在曼哈顿阿斯特广场地铁站附近起火，浓烟弥漫至站内。纽约市消防局助理局长库拉奥表示，至少7名大都会交通局员工因为吸入浓烟需要接受治疗，另外有5名消防员受伤。列车起火的时候，另一列北向行驶的列车啱啱好到站，乘客在消防人员协助之下安全疏散，没有人受伤。火警已经

0: 撲熄，事故原因仍在調查。受到事故影響，紐約市部分地鐵路段一度暫停服務或者延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喺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系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0: 光第一线，小白。
1: 早晨 ，Vicky 你好啊！
2: 早晨，
1: 时间嚟到早上嘅6:35啦吓，咁啊继续听紧啊晨光第一线。今日朝头早咧，其实天色都感觉得到，即系同前几日之后又有大嘅分别啊！
2: 系啊，
1: 靓咗好多啲天气。
2: 嗯，今朝出门口终于揸车翻嚟，可以开窗啦。
1: 吓、啊，
2: 唔再需要，唔再需要开冷气，因为一落雨咧。你一定要开冷气，如果唔撇晒入架车度。
1: 系、啊，今朝又见到翻紧嚟嘅时候咧，就红卜卜咁样啦、嗯，有少少个天，即系见到太阳白白，紫紫地我冇见到，
2: 我见到个紫紫地粉粉地，
1: 橙橙地咁样咯。
2: 都有都有。
1: 我嗰边嗰个，好啦，今日朝头早咧，咁希望大家寻日夜晚都系好梦正浓啊、
2: 嗯，
1: 发个香甜嘅梦咧就相当之紧要。我哋对于发梦咧。都仲有好多唔同嘅迷思喺入面嘅，咁啊有啲人以前就会讲得多啲，就係发梦就会用嚟占卜啦，係
2: 呀，
1: 即係睇下你嚟緊嘅运势点啦，有啲咩预兆呀咁样嘅。
2: 你发梦有冇甩牙咁样？
1: 係囉。
2: 甩牙又唔知点样，又好似话会搵大钱咁样嗰啲。
1: 哦，我甩牙听到第二个嘅。
2: 跟住又话发梦见到蛇又唔知代表啲咩咁样。
1: 我就係听过啲呢、這个就同心理嘅，就话如果你发梦识飞嘅话咧、
2: 嗯，
1: 又话你系代表渴望自由啊咁样嘅，哇，好多呢啲咁嘅讲法嘅。
2: 但系梦啊，不嬲都系天马行空噶啦，
1: 系、啊、
2: 都系我哋个脑袋想象出嚟。
1: 系啊，咁啊，发梦咧就同占卜有冇关系咧？咁啊，当然就唔好特别讨论啦。咁、
2: 嗯、
1: 但系有阵时发梦咧，又同我哋嗰个深层睡眠咧，又好似不无关系、哦，系、
2: 嗯、
1: 啦。咁啊，到底系咪真系？有關係定點呢咁樣都仲研究緊嘅。咁但又有一個研究呢，佢係從第二個角度呢就分析呢一個嘅夢境啦。好多人呢都會以為呢夢呢係喺度整理緊記憶，消化緊情緒嘅。整理記憶呢我都係偏向呢一個嘅諗法嘅、
2: 嗯。
1: 因為我以前聽過一個報告呢，佢都覺得我覺得係幾有用嘅，或者幾科學嘅。佢就日頭我哋睇嘅太多啦。我哋有邊啲係長期記憶嘅，邊啲係短暫記憶呢？咁就喺夜晚嘅時間呢，個腦袋呢就會好似幫我哋花牛鈴咁樣，意思即係話將我哋嗰啲嘅資料呢就整合返呢、這個呢要收喺一個長記憶入面嘅，呢、
2: 嗯
1: 這個收喺短記憶入面嘅，呢、這個就抌咗佢嘅啲記憶唔要嘅咁樣，咁我就覺得夜晚瞓覺呢就偏向呢一個嘅感覺多啲，所以我覺得夢境呢都係一個整理緊記憶嘅時候嘅一個過程，而俾我哋即係偷窺得到、
2: 嗯、
1: 所以佢入面雜亂無章，因為就好似我哋啲電腦你幾十年都冇搞過，咁入面都亂曬啦、
2: 嗯、
1: 我覺得就係咁樣。咁而家嗰個情況呢就話到啦，嗱，有啲大學神經科學家呢，佢哋亦都話到就係發夢，首先佢講下點解會發夢呢，可能係為咗保護我哋嘅眼睛。保護眼睛這個呢我就比較少聽、
2: 嗯、
1: 我真的是第一次聽這個講法，
2: 都沒聽過。
1: 是啊，保護眼睛，那睡覺和保護眼睛有什麼關係呢？睡覺就是令已經養神了，睡覺
2: 發緊夢的時候多數隻眼睛會碌下碌
1: 下，那個是因為深層睡眠，
2: 是啦、
1: 啊、是啦、啊、那個深層睡眠、哦、深層睡眠是不是等於發夢我又不知道、
2: 嗯、
1: 我又不敢說。他提出一個就叫防禦機制，防禦活化理論。為什麼呢？因為呢地球每一日咧有近一半嘅時間咧，其實係處於黑夜嘅、
2: 嗯，
1: 即係我哋即係正路咁講啦，你唔好同我講北極啊、南極嗰啲啦。咁你正常嚟講就12個鐘頭日頭，12個鐘頭天黑啦咁樣。咁我哋瞓覺嘅時間咧，其實就係眼睛停止接收光線嘅喎。
2: 嗯。
1: 咁我哋隻眼眯埋咗，唔係黑咪掹嘅。嗱，你寫咩埋隻眼？係咪黑咪掹？
2: 嗯。
1: 你眯嘢先啦。
2: 係
1: 咪黑咪掹？
2: 係喎。
1: 係黑咪掹咧。好啦，咁所以佢哋就話到啦。負責呢就處理我哋嗰個視覺神經，視覺嗰個神經呢就會暫時失去咗刺激。換言之就是我哋一路睇嘢嘅時候呢，我哋有啲信號呢就俾個大腦㗎嘛。以前細個就話你用咩睇嘢㗎，用眼睇嘢。
2: 嗯。
1: 結果後尾大個咗學養多咗呢，咁就話眼呢係負責接收訊息，睇嘢係我哋用個腦睇嘅。就有呢個講法嘅，即係以前啲老師都會咁講、
2: 嗯。
1: 因為腦呢係我哋分析影像咁樣。咁所以呢眼睛就好似個 lens 咁，一個鏡片咁樣嘅。咁如果呢放喺呢一個嘅區域入面嘅時間，眼睛太耐或者我哋嘅視覺神經太耐冇睇過嘢呢，呢、這個講法就話到 佢咧就会开始会迟钝嘅，吓、嗯啊、有机会系咪迟钝，跟住又会唔好咧咁样。咁所以咧就喺呢一个时间就会咧就为咗刺激我哋脑袋入边嗰个嘅神经咧，所以就会有啲影像就俾翻嗰个神经。咁啊，令
2: 俾佢睇下，
1: 系啦，俾佢睇下嘢咁样，就刺激下佢咁样。
2: 咁
1: 所以话
2: 佢会，佢有冇讲话咁啊？等同于其实我哋人每一日都会发梦，但系我哋只系我哋记唔记得咁样咯，系嘛？
1: 其实记唔记得咧都已经好相确，我自己觉得。或者有阵时我哋意唔意识到自己发梦，我哋都唔知道。有阵时啲梦咧可能记忆深啲嘅，可能佢亦都牵涉到脑入边第二个嘅领域，或者同我哋本身可以自主嗰个领域咧，系牵涉到嗰啲咪会有呢个梦境。或者你知道有啲人时，譬如想喐只手，你唔会话手啊，你喐啦，唔使特别做一个指令噶嘛，系、因为佢已经系可以好快脆自己脑筋去控制我哋只手脚啊咁样去喐噶嘛。咁所以呢个咧就真系又系要等科学咧
2: 继续去研究，
1: 继续研究吓，点解梦境又咁神奇又毫无逻辑咧？咁样啦，佢都有讲埋嘅，佢话大脑本来咧就系一个擅长。擅长咧就讲古仔嘅器官嚟嘅，好啦，咁所以呢一个嘅咁神奇嘅器官啦，当佢咧就随机啊将一啲神经信号涌入去视觉系统入边嘅时间咧，大脑就会试图就将佢哋拼埋一齐，尝试做一啲有意义嘅画面，吓、咁于是乎咧就结合咗你日头嘅经历啦、记忆啦、情绪啦。咁所以咧就会有一啲好奇怪嘅梦境就会不断咁样出现，由于太过冇逻辑啦，咁又唔会记住啦咁样。咁其中一个讲法，咁大家又点样去拆解呢个梦境咧？定还是都系想偏向就觉得佢系占卜嘅，一定有啲隐喻嘅。我就成日发梦都会觉得，如果我发梦有数字咧，我就会记低佢嘅。但系就咁多年都冇乜发梦见到数字，
2: 或者唔齐全咯，唔齐六个咯，
1: 冇系咯，
2: 七个六个
1: 都冇乜数字，咁点解咧？
2: 我都系、哦，发梦之中好似系少数字出现，人物出现系多啲嘅，
1: 系
2: 人嘅影像啊。
1: 唔通数字出现真系有啲玄机？咁大家如果瞓醒嘅时候，寻日夜晚发梦过有啲数字嘅话咧，就要
2: 谂谂佢啦，
1: 记住佢或者 share 俾我。
2: 神光
1: 咁阻滞，冇办法，唔好意思，因为真系太开心。一谂起咁多个数字，你拼告埋一齐，可能会成为你人生一个好重要嘅一刻。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42啦，与龙共舞。

0: 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1: 早上嘅六点四十六分啊，咁天气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噶，咁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3度噶，室外再高多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啊，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27度嘅气温啊，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早上嘅时间都生效啦，酷热天气警告咧呢、這个热辣辣警告都已经生效啦吓。好啦，朝头早嘅时间咧，咁啊可以同各位听众咧就简简单单今日睇下乜嘢咧。看下一个呢就叫做晨光百科入面黄唇鱼。黄唇鱼原来呢佢嘅体长都已经係可以去到两米。两米都好夸张，成到门咁样喎、黄唇鱼。去囉即係即係中国啊南部独有一个品种。身长呢就可以去到两米㗎。咁啊黄唇鱼咁亦都有好多名嘅大澳鱼啊金钱澳啊等等嘅。咁啊亦都系即係中国特有嘅稀有品种。重呢可以去到100公斤。犀利，呢、這个真系犀利。嗱，黄唇鱼第一次咧就俾西方科学界描述系上世纪30年代嘅时间啦，咁都差唔多90年之前啦吓。咁啊，部分即系分布嘅范围就狭窄嘅，咁啊局限于中国南部嘅沿海，所以十分之罕见。好啦，黄唇鱼咧原来系世界自然基金会挑选海洋十宝嘅其中一员嚟嘅，啊濒危嘅，咁所以大家咧就要多啲关注，多啲爱惜。如果有幸见到呢个黄唇鱼嘅时间呢都要记住呢就同佢 say 个 hello, 呢啲呢大自然呢就可遇不可求，就冇得约嘅，就睇下你有冇机会碰得到佢嘅啫。但係相反季节就可以预约，就好似春天一样，你可以落定 booking, 然后话俾人听你同佢有个约会。剩下嚟到早上嘅6:48，喺酷热天气警告底下，听下嚟自春天嘅一个约会歌曲。

0: Spring， 一首歌曲嚟自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咁天气酷热天气警告底下咧，咁可能大家都会有种热辣辣嘅感觉噶啦。咁最紧要咧就系多啲补水。不过讲翻头先嘅黄鲟鱼啦，咁其实都翻查翻知啲黄鲟鱼咧。原來都有啲魚標製成嘅花膠嘅啦，被稱之為咧就白花膠，咁啊係最上等嘅花膠嚟嘅，咁啊亦都係非常之名貴嘅中藥同埋滋補嘅食材。咁當然即係而家你再捕捉咁啊，有機會就觸犯到一啲法例啦。咁啊，但係睇翻佢價格就高昂啦。咁有個綽號嘅呢個花膠就叫做海上鑽石啊，海上鑽石。咁所以唔知道大家有冇機會見得到啦？嗱，唔知亦都唔知海味鋪又會唔會有啦？咁但係不妨。可以上網找一下有關於黃鲟魚的多些資料，認識一下這一條都相當之長，兩米長的，也都在中國來說南海的一些地方可以見得到的一種的品種。
1: 晨光第一線 KOL 系列，
2: 好啦，嚟到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咁啊电话旁边邀请到翻译师安安喺度嘅，早晨安安。
3: 喂，早上小白。
2: 今日朝头早咧，虽然隔住个电话咁啊，但系仍然有好多咧靓嘅花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啊。
3: 冇错啊，真系啊。今朝咧，其实我就起身嘅时候咧，其实大家都好早啦，我哋节目又早啦，大家听众翻工又早，我就闻，唔知道大家有冇兴趣系食橙，朝头早饮下橙汁嘅咧，定大家一定饮咖啡
2: 嘅？我细个咧，
3: 兴橙咖啡，而家兴橙啡
2: 系会有兴橙咖啡，但我细个咧真系会多饮呢一个朱古力啦，或者饮果汁为主嘅，以前细个嘅时候。
3: 哦，今日我讲的花其实个花名就觉得同个橙字无关，叫代代花。个代字就是王字边加个即系代表个代，有代代相传的感觉。咁佢咧其实有另外一个名嘅，就叫做回青橙啊、酸橙花啊、代代回春橙。点解呢？你知唔知点解？
2: 咁多古灵精怪花嘅名，系咪同个样有关啊？
3: 因为你成日问我，唔系你成日问我嗰样嘢咧，咁多年嚟你都成日问我呢个花有冇香味
2: 啊？系啊系啊系，
3: 因
2: 为
3: 佢系有橙香味嘅。
2: 佢真系有橙香味，真噶？
3: 系啊，其实佢同咧外国嗰啲咧苦橙味嗰啲苦橙咧苦橙花咧，系大家系叫做咩咧竞争？我哋呢个代代花都系有橙味嘅花嚟、
2: 哎呀，咁啊真系估佢唔到，因为佢就咁个外表咧。即係白色花瓣啦，五個花瓣啦，跟住中間就係啦，即係鮮黃色咁樣一個花冧啦。其實佢完全令唔到我想起有橙嘅味道同埋有橙嘅影子喎。
3: 冇錯啦，佢係似啲白色嘅細花啦，咁類似好似薑花咁嘅樣，但係好細粒嘅，咁係一紮咁樣嘅。其實咧，佢插花又可以，其實佢係我哋主要好多時候係做香水嘅。你都會有嘅，咁、
2: 即係喂喂，我睇下你知唔知先？如果我哋買嗰啲橙味嘅香水，其實可能係用呢一隻代代花做，而唔係真係用橙樹嗰啲橙喎。
3: 梗係啦，唔一定㗎。
2: 哦，原來梗係添啊！
3: 係啊，海外嘅我哋叫苦橙花，你同我哋呢個中國叫中國嘅橙花，其實就同呢、這個橙係冇關嘅，但係個味道咧就係好輕鬆，好有甜味。香味同埋比較清爽，有檸檬味添嘅。咁、其實佢咧比起外國嘅苦橙花咧，外地咪成日用呢、這個苦橙花嚟做香水啊咁樣嘅。
2: 係啊係啊。
3: 咁其實我哋呢個咧係比佢更加，我哋平啲啦，令個香氣會更加清新啦，亦都係比較爽嘅啲，有少少檸檬味嘅、
2: 哦。即係佢係夾咁我一定聞過。夾雜咗喺橙同埋檸檬中間嗰種嘅味道，可能就係佢呢一隻嘅味嚟嘅。
3: 係嗱，其實橙花係好貴嘅，喺外國嘅苦橙花做香水。咁、我哋呢種代代花係叫做平替咯，但係就絕對唔係差嘅嘢嚟嘅，只不過係我哋比較大量啲咯，係啦，咁就可以代替咗橙花嚟做香水啊。
2: 係，咁香港會唔會揾到呢一隻代代花
3: 啊？應該
2: 問啲，
3: 都應該有嘅。問啲咯，係啦，盆栽方面咯，要問一問咯。咁佢係有一個叫做生命延續啊，家族興旺嘅意思嘅嗰個花，
2: 幾好喎！呢個又
3: 係啊，幾好噶，咁係好香嘅。咁其實喺中國咧，好多地方咧都有種嘅，即係山啊嗰啲地方都有。
2: 咁所以咧呢一隻花咧就真係咁靚啦，咁香啦，又亦幾好嘅寓意啦。我覺得大家都不妨可以試下去揾一揾。如果我通常買咗翻嚟嘅時候咧， 就變咗係即係切花要自己慢慢用水咁樣就浸住佢，咁樣就去到養護。
3: 這個、呢個咧切花我就冇見到，但係咧
2: 種子啊
3: 盆栽就有嘅，本身喺盆已經係盆栽嚟㗎啦。咁咁你可以如果有切花，咁當然啦，你就可以就咁其實所有花都係擺喺水裏邊就 O K 㗎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係盆栽裏邊咧，都係正適時淋水啦。佢、個花期都幾長嘅，即係有即係五至六月啦。咁、佢因為佢中間有啲果有啲果實嘅。
2: 嗰啲果實係咪橙嚟㗎？喂！
3: 一定唔係啦，因為佢同個橙冇關，佢本身係白色嘅細花嚟嘅，咁中間有少少可能係，其實冇好多花咧都有另外啲果實喺側邊嘅細細粒嘅，好奇，其實大自然係好奧妙，一朵花咧唔係淨係一枝花，好多花咧側邊都有啲果實喺度，咁但係咧我哋有陣時淨係會睇個果實啦，如果果實係佔重比重大嘅，咁如果有啲嘅時候我淨係睇個花啦，如果花係佔嗰枝花裏面比重比較大嘅咁樣，嘅花樣就係有花啦、有果實啦、有葉啦幾樣嘢組合埋一齊。
2: 咁所以咧呢一個花嚇，咁代代花，大家都可以試下揾一揾。咁又有呢一個橙香，加少少嘅檸檬香，我覺得幾精神嘅。如果朝頭早起身，係啊，朝頭早起身，當你一打開房門口嘅時候，你就已經聞到少少呢一種嘅味道喺個廳嗰度飄過嚟咧，我覺得已經咧仲好過洗面啊，那個精神嘅感覺。
3: 系啊，我相信香港有機會會有，因為我睇翻資料顯示咧，佢中國嘅南部係有種植嘅，例如廣東啊、浙江啊、貴州呢啲都好近香港嘅。我相信喺運輸方面都係容易嘅。
2: 咁啊真係可以揾下，咁啊大家俾啲心機尋找一下啦。唔該曬，安安，拜拜，
3: 拜拜。
2: 时间嚟到早上嘅6:59，转头咧就会分道广播噶啦。咁啊，普通话台会有好音音乐，晨光第一线将会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10:00。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指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拆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陳希昨日就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衛白皮書回答記者提問，陳希說日本執政當局繼續打著遵守防衛的幌子，加速修訂安保三文件，持續增加防衛開支，大力發展長程進攻能力，推進太空武器化、戰場化，甚至將軍工產業擴張包裝為經濟增長點，妄圖將擴軍備戰深度陷入國家制度、經濟產業和社會輿論。陳希指日本新型軍國主義成勢為患，已經成為戰後國際秩序的嚴重挑戰和地區和平穩定的真正威脅。美国政府据报已经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个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美联社引述美国国务院官员报道，美方的做法是对巴方行动的对等回应。美国政府曾经多次推迟采取措施，为巴西总统卢拉留出回旋余地，但是卢拉并未改变立场。如果巴西采取恰当的行动，并且接受美国驻巴西大使人选，美方可迅速撤回有关措施。巴西外交部在上个月25号证实，已经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前往巴西的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是为了干预巴西定在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因为提出出售世界杯等大型赛事股权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遭到猛烈抨击，备受下台压力。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过去一个星期一直在摩洛哥的恩芬天奴在拉巴特召集一次紧急执委会会议，试图解决这场争议。曾经两次竞逐国际足协会长的约旦足总主席阿里王子发表声明，批评国际足协企图勒索。阿里话，他曾经被告知支持恩芬天奴连任，但对约旦足总有莫大悲益，又指责国际足协扣留约旦足总在去年12月阿拉伯杯获得亚军的奖金。阿里又话，问题很明显出于国际足协的领导层，约旦足总之前没有支持恩芬天奴，现在当然也都不会支持，强调绝不屈服。星星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 Coffee 涉嫌以虚拟货币投资为名诈骗，本港警方和澳门司警采取跨境联合执法行动，共拘捕8人。本港警方接获225宗举报，涉款金额共9400万元，最高一宗金额达到960多万元，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当中包括退休人士。調查發現詐騙集團懷疑虛構高科技咖啡研發項目，上個月應用程式突然停止運作，投資者才發現受騙。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而位於北部灣的低壓區正是為那區和廣東西部帶來驟雨。在清晨5點，熱帶風暴鯨魚集結在馬尼拉之西北大約36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呂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時，強颱風白海豚集結在沖繩島以東大約113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 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0,000提升到800,000，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0,000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7: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8: 我哋系三五成群。
9: 我系子豪，暑假就梗系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10: 我系天怡，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11: 我系阿摄啊，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度都系打边炉噶啦。
12: 咦，我哋三个人嘅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
11: 咁啊整个 day trip 一齐出发啦
10: ！Go go g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3: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4: 太阳计划2026，
15: 一起听下嚟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智中学太阳使者周建恒嘅分享。
16: 天山天池如人间仙境，巍峨雪峰环抱住高山湖泊，随住阳光同埋视觉嘅转变，梦幻七彩，纯洁震撼。
15: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7: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的机遇，
18: 寻找创科的故事。
19: 譬如香港的品牌，他们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我究竟找哪个去做呢？那我们的平台就着你的产品的本身，就可以找回相应市场的 KOL 匹配和做 matching，即是去促成个合作，整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18: 更多创科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1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3: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朝头早嘅7:09，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咁啊，见到酷热天气警告啦，酷热天气警告都已经咧就生效咗啦吓。咁啊喺呢个时间咧，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有晨光第一线嘅，咁啊有直播室三位朋友齐晒噶啦，好有白元浩小白喺度，
5: 有 Vicky 喺度，
6: 有 Didi 喺度，
4: 好交通组嘅 Didi 咧，今日朝头早好艳丽咁啊入咗入嚟我哋嘅直播室入边，系啊，
5: 红当当。
4: 新年咁樣喎，今日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5: 恭喜發財，恭喜發財！天氣警告啊，
4: 火辣辣喎，
5: 火辣辣！
6: 紅色啊、橙色、黃色、綠色，即係啲所有嘅鮮咁鮮色衫，我都好中意嘅。
5: 喜慶嘅衫喎，睇到都開心啊，真
6: 係。係咯，我就唔係好中意。
4: 真係睇到開心喎。
6: 都會著嘅。
4: 係。今日呢個係 Stop Didi 啊。
6: Stop Didi 啊！即係
4: 點？紅燈。
5: Stop！
6: 唉，唔好啦啩。紅燈啦，梗係啦，揸車嘅朋友記住啦，睇燈要睇清楚啲啊！千祈唔好喺度瞌眼瞓啦。
4: 係啊，真係啱。喂，揾一次即係大家著埋紅綠燈三隻色咁影張相，我哋應該要。
6: 紅綠
5: 啊！紅色、黃色、綠色都有嘅。
4: 你有啊？
5: 係啊。
4: 我冇，我唔齊喎，原來。
5: 咁你有咩衫啊？天。
4: 我有橙色咯，
6: 橙色。
4: 綠色衫原來我冇喎。
6: 綠色衫男性多數都冇啊！你講緊綠色係啊，我老公都冇啊，黃色都冇，紅色佢都有嘅。
4: 紅色我都有。
6: 紅色又係啦，咁你。
4: 紅色、橙色我都有。
6: 咁嗰日你著紅咯，我同 Vicky 一個黃一個綠得咯。
4: 咁我哋又上中下咁影嘅喎。
6: 好啊，影咗出嚟擺上去俾大家睇下。
4: 飲茶嗰陣時影埋我哋。
5: 可以啊，可以。
4: 好，咁啊，要睇睇出邊嗰個天，唔係天氣啦，交通情況到底係點先？
6: 是啊，交通方面呢暂时咁多条隧道同埋路面都係正常嘅、大家都係比较关心可能青山公路嗰段开返未啊，开返㗎啦，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啦去元朗方向近住怡丰园对出嗰段呢封路就已经重开㗎啦，咁巴士都行返原有路线㗎，咁搭巴士嘅朋友呢就可以搭返啦，咁揸车嘅朋友都可以行返呢段路啊，就係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啦，介乎屯兴路至到屯利街嗰段，即係怡丰园对出嗰段啦，已经係全线解封啦。咁另外咧，觀塘嘅協和街咧，由於有水務急收，咁觀塘啦。觀塘的協和街啊，協和街下行去翻觀塘道啦，近住秀茂坪道的慢線咧都是封閉嘅，大家經過要小心啦。
4: 係啦，咁啊，所以咧就大家喺路面上面都要事事安全，咁啊事事就放心啦。最緊要咧就係即係安全到達呢一個現場咧，永遠都覺得咧係最好嘅、最理想嘅，就唔好貪快，千祈唔好貪快。咁啊，見到前面減速嘅需要減速就減速。咁前面綠燈嘅先至過，紅燈嘅就唔好過咁樣。
6: 係唔衝得㗎啦。
4: 係唔好抱住嗰啲猶豫嘅心態揸車。
6: 係。
4: 係啦，咁即係譬如過紅綠燈啦，我諗駕駛者好多時都係 Vicky 都駕駛者啦。有陣時嗰盞綠燈呢，你發覺佢都著咗好耐㗎啦。我都會有個心理準備，佢隨時都會轉返咗紅燈。
5: 係。
4: 因為你仲要隔離見到有個白甲龍喺度喎。咁唔通仲起曬係咁去咩？係咪？唔好啦呢啲。
6: 咦，你今日係咁講紅綠燈啊？聽諗下諗到嗰首歌添。明明綠燈。
4: 啊，係喎，鄭融嗰只
6: 啊。係啊，播嚟聽下都好。
4: 揾日送俾你。
6: 多謝多謝。
4: 好，咁交通方面有啲咩資訊俾我哋
6: 咧？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啦，近年社會就不斷咁樣關注高齡嘅職業司機嘅駕駛安全問題，咁政府咧最新咧就有咗一個實質動作啦，建議咧就將商用車嘅司機提交呢個體格檢驗嘅證明書嘅年齡門檻咧，由而家70歲咧大幅降到65歲，咁同時咧都係縮短咗咧一個駕駛執照嘅有效期嘅，喺明年中啊就正式落實咧修訂呢個目標噶啦，
4: 係即係我哋個駕駛執照可能10年咁樣啦，
6: 係啦，
4: 咁佢哋就可能係咪每一年 renew 2年啦咁樣啦，咁樣
6: 冇錯，同埋最主要就係將佢哋提高咗。門檻就70歲咧，就係提高到65歲咧，就要做呢個身體檢查啦。係
4: 啦，係啦，
6: 係啦，冇錯。咁運輸署咧就已經喺上年嘅第四季完成咗呢一個嘅體格評估試驗計劃啦。咁未來咧，當局咧都會計劃設立一份專門嘅醫生嘅名冊，就提供咧相關嘅指引嘅，俾司機咧就可以自己揀合適嘅醫生進行呢個體檢嘅。咁當然啦，有啲問題咧就唔會問咯。咁就話 咦，認知同埋精神評估係咪納入呢個強檢嘅範圍㗎？咁講，咁官方就話啦，其實而家咧係由專家小組制定嘅詳細醫療指引之中咧，就已經全面咧涵蓋咗認知同埋運動功能咧個評估㗎啦。咁、所以如果醫生咧喺臨床嗰陣時候，即係見你嗰陣時咧，檢查之中覺得咦，可能有啲需要咧，佢哋都會進行咧特定嘅測試，或者係將司機咧轉介去一啲嘅專項啲嘅評估嘅。咁、另外啦，就話體檢收費。是咪會唔透明啊？同埋開支係會增加咧？咁啊憂慮咧，修例之後咧，體檢開支咧就會加重呢個負擔啦。咁市面嘅體檢收費係咪會唔咁透明咧？因為好多人都話、我去檢查幾多錢啊咁樣。
4: 結果有好多佢哋擔心係啲隱藏收費
6: 嘅。係啦、
4: 你做咗呢、這個需要做埋呢個㗎咁樣。
6: 咁、但係我覺得真係有需要嘅話，有時咧即係你評估嘅嘢咧，真係要可能要全面啲嘅。你淨係驗咗膽固醇啊、血脂，或者佢可能覺得啊，不如你仲順便驗下肝腎功能啦，都可能都。睇到好多嘢嘅，咁醫生當場咧，我相信佢都會作出呢個專業嘅評估嘅，係咪先？咁未來咧都會透過宣傳啦，鼓勵更加多醫生提供呢個年長司機嘅健康評估服務啦，咁啊引入咗呢個市場競爭，平穩翻個收費，即係唔可以太高。你知一多嘅嘢就點啊？會平啦，少啊點啊？一定係高嘅，係咪？最記得以前話啱啱手提電話斷分鐘幾多錢？你知唔知啊？
4: 以前手提電話即係最初嘅時候咧，
6: 係十幾蚊一分鐘，
4: 幾萬蚊咁樣出一部機啊？
6: 兩萬幾啊？
4: 兩萬。記得個價喎，真係係啊，兩萬幾啊！
6: 第一部嗰時候我哋公司擁有咗嘛，所以嗰時話攞住個水壺出街都幾威㗎，
4: 係啊，
6: 因為我哋要做嘢，做嘢搭車㗎嘛，
4: 斷分鐘又收費，
6: 驚啊！你講得好啱，好驚啊！如果唔見咗話要賠㗎嘛，嗰刻你真係我有壓力㗎。
5: 系啊，
4: 不過而家電話貴起上嚟都有二萬幾，
6: 係，但係而家同以前爭得遠，
4: 爭得遠啦！啲功能都同而家都
6: 分
4: 今日電腦嚟嘅嗰本係，
6: 哇！嗰時真係成十幾蚊一分鐘㗎，係
4: 啊，
5: 你 send 信息
4: 好似打 IDD 咁樣㗎嘛，
6: 係啊，好似打 IDD 咁，所以啦，多係咪好開心啊？
4: 係，冇錯。
6: 總之有選擇多咧，我哋嘅消費者咧就會有受惠咯。咁、
4: 嗯、
6: 同時咧都會同醫務衛生局合作咧，希望設立呢個多啲嘅醫生名單啦，方便業界選擇嘅。咁係咪指定嘅體檢中心咧？咁對於有意見咧，就建議政府啦，不如咁啊，不如指定一两间体检中心，唔好咁麻烦啦、啊。即系有啲人就觉得多好，有啲人就觉得少好。点解咧？佢觉得如果指定咗一两间嘅体检中心，嗱、指定翻我要揾翻小白医生，咁样咯，变咗系你跟翻我，会唔会好啲啊？
4: 想啲嘢齐全啲啦，
6: 系啦，唔好又睇下依个，睇下嗰个。你知有啲人可能今日中意长沙环太诶检查，下次中意去元朗检查都唔出奇噶嘛。所以佢系咁提议咯。咁政府就话啦，如果只系指定一两间机构嘅话咧，就恐会点啊，造成庞大嘅工作。量同埋延長呢個輪候時間啊，咁、所以現階段咧都係維持翻咧一啲嘅合資格嘅醫生名單，就俾司機去選擇咯。
4: 係呢類型嘅體檢咧，即係啊有陣時個心態，我覺得就唔好話我使咗錢啊，或者咁麻煩，我都冇嘢咁樣。可能有啲司機大家都覺得我都冇事喎，好健康，我冇嘢喎咁樣。同埋我覺得咧。唔係，唔好淨係諗話道唔道路使用者個安全問題啦。咁我當你淨係諗自己，你都俾個機會自己去檢查自己嘅身體。係呢樣嘢就好緊要。
6: 我攞自己出嚟講，豁出去啊！其實好少人將自己掉落
4: 身。我成日都攞出嚟嘅自己嘢。
6: 我自己啲私事都攞出嚟講。點解好好彩嗰次咧？就係我本身唔知道自己甲狀腺有事嘅、我無端端走去做身體檢查咧 ，check 到原來甲狀腺有事。
4: 哦。
6: 跟住先加食咗年半藥咯，即係我完全人哋話有手震、有眼突啊、有腫啊嘛，但係好彩我真係。是驗血驗出咗出嚟嘅、所以我覺得咧身體檢查真係重要
4: 的。係重要嘅，咁所以各位司機大家啦，大哥咧都要即係睇住自己嘅身體，最緊要咧係健康平安啦嚇。
6: 冇錯，
5: 安全至上。
4: 唔該曬 Didi。
5: 同大家睇下星期三嘅天氣預測，今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酷熱，但係局部地區有驟雨，市區最高氣温大概33度，新界會再高一兩度，會吹微風。而展望未來幾日咧，天氣都係酷熱嘅，部分時間咧係有陽光，而星期五以及係週末期間局部。地区就有骤雨啦，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而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噶，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咧系属于低嘅水平。
4: 好，时间嚟到早上嘅7:17，有晨光大学。
0: 晨光大学。
4: 你的晨光大學啦，咁啊電話旁邊今日亦都邀請到咧就係註冊中醫師陳佩斯醫師嘅早晨 Terry，
1: 早晨啊小白，
4: 你好啊嚇，咁啊嚟緊星期五嘅時間咧就係24節氣之中嘅立秋啦，哇，即係咁快嘅，而家先至又話好熱啊，咁但係轉頭又話俾你聽，原來星期五係立秋啦，呢個我都打咗個突啊嚇，好啦，咁啊既然都係咁熱嘅天氣底下，或者有咁多雨水嘅天氣底下咧，立秋啱啦，星期五天文台都話星期五六日咧。
1: 喂，好熱嘅。咁亦都就係成日都話秋老虎係咪只係好熱咁樣呢？咁好啦，咁有咁多唔同嘅天氣嘅改變，又去到秋天啦。喺中醫嘅角度嚟講，我哋有啲乜嘢地方要注意，养生方面又应该点样好好地调节呢？要问一问 Terry 啦。
7: 啊，小白真係观察得非常之好啊，即係个个呢听到话立秋，每一年都系啊，即係一到立秋呢啲个个 patient 都话嘩仲好热喎咁样。
1: 係啊，
7: 因为秋天俾我哋感觉就好凉快啦，系咪？咁但係其实呢我哋春夏秋冬呢个四季嗰个转变系慢慢㗎嘛。咁即係话我哋由盛夏嘩好热好热呢去转到秋天呢，其实呢都系一个转折嘅。咁而家呢就话俾你听立秋啦，咦开始啦，我哋开始有呢个变化啦。咁所以呢立秋只系话我哋开始进入一个秋天，开始有凉快嘅时候啦。咁仍然系天气好炎热嘅。咁你讲得好啱喎，嗰个秋老虎。所以而家呢正正就系我哋做天狗呢，我哋呢开始呢即系仲有第三伏未贴㗎，即系我哋通常呢我哋贴天狗有三伏啦。咁我哋呢就会喺8月14号度呢，我哋开始就会贴呢即系第三次嗰个嘅天狗啦。
1: 系、
7: 哦、啊，就利用咧嗰個大自然咧，即係而家好熱啊嘛，咁、
1: 啊、
7: 我哋咧就亦都貼啲藥啦，嗰啲藥咧主要都係有啲温性嘅，有啲細辛啊咁呢啲嘅都有辛熱嘅一啲嘅藥咧，咁我哋咧貼落背脊嗰度咧，所以好多病人都覺得比較暖，咁、貼落去啲穴位咧就係、是、幫助我哋咧補充個陽氣啦。以前我哋細細個聽咧鼻敏感啊，哮喘呢啲叫富貴病嘅，因為冷氣病整出嚟嘅，咁、但係而家已經好普遍啦，好多人都會有呢、這個即係啲鼻敏感嘅問題啦，咁所以佢都可以通過呢個貼天灸咧去。帮助啦咁样嘅。
1: 哦，都几好啊。咁如果有鼻敏感嘅朋友就可以多加留意。好啦，咁我哋仲有听过呢就係、是、有一种叫秋乏啊。秋乏呢就好多人即係立秋嘅时候呢就开始有一种即係昏昏欲睡啊，又冇乜力啊咁样嘅感觉嘅。咁中医嘅角度嚟讲係点样解释呢一个现象嘅呢？有冇办法即係可以令到个人精神返嘅呢？
7: 其实呢而家呢都系仲系好有暑气嘅，因为要去到呢八月底嗰个叫处暑呢，处即系冇晒啲暑气咯。咁所以而家你觉得好炎热啦，好攰呢，中医角度嚟讲呢就同暑气好有关系啦。咁嗱呢排就落雨啦，咁如果呢即系冇落雨嘅时候，冇发觉呢成日喺街外面都会觉得好似哇蒸笼啊，觉得好攰㗎嘛，蒸咗一阵
1: 都。都话啲天气呢一系就好大雨，一系呢就好似好热咁样，都辛苦啊。
7: 系啦，呢、這个时候咧，我哋就有啲暑气，咁所以譬如喺我哋而家呢个夏天咧，最好咧就系点解食啲瓜类咧？譬如我哋细个一定系食西瓜噶嘛，
1: 系咪？冬瓜，冬瓜煲汤，阿妈煲。
7: 系啦，又话而家你见到有啲冬瓜盅出嚟啦，咁样啦，系啦，咁咧就有啲消暑嘅，咁所以可以食呢啲瓜类啦。咁不过就先留意一下，即系大家即系留意就系咧，食西瓜咧消暑系非常之好。咁但系如果我哋咧留意，原来我哋根本就系冇得冇乜点出街，冇一点受暑过。嘅话咧，我哋咧又雪冻咗个西瓜食咧，反而有啲伤阳气嘅，呢个大家要留意啦。
1: 哦，所以西瓜其实就应该就咁摆喺度，就即系普通温度咁样常温食咁样噶。
7: 最主要佢消暑啊，咁所以咧，我哋如果喺真系好热，呢几日雨天又再即系有阳光嘅时候，我哋晒完，真系特别觉得好攰嘅时候咧，食啲瓜类系比较好嘅。咁西瓜都系一个好嘅方法嚟嘅。但系咧，如果我哋根本就系、是、譬如成日翻工都冇乜点样接触个阳光，成日开冷气嘅话咧、其实冇乜暑气嘅话，就唔系太需要食西瓜去消暑咯。
1: 我就純粹係諗住過口癮咯，有陣時香港人，夏天啊，好似食西瓜要應節咁樣，應呢個夏天嘅節日咁樣噶，大家都係。
7: 嗱，咁食少少好啦，如果開行冷氣咧，其實我係反而我哋都係有啲傷陽氣嘅。
1: 啊，傷陽氣，好啦，咁如果你話即係講開西瓜先講埋，西瓜又有西瓜皮，我都聽講過係唔知係入藥啊，定係磨面啊，係咪都有中醫學法嚟講，西瓜皮都有啲作用噶？
7: 哇，你咁叻嘅嗱，其實咧個係啊，冇錯。咁樣咧，即係西瓜皮咧，其實咧，我哋即係有個好靚個名嘅，咁我哋叫做西瓜翠衣嘅，咁佢都係有一個即係清熱健脾嘅作用喺當中嘅。咁因為咧嗰陣，即係你知我粥粉咧就會唔曬嘅嘛，係咪？即係所以咧，你食完嗰個西瓜之後咧，嗰、那個西瓜皮啦，我哋尤其是咧嗰、那個即係青白色嗰啲位置咧、其實就可以愛嚟煲湯嘅。
1: 煲湯啊！哦，未試過喎、這個，
7: 就係呢個西瓜翠衣啊，個名係咪好好聽
1: 啊？好聽啊！呢、這個煲湯就可以即係潤翻個人係嘛，都係。
7: 我都有一個清熱解暑啊，即係除煩止渴嗰個作用啦，又可以利下小便，即係其實都有啲去暑濕嘅作用啦。
1: 咁你想問一問 Terry 啦，好多時如果你話立秋之後咧，可能皮膚啊或者個嘴咧都開始因為耐唔耐都有啲北風啦，咁你始終立秋啦，開始乾啊。 又或者係痕啦。咁呢一種嘅問題嘅話咧，如果立秋之後，我有冇辦法即多啲留意，令到我可以改善嘅咧？
7: 如果咧，其實嘴唇好乾咧，我發覺而家好多人咧，其實一年四季都有，即係唔係淨係話咧秋冬天啊、
1: 嗯？
7: 因為我哋真係喺冷氣地方比較多，咁同埋咧嗱，我哋覺得好乾咧，其實嘴唇好乾或者皮膚比較乾咧，最重要嘅地方係咩咧？我哋叫做津液唔夠，即係滋潤嘅即係體液咧唔夠啦。咁津液唔夠咧，我哋就要補津液。咁津液喺邊度嚟咧？其實又係個脾胃啦，因為我哋咧即係食嘢都係通過個脾胃消化處理啊咁樣噶嘛。
1: 嗯
7: 咁然後先至即係將啲食物咧有用嘅嘢咧就化為咧呢個氣血啊咁樣去滋潤我哋身體啦。咁如果我哋好乾啊，嘴唇好乾咧，咁基本上都係津液唔夠嘅。咁津液唔夠咧，我哋可以揀啲乜嘢咧？其實你留意我哋而家食嘅都係嘅，或者咧即係中醫嘅角度咧都係不時不食啊嘛。我哋食嘅時令嘅食物嘅，而家咧你會發覺咧係越多水果嘅，即係係嘛？荔枝啊、龍眼啊，跟住有好多
1: 桃啊呢啲芒果啊，
7: 係啦，芒果呢啲好多。其實你留意佢哋最主要係咩？好多汁噶，
1: 系啊，
7: 系啦，多汁嘅咧，
1: 有甜、
7: 啊、有滋润嘅作用噶啦。
1: 哦，生津解渴就系咁解啦。
7: 系啦，我哋好干咧，咁通常就要食啲好少食啲多汁嘅嘢嘅。系、啦，咁你秋天嘅时候，你发觉咧，越嚟越夏天尾啦，秋天开始咧就好多生果咧，真系即系有得食噶嘛。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就可以食多啲呢啲即系多汁嘅，譬如点解我哋秋梨啊嘛，秋天又食梨啊嘛，其实都系好多汁咯。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好干嘅时候咧，系不妨咧去食多少少咧呢啲嘅生果啦。咁当然都系提一提啦，生果最好咧就少啲去雪啦，因为雪咗咧，其实真系比较寒嘅，系、啦。我哋而家即系大部分嘅香港人啦，喺成日都系开冷气啦，咁、所以都系比较寒啦。
1: 咁啊，榴莲啊唔多汁咧，就尽量唔好食啦，因为燥热啊嘛，系嘛？
7: 榴莲都系湿噶。
1: 榴莲都系湿噶。
7: 系啊，但系佢偏温啲。
1: 我偏温嘅，因为果王啊嘛，佢号称果王啊。
7: 所以咧，其实咧，我有啲病人咧，佢话佢一胃痛就会食榴莲嘅。系啦，
1: 得唔得噶？
7: 如果系寒嗰、那个好胃寒嘅话咧，食榴莲都有啲帮助嘅。咁但系咧，榴莲系都系湿噶，因为其实你留意佢都好 creamy 噶嘛，即系好多即系
1: 系啊，
7: 好有嚼喉啊咁样。咁所以咧都系湿嘅。
1: 哦，咁如果榴莲佢既然譬如啲人话佢燥热噶嘛，都系算唔算啊？好燥嘅，唔算嘅，佢都系滋润嘅。
7: 佢偏温啲嘅，系啦，
1: 偏
7: 温啲
1: 嘅。咁如果佢偏温，我将佢雪入雪柜嗰度，可唔可以降温嘅咧？
7: 你可以咁讲嘅，你可以咁讲，但系个问题就系你一食咗一冻嘢落去个脾胃度已经伤咗先噶啦。
1: 哦，
7: 咁你又要个脾胃再去消化，系啦，咁所以尽量少即系。即係點解我哋身體咧個體温咧係要37度到咧？咁、就係因為37度係我哋人體咧，即係去發揮我哋嘅功用咧最好嘅
1: 温
7: 度嚟嘅。係啦，咁如果你太低嘅話，嗱，譬如我哋食咗啲嘢凍嘢啦，我哋食4度，即係雪嘢一啲冰冷嘅飲品嘅時候咧，咁跟住我哋身體咪要即係暖翻去熱咗37度咯，咁我咪嘥咗啲能量咯。
1: 哦，好啦，嗱，頭先阿 Terry 有提及過就係嗰啲人體嗰啲津液咧就好重要嘅，咁我就即刻有個迷思啊。如果你話我飲多啲水嘅，咁身體就吸收咗好多水啦，咁我飲得多水係咪等於我嗰個津液就會夠，定還是其實飲得多？又排得多，其實又亦都係唔係好不利於呢、這、一個即係津液嘅出現嘅咧？
7: 阿小白真係好聰明嘅，其實嗱我哋都係嘅，覺得譬如話好乾燥啊，咁啊我哋屋企人啊阿媽一定叫我哋喂飲多啲水啊，係咪
1: 啊？
7: 飲多啲水
1: 啊，
7: 譬如你大便有時覺得硬啲嘅時候，阿媽又係飲多啲水啊咁樣啦。
1: 因為有啲人咧，就算幾咁飲水飲得多，你發覺其實佢啲咩嘴唇都係長期都係繼續爆擦，繼續都係乾嘅。咁其實佢飲水佢就夠啦，咁即但係佢嘅津液又唔夠喎。咁啊，點解咧？嗬？
7: 你嘅觀察非常之好，其實正常係嘅，即係正常我哋口乾咪飲水咯，係咪？
1: 係啊。
7: 因為飲咗水嘅話，身體都係將呢啲水咧，即係化為津液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我哋咧，如果尤其個脾胃咧比較弱啦，甚至我哋特別講啦，呢頭飲咧。嗰頭屙啦，飲完啲水，可能咧，即係有啲人會成日去小便噶嘛嚇，即係呢頭飲完啲水都未消化到，佢就要排咗出嚟啦。咁咧，嗰、那個我哋嘅。

0: 啲佢話誒我唔飲水，我覺得好唔安樂喎，佢好健康喎、咁樣啦。咁、我哋就要即係睇下佢飲水係咪真係多咗太多啦。咁你話八杯水，五至八杯係即係我哋一般人正常嘅份量啦，即係參考下啦。咁亦都如果我哋即係做好曬喺出邊，譬如前先排咧，咪真係好曬咧，真係一出到去咧，啲汗出到即係多到不得了咧、你即係水分蒸發曬嘛。咁所以就真係要飲多啲水嘅。咁呢、這個，所以我哋一般五至八杯就參考啦，又唔使話跟曬嘅咁樣啦。
1: 明白。咁除咗水之外，有冇啲都係生津啲嘅？飲完之後容易令到我哋嗰個津液咧會多翻啲平衡啲嘅咧？
0: 所以頭先我哋講一啲生果啦，即係譬如頭先講雪梨啊，又或者即係其實而家好多一啲頭先芒果啊、榴蓮其實都可以食嘅，係啦咁樣。即係呢一啲咧，總之生果類啦，呢啲都係一啲新進嘅食物啦，我哋可以食多啲啦。同埋一樣嘢咧，即係唔好忘記咧，其實咧米飯都係好重要嘅，米飯養脾胃同埋都係有新進嘅作用。
1: 哦，係係啊，呢、這個你我成日聽 Terry 講米氣好重要嘅呢、這個樣嘢係。
0: 系啦，
1: 咁如果大家喺津液上面啊，或者立秋之后想点样养生啊，或者迁就嗰样嘢有问题嘅话咧，咁都可以咧就揾翻注册中医师就问一问啊。今日同阿 Terry 倾住咁多先，下次又麻烦你啦，唔该晒，拜拜，
0: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大表示，取录四名七科五星星的超级状元和八名六科五星星的状元，十二人都获中大医学院取录。中大入学及学生资助处处长刘善雅表示，未来将会继续致力提供优质教学、全面的学生支援和推动创新研究，协助学生发挥潜能，装备他们成为具领导才能和承担精神的未来领袖。港大表示，取录十二名状元，其中五名超级状元和四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其余状元分别获社会科学学士、政治学与法学及法学士，以及工商管理学学士、法学及法学士等的课程录取。港大修生及国际生交流事务总监严志坚表示，将会继续采取全面而综合性的评估，秉承择优而录的宗旨，发掘并且录取别具潜质的优秀学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分享影片，片中见到一架无人机在乌克兰南部追住一名男子，最终发动攻击。泽连斯基说，片段显示俄罗斯针对平民的狩猎式攻击。影片显示一架无人机在刻意从地区一条街道上追逐一名小贩，那名小贩尝试躲避，但是被无人机追住。无人机最终俯冲撞击一架白色汽车之后爆炸。医生表示，那名小贩身体多处受伤，而且有脑震荡。泽连斯基说，全世界都必须看到俄罗斯已经疯狂，以及俄罗斯士兵享受杀戮和折磨民众的事实。俄罗斯2022年2月出兵乌克兰以来，一直否认以平民为攻击目标。美国纽约有工程列车发生火警，最少12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二凌晨，涉事工程列车在曼哈顿阿斯特广场地铁站附近起火，浓烟弥漫至站内。纽约市消防部门说，至少7名大都会交通局员工因为吸入浓烟需要接受治疗，另外有5名消防员受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正常的，而另外路面情况

0: 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比较慢车，现时龙尾啦排到去虹桥。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观塘嘅协和街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下行即系去观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慢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来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康第一线，嘉明。
1: 早晨，早晨啊，我嘅好拍档，早晨啊，哦，
2: 早晨嘉明，
1: 早晨啊，小白，
2: 早啊，
1: 早晨啊 ，Vicky，
3: 欢迎你翻嚟，嘉明，
1: 多谢你啊，早晨啊，各位晨光嘅听众，今日咧可以唔使讲神话迪卡啦，翻嚟香港，
3: 讲翻早晨，
1: 系啊，要讲翻早晨，
2: 系
1: 啊，系啊，哇，今次咧真系发觉，除咗系学识咗多啲泰文啦，唔同嘅形容词之外咧，又有啲新发现。第一件事，交代一下啲手信先。
2: 原来系咁啊，佢以为你交代一下呢几日嘅行程喺布吉点样啊落。活过生活同埋好 relax 得到啊，
1: 都唔错。
2: 通常都要充电啦，即系其实好多时候作为香港人暑假期间，尤其是家长啦，即系小朋友放假自己都放假咧，因为过去可能大考过后啦，咁啊条橡筋唔使下下都掹到咁紧啊，俾啲细路仔放松，啲爹哋妈咪都放松下。
1: 系啊，今次都真系几放松嘅，尤其是我有去嗰啲咩咧，咁就会有啲小朋友自己玩嘅啲俱乐部噶嘛，咁啊好彩地咧，我啲小朋友都 OK 嘅，佢哋习惯咗，佢哋会有。认识新朋友的机会，咁只不过咧，大女可能真系步入准备青春期咧，佢开始有啲想黐翻住屋企人，竟然
4: 好喎、啊，呢、這
1: 个系啦，呢、這个我应该系感到非常之幸运嘅，
4: 冇咁快成为泼出去嘅水、啊，
1: 我仲有两个弟，所以嗰件事系都窝心嘅，咁即只不过系同我哋预计之中有少少唔一样啦，咁但系基本上预计得到嘅，一定会有啲干芒果啦，大家一齐玩嘅，今次咧。我就從呢一個美妝香油嗰邊出發啊！咁首先咧，俾咗小白先。小白，嗱、哦、呢一支嘢咧，睇落嗰個包裝咧，好女性化嘅，好好 spa 嘅感覺嘅。
4: 估唔到呢個竟然係俾我，以為咧係俾，
2: 其實係男性化
4: 啦。
1: 因為嗰件事咧，其實我係關顧你一家嘅。咁你知啦，泰國有好多唔同嘅精油噶嘛，有啲就係俾你聞嘅，有啲俾你搽嘅，有啲就俾你用嚟點香用嘅咁。咁佢呢一隻咧，你當佢係好似一個 roll on 咁樣啦，你可以搽喺啲穴位啊，或者啲會感受到。汗嘅位置啦，咁佢呢一只咧，佢嗰个名好得意嘅，咁佢都系话咧俾你有个舒心嘅感觉啦。佢基本上成件事个包装都系话咧，你基本上闻住呢一条唱住歌嘅河流嘅声嘅名咧，嗰阵味啊，你个人咧会身心舒畅，同埋佢括弧。小朋友考試前咧，問咗佢咧，
4: 咁我明啦。
1: 嗯，係咁啊，關顧埋你嘅仔仔。
4: 唔係，因為小朋友就未必中意搽咁多嘢喺身上面嘅。我查，
1: 系啦，
4: 然后喺佢身边
1: 送佢翻学，
4: 冇错，喺佢身边打转，送佢去补习，
1: 又得，又或者佢临考试嗰日你车佢翻学嘅时候，你成车都呢阵味，
4: 系、哦，令到佢一种洗涤心灵，即系将个压力点咧就
1: 系啦。
4: 歸零
1: 係啦，哇！就可以重新吸收，哇！厲害厲害！
4: 呢個簡直係我屋企嘅福祉啊！呢份禮物，
1: 我希望可以幫到你。
4: 感謝感謝，
3: 好正嘅呢一個，
1: 係啦，
3: 唔係小朋友茶，係爸爸
1: 茶，爸爸或者媽媽
2: 要啦，
4: 梗要啦。
2: 家長好大壓力㗎，我琴日先同個媽咪又係家長喺度傾啊，其實小朋友都好多唔同嘅先談啊，或者有啲新嘅嘢發揮，跟住佢又真係上網咧，好似讀咗個學位咁樣 check 嗰個乜乜證乜乜證，究竟啊原來要點樣？想医治啊咁样，或者要揾咩医生啊咁样，即系所以，即系我真系好佩服，好佩服每一位家长嘅，真嘅。
1: 好多家长都真系有咗小朋友之后咧，变成百科医生嘅。即系我以前点会听过有乳香呢样嘢嘅啫？
2: 系啊。
1: 咁我又唔系玩精油嗰批朋友嚟嘅，咁但系就因为即系都希望揾到唔同嘅方法帮到自己小朋友啦。咁你信不信由你咁样样，但系如果你系认为可以试一试嘅，咁又希望呢一支油可以帮到你一家。如果帮唔到嘅，你自己闻咗开心下就 OK 啦。
4: 本身提高一个人嘅信心咧，都已经系帮。
1: 其實是啊，真係嘅，你搽啲嘢上面覺得哇，我靚咗喎，咁就靚咗噶啦，
4: 咁就靚咗噶啦，
1: 係啦，所以今次咧就到 Vicky 啦。嗱呢個咧又係我上次未講過嘅泰國牌子嚟嘅，咁上次講 T Beauty 都好大嘅回響，
2: 好大回響啊，係啊，
1: 好多朋友仔事後 D M 我啦，咁但係上次講到有幾個牌子咧，都係一啲泰國本地幾出名嘅一啲比較民間平民化嘅牌子嚟嘅，呢個咧高端啲，
3: 係
1: 我今次邁向高端市場，所以都兩塊啫。俾你試一試先。嗱，呢個咧佢哋本身出名嘅，除咗有防曬咧，佢有一隻叫做 Super Dry 嘅防曬，就係你搽咗上塊面之後咧，係零油光。就算係超級防水之餘咧，你游完水上翻水嘅時候咧，你個塊面都仍然係光，然之後係乾身嘅。 系啦，咁有佢之外咧，呢、這个面膜咧就系佢嘅王牌啦。咁、其实呢一啲面膜咧，佢可以一盒盒买又得，一塊塊买又得。咁、但系佢都系喺机场有，又或者系喺翻一啲嘅屈咩士啊，或者系嗰啲 B 字头嗰间啊，即系个人用品嗰啲店铺度啦，咁会揾得到佢哋嘅。咁、而且佢单塊买嘅牌子嗰个价钱咧，唔系想象中咁平嘅。咁、但系因为佢实在咧，好多人想试啊，同埋佢一次过好多个唔同嘅系列，咁你拣咗咧佢最高级嗰两个系列俾你啦，一张白色，一张黑色。知道嘅朋友就知道系佢啊，女性她乜乜嗰个咧，即系当系女王号咁样先算啦吓，咁啊就系佢呢个牌子啦。
2: 好啊，
1: 系啊，
2: 我觉得。Vicky 一样都要啊，嚟紧做入台啊嘛，你有演出啊嘛。
3: 我以为你要我而家开住麦咁。
1: 唔系我 OK 噶，
2: 如果系我都 OK 噶，
1: 我可以开埋 live 去影你咁样。
4: 咁你黑色呢一个一黑一白，如果而家你敷咗，你咪变咗黑面神，会唔会？
2: 唔会啊，唔会啊，精华嚟嘅，精华嗰啲宝藏级面膜嚟嘅，
1: 系啊，
2: 敷一块抵十块嗰啲嚟咯，
3: 系啊。我本身懒啊，
1: 系啊，即系会有 glass skin 嗰啲咧，即系敷完之后块面系玻璃灵气嗰种咧，咁。嗯，睇下又幫唔幫到你。另外，
2: 仙氣啊，仙氣王者啊，哇，有仙氣好好啊，七月，依家農曆七月有仙氣好，
4: 仙女 Vicky 啊，
3: 以後要帶音效出嚟，每一次出嚟我都
2: 自帶 BGM 啊，
1: 自帶樹藤，
2: 開心。
1: 咁另外仲有呢一支細細地嘅咧，就係我上次都有去過呢一個喺布吉嘅 Old Town 個附近啦，有一間係成間鋪頭都係做緊精油香水嘅牌子，咁其實嗰間鋪頭個品牌本身咧系源自印度嘅，咁、但系佢就开到去泰国，咁、于是乎咧就喺 Old Town， 其实 Old Town 有一条打卡街噶，咁喺嗰度咧你就会见得到，除咗系卖芒果嘢啦，除咗系卖啲泰式裙之外咧，唯一零零舍舍系得一间又唔系卖嘢食嘅，就系佢呢一间嘅香水牌子啦。咁、但系呢一间店铺咧，佢得意嘅地方咧就系佢成间铺头咧都系油 base 嘅，即系话你如果要自制一啲香水嘅话咧，你喷出嚟系油嚟嘅，就唔系水嚟嘅。咁、个油份嘅好处系咩咧？真系耐啲
2: ，long lasting
1: 啲。你真系会感觉上你搽咗之后咧，全日唔使再补喷嘅。咁、然之后佢入边咧，好劲，
2: 好少喎。
3: 嗱，水真系会挥发。
2: 譬如平时大家买啲香薰又好，香水又好啦，咁、即系你通常经历咗四五个钟，你就会女士们特别系啦，会去 toilet 嗰度补喷，跟住再吹，再迎接下半场咁样。你嗰一日嘅下半场，但你讲紧呢一只系可能一日入边，你朝头早碌两嘢喺个叫做手背啊嗰啲位、或者颈背啊嗰啲后尾枕位，跟住就已经 keep 到一日香。
1: 系啊，嗱，我上次就系四月份嘅时候去就揾到呢一间铺头啦，咁、我就买咗我一只喷咗翻嚟之后咧，系日日用亲佢都会有人话好香啊呢间房，系话。房好香，因为嗰阵味系传到好远吓，咁、我就以为自己个鼻好容易会适应咗，然之后闻到噶啦嘛。咁、但系譬如话出去第二啲嘅地方，可能认识啲新嘅摄制团队拍嘢，跟住佢哋又系讲翻呢句话，好香啊呢间房咧，闻唔到，咁我就应该系我嚟嘅。咁所以就知道，咦真系几长久呢、一件事。咁同埋上次就自己 mix 啊嘛，佢嘅好处就系你入边咧，你基本上讲得出嘅味，佢都大部分会有喺度嘅。咁、你男士嘅香气又有啦，女士嘅香气又有啦，咁佢甚至乎咧会有啲大牌，譬如话我想要边个牌子嗰只五号仔咧，佢又可以 mix 到俾你
2: 嘅。哦，即系近似嘅味道啦，梗
1: 系啦，近似啦，系啦，人哋嗰啲真系喺唔知咩山嗰度几时采集翻嚟嘅，咁当然佢做唔到啦。但系近似嘅话咧，你可以真系平价入到手嘅。咁、但系油杯就同样用油嚟到做呢一个嘅底嘅。咁同时之间咧，佢就俾你 mix 嘅时候，佢有一只系佢哋本身都系几 signature 嘅花香。就叫做高枝花，咁呢一隻花咧就再加埋我上次 mix 咧就係有啲 vanilla 啦，有啲椰子啦，咁所以好熱帶風情味，好甜嘅，你知我中意好甜爺爺嘅嘢噶啦，咁就 mix 咗呢一支翻嚟咧，真係個個聞到，你都有講過噶，你都有話過好香呢度，係啦，咁今次咧就專登幫你哋整咗一支細細哋嘅，咁你可以試下會唔會有多啲朋友仔去到欣賞你嘅香氣，話你好香，
2: 開心開心，
1: 咁但係
4: 又有仙氣又香埋，
1: 係啊不得了，由容光煥發之外，仲要有。真正聞得到嘅仙氣，咁當然咧，仲有歐哥都有嘅。
2: 多謝多謝多謝。
1: 歐哥呢支咧大少少啦，因為男士我淨係得唯一你一支啫。
2: 好。
1: 咁上次
2: 你老公都冇买，
1: 佢都冇
2: 唱歌啊嘛，我老公都冇买，
1: 真系冇啊。咁但系呢一支就就住你上次有同我讲过嗰一种嘅味道啦，
2: 劲，
1: 希望帮你 mix 咗啲你都觉得啱使嘅味道。
2: 你话你喷一嘢喺手，睇下你中唔中意。我想同你 share 下，
4: 喺呢度一齐拍一手过嚟，佢呢只油油嚟噶嘛，
2: 系啦，你少你闻下，你闻下，唔系大家男人都讲下男人香啊嘛，即系我觉得咧香味咧唔系净系女士独享嘅，我觉得依家咧
4: 唔喷都闻到，
2: 你觉得咧？
4: 好男士喎，同埋佢有少少海洋嘅味道，我自己覺得佢有少少 ocean 嗰隻嘅感覺嘅呢個，
1: 係啦，都係啲多翻少少木味俾你啦。但你上次我中意橙噶嘛，
2: 佢係我調香師啊，侯嘉明係我嘅調香師，
1: 我有個鼻啊，
2: 有啲木味啦，有啲橙味，多謝嘉明，
1: 唔好客氣啊。
2: 咁啊，今次你去布吉都放鬆到玩得開心啊。頭先你特登講到咧老城區咧，其實我上次去布吉嘅時候咧，我都冇認真感受呢個地方或者呢個城市啊。因為都是留在酒店多一點，因為間酒店比較貴一點，所以想享用一下酒店設施。原來布吉現在就流行除了很大的個 shopping mall 之外，就有老城區，我知道有個叫 fish market 的地方，就專門是吃魚的。還有些什麼你發掘到一些有趣新奇又是現在 hot item 的一些景點呢？
1: 我發現到呢，今次其實我又沒有特別再去其他地方去到玩的，只不過之前曾經有去過的，除了說是一些都比較出名的一些景點之外，你可能去看大像啊，又或者你可能是沿途的时候都会有些 shopping 的地方之外呢，咁亦都曾经试过玩那个 zip line 啦，即是那个在森林入面穿插的一种游绳的活动啦。咁佢哋今次都添过新游，除了话呢有二十几个站俾你在呢度即当泰山咁跳嚟跳去之外呢，咁佢亦都多咗啲你好似是一啲四驱车。咁佢有啲四驱车基本上都是全部彎路向下落斜坡的路段。
4: 哇。
1: 咁呢就你就好似一个陀螺咁样。就揸住你嗰架四驱车贴住个地板咁呢就可以不定向前去啦。咁呢一种嘅玩物呢。
4: 咁呢个好似。
1: 係啦，咁小朋友就基本上冇得自己坐一架车，但係你可以亲自车。咁就變咗可能係一個父母喺後面，然之後個小朋友喺前面，咁就一次過就嘩嘟嘟嘟。
2: 但啲細路仔都已經覺得好好正
1: 喎。好正，佢哋覺得自己係變咗阿媽寶兄弟咁樣啊。佢會覺得自己有嗰種衝車嘅感覺呢。咁如果即係爹哋媽咪又鍾意陪下佢玩嘅話，你喺唱咩後面唱咗隻歌，咁佢就好有嗰個賽車嘅感覺。咁呢個係開心事嚟嘅。咁佢哋都有一啲感覺上，如果你可以挑戰到離心力啊，又或者你唔怕高嘅話，咁佢有多少少有少少似喺澳门塔咧，咪有嗰个玻璃嘅地下，咁然之后你就喺出边有个安全绳扣住嘅情况之下，就行嗰个玻璃地嘅。
3: 哇，嗰、那个好刺激噶，真系
2: 望
3: 到
2: 都你都 OK 啊，
1: 胆
3: 我上次上咗去，但系唔敢行出去，我觉得有啲恐怖，因为好大风啊，我去过。
1: 系啊，即系如果你唔想笨猪跳嘅，但系你又想试下冲冲胆嘅话，咁又可以试下呢一类型比较刺激少少嘅玩意啦。但我反而想讲咧，因为睇外地都会好多时候叫车噶嘛，香港有用唔同嘅遊客嚟到香港都會叫車啦，叫車服務實在相當之多。咁由香港有 Uzo 嘅牌子，有 A 字類嘅牌子，乜都有咁樣。咁而去到泰國咧，基本上大部分都係用 Uzo 嗰個就算噶啦。你嗌嘢食外賣又係佢，你嗌車又係佢咁樣樣。咁佢哋都知道嘅。咁所以今次就發現咧，如果你去到一啲真係比較大型啲嘅商場咧，佢都預咗你係搭佢嘅車嚟啊。咁所以咧，除咗譬如話一般你一到步就開始去到搶 coupon 之外咧，原來有啲大型的商场它自己会有自带 coupon 的。譬如说一个商场可能有十几个出口位，如果你去正它在佢希望你上車落車位嗰個出口嘅話咧，你會見得到佢動咗一塊大字報喺度。如果唔識睇泰文都冇問題，我都係估翻嚟啫。咁就如果你係喺呢一個 G 字頭嘅叫車平台，
2: 佢就會同你講 grab coupon 咁樣，
1: 係啦，就去 grab 啲嘢啦咁。
2: grab 啲嘢咯。
1: 咁你 grab 嗰個 coupon 咧，咁就打翻，譬如話今次去 Central Phuket 啦，咁你就打翻 Central 中環都係呢個字啫 ，Central 呢個字。咁我就估係咪用佢呢一個字就有 coupon 呢，我都已經搶咗一堆 coupon 喺度㗎喇喎，我已經有六張㗎喇喎。
2: 我都估唔到佢咁有心機去做呢件事。我記得我上次去嘅時候隨手咁即係買一佬你撳就撳啦即係嘩咁貴。即係仲要 watch hour 其實幾貴㗎，即係你譬如喺市中心 call 返架車去機場咁先算啦，講緊成300蚊港紙㗎，接近200-300蚊㗎，即係唔係大家想象中咁平。所以如果能夠平到打到個八折啊，或者慳返50蚊港紙呢，其實 都幾正喎，係啊！
1: 就係一個短途，講緊係15分鐘之內嘅路程咧，佢就已經幫我慳咗個85折咯，就係純粹打咗個 central 呢個字入去啫。
2: 哇，好好！
1: 咁所以你又可以留意一下啦。如果你下次去到一啲唔同嘅泰國大型商場嘅時候，你見得到有你用開 G 字頭嗰個叫車牌子，你又見到佢有張大字報動咗喺度，你可以估下究竟呢一個位上車嗰個 coupon 定 promo code 係乜嘢咧？
5: Get them. Go.

0: 系咪佢都真系翻过嚟香港噶？系咪同佢错过咗啊？
1: 系啊，好似有人野生捕捉到，不过咧，即系喺泰国，我估全部都系 Lisa 广告嚟嘅。
0: 系啊，
1: 真系
0: 由牙膏到面嘅用品都系佢嚟嘅。今晚听下佢嘅世界故事作 Goals。
2: 晨光第一线 ，Vicky。
3: 啱啱咧就收到嘉明嘅手信咧，就有面膜啊，咁都系咧一啲可以扮靓靓嘅嘢啦。咁、但系其实而家越嚟越多，无论系男士定系女士都好啦，都会见到有呢三个字咧，都会望一望好奇一下啊，究竟啱唔啱自己用咧？咁啊，边三个字咧就系抗衰老。好似每一个人咧都会好怕咧，就系好似会随住年龄增长会惊啲皱纹多咗啊，又或者惊自己会唔会可以抗到衰老啊？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嘅年龄继续保持年轻咁样咧？咁原来咧最近有一个观察性嘅研究啊，喺外国佢就话啦，原来有一样嘢，唔单止一样嘢嘅，可以做某一类嘅嘢，系可以令到我哋咧抗衰老。呢一样嘢你哋估下系啲乜嘢？
1: 微笑啊，系咪？又系嗰啲微笑。早上冥想五分钟。早上冥想五分钟。
3: 唔系。
1: 跑步。
3: 唔系运动。
4: 系咪嗰啲平时都会做，但系又可以深层啲做嗰啲咩大氧呼吸啊？
1: 系啊，好好呼吸，即系有啲书蛇教你好好呼吸，已经能够战胜 90% 香港人嗰啲咁样系嘛？
3: 唔系，但系呢一样嘢咧，其实某程度上咧，阿欧啦、嘉明啦、小白啦，甚至 Vicky， 甚至乎好多听众可能经常都会做，系咩嚟嘅咧？就系、是、睇电影。睇电影啦，参观美术馆啦，睇一啲舞台劇啦，甚至乎系睇下演唱会，甚至乎去阿欧最中意嘅就系睇下啲美术馆嗰啲咧。呢啲、都可以抗到衰老、
1: 啊。我真系斋睇啊！我唔识欣赏，我唔识欣赏斋睇。
3: 系啦，
1: 佢
3: 呢个研究咧系讲到咧话，平均个生理年龄啊，即系有做呢一类嘢嘅人。嘅生理年齡咧，係比少參與呢一類嘅人咧，係年輕咗3岁，足足係3岁，
4: 足足係3岁啊！3岁，你知唔知代表咩啊？代表3年啊，即係365日乘3啊！太好啦，
1: 年轻可以赚翻嚟啊！真系
0: 1000蚊买张飞睇个 concert 啊，每1蚊同我悭住1日啊！
1: 哇，睇套电影睇奥德赛啊，嗰2个钟头52分啊，抵咗，再睇埋蜘蛛仔啊，即刻哇掂啊，成个人
3: 都开心，
1: 成个人活泼咗啊，想攞啲蜘蛛丝。
0: 有冇得越睇得多就越翻倍噶？
3: 咁啊，佢就冇讲究竟你系咪睇1000次就即刻咧，可能系后生咗10岁咁样系啦。咁但系佢话点解？有呢一类会做呢一类嘢嘅人，会个平均年龄会年轻咗咧？佢就话原来同关于呢个放松身心有关啊！好多时候咧，我哋睇完电影咧，譬如我哋睇爱情片又好，或者睇一啲开心嘅戏都好，我哋会有个释放，甚至乎可能我哋睇爱情片，系咯，点解个衰老咁衰嘅？可能咧会同我哋觉得，有共鸣，有共鸣嘅时候咧，个人好似会愉悦咗，个心开心咗啊！甚至乎睇到一啲电影，我哋会有启发性嘅。思考，我哋嘅脑袋咧就会喐多咗啦。咁你话唔系，睇刺激恐怖片咧都有噶。你谂下，刺激恐怖片你可唔可以点样？
0: 心跳加速，
1: 心跳咯，
3: 冇错啦，同埋。
1: 系
3: 啦，你系有个释放压力嘅时间喺度，咁、个过程咧，其实系可以改善到我哋嘅心理啊。所以佢话点解可以睇电影啊，睇 drama 可以有呢一类可以令到我哋嘅生理年龄轻咗嘅咧，会有呢一个嘅老化嘅速度会减慢咗咧，甚至乎咧好，佢话咧就系、是、当我哋去进行呢一类嘅活动嘅时候，我哋会增加咗嗰个嘅社交互动啊，即系可能我哋约
0: 系。
3: 可能我哋约屋企人啦、朋友啦，我哋一齐去睇下电影，去睇下美术馆咁样啦。咁我哋养成咗一个习惯，可能我哋睇美术馆之前，又或者我哋去睇舞台剧之前，我哋会食餐饭。咁我哋食餐饭就唔会再系90点啊咁样，可能我哋系之前食饭噶嘛。咁所以个
1: 即系再早啲，跟住可能即系个生活又会检点少少咁样咯。咁都啱嘅，我觉得
0: 同埋多啲同人互动嘅，点样都系好事嚟嘅。
1: 系啊，有啲朋友咧好中意煲剧啊，或者睇电影。 影嘅时候咧，自己同自己对话，即系一路睇嘅时候，一路自己口勾勾喺度讲嘢。哇，咁衰嘅嗰个人咧，佢话如果我嘅另一半系咁嘅都好，即系有啲人好中意咁样一路睇嘢一路喺度噏嘢，但系佢哋好疗愈。我冇啊，冇啊，好安静啊。但系我会好中意观察人嘅。其实我入去电影院好中意观察人，同埋但系近排电影院都好多问题啦，系啊，即系睇戏嗰啲细路仔啲脚啊唔好咁曳啊，踢到前边啲人嬲咁样，但系讲嘢又嘈啊咁样系咪啊？
0: 唔使攻击小朋友嘅，
1: 系啊，咁啊唔好啦。总之大家和和气气睇到戏啫，
3: 开心睇到戏啊最好啦。睇完戏又可以同屋企人朋友，好似阿 O 咁样，平时问我哋：诶，你睇咗嗰套戏未啊？睇咗嗰套剧未啊？咁我哋翻嚟又可以一齐讨论。
1: 系啊，你睇咗蜘蛛侠未啊？咁样系啊，系咩？小花睇咗蜘蛛侠未啊？
4: 我未啊，
1: 快啲睇啦！
0: 我都未啊，
3: 啲嗱，
1: 我呢度咧嗱，呢啲又系啲人咧，
4: 我想买飞咧。次次都係呼嘅，
1: 唔係嘛？
0: 喂，咁佢係有史以嚟第二大嘅票房高開，係
1: 啊，
0: 係
1: 啊，
0: 咁都真係破曬紀錄。基本上而家係頭四部有史以嚟嘅票房高開，都係呢一個 universe 入邊嘅人嚟
1: 嘅。嗱，你再唔睇啊，我劇透噶啦嚇，忍唔住要劇透。
0: 我劇透爛片俾你聽
3: 啦，我要抗衰老啊，入戲院噶啦。
5: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学联招办法正式轮选结果今朝9:00公布，今年有45,545人申请大学联招，较上年度增加大约5%，当中15,619人获得正式轮选取录资格，占申请人数大约34%。有4,979人经 SSSDP 指定专业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全日制学士学位课程取录，共16,739名申请人获已确认课程选择名单内组别 A 课程的取录资格，占正式轮选取录资格总数81.27%。文凭试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属于历届最多。中大取录4名7科5星星的超级状元，以及8名6科5星星的状元，12人都获中大医学院取录。港大表示取录12名状元，其中5名超级状元和4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强台风白海豚继续是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今日起逐渐影响日本冲绳和奄美地区。日本气象厅预测冲绳县今日的最高风速达到每小时72公里，听日预计达到每小时144公里，阵风高达每小时216公里。部分地区可能出现足以吹倒房屋的强风，建议民众在风力增强之前前往坚固的建筑物或者其他安全场所避难。受到风暴影响，香港快运取消星期五所有来往香港与冲绳的航班，听日同星期六亦都分别有4班同2班取消。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测，白海豚星期五前后进入东海，其后路径存在不确定性，呼吁华东沿海公众提高关注，提前做好相关防御措施。